0: 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你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宇树科技完成科创板 IPO 初步询价，从四足到人形，中国企业跑出具身智能商业化加速度。
0: 全球市场缩懒，国际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1: 国际财经观察，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外汇干预效果难以持续，日元可能重回贬值通道。
0: 美国出现抢铜潮，七月金属铜流入约20万吨。
1: 法国、波兰等多国经济学家表示，美国政府滥施关税，损害多边贸易体系，损人不利己。
0: 欧洲、北美及东亚多地高温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作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的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大约为每股104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估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
4: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3: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5: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波动。
3: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

0: 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1: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约42亿元，将会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将给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0: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IPO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
2: 从木头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
0: 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 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3: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天下财经，
4: 全球市场速览。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 9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22美元，下跌0.55美元，跌幅0.73%。
1: 周期交易所布伦特10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45美元，上涨0.09美元，涨幅0.11%。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05美元，上涨152.6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148.5美元，上涨105美元。
4: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4349点，上涨0.4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43点，下跌0.1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363点，下跌0.83。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分化， 英伟达上涨3.57%，苹果上涨0.57%，Meta上涨1.23%。跌幅方面，微软下跌1.07%，亚马逊下跌1.74%，特斯拉下跌1.82%，谷歌下跌4.03%。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趣活科技上涨6.86%，有道上涨3.59%。跌幅方面，
1: 麦斯智能引擎下跌5.28%，中阳新融下跌5.17%，金山云下跌4.36%，盛美半导体下跌3.16%。
4: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互现，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88点，上涨0.08%。法国巴黎股市 CAC40指数收于8669点，上涨0.0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126点，下跌0.29%。
1: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沪深两市早盘单边上行，三大股指的涨幅逐渐扩大。午后指数维持高位震荡格局，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8点，上涨1.47%；深成指报1444点，上涨1.86%；创业板指数报3535点，上涨1.32%。 盘面上，算力硬件板块强劲反弹，贵金属概念股表现活跃，银行板块震荡下挫，白酒板块小幅调整。那么如何看待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请听专家的点评。
2: 我是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5: 从指数的方向来讲，确实给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不仅是指数出现了连续的反弹，成交量的相对而言吧明显的放大，最关键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的明显提升。刚过去的七月份，市场经历了比较大幅度的回撤，而这种回撤对投资者的信心呢还是有一定的损伤。那么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市场风险偏好在提升，超跌的个股反弹的力度已经明显在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方向上来讲，市场明显的更均衡一些了。虽然市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科技这个方向上，而且呢，从科技的角度上来说，确实对指数的影响也会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市场的结构变化呢，一个就是科技的内部本身也是在分化，另外一个呢，我们如果从五日的行业涨跌来看，像有色呀，包括一些机械设备、环保、电力设备，包括一些创新药啊，其实这几天呢都出现了企稳，一些重点的个股走势相对不错，带领了反弹这样一种局面。所以我觉得下一个阶段，虽然说从方向上来讲可能是有止跌回稳，但是是不是马上能够重回强势，其实由于周边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么大一个振幅的调整，马上走V型回去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震荡反弹的概率更大，而在这个震荡反弹的过程当中，可能市场总体的风格会从集中向更均衡来迁移，不仅是科技会内部各个板块之间相对更均衡，而且整个市场其他的方向也会机会多一些，然后整个市场可能处在一个涨幅没有那么大，但是大家都有一些机会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915点，上涨0.24%；国企指数报8603点，上涨0.34%；红筹指数报4158点，上涨0.31%。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8%，在汇市尾市收于99.676。
4: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495元，1欧元对人民币7.798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87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03元，1英镑对人民币9.0877元。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国际财经观察。
1: 为了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大约3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没有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7: 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说，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这次并不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也就是说，这次美国并没有动用本国货币，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关键。一旦市场注意到这一点，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很可能就不像过去那样，也许只能维持2个月左右。
8: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刚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7: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反而是在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日本已经是一个政府债务规模极其庞大的国家，却仍然试图继续实行财政扩张，因此过一段时间之后，干预的效果就会逐渐减弱，日元又会重新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再次上涨。为了抑制物价，又不得不再次实施外汇干预。
4: 接下来我们聚焦金属铜。为了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七月份有大约200,000吨的铜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4号援引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埃信华迈公司的数据报道，今年七月运抵美国的金属铜约200,000吨，为201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大单月流入量。目前，纽约商品交易所铜库存量较今年初增长超40%，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估算，美国境内铜的总库存量可能已经突破100万吨。去年七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对铜半成品及衍生品征收50%关税，精炼铜暂时被排除在外。美国商务部此前建议从2027年一月起对精炼铜征收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上调至30%，但是这一建议尚未形成最终征税决定。受未来可能加税的预期影响，贸易商提前采取了行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法国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安托万·布埃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滥加关税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违反多边主义原则。
9: 除了高度的保护主义，美国的贸易政策还存在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美国还不遵守多边主义原则，因为美国针对不同贸易伙伴征收的关税各不相同，所以这不仅仅是不遵守多边主义的问题。我认为对美国而言，这是一项错误的经济政策，它会损害所有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
10: 布埃教授还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还会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
9: 最终承担价格上涨的是美国消费者以及那些购买中间产品的美国企业。这正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认识错误。美国政府一直认为，承受和支付这些关税的是外国出口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几乎全部关税都会被转嫁到商品价格中。
4: 针对美国近期对60个国家和地区施加新关税，波兰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表示，这种单边措施不仅难以实现美国自身目标，还将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新的冲击。
11: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绕开多边机制，以国内法单方面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削弱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
9: 当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突然对60个国家和地区统一加征关税时，会对市场造成严重干扰，并带来全球经济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保护美国国内就业，相反，它还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此企业也很难进行长期规划。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家位于德国、波兰或意大利的企业，并且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你就需要一个非常清晰的预期视野，而一旦这个视野被美国那些几乎天天在变的突如其来的声明所打乱，就会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请记住，信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之中。
11: 卡尔帕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关税成本最终还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9: 关税并不是向其他国家开出的账单，它实际上是一种由本国消费者承担的税收。所以从根本上说，关税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政策工具，结果就是会推高国内物价。关于这一点有数据为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德国基尔大学的最新研究，超过90%的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1: 近期，欧洲、北美以及东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天气，多地气温突破历史记录。极端高温不仅影响民众生活，也给农业生产、能源供应和生态环境带来持续挑战。总台记者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4号，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 24.9 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法国气象局同时表示，受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影响，7月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减少近

0: 70%， 成为有记录以来降雨量第三少的七月。气象局表示，持续高温和干旱已对农业造成明显影响，并增加了森林火灾发生风险。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据了解，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截至当地时间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4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该县治安官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日本气象厅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下旬，西日本的平均气温创下1946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1: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清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宣布将简化上市规则，降低企业上市融资门槛，扭转伦敦股市长期低迷的态势。本次改革核心举措为取消首次公开募股 IPO 关联研究的7天等待期，有效降低上市企业的执行风险与合规成本，精简 IPO 流程。过去10年，伦敦股市持续萎缩，大量本土企业奔赴估值更高、流动性更强的美股等海外资本市场上市。今年以来，英国股市整体估值相对美股偏低，外资收购英企的私有化交易数量明显增加。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就业人数环比增加4.4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7.5万个，也低于6月向下修正后的9.5万个，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增幅。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人数环比下降1.1万，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人数环比下降8000人。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5号警告称，受中东地缘冲突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正面临新一轮食品通胀。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由于从原材料到终端食品价格的传导周期约为3到6个月，消费者将在年底和明年感受到明显压力。报道称，当前食品价格相对平稳的局面可能是暂时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影响了农业投入品的供应，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了生产、加工和运输成本。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在测试中发现 Anthropic 公司的 Mesos 5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 GitHub 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报道称 ，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
3: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密集释放多重利好，硬科技产业如何迎来价值兑现期？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4: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科创板多家企业集中披露业绩预喜、股份回购、重大订单与技术突破公告，产业基本面与市场信心同步回暖，多重积极信号集中落地。投资者如何读懂科创板硬科技的兑现逻辑与中长期投资机会？ 近期科创板块利好多点开花，产业经营资本信心双向共振。数据显示，7月20号到7月26号，超30家科创板公司发布股份回购相关公告，20余家企业披露半年报预告，且多数预喜。同时，多家企业落地重大订单，公布核心研发突破，科创企业经营韧性持续凸显。半导体产业链迎来集群式业绩爆发，行业进入规模化兑现阶段。存储、光芯片、SOC、半导体设备等全链条企业业绩高增，普然股份、元杰科技等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超10倍，东兴股份实现扭亏为盈，且2季度业绩大幅环比提升，充分印证国产芯片自主可控进程提速，产业景气度上行，硬科技赛道多点突破。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等领域企业业绩持续改善，龙头企业盈利稳步攀升。同时，企业创新转化提速，多家公司落地大额设备订单，迭代端侧 AI 芯片技术、核心技术持续转化为市场份额，科创成长逻辑持续夯实。产业高景气的背后是产业资本真金白银的坚定。近期科创板回购热潮持续升温，金山办公、九号公司、和脉股份等大额回购落地，部分控股股东、实控人主动提议回购，多家企业借助专项贷款加码维稳，通过股份注销增厚股东收益，充分彰显市场对硬科技长期成长价值的认可。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
3: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日前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7: 日本政府昨天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尖峰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中消协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行业热点观察，行业协会清理大师称号后，什么该接棒？
1: 每日维权聚焦，退款成功只是假象，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还暗藏套路。
0: 财经身边事，补贴再升级，陕西西安实施新一轮促消费政策，聚焦新能源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
1: 来听详细内容。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量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量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的投诉量位居前五位。
1: 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一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二，首饰投诉引发关注，质量和售后问题突出；三 ，ETC 消费投诉集中，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问题突出；四，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纠纷高发，商品真实性和售后服务问题突出；五，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
0: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投诉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9.16万件，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23亿元。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报道。
2: 报告指出，部分经营者通过一经售出概不退款等格式条款，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费权利，不合理限制预付款转让补办手续，通过高额违约金原价结算克扣退款，人为设置维权门槛，单方变更服务核心内容，如频繁更换教练、变更服务地点，消费者要求退费时以协议约定等理由拒绝。老年消费遇到新挑战，比如不法分子宣传疾病治疗功效，诱导老年人私下转账规避监管。一旦消费者购买后出现不适，要求退款，商家失联或拒绝，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经营者以种菜、养花等生活化人设添加老年人微信之后，变更账号为保健品企业，隐瞒真实身份，降低老人防备，利用情感铺垫制造信任，放大焦虑，假借健康讲座实施隐性营销，诱导购买高价商品。
2: 在网游消费领域，不良商家利用 AI 合成游戏资料，虚构账号信息，诱导消费者提前确认收货后失联，或绕开平台监管，诱导私下转账，擅自更改活动规则，导致装备失效，无故封禁账号，且不提供申诉渠道。部分商家没有显著公示抽奖概率，夸大活动奖励诱导充值。值得注意的是， AI 服务争议显现，包括 AI 课程名不符实，课程内容、教学效果与宣传承诺差距大，部分商家过度炒作 AI 概念，夸大功能与使用体验，部分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默认自动续费。在上半年的投诉中，关于通讯产品的投诉纠纷也不少，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三包机内出现功能性故障，商家以人为进水、外力磕碰等理由推诿拒保，抬高检测维修收费标准，维权流程繁琐，举证难度大，新手机短期内发生电池异常发烫、屏幕无故黑屏卡顿等故障，蓝牙耳机音质不佳，无法正常连接。龚永壮。
3: 新机销售暗藏以次充好套路，部分商家将展示机或返修机翻新后冒充新机售卖，隐瞒使用痕迹、电池损耗等问题，以旧换新估价不合预期，线上预估回收价格较高，经实测核验后最终回收价常低于预期。此外，租赁模式隐患较多，部分商家利用零抵押、低月租吸收超前消费， 但是实际支付总额远高于市场价，并且提前解约需要支付高昂的买断费。
2: 报告还指出，上半年家装消费投资上升，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产品品控存短板、货不对板时有发生、宣传的实木材质、高环保等级板材、实际交付存在规格降级、配件不符等问题、履约交付约束偏弱、逾期交付多发等。
4: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把历年评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声这些带大师名师的称号，连同证书、服装全作废了。不光大师没了，美食之乡、美食之都、美食地标城市这类牌子也一块摘了。中国烹饪协会表示，以后谁都不能再拿这些名头做宣传背书。听了这则新闻，也许您会感到疑惑，是不是所有厨师荣誉都没了？行业协会清理大师称号之后，什么该接棒？我们来听餐饮行业专家秦朝的解读。
6: 其实如果从国家层面，就是官方层面对于行业专业人员的认定，其实历来有比如说人社部对烹饪厨师会有一些技师的认定，比如一级二级等等这样的专业的认定，那这种是比较权威的，只是说它听起来可能没有大师这样的有噱头，或者叫更响亮，就是真正的有含金量的职业评级反而在行业是最有权威的，但是只是说这一年被乱象给遮蔽掉啊，它显得没有那么的凸显。那么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有大师乱象的消退之后，那我们到底什么去彰显我们的专业或者经验的卖点呢？我觉得依然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完全可以去凸显自己的在某个领域的专注度，在某一个菜系上面的经验或者从业的经历，其实你做换一种叙事，不要只是说我是大师。那你可能从今天理性消费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做坦诚的叙事，真实的人设的叙事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大家消费者冲着大师去消费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比如说年轻主流消费者为主的这样一个客群里边，其实真正说冲着大师买单的人数，我认为其实已经非常少了。今天的消费者，我们把它称为比较专业的或者聪明的消费者，他们今天更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跟亲口尝到的，所以今天的消费者在选择一家餐厅就餐的时候，他决策的维度其实是非常多的，比如可以通过网络评价体系，然后可以到现场去肉眼可见的看名厨亮灶里面的食材跟制作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全透明的。所以我倒不认为今天大师这个称号的取消对于真正在做品质的餐饮会有巨大的冲击。我们从供给端吧，就是门店端，其实也越来越多的将它的重点聚焦在降低毛利，然后让更多的食材或更高品质食材来回馈给顾客。那其实这就说明了一个点，就今天很多品质餐厅的卖点是希望让消费者去更直观的体验到自己的产品食材的品质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恰恰都不是这个大师的称号所能够去描述的，因为大师他是挂在了墙上，但是真正的好产品是在眼前，在盘子里边。所以我觉得只需要回归到理性的消费，其实你完全就可以抛弃所谓大师的光环的。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退款成功只是假象，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还暗藏套路。
7: 如今共享充电宝遍布商场、医院、车站，扫码租借按小时计费早已成为很多人出门在外的应急之选。为了约束用户按时归还设备，一些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在使用前要先交一笔押金。最近王先生在租借汉海荣成科技共享充电宝时，就因为押金退还陷入了麻烦。
8: 7月13日我租了一个充电宝嘞，押金是99块钱，使用之前就必须要交99块钱押金才能够使用。那个机器归还之后，它就产生了4元的租金，结果应该退95块钱。你归还那个充电宝之后呢，就显示可以退95元，然后你要先申请退款。退款之后呢，他经过审核之后就把押金退到了微信小程序我的钱包里面，然后你必须要点开微信小程序里面的我的钱包，点提现才能够到银行卡。然后我就按这个操作呢，就点提现，结果就是我就收到了该公司发送的押金退还通知和退款成功通知。
7: 王先生说，看到退款成功四个字，他以为所有操作已经完成，只需要等待资金到账。系统显示款项预计1到3个工作日到账，但几天过去了，他的银行卡始终没有收到这笔钱。
8: 退款成功通知显示是预计1到3个工作日到账
9: 啊，
8: 我以为就是放心了，我退款成功了。但是呢，截止7月18日超过了4个工作日，我再来查一下微信账单，发现这95元没有到账。
7: 为了核实汉海荣成科技共享充电宝的押金退还规则，记者致电客服人员，对方表示押金通常会自动退回，退款是原路返还。但当记者继续追问资金具体去向时，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9: 这押金退款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10: 押金一般都是自动退的。
9: 退到哪儿去呢？
10: 原路返还。
9: 那我看那个投诉里边好多人都说这个就是退不了啊。
10: 你要看是什么情况，我现在也不能回答你。如果你觉得这个押金有问题，你可以选择不租借。
7: 多次申请提现仍然没有结果后，王先生继续在小程序里寻找解决办法。后来他发现了一个投诉入口，在提交投诉后迟迟没有到账的押金终于退回到自己的银行卡里。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市面上一些主流共享充电宝品牌可以凭借信用分免押金租借，消费者归还设备后系统自动结束订单，不涉及押金退还，但仍有部分共享充电宝要求消费者先行支付押金。记者查询发现，汉海荣成科技这款小程序的用户评分仅为2.0分。在相关评价中，不少消费者反映押金迟迟不到账、退款入口难找、客服沟通不畅等问题。今年4月，深圳、澳门、中山等13地消委会联合发布共享充电宝消费提示，聚焦收费模糊、易借难还、计费异常、押金难退等问题，提醒消费者优先使用免押金服务，确需收取押金的看清押金退还条件、到账时效与退款路径，及时关闭免密支付自动续费功能，防止被异常扣费。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押金的本质是履约担保，所谓退款成功仅代表走完流程，并不意味着资金已原路退回。像王先生这样资金滞留于平台钱包未退回到银行卡，实则可能沦为企业的无息沉淀资金，面临被无偿占用的风险。
11: 共享充电宝它收的押金，那么更多的实际上还是一种履约的担保，它是又有预付款的功能，又有保障合同顺利履行，同时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平台说我押金已退还，但实际上只是退到平台内或者是小程序的我的钱包，而没有按照明确的承诺或者告知已经原路退还到消费者最初支付的源头，只是留存到了小程序实际经营者通过网络虚制的这个我的钱包，那只是一个数字。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经营者无偿的占有了消费者的资金，同时也无偿占有了相应的利息，那么也存在资金池的金融风险。
1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4: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5: 财经身边事，补贴再升级。陕西西安近日正式实施新一轮加力提振消费政策，聚焦新能源汽车、网络消费、家电数码等重点领域，激活市场消费潜力。总台记者陈思莹、孟涵江、李阳报道。
16: 8月1日起，在西安购买国家目录内的新能源乘用车，补贴金额为发票价格的2%，单笔最高10,000元。如果购买2026年上市的新款车型，最高可享受1.3万元的补贴。购买二手乘用车则按发票价的1.5%补贴，最高4000元。本次汽车消费补贴政策将持续到10月8号。某新能源车企西安门店工作人员王子瑶：
17: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在售的车型啊，都可以享受咱们市级的2%的车价的补贴，以及2000元的这个区级补贴，并且呢，我们官方还会有一些类似于5年免息，或者是8000的车企礼金等一些福利，可以跟咱们政府补贴相叠加的。自8月1号起，政府的政策落地以来，我们的销量呢，环比增加了15%左右。
16: 同时，本轮政策还首次将机器人等智能新潮消费品纳入网络消费补贴范围。在家电数码领域，西安通过国补与市补叠加发力。国补方面，在原有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和手机等4类数码产品的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和适老化产品共6类产品。市补则覆盖吸油烟机、燃气灶、净水器、洗碗机等7类1级能效家电，以及干衣机、咖啡机等新兴产品。无人机、相机、6000元以上手机也被纳入市补范围。6000元以上手机补贴10%，最高1000元。无人机和相机补贴15%，最高1000元。西安某电器销售门店店长王凯华：
18: 本轮补贴出来以后，门店的不管是客流量还是从咱的销量上看，基本上都有20%-30%的提升。
16: 西安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补每类产品只能享受一次，市补正好能满足有二次购买需求的消费者，让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优惠。
15: 财经身边事，解锁新技能。这个夏天，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方向的新选择。下面跟随总台记者走进训练场，感受低空经济浪潮下的青春起飞。
19: 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3-5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3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20: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19: 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21: 这个暑期明显感觉大学生对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

0: 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无人机执照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今年是三倍的成长。
1: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2: 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试之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就大概这几个内容。
3: 财经身边事，健身新潮流。随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匹克球在各地悄然走热。在浙江嘉兴秀洲区，首个公共匹克球场刚刚投用。这个球场由闲置篮球场改造而来，设公益免费时段与低收费模式，并计划推出面向市民的公益培训。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肖晕的报道。
4: 傍晚时分，浙江嘉兴秀湖全民健身中心二楼的匹克球场上，四片标准场地已经热闹起来。市民李军明刚刚打完一局，擦了擦汗说，这个新场地他已经连着来了好几天了。
5: 以前想打匹克球就只能去上海、杭州这些周边城市，现在家门口就有了，场地比较专业，收费也合理，人气旺，打球氛围特别好。
4: 过去这里还是四片使用率不高的篮球场，今年五月嘉兴市秀洲区启动改造，七月完成整体升级，如今变身为当地首个公共匹克球运动空间。清爽的场地配色，规范的划线分区，让这片闲置空间重新焕发了活力。嘉兴秀湖全民健身中心相关负责人于云涛介绍，目前场馆已进入试运营阶段。
6: 篮球场呢，我们是全时段的公益开放，匹克球场和网球场是八月份正式投入运营，上午6点到9点是一个公益时段，我们是免费开放，9点之后到下午的6点是低收费，40块钱一个小时，然后晚上的6点到10点是60块钱一小时，再加额外的10块钱的灯光费。
4: 为什么选择把闲置篮球场改造成匹克球场？在于云涛看来，匹克球的特点决定了它更适合面向大众推广，也更能激活场地使用效率。
6: 匹克球这个运动它最大的特点容易上手，不论是小孩子还是老年人，他都可以参与在里面，它的竞技性没有那么强。我们预计是9月份之后，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公益的培训。
7: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8: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9: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唐明、莫涵，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1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9: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0: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科技股延伸反弹走势， AI 行情还能走多远，七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增幅35%，哪些因素驱动投资者入场？
9: 10点财经态度，5年期大额存单重返货架，哪些投资者更适合配置？
1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新新三样扬帆出海》第3集，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的全球输出。
9: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有色资源全球化的战略方向。
10: 10:30，天天315聚焦动漫周边屡现擦边争议，二次元市场如何规范？

0: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

0: 肉类品牌。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上午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近日关键词，科技反弹。
1: 宏观大趋势回应关切。针对美方所谓清单，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2: 政策红利，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
1: 市场有看点，热度升温，七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增幅35%，哪些因素驱动投资者入场？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三，受中东局势出现缓和迹象的提振，美股传统蓝筹股走高。不过最新公布的部分科技企业财报指引不及预期，拖累纳指下行。截至当天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指上涨0.49%，标普百指数下跌0.17%，纳指下跌0.83%。标普百指数十一大板块中，材料和医疗板块领涨，通信服务和能源板块跌幅居前。公司方面 ，SpaceX 股价周三暴跌超过13%，市值蒸发约2250亿美元，总市值被 Meta 超越。SpaceX 此前一天公布的财报显示，人工智能相关支出激增，令投资者感到不安。另外，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当天跌超4%，人事变动引发投资者对谷歌 AI 业务连续性的担忧。数据面上，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4.1，较前值小幅上升，服务业整体持续处于扩张区间。然而数据同时体现出顽固通胀推高了企业成本，多家企业通过控制招聘甚至是裁员来应对压力，因此指数中就业分项数据回落至47.4，为三月以来的最低。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周三收盘涨跌不一，但是整体波动幅度不大。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8%，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03%，德国 DAX 指数下跌0.29%。油价方面，有消息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但是市场担心通航能力恢复可能有限。国际油价周三走势分化，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22美元，下跌0.7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45美元，上涨0.11%。周三美元走软时的黄金对于海外买家而言更加便宜，叠加中东局势缓和迹象，多重因素提振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双双收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05.2美元，上涨3.67%；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288美元，上涨3.39%。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科技。

0: 即反弹。昨天 A 股主要指数低开高走，其中创业板指收涨 1.32%， 科创综指收涨 4.78%， 全市场成交额26799亿元，明显放量。板块方面，科技主线全面爆发，半导体产业链、算力租赁、智能驾驶、 AI 应用等板块都表现活跃。背后驱动因素有哪些？后续走势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 昨天，科技板块延续前一交易日的反弹走势。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上涨背后的逻辑是多方面的。
2: 第一个逻辑就是超跌反弹，第二个逻辑七月份的回调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基本面的扰动，它更多的是筹码角度或者说是情绪面的。 AI 未来的发展还是会有非常好的这个产业趋势，就是跌下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机会。第三点，国内对于 AI 的一个扶持力度，包括相关公司的中报业绩都非常亮眼，很多卖出的资金啊出现了一个回补。
1: 如何研判当前科技板块的位置和投资价值？国泰海通首席理财投顾沈凌军分析，经过七月的深度回调后，不少板块处于相对低位，后续市场可能进入一个增长预期改善、风险预期调降、交易结构修复的阶段。
3: 第一方面，增长预期改善呢，我们的科技类的企业参与这种全球的竞争，这种结构化增长的叙事是比较强劲的。第二块呢，风险预期的调降，地缘环境它的边际影响是在减弱的，北美云厂商的相关的业务是一个高增的状态，有着丰厚的远期订单，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打消市场关于 AI 投资持续性的这种疑虑。第三块呢，市场微观交易结构逐步有序的这个稳定下来之后呢，其实市场价值的这种发现功能就会重新恢复。当然了，信心的重建包括交易换手肯定还是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
1: 沈凌军认为，科技产业链的中长期逻辑依然强劲，
3: 科技行业行情是没有结束的，只不过说可能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的看重业绩的验证，所以会聚焦到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制造龙头。我们会认为在风险充分释放之后，这些龙头企业还是会走出新高的。科技产业也不是只有 AI 啊，像通信电子这些，我们也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些优势制造板块，比如说我们创新药 CHIO 电力设备。
1: 对于科技板块的后续走势，庄阳判断八月份还是先看反弹。
2: 现在是一个反弹和反转之间的确认，就先当反弹做。但是如果说有局部科技品种，或者说陆陆续续的有很多品种持续的去打破了前面一个高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定义为反转。从 AI 的发展趋势上来看的话，上游下游大厂的资本开支是否可以继续，有没有新一轮的爆品，你还得有相关的应用让他们去赚钱。不可能只投不赚钱，那如果这两者能形成一个闭环的话， AI 的叙事的高度和持续性就会非常大。
1: 从投资配置的角度，庄阳建议优先关注国产链。
2: 随着我们很多零部件的一个突破，规模起量，整个毛利率的提升，其实国产的很多 AI 算力从硬件到芯片设计啊、半导体设备啊、材料到下游的一个整机交换机啊，都会有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过程。从海外链逐步切到一个国产链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逻辑，可能当下来说的话是确定性更强的一个方向。
4: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0: 回应关切，针对美方所谓清单，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4: 政策红利，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防御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报道。
4: 刚才我们新闻提到的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报道。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放话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报道。
6: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上涨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部分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大幅走低。此外，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其中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7.3%，主要受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以及下游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
0: 近期电动自行车价格再次整体上涨，单次提价幅度在100元左右，涨价有哪些原因？百元左右的价格涨幅看起来不算太高，为什么不少消费者却感觉明显贵了很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7: 多家经销商表示，9号电动自行车自7月起全系车型售价上调100到300元，同时收回618等前期优惠补贴。另一家电动车企业金建科技则是刚刚调价。根据经销商提供的调价通知，金建科技自8月1号起对部分产品价格上调30到50元，具体以发布的价格为准。此外，前两个月大幅降价清库存的电动摩托车近期价格也开始回涨。比如经销商提供的一份函件显示，小牛自7月25号起对 NX 马拉松车型的进货价进行适度调整，上调幅度为每台100元。还有一些品牌只是通过收回之前的优惠实现涨价。比如某品牌一款电动两轮车之前售价3200元，目前售价3300元，涨价100元。而销售人员说，这100元其实是之前给的优惠。
8: 门店里面一直都是卖3300，只是说之前有补贴，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涨价，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惠力度到头了，怎么去讲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现在确实是没有这个优惠了。
7: 总的来看，7月份以来的这轮涨价中，调价的电动两轮车产品价格整体上涨100元左右。而今年4月，市场已经经历一轮价格普涨。9号，雅迪、小刀等部分国内电动自行车品牌单台车型涨幅普遍在100到300元之间。企业和经销商给出的理由都是成本上涨。
9: 第一个是因为它的原材料上涨了，你像碳钢这些车身车架的用料涨了。第二个是电池涨价了，电池比去年涨得多多了。 一箱电瓶48伏2升的，现在要卖到500-600块钱一箱，以前的话才400多块钱。
7: 除了用料更好，做工更精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从新国标实施以来，不少电动两轮车产品都配备了双液压减震、真空防爆胎，还有了以前汽车上才有的定速巡航、防侧滑、陡坡缓降等功能。一些车辆还搭载了智驾系统。某品牌代理商的销售人员说，
10: 现在电子可以进行一个投屏导航、接打电话、来电提醒、天气预警，包括现在出门骑车都不需要带钥匙，拿着手机就可以进行解锁，或者可以进行密码解锁、刷卡解锁、小程序解锁，解锁方式也多了，车的价格也提高起来了。
7: 虽然这轮电动两轮车价格涨幅只有100元左右，但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表示，感觉现在买车要比以前贵出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几千元。
11: 其实电瓶车新车咋那么贵？多少钱都有，什么价位都有，还有一个 W 的。
7: 电动两轮车比以前贵很多，是错觉还是事实？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从去年开始，电动自行车已经多轮提价，累计价格涨幅确实不低。而且以前不少电动自行车最高速度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而现在要购买电动摩托车才能达到这个速度，所以同样的速度要花的钱的确是多了。此外，企业推出的高端产品数量也明显更多，消费者经常听到看到这些7-8千元、上万元的车，也会产生车价涨幅太高的错觉。
4: 为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大约3个月以来的高位。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没有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12: 今回アメリカは
13: 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说，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这次并不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也就是说，这次美国并没有动用本国货币，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关键。一旦市场注意到这一点，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很可能就不像过去那样，也许只能维持2个月左右。
14: 本月3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刚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13: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反而是在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日本已经是一个政府债务规模极其庞大的国家，却仍然试图继续实行财政扩张，因此过一段时间之后，干预的效果就会逐渐减弱，日元又会重新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再次上涨。为了抑制物价，又不得不再次实施外汇干预。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
4: 成联分会初步统计，7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50.6万辆，同比下降18%，环比下降6%，今年以来累计零售1020.7万辆，同比下降20%。
0: 为了锁定成本，规避潜在的关税风险，国际贸易商眼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美国抢运金属铜。7月份有大约20万吨的铜运抵美国，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流入记录。
1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7: 分析资本动向， 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4: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上交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增长 35.23%。 在行情分化的背景之下，机构投资者新开户数却创下年内新高。哪些因素驱动投资者入场？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18: 上交所披露，七月份 A 股新开户 265.54 万户，虽较六月环比回落，但与2025年7月相比同比大幅增长。今年前七个月 A 股累计新开户同比增长 56%。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仅用七个月累计开户数便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 83%。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表示，投资者踊跃入场有多重因素驱动，不仅开户能干的事儿多了，而且开户赚钱效应吸引力在增强。
19: 一个呢，是我们当前股市有很多的公司有好的财富效应，那么给了很多老百姓呢参与这种风险投资的一种可能性、引导性。第二呢，是我们资本市场整体的建设的范围比原来更广了。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开户呢，它除了买卖股票，它还可以打新，还有比如说买各种的债券，还有各种各样的场内的产品，这是给大家创造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开户数本身代表的是我们参与交易的意愿的一个强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老百姓呢个人储蓄的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很多人也都在谈这个储蓄搬家。
18: 值得关注的是，机构投资者新开户数创下今年单月新高，此前的年内高点为今年三月的1.32万户。在震荡行情下，为什么机构资金积极入市？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机构投资者捕捉到能够价值增长的投资品种。
20: 跟股指在五一之前，股指连续回落，特别是部分一些传统行业的绩优股的大幅度回落，他们的估值呢处在一个合理甚至被低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很多的机构投资者捕捉到了一些未来具备一定潜力的和可运用价值增长可能的一些这个投资品种，机构投资者开始从低位开始逐渐的缓慢的个建仓，
18: 机构投资者纷纷入市，对未来市场的投资风格也会产生影响。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将会有四个方面的变化。
21: 一是题材炒作将降温，未来将更加看重企业的真实业绩，而对于缺乏业绩支撑的概念炒作将会逐步的弱化。二是机构持股的周期相对是会更长一些，这样能引导资金减少追涨杀跌的行为，同时市场整体的波动也有望得到抑制。三是龙头的效应将逐步的增强，资金向各行业的头部公司将形成聚集效应，市场的分化也将形成延续，以前那种齐涨共跌的行情将逐步的变少。四是也将有效的推动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配置的理念，带动普通投资者接受机构化的一种投资方式。
0: 七月 A 股市场整体调整震荡，而 ETF 单月合计净流入4940.12亿元，创下历史单月新高。其中宽基指数 ETF 成为资金布局的核心方向之一。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22: 你好主持人。那么分类型来看呢，七月宽基指数 ETF、 行业主题 ETF、 货币 ETF、 商品 ETF、 策略风格 ETF 和可转债指数 ETF 均获得资金净流入，信用债指数 ETF、 利率债指数 ETF 和跨境 ETF 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净流出。其中宽基指数 ETF 成为重要的资金流入方向，单月净流入3157.2亿元，在全部 ETF 净流入中占比接近2%。那么截至七月末，宽基指数 ETF 规模达到了1.14万亿元。行业主题 ETF 同期净流入1576.57亿元，月末规模达到了1.36万亿元。两类权益 ETF 合计净流入4733.77亿元，贡献了当月 ETF 市场的绝大部分资金增量。那么从单只产品来看呢，科创50 ETF 华夏以402.87亿元的净流入位居首位，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紧随其后，单月净流入347.38亿元。 创业板 ETF 易方达、科创半导体 ETF 华夏和中证一千 ETF 南方的净流入资金均超过了250亿元。此外呢 ，A500 ETF 华泰博瑞单月净流入139.03亿元，是同期仅有的吸金超100亿元的跟踪中证 A500 指数的产品。整体来看，七月净流入之前的产品主要集中于沪深300、科创50、科创板、创业板、中证1000和中证 A500 等代表性宽基指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七月末，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规模达到了1229.99亿元，已重回千亿元的关口，并成为同期 A 股市场仅有的规模超千亿元的 ETF。那么作为境内具有代表性的 ETF 产品，该产品跟踪的沪深300指数覆盖沪深两市行业的龙头企业，凭借较大的产品规模和较好的流动性，成为助力投资者配置 A 股核心资产的重要工具选项。主持人。
0: 好的，姚楠。

0: 京时间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子亮。今天我们哥俩陪您一起看盘。
0: 先来看一下几个竞价的情况哈。各大主要指数是低开，上证指数3864点，下跌了0.36%；深成指13981点，下跌了1.15%；科创综指下跌了1.81%；创业板指下跌了1.78%；北证五零是下跌了0.88%。而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集合竞价阶段表现较好的是贵金属、基本金属、生物科技、纺织、服装、制药和酒类，下跌居前的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教育和互联网。个股上涨的是1383家，下跌的3416家。
1: 稍后半点之后咱们一起看看市场开盘后的表现。

0: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3: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5: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6: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8: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9点31分，今天 A 股市场开启了全天的盘中交易。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各大指数是低开，上证指数3870点，下跌了0.23%；深成指13993点，下跌了1.05%；科创综指1902点，下跌了1.38%；创业板指3472点，下跌了1.77%；北证50是下跌了0.39%，1115点。沪深300下跌了0.71%，中证500下跌了0.74%，中证1000下跌了0.48%，中证2000是下跌了0.15%。上证50方面呢是下跌了0.29%，科创50下跌了2.24%。
11: 再来看行业方面，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然后基本金属、煤炭、化纤、纺织服装、化肥农药和石油天然气；跌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半导体，然后教育、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互联网和软件。个股红盘家数有1643家，平盘344家，下跌有3558家。目前呢 ，A 股成交是1826亿，这个量放的还可以。那以下咱们进入开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你好，建峰。
12: 你好，主持人。
11: 您怎么看趋势？
12: 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来看呢，市场呢在连续下跌之后呢，开启了一个震荡啊。短期呢，市场还会震荡一段时间。中长期来看呢，我们还是依然看好啊整个中国 A 股市场的一个走势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面啊。经过昨天的一根这个长阳线之后啊，其实从 K 线图上来看呢，沪深两市呢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箱体啊，箱体的一个形态啊。那么上证指数呢，我们看到之前呢是多次跌破3800点之后啊，然后都收了回来啊。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个箱体的这个下轨呢是在3800点附近。那么箱体的上轨呢是昨天的一个8月5号的一个高点啊，包括7月22号的一个高点形成的，大概呢是在3880点附近啊。目前呢，我们看上证指数呢是在箱体的这个上轨啊，包括深成指啊，深成指呢经过这几天的反弹之后呢，又回到了7月21号的那个高点附近啊。那么目前呢，市场的这个上轨啊，大概是在14000点啊附近。那么深成指的箱体的下轨呢，是在13500点附近啊。那么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收盘阶段呢，深成指呢是来到了箱体的这个上轨啊。那么今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的低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均线啊，昨天的一根阳线呢，其实我们的沪深两市呢是站上了多条短期包括中期的均线啊，收盘的时候呢是同时站在了20日均线之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开盘阶段呢这个 上证指数呢依然在二十日均线之上啊，但是深成指呢是啊这个回到了二十日均线之下，那么我们就要关注一下下方啊十日均线啊和五日均线的一个支撑的力度啊啊，这是从这个技术面呢来进行的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层面啊，资金层面就是伴随着市场在底部区域的这个探底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呢市场的量能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萎缩的啊。之前的量能呢大多在25000亿左右啊，但是最近呢啊量能呢这个是在来到了20000亿啊，20000亿多一点啊，有的时候呢甚至呢是跌破了20000亿啊。那昨天呢市场呢是有所回暖的，我们看到昨天市场呢这个啊是又回到了25000亿之上啊，达到了26000亿，也是创了近11个交易日市场的一个量能的啊一个新高。那这也是近期呢整个啊，这个科技板块回暖呢，也是带领着这个市场的交投呢变得活跃起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两类资金的情况啊，一个是市场的这个融资的资金啊，也代表了大家加杠杆的一个意愿。随着这两天市场的这个不断的上行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这个市场的融资余额呢也是在上涨的，在8月4号到8月5号啊这两天啊，市场的融资余额呢是连续两天上涨呢是超过了啊，100亿，那么我们看刚过去的七月份的时候呢，市场呢其实呢是整个是在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整个去杠杆呢，我们看到整个融资余额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是下降了4079.69亿啊，这个单月下降的这个额度呢是创出了历史的一个次高值啊，仅次于2015年七月份的时候啊。当时呢融资余额呢单月下降啊，这个是达到了近7000亿啊啊，所以说呢这一次呢七月份的这个调整呢也是伴随着去杠杆。那么这两天市场的回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融资余额呢是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上升的啊，目前融资余额呢是回到了26000亿啊之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类资金啊，就是股票型 ETF 资金。随着这个近两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反弹，那么8月4日、8月5日呢这两个交易日呢这个股票型 ETF 呢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单日净赎回的这样一个情况，净赎回的额度呢都超过了这个200亿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七月份啊，整个七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这个股票型 ETF 呢是出现了逆势的净申购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合计净申购呢是达到了2776.08亿份哈，那么这也是今年以来首次啊出现单月的净申购啊，那么之前呢啊已经连续的6个月啊，1月份到6月份连续6个月出现了这个净赎回的一个情况，那么7月份呢伴随着市场的下跌，这类资金呢开始逆势的来进行布局啊，那么这类资金呢也是我们这个比较这个。我们的机构资金啊比较偏好的哈，那么近期呢市场呢是出现连续下跌之后啊逐渐企稳啊，大家都比较关注呢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底部啊，市场的底部呢到底在哪里啊？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政策底呢已经是这个有信号了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我们像这个国新投资啊，包括中国城通呢也是这个官宣的那个。用资金呢来护盘的信号。另外呢在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这个重磅会议当中对于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这个描述也是提到了要有韧性啊，这个要市场有韧性，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解读为这个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它是这个下跌呢是有底的啊，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底部的，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底其实近期呢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就要再关注一下后面我们的这个资金底啊，包括这个情绪底。那么什么叫资金底的啊？比如说这次啊市场下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去杠杆。其实我们发现市场呢这个经历了七月份的这样一个大幅的融资余额的下降之后，那么在八月份的时候其实融资余额呢已经开始啊没有再创新低了，而是这个开始稳了下来，而且慢慢的开始这个回升了啊，那么这也有这个资金底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底，市场的情绪底也是比较关键的啊，就是之前连续下跌之后大家的这个情绪相对来说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恐慌啊，但是伴随着市场 啊，这个之前热点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触底反弹，市场的这种情绪呢是在逐渐的啊这个啊这个稳定的。这时候呢，这个情绪啊，这个情绪恐慌情绪释放之后，那情绪底呢也是会逐渐出现的。那么之前的这几个底慢慢出现之后，我们的这个市场底呢才会真正的一个出现啊。因此呢，我们认为呢，这一轮市场调整的这个市场底，差不多呢也快出现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行业层面啊，近期的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科技方向呢也是在底部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啊反弹回升的这样一个迹象啊。我们来聊几个这个其中的一些细分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人工智能方向。人工智能方向呢，其实建议大家啊，这个之前的这个上游的这些啊硬件端呢啊，这个可能近期走势呢并不是那么强，那么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个下游的 AI 应用端啊。因为我们这个都知道啊，这个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消息面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参数开源模型是我们的这个 Kimi K3 发布了。它发布上线仅三天之后呢，这个官方就宣布啊暂停这个 C 端的用户订阅啊。主要原因呢是模型的这个性能优异啊，导致了短期请求量出现大幅的一个增长，使这个算力的严重的短缺。那么我们认为呢， Kimi K3 呢作为目前市场当中呢参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开源模型，它传统的这种 transformer 注意力机制上下文计算啊量呢呈现指数级的增长。那么 Kimi K3 呢它引入叫了一个 KDA 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方法。那么它跳过了大量的一些无效的计算，大幅降低了长文本上下的啊这样的一个计算成本。同时呢它还保留了关键层的完整表达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提升呢成文的一个利用率。那么在面向长程期编程啊，包括知识工作还有推理啊等智能前沿场景中的这种表现呢是非常的突出的。那么短期呢也带来了请求调用量的一个激增。那么推理算力短缺等情况呢也是进一步验证了 Kimi K3 在开源国产模型第一梯队的一个位置。那么未来呢，我们建议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国产模型创新能力啊提升迭代啊以及在应用端加速的落地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国产大模型推理算力呢是跃迁式的一个增长。那么伴随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啊，以及规模参数迈向万亿级，传统小规模集群呢已经无法满足高带宽低延迟的这样的一个推理需求。那么伴随国产算力芯片以及互联网技术迭代的升级，超节点呢可以通过体系化创新呢来解决瓶颈啊。那么互联网大厂呢对超节点的需求也是快速增长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国产超节点啊这个方向啊，它在下半年呢也是有望呢加速落地交付，整个国产算力呢也或将迎来一个全域的啊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机遇啊。那么从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建议大家呢其实可以等待一下市场的一个右侧的一个机会啊。目前呢市场正在一个左侧啊在阶段性筑底的这样的一个啊阶段，后期的话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给我们右侧的信号啊，比如说放量啊突破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箱体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呢我们整个市场目前的运行逻辑呢是跟全球呢这个联动性也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科技方向，因此呢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全球科技龙头股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从已公布的这些二季报以及三季报指引来看呢整个的行业的发展的这种趋势啊，这种高景气的趋势呢还是没有变化的啊。所以说呢前期的这个调整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可能杠杆啊加的比较多啊，这个是经历了一个去杠杆，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的获利盘的集中的获利回吐。因此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耐心的等待啊右侧机会出现之后，然后呢再行布局。我的观点大致如此，主持人。
11: 就是您点评了这个市场的技术面的情况、资金面的情况，然后 ETF 和包括一些大的机构的情况，以及行业里面这个科技这个方向的情况哈。那最后说一下对投资人的建议吧，投资人这个时候以什么策略来做市场？
12: 其实的话呢我们可以呢是如果说仓位比较轻的话呢，我们可以采取那种定投的策略啊。对于我们看好的方向呢，可以逢低呢 适度的啊进行一定的小仓位的布局。如果后期呢市场继续再探底的话呢，我们可以在逢低呢再进行一个关注啊，这样就平抑了近期市场这种来回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啊情况，可以拿到一个平均的相对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然后呢，对于看好的方向呢，另外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啊这个科技啊回升的机会啊，因为我们中长期呢啊继续看好整个科技啊整个未来的一个去发展的趋势啊，尤其是像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等前期的一些热点的一些方向啊。主持人，
11: 科技里边除了科技里边看硬件还看软件，因为您刚软硬都说了，您看好哪个？
12: 我更加看好的是目前的一个软件层面啊，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全球科技龙头啊这个在软件层面上的一些公布的一些季报，包括三季报的指引来看呢，整个相对来说呢这些业绩呢还是更加强势的啊，也包括像云计算啊，也包括像游戏啊这些 AI 应用啊落地啊商用化比较充分的这些细分的方向呢软件端呢我们是可以去着重关注一下的。主持人，
11: 那除了科技还有别的行业看好吗？
12: 其他行业的话，我们除了业绩驱动以外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政策驱动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七月底的时候呢重磅会议发布啊，那么扩大内需呢也是排在了这个首位的，未来的话呢我们这个消费层面呢还是预计会有更多的这些政策来进行发布啊，尤其是这个服务类的消费呢也是在这次这个重磅会议当中呢是着重提及的，而且这个七月中旬的时候

0: 呢，我们官方也发布了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批复啊。因此的话呢，未来如果科技行情再度熄火的话，那么整个消费方向呢，可能会由于这个行业风格轮动的这样一个机会呢，得到更多资金关注啊。消费未来呢，可以去关注一下业绩驱动这样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建锋的分析，再会。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3: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交易时光直播市场，北京时间9点47分，我们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颖杰。
5: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4: 这两天的市场呢，其实都呈现一个低开之后震荡上扬的一个格局哈。您怎么来看这两天市场表现？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些操作建议是什么？
5: 好的，首先从市场的节奏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一波大小盘所形成的一个上攻的这个合力啊，应该来讲整体的这个力度和成色还是相对不错的。尤其是说当科技出现这个资金分流反弹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非科技这个板块至少在昨天我们看到好多也是在走自己同步向上的这个修复的这个节奏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观点是认为八月从7月的这个极端分化会形成到风格在平衡的状态，那么现在可能还是一个陆陆续续持续这个风格平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对于整体的反弹修复的这个空间和延续性来讲的话，那我觉得以这个指数为例啊，这个主板来讲的话，那么做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个阳线，那只要还保持在我们说这个大阳线的平台之上啊，简单来讲守好这个5天均线强弱的这个位置，可以参考20天，那么保持在这个平台之上，那么整体的这个反弹修复还有一个延续性，以及说反弹的这个空间啊，这个去参考一下上方在年线附近以及缺口附近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在3960附近。那么从科技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主要还是看这个科创50和创业板的这个走势啊。那么目前同样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向上的这个反弹修复节奏。那么从空间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目前相比起啊这个昨天的这个创业板可能相对更强一些。那么这当中主要还是以这个光为代表的。那么一旦说在20天均线附近形成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话，那么后期还有空间。那么短期来讲，这个位置会有一定压力，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震荡和反复。那么科创50也是一样啊，保持在5天均线之上，那么向上的反弹空间还是看20天均线。只是就是说在这一段的一个科技反弹修复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会围绕核心的一些公司，那么好的公司它弹起来的这个力度啊和这个空间相对会更强一些，那么也会有一些业绩上的一些支撑啊，订单的这个稳定。但如果说只是前期炒作啊带动上攻的，那么在这一段的反弹修复过程当中来讲的话，那么整体的力度可能会相对弱，甚至于说弹起来还是以这个减亏或者这个注意风控的啊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个应对啊去关注。那么同时在交易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短期的一些事件的这个驱动啊，包括一些热度啊，这个表现还是相对不错。比如说近期的这个机器人啊， 会发现随着这个语速的这个 IPO 来临之前，市场的这个活跃度啊有所回暖，那么包括我们觉得黄金啊也有这个持续的一些交易型机会点在。对，
4: 好，谢谢应杰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的是国元期货分析师韩广宇。你好广宇。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讲一下白糖。截止到这个2026年七月底，白糖的2609合约跌破了2025年末5086元一吨这个低点。直到呢目前我们才看出来，这个2026年呢，现在这个白糖还不是牛市，仍然处于熊市的阶段。它是不是尾声呢？从这个价值角度来看，目前白糖2609合约这个价格已经严重低于这生产成本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过去3个炸季，白糖的每个09合约它都是跌的，这点我们可以在复盘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呢，侧面印证了一个现象，就是市场上货还是很多，而且对下炸季的价格没有信心，导致没有人接货。否则白糖在过去3年每个09合约也不至于在交割之前2个月或1个月跌得这么惨。现在呢，市场已经在关注厄尔尼诺。广西由于7月份暴雨洪涝，可能导致50万亩甘蔗田丧失产能，对应产糖量可能是减少30万吨左右。由于西南季风降雨不足，印度、泰国在新榨季预期也都是大幅减产。而且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正在考虑零关税进口约100万吨市场。Stonex 预计2627炸季全球市场供应缺口将扩大至170万吨，这将成为27年的全球题材，但目前还没有在盘面反映，2609合约上也没有时间进行反映，最早能在2701合约上反映，保守一点会在2705上反映。这也体现了空头目前是走完一批来一批，专门打2609合约，不太敢打2701合约。整体来说，2701合约摘牌之前运行区间是大概在5200至5500元一吨之间。
4: 好，谢谢国元期货的分析师韩广宇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1: 那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7: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关注哪些货币？
7: 我们说昨天晚间呀，美国公布了7月份的 ADP 的就业数据，那么数据是达到4.4万人，一个是不及6月份的9.5万，也是低于预期的7万，所以说整体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啊，现在来看还是一个疲软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数据公布之后啊，那么我们看美元指数啊，昨天也是在高位出现了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今天在亚洲盘是已经来到99.65附近了啊，那么较此前的100附近啊，那么跌幅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由于疲软的 ADP 数据公布之后啊，那么市场也是对于美国9月份的加息的预期啊，那么从此前的将近70%，那么现在已经回落到55%左右了，所以说也是引发美元指数回落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今天晚间啊，将重点投资者可以关注失业金领取失业金人数，那么从目前来看啊，也是对于市场存在不利的方向，那么可能会较上周啊出现将近1.5万人的增长，所以说如果领取失业金人数大幅超远超预期的话呀，那么对于美元指数短线仍然是有利空的这么一个因素的刺激啊。那么市场的真正的焦点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晚间8点半，那么7月份的非农就业和失业率。那么从目前来看呀，那么失业率啊大概率啊是较之前4.2啊涨到4.3。啊，但是由于从市场预期来看，那么非农就业的人数啊，那么可能会从之前的5.7万涨到8.3万。但是鉴于像 ADP 就业数据，远远不及前值和预期，那么外加上失业金领取的人数啊，也可能会增加。所以说，一旦啊周五晚间公布的非农就业，出现那个明显的下滑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对于9月份加息的这么一个概率啊，可能还会呈现一个下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对于美元指数短线仍然是不利的，但是由于非农就业人数啊属于美国一级的这么一个数据，对于市场的冲击力啊还是非常之大的。 数据整体的不确定因素也存在，所以说明天晚间呀、啊，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行情的变化。如果出现一个仍然不及前值5.7万人，那么不排除美元指数短线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么一个回落。那么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本周周初的支撑99.4这么一个位置。如果那个位置要再被跌破的话，那么下面美元指数可能会回到99附近啊，那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像欧元呀、欧元对美元呀，那么上升的趋势啊，可能还会将进一步的延续。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晶。
4: 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一听投资机构的研判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8: 好的，岳林。首先来看中金公司分析，核聚变产业链机遇逐步显现。核聚变能具备多重优势，多国政策加码，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核聚变项目的商业化也在持续推进。同时呢，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与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相关投资机会。再来看招商证券，八月份建议关注业绩高增方向，预计市场将在多重因素支持下蓄势上攻。一是政策方面，近期相关部门推出了一揽子稳市政策。第二是产业趋势方面，科技龙头财报显示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维持高位，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被证伪。第三是微观流动性方面， A 股以及海外市场针对科技股的去杠杆啊，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建议重点关注科技方向的修复以及新能源、资源品等业绩高增方向。再来看中信建投的观点是，创新药 CXO 产业链稳中向好。经历了2022年到2024年的调整之后，国内 CXO 行业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2026年至今呢，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新药物形式赛道持续火热，并且进一步放量。当前创新药全球化加速，供需格局确立长期产业趋势，叠加 AI 制药潜力释放 ，CXO 产业链有望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阶段。最后来看中信证券，他们的观点是看好光通信估值与业绩的双重提升。今年二季度 A 股通信行业公募基金持仓规模环比是继续大幅的提升，那么光通信板块的核心个股呢，仍然是增持的主力。随着 1.6T 光模块加速放量，硅基光电子与 CPO 等前沿技术逐步进入商业化导入期，以及国内 AI 算力基建持续加码，高景气度有望持续的驱动光通信板块估值与业绩的双重提升。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4: 好，谢谢高敏的分享，再会。来快速的扫描一下港股，恒生目前下跌了1.88%，恒生科技下跌了1.6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是下跌了1.36%。
9: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10:00。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选板材要环保，
20: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9: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1: 阿姨您放心，我们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近期五年期大额存单重回公众视野。七月上旬，中国银行发售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其中五年期20万元起存，利率1.6%。随后，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也发售了类似的长期限存单产品。8月1号，工商银行上架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目前，四大国有行和部分股份行都已上架五年期的大额存单，部分产品额度已售罄。据介绍，五年期等长期限大额存单主要面向风险偏好较低、资金期限较稳定的客户群体，客户仍然以中老年人群体为主。而在此前，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直到今年夏天才陆续回归。业内认为，此类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全面放开，更可能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五年期大额存单重返货架，哪些投资者更适合配置？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瑶。你好，叶教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多家银行也是陆续恢复发行五年期大额存单，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一现象的？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推出五年期的产品呢？
2: 我认为这次五年期大额存单重新回到银行的这个货架，不能简单理解为存款利率上升或者银行重新开始高息揽存，它更像是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对负债结构进行一次阶段性精细化的调整。那么为什么从市场情况来看，七月以来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它陆续推出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四大国有银行相关产品的这个储存金额普遍为20万，年化利率最高大约为 1.6%， 部分股份制银行的这个利率相对更高一些，甚至达到了 1.75% 到 1.8%， 这也反映出居民对于锁定长期确定收益仍然具有较强的需求。那么为什么选择现在推出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银行需要承接集中到期的中长期存款。过去几年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比较强，大量资金进入三年期、五年期定期存款。随着这些存款陆续到期，银行会面临一定的这个存款再配置压力。如果银行不提供期限和收益相对匹配的产品，部分资金可能流向其他银行、货币基金、债券基金或者保险等替代性产品。因此呢，重新发行五年期大额存单，首先具有稳定客户、减少存款流失的作用。第二点呢，是银行希望改善负债期限结构。银行的基本经营模式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贷款端尤其是住房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期限往往比较长。如果银行负债端过度短期化，就会加大期限错配和流动性管理压力。五年期大额，
1: 叶先生，叶先生还在吗？
2: 在，听得见吗？
1: 对，信号有些波动哈，您继续。

0: 好的，
1: 嗯，
0: 那第三点就是当前推出五年期产品的这个边际成本并没有过去那么高。过去五年期大额存单之所以被大量压缩，是因为它属于相对高成本的长期负债，会挤压银行的息差那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五年期大额存单已经全面回归，也更不意味着银行存款利率进入上升周期，因为不同银行在存款基础、贷款投放、流动性水平和利息差压力方面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总体来看，这个五年期大额存单重新出现，反映是银行在降低负债成本和稳定长期资金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同时也是银行针对居民低风险长期期限资产配置做出的一种调整。主持人，
1: 可能有一些储户啊，他是比较担心未来存款利率还会继续下行，想尽早的去锁定长期的收益哈。但是呢，五年期的产品资金占用的时间确实也是比较长的。那您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配置这类的产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判断是否适合购买五年期大额存单，而是先判断自己的这个资金能不能真正的闲置五年，因为五年期大额存单它的这个优势比较明确，就是本金和利息相对比较确定，产品结构比较简单，市场波动较小，而且大额存单本质上属于银行存款，那么也受到这个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那么我觉得就是普通投资者重点可以来想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笔钱未来五年有没有明确的用途，比如未来几年是否有购房、装修、子女教育、养老、医疗或者创业的这个需求。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单独准备应急资金，一般而言啊，家庭至少要保留一定规模的高流动性资金用于日常生活和突发支出所以应急资金不适合放入五年期产品。第三个问题是否能够接受五年内其他资产收益率可能上升的可能，因为很多投资者他只关注利率继续下降的风险，却忽视利率也可能阶段性回升，如果未来利率上行，那已经锁定五年期产品的投资者可能无法享受更高的收益，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机会成本。第四个问题就是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和收益目标是什么那么从适合人群来看，我觉得五年期适合三类人。第一类就是具有稳定收入，已经准备好应急资金的，并且确实可以存在五年以上闲置资金的家庭。第二类是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风险承受力较低，希望获得稳定利息收入的人群。第三类呢是家庭资产中已经配置了股票、基金、保险等资产，希望增加一部分低风险低波动资产的人群主持人。
1: 所以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投资者是既希望能够锁定部分的收益，同时呢又担心以后资金的这个使用需求啊，包括一些利率水平的一些变化能够跟上这个投资的一些节奏。所以说目前您建议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做好资产的配置呢？那像刚才我们提到五年期大额存单在家庭资产当中的配置，是不是更适合做一个底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综合的这个资产配置我们应该如何去制定呢？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投资者既想锁定收益又担心流动性，关键不是在买或者不买之间做出，而是通过期限分散和资产分层来解决。那么家庭配置呢，我觉得首先应当按照资金用途来划分，而不是只按照产品收益排序。我觉得可以家庭的资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流动性资金，也就是日常生活和应用的这个备用资金。那么这部分资金应当强调随时可用，可以放在活期存款、流动性较好的短期存款或者风险较低的现金管理类工具中第二层是中期资金。
1: 叶先生，叶先生还在吗？
0: 在，能听得见吗？
1: 对，第二部分那个中期资金那儿信号有些波动没听到。
0: 好的，
1: 您继续
0: 第二层，第二层中期资金主要是为未来一到三年的已知支出，比如装修、购车、教育、旅游或者阶段性养老。第三层才是这种长期资金，就是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没有明确的这个使用计划的资金。所以五年期它更适合放在这个一层。所以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这种阶梯式配置那么还可以采用分批买入的方式，就与其在一个时间点把全部锁定五年，不如根据存款到期情况和家庭现金流分几次来配置。所以从家庭资产功能来看，我觉得五年期它适合三个角色。第一个就是家庭资产组合中的稳定器那么第二个是它是长期确定性收益的锁定工具第三个是可以作为这个特定长期目标的资金储备工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五年期大额存单不适合扮演这个家庭全部储蓄的角色，也不适合替代这个应急资金更不应该对产品安全来进行过度集中配置。主持人，
1: 所以说呢，为了解决这部分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啊，目前也有不少银行推出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呢，它支持转让或者说部分提前支取等一些功能，这个流动性还是有所改善的。所以说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除此之外呢，投资者还需要去关注哪些产品的特征包括风险呢？
0: 我觉得支持转让啊，部分提前支取或者质押，确实缓解五年期大额存单的流动性问题。但是投资者也需要注意啊，就这些功能只是改善流动性，并不等于五年期产品已经具有活期存款一样的流动性啊。那么所以转让功能就是大额存单转让啊，一般就是持有人在银行提供的平台上将尚未到期的存单转让给其他符合条件的投资者。他的一点是投资者不必直接支取，有机会保留一部分原有利息，但是转让也不意味着随时都能按照本金加应计利息顺利退出。这能否成这个转让成功，也取决于是否有受让人、银行平台规则、剩余期限以及转让价格。我们再看提前支取啊，它的这个意义在于投资者临时需要用钱时，不整笔存单全部这个提前取出，可以支取其中一部分，继续的剩余的部分呢继续按照原有条件来持有。那么一些产品还支持质押，这个质押贷款，也就是说作为质押从银行获取一笔短期的这个贷款。我觉得这个投资者还去除了这个流动性啊，投资者还要关注第一个是确认产品性质啊，那么叫区分大额存单、普通定存存款还有这个结构性存款。第二个还要关注这个计息规则，需要看清楚是到期一次性按本付息、按月付息还是按年付息。第三个要关注这个取存金额和递增金额啊。那么虽然很多人个人大额存单以20万元取存，但不同银行不同期限、不同客户等级它都不同。第四个要关注这个发行机构，而不仅仅是利率啊。所以这个主持人，哎，
1: 嗯，叶先生。
0: 哎，主持人听见吗？
1: 对，这信号确实有一些不太稳定啊，但是基本观点也表达清楚。您继续，嗯。
0: 哎，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判断这个是要综合性啊、就是我们要这个综合性考量，而不是简单的就是只是看这些功能啊、而是应该关注这些长期存款啊灵活性啊，不能只看到可转让三个字就觉得消。风险已经消失，主持人。
1: 嗯，那除了这部分，其实我们还应该关注哈未来一段时间的利率的走势，所以想听听您的意见。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利率走势，您的观察是什么？其实当前市场对于存款利率，整体的预期它又是什么呢？如果利率继续的下行，对于居民的储蓄啊、银行存款产品还有资产配置，它可能会带哪些影响呢？
0: 我觉得这个未来利率走势，首先要区分这个政策利率、贷款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和存款利率，他们这个相互关联，但又不完全同步。从大的方向看，我国仍处于支持实体经济、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这个政策环境中啊，贷款端的这个利率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银行资产端收益呢就是承受一定下行压力。所以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存款利率总体仍然可能呈现低位运行，这个结构性下调的趋势。但是这种下调未必体现为所有银行是否同时下降，我觉得会有分化啊。第一个就是国期和短期存款利率可能继续保持较低的水平，因为这类存款期限短，这个重定价。
1: 嗯。
0: 那么第二是三年期、五年期这个等长期存款是否会存在控制成本和这个稳定存款之间的反复调整。第三点呢，就是要这个关注不同类型银行的利率可能会进一步的分化。国有大行它的存款基础较强，通常没有必要通过这种高利率来吸引资金，那中小银行可能会提供较高的利率。所以如果这个存款利率下行，那么也会产生几方面的影响，就是对居民储蓄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存款利息收入下降，部分资金呢它可能会从传统存款流向其他资产啊、这个例如国债呀、货币基金啊、债券基金、保险产品或者权益类资产啊。所以对银行而言啊，存款利率下降有助于降低负债成本，缓解信息差压力。
1: 嗯叶先生，叶先生，
0: 哎，
1: 信号确没关系，信号确实有一些波动哈，麻烦您再继续，
0: 好的，所以我觉得对金融产品市场而言啊，我觉得将来存款，一是长期高利率产品更加稀缺，二是产品期限和流动性设计会更加多样啊，三是不同客户渠道和地区之间差异化定价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对居民资产配置而言，低利率环境意味着过去单纯依靠存款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难度上升啊，但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应。主持人。
1: 所有人都应该怎么样？这句话没太听清楚，麻烦您重复一下啊。
0: 所以我觉得
1: 嗯，叶先生，这个信号确实有些不太好，也基本的观点也基本表达清楚了。好，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副教授叶宁瑶先生分享您的观点。下次我们有机会，继续邀请你来跟我们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新三样，扬帆出海。今天是第三集，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的全球输出。11点的财经态度 ，A 股交易新规满月，市场有啥不一样？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哈。
1: 对，听歌就是涨了。
0: 对，尤其是上证指数呈现的是一个低开之后震荡上扬的一个格局啊，低开高走。但是深证成指呢稍微弱一些，目前呢也是刚刚翻红，上涨了0.15%，14166点，上证指数呢上涨了0.42%，3894点，科创综指上涨了1.46%，创业板指呢目前还是小幅的下跌哈，下跌了0.13%，但是 K 线已经红了3529点，北证50是上涨了0.55%。
1: 行业方面呢，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煤炭、电子元器件、有色、建材、石油化工、化纤。然后呢，跌幅靠前的目前呢是教育、摩托车、汽车、电工、电网、文化传媒和公路。那咱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首先是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宇树科技公司科创板 IPO 网上路演将于8月7日举行。8月5日，宇树科技启动科创板初步询价，计划8月10日开启网上网下申购。
0: 零电电控计划6亿元投建新能源电控产业园扩产扩建项目。
1: 一网一创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0: 鲁康医药计划3.7亿元投建绿色生物制造项目。
1: 弗莱特计划6003.99万元收购弗莱瑞城新材料60%股权。
0: 再来关注一组业绩的公告，百济神州公告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27.1%。
1: 荣昌生物预计上半年净利润约47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0: 国磁材料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9.36%。
1: 维特偶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3.47%。
0: 华晨中国预计半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约56%。
1: 回购与减持方面，京丰名源计划6000万到1.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海螺水泥8月5日回购88万股公司 A 股股份。
1: 无锡银行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计划合计减持不超1.96%公司股份。
0: 天弘股份、五龙贸易减持公司股份，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1: 灿能电力4位股东计划合计减持不超2%的公司股份。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连续2天啊都是低开高走，而且呢昨天是深成指走的比较强，今天是上证指数的走的比较强，这种行情的表现您是如何来看的？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再度呈现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态势。那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么个股进一步呈现一个逐步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从指数的趋势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上证指数在昨日突破20日均线之后，那么今天呈现了一个这个站稳均20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我觉得如果从这个短期这个上证指数的形态上去看的话，那短期的这个双底的结构构筑的话是进一步的确认和夯实。那么一个呢是成交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盘面的个股的修复，包括前期主跌的科技股出现了明显企稳的这种状态。那无论是前期领跌的 AI 的硬件，还是说我们看在最近一段时间表现相对比较好的 AI 应用，甚至像传统行业里面呢，包括有色这些品种，同步出现了这种共振反弹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如果从指数目前的这个阶段和位置上去看，那呈现一个修复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在修复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觉得第一个可能产生的变化就是市场的这种风格，那与上半年相比的话，出现了更加均衡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市场对于这个公司的业绩和估值的考量，那可能在下半年和当前来看会更加的这种注重基本面的这种变化。所以短期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进入到一个反弹的时间窗口，那么在策略上更多的是应该以持股待涨等待修复为主。那么新开仓的方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思路的话就是沿着前期回调幅度比较大的一些错杀的品种，包括科技里面的细分的龙头，尤其是估值和业绩匹配程度比较好的， 那么第二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短期来讲，这个传统行业里面像有色，那受益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低，半年报又很不错。然后另外非银金融里面的话，像券商的话，同样是具备低估值，然后业绩增速不错的这种状态。所以整体上盘面的这种短期的交易性和阶段性的机会，我觉得开始显现出来了，可以相对更积极一点。好的，主持人。
0: 嗯，您刚才提到了市场可能会再均衡，这种均衡您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科技股大类内部的这种均衡，还是说整个市场风格的一个均衡？
2: 我觉得从整个市场角度去看的话，这种均衡也会体现出来。从最近几日这个盘面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这种状态。那不仅科技有反弹，那我们看一些传统类品种的话，其实同样表现还不错。那么同时在科技内部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均衡可能更加体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轮动的，这个我们讲轮动的标准与上半年出现了变化。那上半年当一个产业或者一个这个方向出现这个明显的这种赚钱效应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看到是板块里面无论是龙头或者说一些这个其他的品种都出现普涨，或者说龙头带动后排全部上涨的这种表现。但是从下一个阶段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这个科技股内部轮动的范围啊会出现一个缩圈的状态，大家会更多的去看业绩啊、产业地位还有它的估值水平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这个缩的话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缩到围绕几个龙头个股，它可能一些延伸的比如说一些服务商啊，业绩的一些提供商啊等等，是不是会这进一步按照这个逻辑进一步的去缩？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那就是这个从供应链或者到产业地位上来看，处于龙头地位并且有订单有业绩的这些公司。那么第二个呢，可能产生的变化就是我觉得下半年新的一些技术路线或者说新的这个新品的方向，那可能会是资本关注的一个重点。比方说我们看到英伟达可能下半年 Rubin 的新品的这种出货量增长的预期，那么市场可能会去寻找真正在这个新品里面产业链供应上有增量真正受益的公司。那如果从我们国内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无论是这个我们讲长鑫的扩产，或者说这个国产超节点相关的这个实际真有这个受益状态的这些公司的话，那我觉得也会是重点。所以第一个维度的话，我觉得就是产业链的细分的龙头。那第二个维度的话，就是从海外到国内全球的 AI 或者说科技范围之内一些新的技术方向和新品有增量受益的公司。
0: 嗯，好，非常感谢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10: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1: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3: 交易实况，
14: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新兴三样扬帆出海。本期主题是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的全球输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量价齐升，结构优化，全球渗透加速，成为新兴三样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之一。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先生。您好，旭然。
15: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1: 2026年上半年，咱们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出口额达到62.9亿元，同比增长了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行业出口最大的变化是从单纯的出口整机，逐步实现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同步出海，摆脱了低端组装的标签。那么您认为下一步咱们国家工业机器人出口的拓展方向还有哪些？
15: 那么下一步呢，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主要聚焦还是四大方向。第一呢，来自于深化本地化的服务网络建设，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产品加服务出口，在欧洲、北美、东南亚等各重点地区呢，设立区域的技术中心、备件仓库和本地化团队，通过缩短响应的售后时间，提供灵活的工程支持，提供来提升这种中小企业买得到、用得起、修得快这样的一个综合体验，来提高客户粘性。第二方面呢，是来自于突破高端应用场景。当前出口呢，集中在电子组装、汽车零部件等终端应用。那么未来呢，重点攻坚的像汽车整车制造、精密电子加工、航天航空等高端场景，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借助呢，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尤其是像电池、电机、电控的全球优势，带动整体的解决方案出海。第三呢，是推进机器人加 AI 的融合出海，将自主避障、智能分拣、柔性操作等 AI 算法以及机器视觉、数字孪生等软件能力和硬件产品打包输出，通过软硬一体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来摆脱单纯靠价格竞争，从而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利润率。第四呢，就是构建海外生态伙伴的体系，那么和国际的系统集成商、还有行业协会以及科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共同研发当地市场，特别是在欧洲等成熟市场，通过和当地的自动化企业技术合作，共享渠道，从而进一步降低市场介入的壁垒，实现呢从单打独斗到生态共赢的转变。主持人，
1: 那么今天要聊的第一家企业呢，是埃斯顿，代码是002747。这家公司的产品聚焦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在2025年，公司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营收占比是81.77%，首次超越发那科，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出货量的第一位。那么这一历史性突破，在您看来它的可持续性如何？面临哪些竞争和挑战？
15: 从短期，也就是1到2年的周期来看呢，还是具备非常强的可持续性。那么主要呢，得益于第一个就是国产化的整体加速。我们看到2025年呢，像国产的自主品牌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58.5%，那么埃斯顿呢就是直接受益的龙头。第二呢，来自于全球产业链的优势，那么确定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成本保障和供应链可控。第三呢，就是细分市场的壁垒，在光伏和这个折弯的市场领域呢，确保领先以及整体的供应稳定。那么第四呢，就是海外布局的初步成效，波兰工厂的投产和全球75个服务网点出海支撑。但是在竞争方面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全球的价格竞争仍然是非常激烈的。2025年的整体的毛利还是创了10年新低，是29.45%，而且头部企业普遍出现了一定的这种盈利的承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来自于运营效率的差距。人均产值呢，仅为国际的这种四大家族平均水平的50%，而且呢， 规模效应还没有完全的把它转成这种利润的优势。第三呢，是来自于合金零部件的拖累。我们看到这部分呢，2025年整个板块的营收还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滑，而且毛利也逐步下滑。此外呢，公司也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商誉贬值的风险。此前呢，已经有 3.45 亿元的计提，但是呢，海外子公司啊也有部分存在着这种海外的这种经营受到宏观经济影响的波动，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从中期来看呢，公司还是需要在高端市场，像汽车整车、精密电子实现突破，并且显著的提升人效，才能进一步持续的巩固第一的位置。主持人，
1: 那么公司在机器人板块呢，有96款产品，覆盖了3公斤到1200公斤全负载的区间。那其中像光伏搬运机器人，全球市占率超过了50%；钣金折弯机器人，国内的市占率超过70%。公司自己表示，在细分赛道建立了稳固的壁垒。您怎么评价公司自己的说法？
15: 首先呢，从数据来看，这个数据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呢，中国的光伏产业链在全球是占比超过80%。那么艾斯呢，作为本土的这个龙头，也是深度的绑定大客户，尤其是在光伏专用的机器人，它的高速度和高洁净度方面也是具备着设备的先发优势和显著的工艺壁垒。那么第二方面呢，来自于技术协同的效应，折弯机器人呢也是在国内机器人占比超过70%，而公司呢得益于收购德国的子公司之后呢，完成技术整合，从而形成了本体加工艺的护城河。第三个呢，就是公司的产品线非常完备，从3公斤到1200公斤全面的覆盖，特别是1200公斤的这种重载机器人，也是填补了国产空白，入选了工信部名录，充分展示了技术实力。那么在潜在的风险方面呢，我们关注到三个细节。第一个就是细分市场容量是比较有限的，像光伏还有这种钣金的这个弯折市场，其实总体的规模也都相对有限，而且呢，光伏行业呢也是受到这种产能周期影响比较大，如果下游投资放缓的话，也可能会直接造成销量的波动。第二方面呢，就是壁垒的可复制性。光伏机器人的核心呢在于工艺理解，随着这种像汇川还有新松这几个竞品吧加大投入竞争可能未来会加剧。而折弯技术部分呢依赖收购，其实这个也是自主迭代能力方面需要未来进一步验证。从数据时效性来看呢，这种市占率是基于出货量统计，不同的机构呢统计的数据也略有偏差，而且呢动态的变化比较快，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数据还是需要持续跟踪。总体来看呢，艾森在细分赛道的确建立了比较强的壁垒，但是避免过度依赖单一赛道，将现有的优势复刻到更多场景，才是公司保持持续性的核心关键。主持人，
1: 公司还表示将会深入推进机器人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及业务模式创新，开拓机器人的增量市场。在2026年，公司推出了全新一代的 IER 系列的智能工业机器人。那么您觉得公司在智能工业机器人上有哪些看点？
15: IER 系列的智能工程机器人呢，核心看点体现在技术融合和模式创新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 AI 算法的嵌入控制实现了像预编程执行到自主决策这样一个跨越，包括自适应的工艺参数的优化，还有视觉引擎的这种柔性的抓取，以及基于大数据的预测性维护，这都是它的核心的优势。那么第二点呢，数字孪生和远程运维依托公司的这个现有平台，实现了虚拟调试、 5G 的远程诊断和程序更新，以及行业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工库和云端的共享，其实是大幅降低了部署和运维成本。第三呢，就是协作机器人的拓展。那么预计推出具备这种力控和人机安全协作能力的协作机器人产品，从而进一步切入3C 市场和医疗等柔性的市场。那么在商业层面呢，像机器人的这种集服务它的探索使用时长和未来的产出收费模式，进一步降低客户的初始投资门槛。还有呢，工艺解决的方案预定，客户呢可以预定特定的工艺包，比如像焊接和打磨，这样呢持续优化更新，增加客户粘性。还有就是产能共享平台，连接闲置机器人资源， 和小微企业需求，从而进一步提升自然利用率。从整个行业发展来看呢 ，AI 融合目前还在行业中处于早期，技术成熟度和客户接受度这两个它的核心优势也会持续的面临市场的时间考验，而且呢也面临一些国际化巨头的激烈竞争，所以这个赛道我们还需要持续观察。主持人，
1: 嗯，这是咱们对这家公司的技术、产品、AI 以及方向做的整体的分析。后面咱们从财报里边看看，从看看它的主营构成的情况。首先是2025年的年报里边，这家公司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这块营收接近4亿元，同比增速是增长了31.8%。这块业务的增速一般和哪些因素相关？
15: 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看一下。正面来看呢，首先就是国产化替代进一步加速，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自主品牌的占有率方面达到了58.5%。而高端市场，这里主要指的还是像汽车、航空这些赛道，未来仍然还有巨大的空间。所以未来三年市场的一个普遍预期是国产化率有望进一步达到70%以上。那么第二方面呢，来自于下游需求的复苏，像整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产线，还有光伏新技术迭代，包括像这个 N 型，还有易智捷的设备更新，以及 3C 的电子换机潮， AI 手机和 PC。这些呢一般都是工业设备更新的这种政策可以持续拉动的，而且呢也直接会对整个行业带来一个需求的拉动。那么在海外扩张方面呢，2025年海外收入占比近30%，随着波兰工厂投产和欧洲子公司的建设，预计未来三年海外占比有可能继续提升到40%，成为非常重要的增长期。第四方面来自于新产品的放量 ,IER 系列的智能机器人，还有重载机器人以及协作机器人，将开拓新的应用场景。那么随着未来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这个提升，中小企业呢可能在价格的波动中出现部分出清，所以呢市场份额也有望向艾斯顿这些头部企业集中。以上这几方面呢都是来自于五个我们看到正面的积极因素。那么从未来行业可能带来的波动来看呢，第一方面就是来自于价格的波动，价格战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部分产品的承压。虽然我们看到目前行业还是存在了一个涨价的短期波动，尤其是2026年初啊涨价5%到15%，但是这种涨价的持续性其实是我们要去关注的。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核心部件的拖累。那么公司呢在自动化核心部件业务下滑如果持续的话，可能也会拖累部分的增速。刚才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提到的海外子公司可能有进一步引发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呢影响公司的净利润。所以根据多家外方首席，这结合未来三年的判断，2026到2028整个未来三年的业务增速基本是在2026年20%到25%，2027年15%到20%，2028年10%到15%这样一个三年的复合增速。主持人，
1: 嗯。那么第二块业务呢是自动化核心部件及运动控制系统。那么在2025年年报里边，这家公司的这块业务营收占比是18.23%，同比下滑了8.72%，毛利率30.43%，同比下滑了1.05%。它的营收和毛利率双双出现下滑，这块的原因怎么分析？
15: 的确，刚才这个数据其实我们一直是比较担心的。那么下滑的原因呢，第一个来自于行业周期的波动。核心部件呢主要还是指伺服控制器这些，那么它的和制造业的投资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我们看到2024到2025年呢，整个机床还有这个注塑机等等传统的设备行业，其实它的需求还是保持相对平稳的，一定这种小幅的疲软，所以直接拖累了整个公司的营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伺服和控制器的领域中呢，像聚集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汇川，还有松下，还有安川等等劲敌，那么市场的这种价格竞争也是非常的充分。公司呢为了保证市场份额，可能会进一步采取跟随市场的这种价格的波动，所以呢在定价方面没有太多的优势，从而导致了这种量价齐备的特点。那么此外呢，子公司的处置方面可能也会涉及疑虑，比如说我们看到2025年处置了扬州曙光20%的股权，所以呢不再定表，以及呢像这个部分的这种杭州这个智能的股权。那么这些子公司涉及的核心业务呢，也直接导致了这个定表收入的直接减少。此外呢，还是说最核心的一点啊，就是公司战略重心的转移。公司的核心

0: 新资源呢已经向机器人本体倾斜，所以核心部件我们也去挂一个问号，就是它的战略地位是否会出现一定的下降，从而呢从规模扩张期转向了利润导向期的一个未来调整。那么从毛利的角度来看呢，价格战、成本上升和产能利用率不足都是目前我们关注到可能引发的因素。所以公司呢从公开信息我们也看到，他表示将通过不断的优化成本和客户结构进一步促进发展，预计呢2026年这个业务还是有望止跌回升的，但是增速肯定还是显著的基于机器人的本体业务，而且呢公司未来也将长期聚焦高毛利的细分领域，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个赛道就是可以保持一个平常心去仔细的分析。主持人，
1: 嗯，再来看一下公司整体的毛利率，2025年年报，这家公司整体毛利率是29.45%，同比下降了0.12%，创出10年新低。您刚也谈到了这个数据，那么在您看来，这个公司整体毛利率下滑是否反映出行业它的竞争在加剧，未来毛利率改善的空间，您觉得会在哪儿？
0: 好的，首先呢，行业竞争的这种加剧是显著的，而且毛利下滑通常也是咱们看各行业中反映竞争的一个显著因素。2022到2025年呢，工业机器人行业是经历了激烈的价格战，即便是头部企业也甚至出现了这个部分亏损。那么艾斯顿的2025年净利率是不足1%，所以显著是低于国际的这个细分的这个赛道。那么我们看到呢，公司实际上在产品结构的变化、原材料波动方面都承载了一定的影响，当然主要还是价格战。那么从未来改善的空间来看呢？第一方面就是1到2年短期，公司随着产品涨价，我们看到公司是2026年的年初宣布了5%到15%的涨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规模化效应的增长，进一步探讨固定成本。第三个呢，就是优化结构，像 IER 系列的智能机器人、重载机器人、高附加值产品的放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整个毛利水平。那么从中期的3到5年来看呢，提升人效是核心。前面咱们提到了人均产值仅为四大家族的50%，所以通过精益管理和自动化的生产，是进一步去降低整体的这种成本，提升人效。那么还有呢，就是核心部件的自供，提供高端这个部件，比如说高精度的减速器的自供，降低外购成本。还有呢，就是海外业务的盈利，随着海外的规模扩大和本地化的生产，像波兰工厂的这个投产。那么高毛利率的海外业务也是有望进一步去提升优化公司整体的结构。那么预计呢，未来通过技术壁垒，像咱们刚才提到的 AI 算法呀、工艺软件呐和商业模式的转变，从卖设备转向卖服务，公司的这种溢价能力有望提升。那么2026到2028年呢，卖方首席们普遍认为毛利将缓慢回升到30%到31%的区间，但是离35%以上的历史高位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主持人，
1: 嗯。那么聊完这个财务总体情况，对于技术咱们再补一个问题，埃斯顿自己宣称它的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公司的伺服系统、控制器、减速器在性能和参数上，您觉得与像发那科啊、安川等这些行业巨头去对相比的话，能不能对标上？
0: 的确在中高端市场公司已经具备了对标能力，但是在这种超高端市场呢，还是存在一定差距。首先从伺服系统来看的话，它的优势就是30多年的沉淀，以及响应速度啊、定位精准度啊，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尤其是在光伏锂电赛道，它的高速的这种场景表现是非常优异的。但是呢，它的差距就体现在超高精度，这里的主要还是体现在纳米级别，还有这种超高响应以及超高端场景，比如说像精密机床啊、半导体全道啊，这些方面呢，和国际巨头仍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赛道之中，一般工业自动化场景是完全可以去这种替代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来自于控制器。控制器呢是自研加收购英国的产品之后呢，形成了完整产业链。那么英国这个技术呢，是在这个多轴协同还有复杂的这个轨迹方面，它的技术是非常深厚的，而且开放性也是优于行业的竞品。那么主要的差距呢，体现在特定工艺，比如像焊接呀、切割呀这些工艺的这种累积，还有呢，在易用性上的确还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通用控制方面具备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而特定工艺控制方面还是正在快速的追赶之中。那么第三个呢，减速器方面呢，就是技术壁垒非常高， 这个小负载的结果减速器已经实现了自研量产，那么中大负载的 RV 减速器呢，目前还是主要依赖外购，所以它的差距呢，主要体现在精度的保持性、寿命和可靠性方面。目前这个赛道之中，日本的供应商还是占据核心优势。那么埃斯顿的自研的结果呢，它在一般场景中是可以完成替代的，但是像半导体、医疗等高端场景，还需要一个验证的空间。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和大家族的差距，所以呢，国产化率100%这样的一个高端场景，部分依赖进口部件，还需要一个验证的周期。因此，我们觉得未来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向上的空间。主持人，
1: 嗯。那么公司财报里，像资产表里还有一个数据，就商誉这一块也是市场关注比较多的。您刚也两次谈到这个数据了。那么2025年公司商誉占比是10.94%，计提商誉减值大约是3.45亿，涉及到了扬州曙光和这个英国的新欧等4家子公司。那么商誉减值的风险在计提减值之后是不是已经有所释放？这一块您怎么分析？
0: 2025年的商誉减值可能已经释放了绝大部分风险，但是呢，我们仍然还是要小心谨慎、辩证的看待。首先呢，计提3.45亿占原有的商誉是3.38亿的25.8%。如果呢基于审慎原则，其实大部分的累已经基本排除了。那么资产处置方面呢，扬州曙光的股权已经处置，相关的商誉呢已经这个风险已经彻底消除，而且呢经营恢复预期。目前呢德国的这个经营呢如期恢复，所以继续计提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随着像整个行业的恢复呢，整个德国这边也是有望持续改善。那么从程序合规方面呢，也是聘请了3方专家进行减值的测试，完全符合会计准则，也是增加了整个这个数据的可信性。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不能完全避免的一方面的就是海外的这个德国的这个产线恢复之后，那么也是受到重工像工程机械、船舶这些影响和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复苏，这个的确还需要观察。另外呢，像欧元啊、英镑啊，这些都是公司在海外子公司中经营的主要货币，而且呢这部分也是我们看到会影响公司的这种商誉面值，所以这个汇率风险的确也仍然存在。此外呢，像全球企业中都会面临的跨文化整合、业务协同及团队的稳定性，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去关注公司这些子公司是否健康发展重要的估值影响因素。主持人，
1: 那最后咱们来说一下投资价值。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是同比下滑了2.22%。那由于参股公司的股权的公允价值大幅的增长，归母净利润出现了同比增长超过647%的这样一个数据。目前呢，滚动市盈率是257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141倍左右。您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0: 的确，市盈率水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么，而且呢，目前公司是因为参股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增长。从正面因素来看呢，公司的龙头地位非常稳固，出货量国内第一，像国产化率、行业集中的提升是它的最大受益者。而且呢，短期涨价弹性以及这个 H 股上市补流之后 ，IER 系列产品呢又持续释放，这些都是市场来自于明确的信心，所以给予了公司高估值。但负面影响呢，其实也比较明显。按照2026年的预期，很多卖方认为目前的这个2026年的理性评估动态市盈率是141倍，其实已经透支了很多未来的成长空间，而且呢，整个的盈利的可见度仍然比较低，而且刨掉这种一次性收益的干扰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公司主业方面还没有完全实现爆发，因此建议大家还是保持一个理性的角度来长期关注公司的发展。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刘旭然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1: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迎来科创板 IPO 定价的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的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有机构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大约为每股104元，但具体的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然有待市场参与者的确定。在人形机器人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的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的最大看点。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 42.02 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 4044.64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发行后总股本为 4.04 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估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 5.2 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
3: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2: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4: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波动。
2: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一至六月营业收入约为 10.52 亿元至 11.28 亿元，同比增幅约为 35.62% 至 45.41%。 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 2.36 亿元至 2.83 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7月6号，沪深北证券交易所同步落地一揽子交易机制优化举措，核心内容包括优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及主板 ST 股和新 ST 股涨跌幅比例限制等。如今新规运行已满月，市场交易结构呈现出积极变化。对于风险警示板块，新规落地之后，沪深证券交易所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 放宽至 10%， 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则维持不变。数据显示，新规落地以来，风险警示板块流动性显著改善，部分公司价格波动愈发明显，全市场风险警示股票的成交总额约3178亿元，较前一月增长约5.0%。同时，新规落地之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热度显著攀升。数据显示，盘后大宗交易换手率算术平均值为0.13%，比前一个月的0.10%提升了30%。分板块来看，创业板、科创板的盘后成交量大幅增加。此外，盘后交易资金向优质龙头标的集中的特征也愈发明显，盘后定价大宗交易也在日趋活跃。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 股交易新规满月，市场有啥不一样？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你好，刘彪先生。
2: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A 股交易新规是实施满月了哈，那么从风险警示股的涨跌幅放宽到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扩围哈，这么多的一些举措，您觉得市场运行整体它呈现出哪些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新特点呢？
2: 新规呢实施满月，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当然有几个情况呢也很有意思哈。第一呢是风险警示板块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去交易的。那么流动性呢，我们从数据上看也是有改善的，定价效率有所提升。同时呢，个股的分化也比较明显，这说明什么呢？我们改善它，方便它进行交易，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去炒这个 ST 股票，反而会用几种基本面去驱动，也就好一点的有真实的 ST 的股票呢，可能能够快速的恢复它原来的价格，而那些本身不好的股票呢，本身也应该加速它的出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扩围呢，我们会发现呢，整体热度还是不错的。创业板、科创板呢，放量比较突出，资金向优质龙头集中的特征呢，也是有一定的显现的，说明大家还是认可以及选择这样的交易制度。总的来说呢，收盘阶段的交易结构呢是得到了优化，特别是尾盘集中竞价阶段的价格扰动呢会因此有所降低，会带来一个综合的结果，就是市场的价格信号啊是更加真实的，也就是说市场的股价会更加真实的反映公司以及反映大家的一个交易的需求。你好。
1: 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这些制度优化它确实带来了哪些新的交易选择或者说便利度呢？这些措施之间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协同效应？我们怎么来看？
2: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第一啊，就是主板 ST 啊或者 ST 带新股票的交易规则呢，它是逐步与主板的普通股来并轨的，那进出的流动性呢有所改善，就是你更好买更好卖了对于这些股票。第二呢，就是盘后固定价格呢现在是全部覆盖了 A 股和 ETF， 也就是说你收盘了，但是你可以按照这个收盘的价最终来

0: 行一个购买。对于没有时间盯盘的，比如说上班族啊、定投的这些投资者呢，总的来说是多了一个以确定收盘价成交的一个窗口，那么不用去关心尾盘，因为经常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价格波动，那么也减少了盘中滑点带来的一些困扰吧。我觉得这些制度呢，总的来说具备一定的协同性，有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就是说这两个制度本身是共同服务于提升全市场的一个定价的质量的啊，也改善了流动性。另外一个协同呢，就是说这几项交易制度和我们注册制整体的一个联动关系。因为我们注册制本质上要提供一个方向，就是优胜劣汰、常态化的退市的改革方向。那么我相信这种流动性的配套呢，是形成了一个配套，那么是既便利性的交易，也要强化风险释放的。我觉得这是从自身这两个制度的协同以及对注册制的配合上来看这个问题。谢谢。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探讨一下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哈。那沪深证券交易所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5%放宽到了10%。那么从市场运行的角度来看，这一调整啊，它主要是基于哪些方面的一些考虑呢？那新规实施已经是满月了，风险警示板块在定价的效率方面，经过这个措施的一个改良之后，它又呈现出怎样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一些表现呢？
0: 调整整个的这个警示的板块的这个涨跌幅限制呢，核心呢就像刚才说的是要提升市场的效率。那么过去故意呢把它限缩到5%的一个涨跌幅呢，本意呢是进行大家的风险提示，就是你到了这个点了你就不能买卖了啊，只能到这个价格了。但实践中呢也发现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就是说好的公司出现了重大利好或者改善之后，它要很多很多的连续涨停才能消化信息，甚至到了很夸张的程度。第二个呢，就是少量的资金它就可以封死这个涨跌停，容易催生一种炒作的现象。等到风险暴露的时候呢，又出现无量的一字跌停、反复跌停、长期跌停、涨跌停20-30个板这种非常奇特的现象。那么市场总的来说呢，在进步，在发展，我们的风险控制能力、这个交易啊，以及对信息的掌握呢，是更加健全的。另外呢，比如像我们科创板、创业板，甚至都实行20%涨跌幅的这种情况了，那么他们不同板块之间的差距呢，不能太大。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之间呢，一定要有合理的一个规则协调和统一。那么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渐渐的风险警示呢，重在揭示风险，而不是靠这个涨跌幅的限制去阻断交易。我觉得这是这个政策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首先来看呢，通过一个月的运行，那么流动性呢是有抬升的，特别是利空消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消化，那么个股呢日内的波动呢，但是也相应就放大了，风险呢会相应的显化。不过总体来看，似乎还没有看见谁说对这个制度有太不良的一个反应，那么投资者似乎还是比较欢迎的。谢林，
1: 再来看另外一条哈，此次新规呢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适用范围从科创板、创业板扩展至全部 A 股及交易型开放式基金。那么从制度设计的一个初衷来看的话，扩大盘后交易的适用范围，它主要是希望解决哪些具体的问题呢？
0: 制度设计的初衷我觉得要解决几个现实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解决尾盘这个集中交易的压力。那么过去订单呢经常集中在收盘，大家进行集合竞价，大额的调仓呢反而容易这个扰动收盘价，导致这个价格不真实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满足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的一个交易诉求，为刚才我说的无法盯盘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呀、跨时区的交易投资者呀、基金呀、投顾啊等等啊，提供一个交易的通道。第三呢，就是把已经在科创板、创业板比较成熟的制度啊进行了一个复制，目的呢还是实现全市场的一个规则统一，提升整个的交易的稳定性啊，我觉得是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的。
1: 我们从首月运行的情况来看的话，市场参与主体它主要利用这一时段，它进行哪些类型的一些交易操作呢？就是说资金在这个时间段它干什么呢？
0: 其实呢，我们猜想一下，谁会既想交易又不想它价格变来变去？谁希望这么简单呢？实际上就是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机构层面，比如指数基金啊 ETF 这种，它跟踪调仓，它是被动资金啊，在这个盘后完成一个买卖，比如大型的保险公募，本身我要做一个投资，但是我不希望说我这个资金一进去反而把价格扰动了，那么我相信对这些保险啊公募中长期资金它做组合的再平衡，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有这个诉求的。第二呢就是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就刚才说的他想利用盘后做简单的 ETF 定投组合的调整，那就不用在盘中盯盘了。但是有要强调的是，盘后固定价格它只能以收盘价来成交，是不能溢价的，并不是一个短线博弈的工具。也就是说谁更愿意做这个资产配置型交易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交易工具。那么对于短线博弈啊，或者想博一个价格的波动的这种投资者，那甚至包括像量化交易啊，他们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产品的，岳林。
1: 嗯，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盘后的交易资金它更喜欢像一些优质标的集中的线啊，集中哈。这一特点的话，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它更多的一些参考意义是什么呢？
0: 资金呢向优质的龙头集中是机制运行下的一个自然结果，就跟像刚才我已经说了，他没法去搏这个价格波动，他就是说我正儿八经的看好他投资他，我才会更愿意去选择这么一种交易机制。另外呢就是大盘蓝筹他头部啊 ETF 他成交比较活跃，他按照这个价格申报他比较容易撮合成功，你中小市值或者流动性小的标的，他即便是按这个价格申报，他没有那么多人买和卖，那有价无量就很难成交，所以机构配置资金呢自然会优先选择流动性充足的龙头标的。那么必然是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就像刚才说的，本身他就更愿意去投这种价值股才会用这个方法，第二呢就是你这个股如果小了，你用这个方法它不灵，它交易不了。所以呢这个现象提示我们投资者，盘后交易并不是所有股票都好用，流动性差的个股有这个机制，但是成交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不要简单的把盘后的成交交易当做一个涨跌的信号啊，它只是反映的是配置资金的一个行为。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总结来谈一谈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面对交易制度逐步完善的一个趋势，在投资理念包括日常的交易习惯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方面的一些调整呢？那畅想未来，对于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技术制度，您觉得下一步还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
0: 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啊，规则优化呢也意味着市场的波动，风险的释放呢也会更加的市场化。我们投资者呢，我觉得有几个理念啊，叫做两个不要两个要啊。不要是什么呢？第一，不能把炒 ST 啊这种退市的风险股票来当做赚钱工具，我们本身是帮大家释放风险，帮大家更好的选择，但是呢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是不是说国家鼓励去找 ST 啊，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要摒去过去固化的一个经验啊，比如过去还认为 ST 股反正风险也不大，它涨跌幅也就5%啊，但现在显然不是了啊，所以不要把炒作 ST 当赚钱工具。第二个不要呢是刚才说的，不要把盘后成交简单解读为后市涨跌的一个信号，要理性看待这个盘后交易。盘后可以操作，但是不等于你就更容易赚钱，或者你就更容易买到更好的股票。盘后固定交易呢只能收盘价来成交啊，这是第二个不要。那么有两个要是什么？第一，我觉得在这两个基础上就是要更加重视基本面的甄别，因为注册制下交易机制不断的市场化，制度的托底啊，赋权的关怀实际上更少了，价格更多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我们要强化风险意识，做好仓位的管理。第二个要是什么？我们要熟悉这种不断变化的新增的交易通道的规则，结合自己的时间啊，善于利用这个盘后的窗口来做定投啊，做长期的配置啊，而不是短线的交易。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呢，一个是持续优化全市场的交易规则的统一化啊，推动不同板块之间的制度更加协同，这个都是值得可期待的。同时呢，在进一步完善异常交易啊、涨跌幅啊、盘后机制更加市场化的同时，我们要做好对炒作呀、操纵行为的一个监管，最终平衡好市场化和风险的防控，这是我的一个期待。谢谢您。
1: 好，非常感谢刘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肖南，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

0: 继续为你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的主题是有色资源全球化的战略方向。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又上4200美元，黄金下半年能再次闪耀吗？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了画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哈。来关注一下目前主要指数的最新变化，冲高回落，各大指数是纷纷的翻绿，只有科创综指还保持一个小幅的红盘，上涨 0.57%， 1941点，上证指数下跌了 0.09%， 深成指下跌了 0.58%。
1: 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上半年我国增持黄金40.12吨，截至六月底，我国黄金储备为2346.45吨，位居全球第5位。从2024年11月到2026年6月，我国已经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这一标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对微生物限量要求与国际标准接轨。
1: 那以下咱们来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有色资源全球化的战略方向，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2: 基金观察，
3: 有色金属价格呢，它受全球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海外矿山开采也很容易面临到资源国的政策和地缘的影响。那您觉得投资者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有色出海的周期性机会呢？
4: 现在在海外矿山的开采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扰。有色金属呢，同时是具备着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宏观流动性和经济周期决定大的方向，供需情况、库存情况、成本决定着品种走势的一个差异。那关于地缘和政策风险呢，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正反两面来看。一方面呢，资源国的政策确实多变，政策的变化都会造成短期价格的剧烈波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供给上的刚性也恰好是价格中枢上移的一个支撑。地缘冲突、资源国的管制、区域的运输受限等等，正从过去的这种短期扰动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约束，这会让关键资源品的供给弹性系统性的出现下降。所以只要需求稍微有些回暖，价格就有可能出现大幅的波动，供给的溢价就会长期存在于定价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首先建议大家考虑顺着大的周期做。从当前来看呢，2026年应该是一个有色的大年，因为美国经济有可能软着陆，我国的经济呢是一个基本面企稳的状态，流动性也是偏宽松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补库和需求的这个催化，再加上供给端的这个硬约束，工业金属有望迎来主升浪的一个行情，价格中枢也有望上行。第二的话呢，优选资源自给率高、成本控制强的龙头。第三个建议就是用基金进行分散，地缘扰动会带来相关品种的价格高波动，普通人其实非常难做到精准的测试，所以呢，通过行业基金分散持有，逢低布局会比追涨杀跌更加稳妥一些。
3: 您刚才提到2026年是有色大年，我个人感受啊，就是在2025年呢，有色金属板块确实是整个市场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但是在2026年，由于美伊冲突等等多方面的原因，有色板块呢行情的波动很剧烈，普通投资者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好。那您认为在当前，比如说下半年，有色板块是不是还值得我们多加关注？参与投资的话，怎么做会比较好？
4: 我觉得还是大家必须要认清楚，有色板块它本身是一个周期性很强、波动又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有色其实适合做进攻性配置，而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底仓来做配置。仓位其实是要适度的，一定要能扛得住这个波动。从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原油的价格变化就非常的明显，黄金的价格大家回想一下去年到今年它的一个变化，这意味着相关基金的净值波动会比普通的宽基指数要大得多，涨的时候弹性非常好，跌的时候回撤也非常的大，普通投资者如果重仓就很容易在这种剧烈的波动中间拿不住，心态一旦失衡就变成追涨杀跌。再回到那个话题哈，就是
3: 值不值得配置。
4: 对，值不值得配置哈，我们觉得从当下来看，它的中长期的配置逻辑应该说变得越来越坚实一些的。 第一，周期向上，铜、铝啊这些的供需其实都是个紧平衡的状态，价格中枢上行基本上算是一个主流的判断。第二呢，有色其实现在多了一丝防御的属性，是因为金属的价格长期在高位的运行，供给约束之下，资本开支又在下降，所以有色的龙头他们的盈利稳定性和分红的比例都在提升，部分的港股资源股的股息率已经达到了6%以上。所以哈，现在有分析说把电解铝的板块类比成了2年前的煤炭，也就是盈利有扩张，股息率有提升，资本开支还在下降，这就让有色从纯粹的高波动的周期品加上了一份高股息的稳健的这个色彩。那落到仓位上面呢，给普通投资者三个朴素的建议。第一，总量要适度，就弹性仓或者是卫星仓。第二的话就是分批布局，避免一次性的重仓，避免在高点集中进行进仓，用定投或者分批的方式来平滑成本是比较推荐的。那么第三的话就是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色更适合能够承受较大波动赚取周期收益的这样的资金，不适合追求稳健的资金来进行重仓。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1:26，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信息。我们看到市场冲高回落哈，上证指数最近的点位是3873点，下跌了4个点，跌幅0.13%。深成指是14029点，下跌了114个点，跌幅0.82%。科创综指目前还是保持一个小幅的红盘，但是涨幅它进一步的收窄，最新的涨幅已经是0.13%，1932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文泰斌对于今天上午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泰斌。
6: 哎，你好，主持人。
0: 上午冲高回落怎么来看？
6: 今天上午呢，各大股指确实是冲高回落了。但是不过我个人认为呢，现在这个阶段啊，处在反弹的周期范围之内。那么也就是说，从7月初跌到了这个现在这个位置，市场需要走一个反向的上涨，这个上涨的性质上先定义为反弹。那也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反弹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没有结束的，反弹的过程之中也会曲折，所以可能涨两天涨三天，然后再跌1到2天之后再反弹，大概率按照这样一种曲线运行的节奏去反弹的运行。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呢，大概的目标先看到连线的反压位为主，这是对于股指这是对于总体的观点和上证指数做一个标准的指数的案例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表达，这是对于我对于当下市场的走势的总体的看法和阶段性的看法。
0: 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如果要反弹的空间包括时间你有预期吗？
6: 空间的话呢，首先第一就看连线的反压位置，就是250天均价，它可以对标在3927点，反弹到4175点，这儿其实反弹了248个点。如果按此计算的话，3741又没有破，并且今天还过了近期的小平台的高点，所以我按照这么一个最最基本的目标来算的话，就是4000点以下吧，也就是连线附近这一线成为它的反弹的目标区域。时间这个首先不太确定，时间不太确定，但是源于上一个月是月阴线嘛，那如果在日线上有反弹，肯定是当压力对待。
0: 好，谢谢泰斌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0: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1:30，今天上午 A 股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总体各大主要指数的运行表现哈。那今天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岳林。那今天的各大主要指数分时图上呈现的是一个低开之后冲高回落的格局，而上证指数呢，在早盘临近收盘的时候是再次回到了平盘线3878点，小幅上涨0.01%哈。深成指呢是14070点，下跌了73个点，跌幅0.52%。科创综指上涨了0.57%，报1941点。创业板指3511点，下跌了0.67%。北证五零1115点，下跌了0.38%。而其他指数的表现呢，沪深300下跌0.44%，中证500早盘下跌0.27%，中证1000早盘是平盘报收，中证2000是小幅上涨0.31%。上证50方面呢，今天上午是小幅下跌了0.37%，科创50是下跌了0.16%。
3: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煤炭，然后贵金属、通信设备、建材、石油化工、电子元器件和化纤。跌幅靠前的，到上午收盘是摩托车、教育、电工电网、汽车整车、文化传媒、环保和造纸。个股红盘家数1714家，平盘115家，下跌3700家整。半天 A 股合计成交是17652亿。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您好，云龙先生。
4: 你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市场经过了几天的这个偏强势的这种震荡之后呢，反弹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它确实会遇到一个继续向上上冲的这种压力。因为我们如果单看上证指数的话，现在反弹到了这个20天线以上的这个位置，当然了，向下回落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再想继续向上去反弹的话，它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市场如果要形成向上的持续反弹，也就是要突破3900点，甚至是说继续往4000点这个位置去进行突破，那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超跌的反弹了，那更多是我找到了一个市场重新上涨和连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趋势的话，它一定是需要一个比较持续的和能够被所有投资者所接受的这样的一类品种去形成反弹的。当然前面一段时间的话，像蓝筹的低估的品种啊，消费相关的品种啊，这个大金融相关的品种呢，有效的去支撑了市场，有效的让市场从连续的回调变成了一个震荡的这样的行情。但是呢，想要形成明显的反弹的话，力度还相对不足。同时呢，也看到了像前两天，银行类的这个品种的话，形成在指数反弹的情况之下的话，它实际上是在向下滑落的。所以它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处于一个相互博弈的这个过程。那么既然相互博弈的话，从指数层面可能仅仅是反弹有余，但是呢，持续性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像今天市场低开之后上冲之后呢，再慢慢的向下去进行回落。那从盘面上来看的话，也就意味着一部分的这个板块经过了连续的反弹之后，它的力度衰竭了，有向下回落的这个压力了。那么还有一部分板块呢，它也面临着一个量能不足和整体市场趋势难以延续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整个市场的话，我们大致可以把它认为就是它经历了之前市场企稳之后再度向上反弹的这个转换的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如果单看像上证指数这样的主板指数的话， 风险没什么太大风险，未来呢大概率还是会延续的一个偏强势的这个震荡的走势，它只是说需要等待一个市场的共识重新形成。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双创的指数，今天虽然说像双创指数呢也是一个向下就是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呢整体风险也其实没有那么大，它更多也是反弹到了一个二连均线左右这个位置，需要后续的这个后劲以及后续向上反弹的这个一致性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虽然说这两天像双创里面的半导体啊，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这些品种形成一定的反弹了，但这种反弹啊目前为止还是属于超跌意义上的反弹，一旦反弹的幅度相对比较大之后再想往上走的话，甚至说突破它的，因为有很多的个股呢它是在三天均线之下的，想要去突破这个三天均线重回非常强的这个态势呢，投资者其实是会不太确定的。而且的话现在还它实际上还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它再往上反弹到了比如说三天均线或者是某一个重要的关口的时候，它会面临一个之前很多投资者可能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或者是被套住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好，到反弹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我终于到我的成本价了，我解套了，那么面临着解套的情况之下的话，我是基于持有基于看好它未来的持续反弹呢，还是见好就收我去选择减仓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阶段刚刚触碰到这个位置的这个阶段的话，很多投资者其实会天然的选择我先卖出我先减仓，那就看市场能不能撑得住了。你看市场在这个位置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相对比较集中的抛压的时候，特别是这里面的核心品种，就是一些市值比较大的这些品种，面临着这些抛压的时候，它能不能撑得住？如果说能够撑得住，小幅回调之后迅速的企稳，甚至说再继续逆势向上反弹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原本观望的这些筹码，原本观望的这些投资者呢，他可能就会继续等待，那么这种抛压就会在第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很快的减少，然后后续会逐渐转换成向上的这种动力。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特别是比如说二天均线或者三天均线压制的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市场关注的这个点，这也是很关键的。然后那我们怎么去看呢？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市场的这个强度跟市场的这种量能的问题。最近这几天市场反弹的时候，实际上市场是有个小幅放量的，但这种小幅的放量现在还很难看出来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撑住这个市场的抛压或者市场的这种震荡。所以我觉得面对着这类的品种呢，有些投资者其实他会按捺不住，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参与这轮的这个反弹，看后面的市场后续的这个上涨。在今天或者明天这样的这个行情之下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去着急，因为有些个股可能会有冲高之后的向下的这个回落，这种回落的话，如果你去参与，可能成本相对来说会偏高一些，所以不要着急。如果说它站到了这个比如二天均线和三天均线站稳之后，后续再接着往上去形成反弹的话，那可能它的持续性会更强一些，那么相关的趋势呢延续的概率也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稍微保持点耐心。然后我们再从盘面去看当前的这个特征的话，其实蓝筹低位的这个品种呢有反弹，比如说像煤炭这样的品种，医药这样的这个品种，还有一些建材啊之类的这些品种的话是有所反弹的。同时呢科技相关的品种，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半导体 AI 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也是有所上涨的，所以呢并没有表现出来这种跷跷板子的这个效应。整个市场呢是在做各自的选择，或者是我们说一句更明显的话，就是它可能是没有明确的这个方向啊，大家都是在试探之中去进行这个等待。所以呢我们投资者的话也相对谨慎一点，就是不要过于盲目的去看哪些个股，如果说它今天上涨了，或者特别是上午啊，比如说前面一个小时在十点半之前有冲高了，那我就认为它今天的走势会非常强，倒不见得，因为现在市场的量能没有强到早盘就能够定 全天的行情的这样的一个强度，特别是现在频频的是有盘中的这种变化的，或者盘中的这种变动的，那么大家就不要过于着急的去做相关的这个决策。那么可能投资者呢，现在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这个仓位，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仓位大概六成，我前期减仓了，然后现在六成，我还剩一些仓位的话，我担心说未来市场没有任何调整的再度向上反弹了，我是不是要很快的把仓位加上去？这个我觉得倒没有那么快啊，因为现在是八月上旬，八月上旬的话，未来逐渐的会公布上市公司的这个中报，在公布上市公司中报结束之前的话，整个市场可能不会有特别明确的或者是特别强的这种指数层面的这个方向，它更多还是在博弈，或者更多还是在去进行这个选择。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一些机会跟风险它会逐渐的去进行这个释放，所以不着急。比如说你看今天像贵金属这样的这个品种，它的这个反弹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反弹到目前这个位置再想接着往上涨的话，它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不能过于去进行追高。甚至说这类品种的话，反弹到这个位置之上再继续往上走的时候呢，可能它的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或者是变数的话也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也相对谨慎一点。同时呢，像今天有一些板块是调整的，这里面的话既包括了前面有反弹的一些像消费相关的品种啊，还有一些前面的一些超跌相关的这些品种，也不代表着他们后面没有继续反弹的这个可能跟反弹的这个空间，所以呢我们相对耐心的去等一等，不要过于着急。然后呢从操作策略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位置的投资者以耐心等待为主，然后呢仓位上面要适当的保留一部分的这个仓位，你不要把仓位拉得过于满，特别是在持仓的方向上面或持仓风格上面的话，那么尽量不要把仓位全部都压在一个方向上面。当然如果说我们是低风险的这种投资者的话，那么我们去拿一些低位的蓝筹的品种，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但如果说是高风险偏好的一些投资者的话，那么现在把所有的仓位全都压在一些像半导体啊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一些品种上面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从现在来看，其实你像存储相关的一些品种啊，外盘的走势其实没有那么的乐观，它也是偶尔有一两天的反弹，但是呢整体的方向其实还是在向下进行调整的。那么面临着这种大的调整的压力跟调整趋势的话，它其实在定价层面它其实是给了整个市场一个压力，或者给整个市场在定价层面的话给了市场一个天花板。那么面临这种天花板的话，我们 A 股的很多相关的个股虽然说盘中有些表现的还不错，但是呢它再继续往上上涨的想象力啊，以及它的整体预期其实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那么这点的话在一两天的行情里面我们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一段时间的行情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整体反弹的动力相对于五六月份的这个反弹动力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也处于一个不同的这个趋势，所以大家还是要耐心的去等一等。
3: OK， 于龙，我先问一个大类资产配置的问题啊，因为就是说目前，因为今天看到像债券的，尤其像短融债、科创债一些个 ETF 的基金是明显放量的，而且他们这个成交排名是排在两市，包括股基很多行业基金在一起排在靠前的位置。同时看到像三十年国债也出现了，这过去大概有十多天的时间出现连续上涨，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投资人在大类资产配置上会慢慢的把债券的比重稍微回补一些，填一些？这个
4: 债券相关的这个资产的话，现在是有一点点往这方面去进行平衡的趋势的。
3: 你觉得不会特别大是吗？你感觉这个方向？
4: 现在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资产是去进行这个布局和去进行配置的，但现在的话，想要很快的去说我们把风向立马就去转向这个债券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并没有那么快，还不会。很快的就去往这方面去进展，因为现在权益类的资产虽然说面临着这个波动，但是呢，整体来看大家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从配置的角度来看的话，适当的去做一些配置，或者是给它的权重啊稍微往上调一调， 抵抗一下风险，就是增加一下风险抵抗能力，这个是没问题的，我觉得是可以，但是呢可能不没有必要把这个权重调得过高，
3: 成不了特别大的趋势这个方向，是吧？这是您目前的判断。
4: 对对对。
3: 那我们对应呢，因为毕竟市场预期可能下半年咱们在宽松的政策上可能会有新的动作，可能会有一些资金提前布局一部分，像您说的布局一小部分，先去布一点。那么如果对应的债券基金，它对应的咱们权益市场里边的高股息这一块，有没有可能出现更多的配置？这种思路，
4: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呀，就是高股息相关的品种，你看今天的煤炭，
3: 对。
4: 相关的品种，它的上涨核心逻辑不就是高股息和市场的配置？当然，这个市场它不是说偏好一定去转向避险，它不是转向避险这个概念，它是转向均衡。那么转向均衡的话，它会选择一些在银行，像这个电力、水电。
3: 银行这一轮是不是就会弱一点？因为毕竟看到明确的这个要求，就是说它的这个中间费用会压一下。嗯，您说？
4: 是这样，这个银行的话，它的角色不是那么单纯，他的角色除了高股息的一个角色之外的话，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市场的一个平衡器。所以呢，你看这两天他是背着市场向下调整的，这是有他的背景的。那么如果我们当做这个股息高股息来看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就是拉长了就看，可以忽略这短期可能一周到两周的这种波动，这个其实没问题的。包括水电的，包括这个煤炭相关的这个品种。我觉得它是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么因为我们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下半年我们朝着均衡的去配置的话，那么你的收益的目标就不是首先的目标了，那么波动率的目标可能是一个首先的目标，就是我要尽量追求的是平稳，就是资产的这个收益平稳，净值不要波动过大，那么我要拿一部分的这个资产去做这种对冲，或者做这个安全边际的这个首先的保证。所以呢，这类品种的话，现在你看很多的

0: 资产再往这方面去配置。你看它中报，中报业绩好吗？煤炭中报业绩不好啊，而且有些核心的企业的话，业绩其实是增速比较低的，但是并不妨碍它的股价在往上去反弹。这就说明什么呀？配置的资产它强调的不是成长，它强调的是均衡和避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这个角度好，它等于控制是整体的持仓的波动率，是吧？把这个降下来，可能某一方面波动大一点，但我拿别的仓位去平衡它，去拽一下它。
0: 没错。
1: 对，那还有一个，
0: 现在我们
1: 你说，我想问的是，其实有色还有没有机会？因为有色这一块，其实从宏观的数据能看到，有色的数据是很亮眼的。从这个企业的年报来看的话，那不是年报，是企业的这种季报、财报的来看的话，也是挺好看的。但是就是由于它的一些个金融属性和各种原因的这种波动，可能这块一直就没有特别大的行情。当然前一段也给了不错的行情哈，往后看的话，这块你觉得有机会吗？
0: 我觉得有色应该是有机会的，就是有色的话它跟业绩的有关系有，但是呢它的影响因素相对多一点，这里面可能还需要去考虑的就是市场流动性和类似利率层面的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大家在盯着的就是全球的这个流动性和利率定调的这个问题，现在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这个乐观，所以呢对于有色的整体的股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表现的相对来说挣扎一些，所以它可能我们需要去等到下半年在这方面有新的变化。我觉得下半年对它利好的这个因素会逐渐的去进行发酵，有可能会迎来像去年下半年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一段时间的比较好的这个波段行情。
1: 嗯，那比方说现在啊，理想中您觉得这个时间点给投资人，比方仓位配置，比方说科技类的这种波动性比较大的、这种弹性比较大的品种占多少？像这种平抑波动性的，像债券类的或者说高股息类的占多少？然后呢，潜力部分占多少？您大概会给什么样的分配呢？
0: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的话，其实如果让他大部分去配置这种红利类的品种、低估值的、低波动的品种的话，其实可能大多数是没有这个，就是不太愿意去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把它作为一个底仓去进行配置，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你的整体仓位，你控制在五成以下，甚至三成左右，有一个基本的基础的这个保证，甚至是说就是能够管住你，不要把仓位全部都放在科技上面，这个会稍微好一些。然后另外一些仓位的话，适当的这个仓位的话，可以适当的去找一些回调幅度非常大的一些周期的蓝筹品种，周期的蓝筹品种，你比如说这有色里面的有一些被回调幅度比较大的这样的蓝筹品种，就是找市值大一点的那样的品种，因为下半年它有可能弹性会起来，只要有一波波段的这个收益，其实就可以去进行兑现。然后呢，我们再剩余一些品种的话，适当分散的去投资一些现在的科技、硬科技的相关的一个品种，相对来说可能会能够争取一个平衡的这样的情况。然后如果我们要去在科技领域进行切换的话，那么我们也在比如说三成到四成仓位之间就这之内去进行这个切换，而不要去扩大你的这个仓位。这样的话下半年整体来看，抗风险能力跟收益能够取得一个均衡。
1: 好，那咱后边回答大家问题哈。第一位想问您的是长电科技，代码是600084，它成本60，有利润，然后呢两成仓位，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代码是多少？
1: 600084，长电科技。
0: 长电科技。
1: 对，两成仓位，有利润，60的成本。
0: 60的成本，现在还有一定的利润，而且这两天在反弹，我觉得应该还能再反弹，因为它距离均线啊，中期、短期均线都有距离的，所以呢，再往上反弹个10%左右，是有这个空间的。那再往上的话，我个人认为它的潜力跟它的空间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再继续冲高之后，其实可以适当的去兑现一部分的这个收益，然后呢，留着几张底仓去做个波段，其实是可以的。
1: 其实最难受就是反弹到一半的时候，到底是守着还是怎么弄，比较难看，比较难判断哈。再来看下一位，问的是招眼新药，代码是603127，他说四成仓位，也是微利，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603127。
0: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继续去看它后面的反弹的，因为很明显它现在趋势走的是比较好的，而且呢，现在在各种因素上面，它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据说它未来的趋势会向下去走，那么从业绩层面以及从 它的估值上限层面的话都是有空间的，所以呢继续去以持有为主，然后等待它后面的继续向上反弹就可以了，不要去给它做过多的一个率线，因为它面对着前面的这个高点还有一段距离，有10%-20%的这个空间，然后即便是突破了前面的高点的话，再往上的时候的话，基本上也是要到70块钱左右才会有实际上的这个压力，所以呢以小代多。
1: 好，再来看下一位，这位想问的是赛利斯，代码是601127，成本159，问问反弹算不算结束了，要不要换股？
0: 哪个是
1: 601127？赛利斯。
0: 赛利斯啊。
1: 对。
0: 这个呢，它的前面第一波的反弹，小反弹可能是结束了，然后呢，可能未来还是要再等一等，因为它呢，它从前面的持续的这个调整幅度比较大，而且调整的时间比较长，那么未来可能需要去等等它的后续的经营的相关数据，因为它的中报业绩并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未来的月度的这个出货量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汽车的出货量的数据，如果说有很好的环比好转的话，那么对于股价应该是一个支撑，但是时间周期不会特别短，可能需要耐心的等一等。
1: 好的，好，非常感谢云龙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上交所最新的数据显示，七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增幅达到35.23%，在行业分化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新开户数却创下年内新高。那哪些因素驱动投资者入场？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2: 上交所披露，七月份 A 股新开户265.54万户，虽较六月环比回落，但与2025年七月相比，同比大幅增长。今年前七个月 ，A 股累计新开户同比增长56%。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仅用七个月，累计开户数便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83%。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表示，投资者踊跃入场有多重因素驱，不仅开户能干的事儿多了，而且开户赚钱效应吸引力在增强。
3: 一个呢，是我们当前股市有很多的公司有好的财富效应，那么给了很多老百姓呢参与这种风险投资的一种可能性、引导性。第二呢，是我们资本市场整体的建设的范围比原来更广了。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开户呢，它除了买卖股票，它还可以打新，还有比如说买各种的债券，还有各种各样的场内的产品，这是给大家创造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开户数本身代表的是我们参与交易的意愿的一个强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老百姓呢个人储蓄的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很多人也都在谈这个储蓄搬家。
2: 值得关注的是，机构投资者新开户数创下今年单月新高，此前的年内高点为今年3月的1.32万户。在震荡行情下，为什么机构资金积极入市？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机构投资者捕捉到能够价值增长的投资品种。
4: 跟股指在五一之前，股指连续回落，特别是部分一些传统行业的就汽油股的大幅度回落，他们的估值呢处在一个合理甚至被低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很多的机构投资者捕捉到了一些未来具备一定潜力的和可运动价值增长可能的一些这个投资品种，机构投资者开始从低位开始逐渐的缓慢的这个建仓，
2: 机构投资者纷纷入市，对未来市场的投资风格也会产生影响。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将会有四个方面的变化。
5: 一是题材炒作将降温，未来将更加看重企业的真实业绩，而对于缺乏业绩支撑的概念炒作将会逐步的弱化。二是机构持股的周期相对是会更长一些，这样能引导资金减少追涨杀跌的行为，同时市场整体的波动也有望得到抑制。三是龙头的效应将逐步的增强，资金向各行业的头部公司将形成聚集效应，市场的分化也将形成延续，以前那种齐涨共跌的行情将逐步的变少。四是也将有效的推动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配置的理念，带动普通投资者接受机构化的一种投资方式。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又上4200美元，黄金下半年能再次闪耀吗？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新三样扬帆出海第四集，清洁机器人技术主导全球市场。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什么是基建的双向发力。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岳林、子亮，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0: 午餐愉快。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打破只涨不跌惯例，江苏多个小区物业费下调，物业企业降费不降质，争夺存量小区。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年请听资金风向标，科创板成为机构必选题。宇树科技完成科创板 IPO， 初步询价从四足到人形，中国企业跑出具身智能商业化加速度。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外汇干预效果难以持续，日元可能重回贬值通道。法国、波兰等多国经济学家表示，美国政府滥施关税，损害多边贸易体系，损人不利己。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78点，上涨 0.01%， 深证成指14070点，下跌 0.52%， 创业板指数3511点，下跌 0.67%。 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463点，下跌 1.75%，恒生国企指数8503点，下跌 1.16%。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612点，下跌 1.04%， 韩国综合指数6314点，下跌 4.29%。

0: 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降费不降质，争夺存量小区。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2: 怎么便宜点好了？
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5: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6: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5: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5: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6: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5: 是的。
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7: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8: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为了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即将进入高峰期，市场正在迎来一场基本面的大考。对于更能洞察

0: 市场风向的机构投资者而言，半年报不仅是检验企业兑现盈利能力的关键窗口，更是勾勒下半年资金流向的寻宝图。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资金风向标，科创板成为机构必选题。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80家科创板公司提前对上半年业绩进行预告，业绩预喜的比例超过80%，其中已经有超过40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幅超过100%。预计净利润增幅在50%到100%之间的有10家，业绩预喜的公司覆盖半导体、电子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锂电等多个领域。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科创板交出了一份令市场瞩目的半年成绩单。
2: 从行业板块来看，六大赛道是 AI 科技发展先后受益的方向，也是下半年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特别是第一大赛道芯片半导体，第二大赛道算力算法，以及第三大赛道人形机器人是比较快实现业绩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重点关注。而第四大赛道三叶航天，第五大赛道固态电池，第六大赛道生物医药也有望出现轮动。
1: 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部分企业利润增速较高，而是背后反映出的科技创新加速产业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以及新质生产力逐步转化为现实经营绩效。正是因为科创板公司亮眼的业绩表现，从公募基金到保险资金，还有券商跟投和外资，各路机构资金正加大力度向科创板汇聚，科创板已然成为机构资产配置中一道绕不开的必选题。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义夫表示，新质生产力赛道上的头部公司正成为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必选项，科创板的资产属性也正在从流动性驱动的博弈品种升级为基本面支撑的战略配置方向。
3: 科创板从交易筹码向核心资产的切换呢，背后呢是机构配置逻辑的一个深刻的演变，而不是简单的情绪周期的轮动。那么这种质变呢，我觉得有两条清晰的逻辑。第一条呢是产业逻辑的一个兑现，新质生产力呢当前已经从政策概念走向盈利验证，像 AI 算力、半导体、自主可控等等这些领域的头部公司呢持续释放业绩，基本面呢也接替政策预期，成为股价的核心锚。第二条呢，我觉得是资金属性的一个变迁，像指数化投资的这个崛起啊，改变了定价权的结构，大规模长周期的被动资金呢持续流入，使得头部公司的股东啊基础从交易型资金主导转向配置型资金主导，这种资金结构的质变呢，天然是有利于降低波动、抬升估值中枢的。
1: 已经披露完毕的2026年公募基金二季报显示，主动权益类基金的板块配置调整中，科创板公司的占比不断提高。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主动股混基金持有科创板股票的市值占比达到26.16%。较一季度末大幅提升9.83个百分点，创下科创板设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杨德龙说，
2: 从半年报来看呢，机构布局啊创业板公司的比例在持续攀升，科创50相关 ETF 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400亿，这说明在当前科技牛的背景之下，机构对于科技创业板块的配置资金量不断加大，特别是对于头部的科技龙头配置的比例是比较集中的。这呢也符合当前经济转型的要求，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科技企业呢具有更大的投资吸引力，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1: 前不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明确表示，近期在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将有序推进创业板改革，优化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再融资等制度安排。傅义夫认为，这意味着突出硬科技的科创板将迎来又一波政策红利，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科创板公司都能享有核心资产的待遇。
3: 估值重塑呢，只会发生在业绩持续兑现、竞争格局清晰的头部公司的身上。新生产力赛道的这个头部公司呢，确实正在成为机构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背后呢，是宏观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在资本市场层面的一个映射。而这种配置地位的提升呢，本质上呢，我觉得也是产业趋势和机构行为相互强化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0: 作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的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大约为每股104元，但是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估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
5: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4: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波动。
4: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0: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经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约42亿元，将会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将给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4: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
5: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4: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 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为了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日美两国近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日元汇率一度升至大约三个月以来的高位。对此，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导致日元贬值的根本诱因并没有消除，外汇干预对日元的提振效果恐怕难以持续。
8: 今回アメリカは
9: 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说，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这次并不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也就是说，这次美国并没有动用本国货币，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关键。一旦市场注意到这一点，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很可能就不像过去那样，也许只能维持两个月左右。
4: 本月三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本将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今后也将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对此，田代秀敏打比方说，针对日元贬值，外汇干预的作用如同服用止痛药，只是缓解症状，而背后的病根并未消除，形势仍在持续恶化。
9: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反而是在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日本已经是一个政府债务规模极其庞大的国家，却仍然试图继续实行财政扩张，因此过一段时间之后，干预的效果就会逐渐减弱，日元又会重新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再次上涨。为了抑制物价，又不得不再次实施外汇干预。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到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法国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安托万·布埃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滥加关税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违反多边主义原则。
10: 除了高度的保护主义，美国的贸易政策还存在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美国还不遵守多边主义原则，因为美国针对不同贸易伙伴征收的关税各不相同，所以这不仅仅是不遵守多边主义的问题。我认为，对美国而言，这是一项错误的经济政策，它会损害所有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
11: 布埃教授还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还会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
10: 最终承担价格上涨的是美国消费者以及那些购买中间产品的美国企业，这正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认识错误。美国政府一直认为，承受和支付这些关税的是外国出口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几乎全部关税都会被转嫁到商品价格中。
0: 针对美国近期对60个国家和地区施加新关税，波兰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表示，这种单边措施不仅难以实现美国自身目标，还将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新的冲击。
11: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绕开多边机制，以国内法单方面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削弱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
10: 当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突然对60个国家和地区统一加征关税时，会对市场造成严重干扰，并带来全球经济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保护美国国内就业，相反，它还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此企业也很难进行长期规划。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家位于德国、波兰或意大利的企业， 并且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你就需要一个非常清晰的预期视野，而一旦这个视野被美国那些几乎天天在变的突如其来的声明所打乱，就会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请记住，信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之中。
12: In thi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11: 卡尔帕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关税成本最终还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12: Tariff is not a foreign bill.
10: 关税并不是向其他国家开出的账单，它实际上是一种由本国消费者承担的税收。所以从根本上说，关税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政策工具，结果就是会推高国内物价。关于这一点有数据为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德国基尔大学的最新研究，超过 90% 的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0: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宣布将简化上市规则，降低企业上市融资门槛，扭转伦敦股市长期低迷的态势。本次改革核心举措为取消首次公开募股 IPO 关联研究的7天等待期，有效降低上市企业的执行风险与合规成本，精简 IPO 流程。过去10年，伦敦股市持续萎缩，大量本土企业奔赴估值更高、流动性更强的美股等海外资本市场上市。今年以来，英国股市整体估值相对美股偏低，外资收购英企的私有化交易数量明显增加。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就业人数环比增加 4.4 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7.5 万个，也低于6月向下修正后的 9.5 万个，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增幅。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人数环比下降 1.1 万，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人数环比下降8000人。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5号警告称，受中东地缘冲突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正面临新一轮食品通胀。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由于从原材料到终端食品价格的传导周期约为3到6个月，消费者将在年底和明年感受到明显压力。报道称，当前食品价格相对平稳的局面可能是暂时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影响了农业投入品的供应，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了生产、加工和运输成本。
1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78点，上涨0.01%；深证成指14070点，下跌0.52%；创业板指数3511点，下跌0.67%。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5: 我觉得今天早盘其实 A 股还是走得蛮先行的，因为第一个，昨天一个柱子线往上突破以后，其实从整个趋势来看，我们觉得经历了4258的这一波的调整，短期市场已经步入到一个反弹的一个中间趋势中。那么这个反弹趋势有可能会相对比较久，同时七月份整个一个月下杀已经给科技股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波动值。那么八月份的反弹也慢慢走了出来。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今天早盘低开回到3860点以后，其实整个市场并没有进一步的下跌，而且也是在盘中形成震荡走高。那其中最高创出了一个反弹新高3896点。那虽然说在中午之前吧，市场有一轮的跳水，回了一下，但是整个市场从今天整个趋势来看，我们感觉应该是小阴小阳格局，因为毕竟经历了昨天跟中大阳线以后，今天整个市场再次打出中大阳线的概率比较小。但同时今天我们早盘看一下成交量 也相对比较大，因为今天早盘目前的话，如果说以中午收盘来看，1.76万亿左右的话，那整个市场后续的成交量有可能回到2.6到2.7左右。所以说从这个状态来说的话， 我们也是基于投资者目前相对而言可以考虑看多和做多的一个格局，毕竟这波反弹如果说从3800附近开始震荡上市的话，那我们觉得反弹的目标应该在年线上方，在3960点到4000点之间，短期才有一定的阻力位。那下午来看的话，我觉得短线第一个注意就是3885点的，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3850点突破以后，后续上方的一个阻力关口在3885点。今天早盘冲过，但是下午中午前又杀了回来。那下午的话，我们建议如果说收盘能站上3885点，同时成交量能够温和放大到2.6左右，那么我们觉得明后两天的话，阻力关口就在3915点。那市场震荡上行是一个大格局，那么真正的阻力在3960到4000点之间。所以说短期市场建议大家看多做多，但是目前整个市场的重心依然在科技。从我们盘口来看的话，应该说一些老灯或者一些老牌的蓝筹股目前短期连续3天没有太多表现。那科技3天超跌反弹可以理解，但是3天反弹以后吧，尤其周五和下周一，那科技能否进一步的强势领涨也是关键市场人气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从本周的周二和周三的反弹格局来看，科技领涨其实让市场的人气已经带回了很多了，主持人。
0: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请听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动漫周边屡现擦边争议，二次元市场如何规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动漫、游戏周边产品在青少年群体中广受欢迎，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为博取流量，把相关角色周边设计为衣着暴露、姿态挑逗、带有明显性暗示的产品。这类商品在线上线下渠道都有销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少网店店主与实体商家明知这类商品不合适，但在销售环节几乎未设置任何防火墙，无论是线上审核还是线下问询，都没有对未成年人的浏览与购买行为进行有效甄别与限制，导致相关产品极易突破年龄防线，流入未成年消费者手中。有家长反映，孩子能够轻易购买到这类低俗擦边产品十分令人担忧。天天315本期聚焦动漫周边屡现擦边争议，二次元市场如何规范。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暑假期间，黑龙江的张先生一直忧心忡忡，因为他12岁的孩子最近入坑了二次元。张先生每次跟孩子一起逛二次元产品店都感觉非常纠结，想阻止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虽然孩子喜欢买的都是徽章、鼠标垫、毛巾、抱枕等等周边产品，但是这些商品上印的图案让他感觉很不适合孩子。有的人物同性之间姿态暧昧，有的人物衣着十分的暴露，姿态挑逗，具有强烈的性暗示。
4: 我家孩子是今年12岁，他是一年前接触的二次元产品，他应该是从喜欢动画片，就是动漫，不断的就喜欢上那相应的角色，然后可能通过网络，他慢慢了解到有二次元这个就是动漫周边的一些东西。他花的钱在我们可控范围内，但是我陪孩子逛这个所谓的谷子店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就是我个人认为对孩子成长不利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擦边的东西，比如说徽章啊，一些或者是盲盒啊，画面上有一些让人感觉的就是不是很正向的一个引导，对孩子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感觉很大。
3: 为了能够和孩子有效的沟通，张先生不仅研究了孩子看的漫画，正在读的小说，还尝试着玩了孩子喜欢的游戏。他希望能够正确引导孩子不被这一类所谓二次元文化影响，他认为这种现象应该受到监管。
4: 我个人感觉得有1/3到1/4这方面的产品，
5: 就谷子店有1/4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4: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那种徽章啊、盲袋啊，它那个画面感让人感觉很压抑，暗黑色系的。我这个周边去过应该是有3-4个那个谷子店，大概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这些东西。
5: 那根据你的观察，去这个店里购物的都是多大岁数的孩子？
4: 都是初中生到高中生比较多一些，希望就是这个东西让他健康一些，把孩子往正能量方面鼓励发展。
3: 随着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壮大，各类动漫游戏题材日益多元化，周边产品的消费群体也越来越庞大。王先生是一个喜欢收集机器人手办的二次元老玩家，他经常海淘手办玩具，甚至会为了购买一个限量版的机器人模型而特意的出国。他告诉记者，很多手办原型都出自游戏动漫，这类的游戏动漫大多数带有媚宅属性，部分角色本身穿的就是泳装或者是比较暴露的衣服，这些手办并不属于儿童玩具，目标客户是二次元爱好者。但是在国外购买的话会有年龄的限制，服务员也会提示这些商品被进口到国内以后就很少有商家会限制消费者的年龄了。
6: 我自己玩的全是就是那个高达类的机器人的吧，但是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圈子里你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的，我群里也会有看到过别人发这种，他就是你网上你只要有钱就能买，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年龄限制，而且有些确实挺明显的，我感觉但凡涉及有二次元方面有手办方面的东西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说句不好听的，涉及到二次元的，他有些那种人物设定画的衣服上面都或多或少会有那么点偏向的，就国外对这个还是稍微有点限制的，但是你买回到国内就没有这种说法了。
3: 真正的二次元产品能够满足当代青年的情绪抒发与社交需求，具备正向的精神价值。但是现实当中，个别产品制造商却将露骨挑逗包装成为了商品元素，把二次元当作是低俗擦边的洗白道具。记者在淘宝网搜索二次元手办之后，出现了大量令人观感不适的商品。一家叫做大曼酱旗舰店的店铺里面，所有的玩偶都衣着暴露，造型夸张，有的还特意在隐私部位打码遮盖。这些商品多数还可以先用后付，没有任何关于消费者年龄限制的提示。记者致电淘宝网客服部门工作人员查看相关店铺商品之后，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合适，但是相关的产品目前并没有任何年龄分级管理的制度。
7: 关于手办上架的话，商家那边就是通过一系列然后进行提交之后，他们这边就审核通过才可以进行上架的。就是你反映的就对这些手办进行一个管控或者其他的吗？
8: 所以我问的那个问题是，你们对这一类的就是有点擦边的东西是不分级的对吧？就是这商店它只要是自己上架它就可以卖。
7: 这边的话确实是无法直接对他那边进行一个管控，实在抱歉。
3: 记者到北京某商圈走访，不少二次元产品店的显著位置都摆放着小说、徽章、毛绒玩具以及手办，前来购买的孩子络绎不绝。店员小新是一名来打暑期工的大二学生，也是一名重度的二次元玩家。他向记者介绍，一些二次元产品其实并不适合青少年，尤其是16岁以下的孩子。但是真的有孩子来买，老板也不会让他阻止，只是会问一句家长同不同意。孩子如果说家长同意，那就会出手了。
9: 是不推荐的，但是我确实有来买的。
10: 问你家长让买吗？
9: 只能这样，因为他确实要买，而且我看他有的背的那个大通包上面全是那个原单，能看出来。因为有的我都基本上我都有嘛，所以我知道是哪个。那他这样的话，家长让他买呗，他买呗，那我也没辙。那不能说人家来买我把他赶走。
11: 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对小孩的那个价值观是不太好的。
9: 因为他怎么说呢？你才12、13岁，甚至更小。你三观没有成型，而且所以他现在其实不是很明白事儿，所以还是要干预。你可以让他看看，好歹是个励志的。
3: 除了购买手办徽章，孩子们还热衷于参加漫展，希望到线下和朋友交流自己喜欢的二次元角色。家长刘女士因为还在上初中的女儿参加漫展十分焦虑，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漫展的过程当中，看到不少人衣着暴露，举止不雅。他还发现孩子被拉入了一个漫展群，在群里经常会发布一些姿态夸张的照片。刘女士担心这种情况可能要比孩子购买一些商品带来的影响更大。
12: 这个漫展呢，它会有很多就他们所谓的老师，就是在这个漫展里面玩的比较稍微有点知名度的那些人其实对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我觉得影响蛮大的。我也是就是看到我女儿她的那些社交软件上面有关注那些老师嘛，他们所谓的老师啊，他们的一些引导性其实非常的带有那种擦边呀，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拍一些比较暧昧的照片，这种其实对他们孩子的影响我个人感觉比就是买那种吧唧呀，比那种影响面更大。
13: 那这种人他是怎么接触上的？就是在网络平台上认识的？
12: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漫展他可能请一些就是粉丝量比较大的人他去参加这个漫展，然后呢孩子们他们可能在看你关注他，然后呢那我也关注他，自然而然这个孩子可能就从这些方面就是流量上面他就会关注到这些所谓的老师所谓的大 V 嘛，然后那我也会去看 这些老师他们发的一些那个社交媒体，他们会拉群，就是这个群就不在社交媒体上面发的照片，在这些群里面会发一些更加露骨的照片呀，或者是什么内容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擦边这么简单的事情了，我觉得他们对孩子的引导会更深刻。
10: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1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5: 这手机给退了。
14: 这手机是假的啊！
1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6: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6: 天天三幺五，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7: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8: 手工糖浆比较多呀。一人拿2.2两，好不好？多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9: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20: 您好，您的快递。
17: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 如今心血来潮，
21: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7: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2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17: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00，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2: 动漫、游戏周边产品在青少年群体中广受欢迎，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为博取流量，把相关角色周边设计为衣着暴露、姿态挑逗、带有明显性暗示的产品。这类商品在线上线下渠道都有销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少网店店主与实体商家明知这类商品不合适，但在销售环节几乎未设置任何防火墙，无论是线上审核还是线下问询，都没有对未成年人的浏览与购买行为进行有效甄别与限制，导致相关产品极易突破年龄防线，流入未成年消费者手中。有家长反映，孩子能够轻易购买到这类低俗擦边产品，十分令人担忧。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动漫周边屡现擦边争议，二次元市场如何规范？
3: 有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欢迎您。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以及我们探讨的问题呢，我们看到啊，对于印有这个性暗示、衣着暴露的图案的这种动漫周边、手办、徽章这样的产品，我们现行的法律，您认为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界定它到底算不算是低俗有害儿童的商品？那么有商家辩解，产品面向成年爱好者，不是儿童玩具，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
23: 虽然目前没有说一个专门的规定是针对手办这类商品来认定它是不是低俗，但是呢，我们在涉及到出版物的相关规定以及刑法中关于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呢，在司法实践里头会通过一个整体性判断。如果说这个商品它具有强烈的性暗示，比如说它有一些挑逗姿势，甚至展示性器官、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有很大的可能被认定为淫秽出版物，这个概率是很大的。那么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也是明确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它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呢，这些不仅仅是低俗与否的问题，还已经涉嫌到是不是违法乃至犯罪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商家呢，他主张这个商品是面向成年人的，这个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那么第一，从儿童保护的和这个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而言，除非商家他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能够保证未成年人无法接触和购买到相关商品，否则他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自己说已经尽到了这个义务。那么刚才我们还也提到了，即便说你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说标注这属于成人收藏，但是如果内容上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比如说淫秽物品的认定，或者是违反公序良俗、违反社会公德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商家依然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们也听到记者的采访当中，实体店的店员表示会口头的问一句家长同不同意你买呀，如果孩子口头答复同意，那就可以卖了。这种操作您认为算不算已经是履行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呢？
23: 这种堪称掩耳盗铃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很显然没有履行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曾经在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里面有一个规定，那么它是规定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那么同时它要求以显著的方式来提示8周岁以及以上的未成年人，他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必须获得监护人的同意。那么第三呢，是要求商家应当依法确认已经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第四呢，这个指引里面是鼓励地方上出台保护性的措施，那么对校园周围的这个盲盒销售模式要采取包括距离、内容方面的一些限制性的具体的规范。那么我们通过参考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商家在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时，他至少应当以某种具有可查证的并且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的方式来证明他自己已经履行了获得监护人同意这样的一个义务，否则后续商家一旦面临处罚的时候，必然是面临举证不足的情况，那么他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3: 那么这一类带有擦边暗示的二次元产品，如果面向未成年人售卖，实体店、网店商家要负有哪些法定的责任？法律是否要求商家设置年龄核验、购买限制这一类的保护措施呢？
23: 这个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那么原文是说，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那么产品的生产者要在显著位置标明注意事项，未标明注意事项的不得销售。所以结合这个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商家要确保所销售的产品的外观物理层面，你要符合这个产品质量的相关标准。如果你定性为儿童玩具，那么要符合儿童玩具规范中的质量标准。总之呢，你要确保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不受到侵害。其次呢，从内容层面，你要保证它符合未成年人保护，符合出版物方面的一些强制性规定，不能导致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第三呢，你在销售环节需要设置必要的一个身份验证环节，那么比如说你可以要求他提供身份证件来确定年龄，或者要求通过明确的方式来验证已经获得监护人的同意。总之，我们要从玩具的可得性这个方面出发，确保不符合年龄标准的群体是没有办法轻松的就获得相关的商品的。
3: 面对目前的这个情况，电商平台的回应是目前缺少分级制度，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管控。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平台到底能不能够以此为由来免除审核下架违规商品的一个责任？平台具体要履行什么样的一个监管义务呢？
23: 平台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如果涉及到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那么商家你要主动设置查验环节。那么作为平台，你要保证你平台内的经营者他的法定义务落实到位，这个是电子商务法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那么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上方面的规定上，也是要求这个平台和平台内的主体需要对这些东西去承担一个相应的保护性的责任。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规定，那么是通过引流向未成年人出售涉黄涉暴的资源，那么就直接认定为违法违规行为，相关的主管部门是可以进行处罚。所以说平台它本身要去主动落实这个审查责任。那从技术层面上我们来看，这也不是说不能实现。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用户都是经过实名认证的，那么你从账户本身的年龄上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筛选。那同时你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提高对这种违规内容的识别和过滤能力，从完善内容审查机制的层面出发，也能够去确保相应的一些明显违法违规的东西是可以被对掉的。所以说如果说仅仅

0: 制度不存在，我认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1: 现在动漫手办周边缺少成熟的内容分级的制度，那么面对这种监管的空白，相关的监管部门可以依据哪些现有法规去查处这一类的商品呢？
0: 虽然目前暂时还没有一个分级制度来进行更加细致的指引，但是监管部门依然是可以根据包括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出版管理条例、盲盒销售相关规定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查处违法行为。那么刑法和出版物的相关规定对于涉黄涉盗的商品可以说是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那么商家是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角度来看，它呢是一种兜底性的规定，让监管部门能够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定。那总而言之，我们在大力发展文化市场的同时，也期待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的保护能够更加的细致，那么相关的指引要具有可识别性和可执行性，能够把对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落到实处。
1: 漫展社群传播擦边图片、不雅装扮这一类的衍生问题，主办方、社群管理者您认为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呢？
0: 这类行为严重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规定，那么主办方和社群管理者他有很大的概率需要去承担一个治安处罚。如果情节比较严重，涉及到传播淫秽物品而未制止的，还将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局面。所以这里也特别提示主办方，尤其是我们的社群管理者，那么对于明知或应知存在违法内容没有采取合理措施的，不仅你无法获利，还将面临被追究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一定要建立完善的合规流程，避免相关的不利后果。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守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北京时间的13点01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上证综合指数最新点位3880.39点，上涨了1.96点，涨0.05%，成交金额815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4092.85点，下跌51.47点，跌0.34%，成交9596亿元。北证五零指数目前运行在1114.47点，下跌4.99点，跌0.45%，成交金额134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7909亿元。上涨家数1774家，平盘家数113家，下跌家数3632家。在稍后的13点15分左右，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近期黄金白银价格持续攀升，昨天现货黄金价格站上420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价格一度突破。

0: 4300美元每盎司 ，COMEX 期货金价也达到4300美元每盎司。国际金价连续多日上行。有分析认为，展望后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对黄金价格的影响将从压制转变为助推。从更长远的历史周期来看，黄金作为对冲通胀的工具属性依然稳固。还有观点认为，如果美联储避免进一步加息，投资需求复苏，且各国央行保持强劲购买力度，黄金价格可能会在2026年下半年恢复上涨。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又上4200美元，黄金下半年能再次闪耀吗？以下有请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梁经理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近期呢，国际金价反弹明显，白银价格呢也同步走强，那这一轮行情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2: 这一轮黄金和白银的主要驱动因素，我们看到从这一轮黄金、白银、铂金和钯金同步上涨，那么黄金站上了4200美元每盎司的这个核心的位置。其实它主要是三重力量共同造成的。第一就是市场认为短期的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是减弱了，那么下半年呢降息的预期目前正在持续发酵，像美元和美债收益率承压，然后直接会降低无息黄金的持有成本。所以这为黄金的上涨打开了一个上行的空间。第二就是全球目前地缘风险反复扰动，像中东、欧亚等地缘不确定性，这个持续推升了这个市场的一个避险的配置需求，这个资金呢持续也涌入到了黄金的避险的赛道。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的央行创纪录的这个持续的购金，它形成了一个刚性的托底。再叠加像白银的工业属性，在加持工业复苏的预期，带动白银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形成了金银铂钯联动走强的这样一个行情格局。
0: 那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金价未来的走势？当前这些因素分别处于怎样的状态？哪些因素可能会成为下半年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2: 影响金价的核心变量，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类啊。首先是核心驱动。压制因素和下半年的关键变量。你像它的核心驱动就是它的利好因素，像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啊，如果它降息，那么利好金价。再就是央行持续的购金，也是利多金价。像地缘避险的情绪，如果地缘这个避险如果情绪很浓的话，是利多金价。再就是通胀的粘性，那么呢目前处于一个偏强的位置，那么也是利多金价。像压制黄金价的一个因素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像美国经济的韧性如果超预期，压制金价。像美股的资产就是分流会分流黄金的资金进入到美股，那么这个。再就是美元接待性如果出现反弹，它会压制金价。所以再就是呢，从整个的一个有色金属面，那目前呢因为有一些有色金属，那么可能是短期是处于一个还没有一个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所以这几个品种的联动是在压制金价的。那下半年呢，真正决定黄金价格走势的三大关键因素，第一个就像美联储的降息落地节奏与幅度，这个是行情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催化剂。第二就是全球的央行购金，它是能否延续高增长的这个态势，这个呢决定黄金价格的一个底部的一个支撑的强度。第三是像美国的通胀数据的走势，如果是通胀的粘性那个超预期，它会延缓的降息的节奏来压制黄金价格的反弹的高度。这最后我想强调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技术分析这一块，这个我觉得是目前市场很多投资者忽略掉的，就是目前像黄金、白银这四个品种的日线、周线、月线都出现了一个超卖的状态啊。那么而目前超卖之后呢，面临就是一种这个超卖的一种反弹上涨，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天黄金价格的一个快速上涨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那么目前呢，这个上涨的这个技术结构，我们给出的重要阻力位应该是在上方的4800美元到5100美元这个区间，啊，
0: 好， 那刚才您也提到哈，今年以来这个全球央行是持续的增持黄金。

0: 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各国央行持续购金的未来的趋势啊？央行购金对于黄金市场的影响有怎样的具体的底线啊？比如说短期的影响啊，包括中长期的影响。
1: 像全球的央行持续的购金，目前来看它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行为，它不是一个非短期的非短期的这个行情的炒作。它的核心主要是全球目前正在去美元化啊，再就是优化外汇的储备结构，降低的单一货币的依赖的这种战略布局。那么短期来看，我们央行月度的刚性的净购金，那么直接承接市场的抛压啊，那么筑牢黄金的底部，那么大幅压缩黄金的回调的幅度，让黄金价格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中长期来看，很多央行目前正在计划增持黄金，那么官方刚需它形成一个长期的稳定的需求的底座，那么改变了黄金了这个供需的基本的这个基本面，结束了就是前期一个它是一个中线的一个黄金价格的一个熊市的一个下跌，那么支撑目前看应该是支撑黄金价格开启了一轮这个慢牛的上涨的行情，那么也是近年呢黄金价格持续创新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
0: 一些机构对黄金后市保持乐观，有预测显示金价未来可能继续挑战更高水平。那么在您看来，下半年黄金价格进一步上涨需要哪些条件，有哪些风险因素需要警惕？
1: 下半年黄金价格进一步冲高突破新高啊，我需要三大的核心这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还是美联储啊需要启动降息啊，像美债收益率美元持续走弱，那么将释放这个核心的上涨的动能。第二就是机构投资资金呢持续的回流到黄金市场上啊，那么像尤其是像黄金 ETF 持仓啊需要一个稳步的抬高来带动市场的情绪的回暖。第三就是各国央行大量购买黄金的这个态势要延续，它会给黄金价格呢一个底部支撑，但是同时需要警惕三大风险两大风险。第一个是美国经济的软着陆，像通胀反弹，这将导致美联储推迟甚至重启加息，那直接压制金价。二是高位获利盘如果出现了结，那么风险情绪回暖，那么资金它会从避险的赛道流出，来引发这个黄金价格阶段性的一个快速的回调。这个需要警惕的啊。
0: 好，那对于投资者而言，面对当前的价格水平，我们该如何理解黄金的投资价值？黄金在资产配置当中更适合扮演怎样的角色？
1: 当前黄金价格应该说处于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的区间，其实不适合普通投资者进行一个短线的投机的博弈啊，还是适合一个长期的一个就是配置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来突出它的长期的资产配置价值。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现阶段的黄金的核心价值啊，然后呢就是是进行个资产对冲和风险的兜底。但是如果你是专业投资者的话，那么可以进行一些中短线的操作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因为目前整个行情它就是中短线的这种机会还是稍微多一些啊。在全球的货币的宽松、地缘动荡还有金融市场波动这个加剧的大背景下，黄金在资产的这个组合中，它核心的就是承担它是抗通胀对冲外汇风险、抵御这个股市啊债市的波动的功能。我们建议将黄金作为一个底仓的一个配置，那么小比例的长期持有就是不建议去重仓啊，不追高，就是来平滑整体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这个平滑这个资产波动的风险。
0: 展望下半年或者更长的周期，该如何判断黄金价格的运行趋势？4200美元每盎司是否会成为新的重要的价格中枢？黄金是否延续闪耀表现？还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信号？
1: 长期来看啊，就是基本面。那么，那全球正在去美元化，那么纸币信用面临危机。再就是依托央行的长期购金，全球货币宽松周期目前正在开启。那么其实黄金的宏观牛市格局是没有变的啊，那么依然是乐观的。那么高位震荡上行依然是未来的主基调，像当前的每盎司4200美元大概率会成为下半年乃至中长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格的中枢。那么行情将围绕这个位置呢反复震荡，然后夯实底部， 那么后续我们判断黄金价格应该会有一轮，应该近期吧，会有一轮不错的表现啊。但是长期来看它能否持续闪耀，那么重点是第四大信号。第一就是美联储政策转向的落地，这是行情上涨的关键，也就是说尤其是像美联储降息。第二就是全球的央行购金数据是否是持续的超预期的，这个将给黄金价格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强支撑啊，它也是一个底线。第三就是黄金的 ETF 资金流向与美元美债收益率走势，它是来确认行情的强弱。第四就是技术结构啊，就是技术分析。那么这一波上涨的反弹目标，我刚才谈到的是4800到5100，那么我们认为从技术结构是到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价格附近时，我们那时候在看市场的媒体啊，就是媒体还有这个消息基本面和市场力量的强弱，我们再判断它是否这个上涨的反弹啊，这个中线是否结束啊。但是从大周期来看，只要核心利好的逻辑没有破啊，那么我们认为黄金长牛行情呢仍然存在较大的想象空间。
0: 好，感谢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稍后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新兴三样扬帆出海第四集，清洁机器人技术主导全球市场。14财经态度系列评论，厚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四篇，打通堵点让海量数据能流动好变现。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3:17，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王超。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为有效解决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实行。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同时，新兴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和27.3%。
1: 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今天开班，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占地约53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是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支撑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公共服务平台。
0: 好，时间来到了13:19，我们来看一下午后的盘面。目前的沪综指呢是最新点位3875.93点，目前呢已经翻绿，微跌0.06%，成交金额8648亿元。深成指14039.99点，跌幅来到0.74%，成交金额10171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8965亿元，上涨家数呢是1567家，平盘家数112家，下跌家数3860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带来盘中的分析和点评。祝超先生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昨天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量价齐升的反弹之后啊，今天市场再次迎来了一个分化的格局。那么祝超对于反弹的趋势如何来看待？
2: 我们上周四连线啊，是说这个当下的整个市场呢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阶段底部啊。而且我说这里的级别呢应该是等同于2024年2月5日以及2022年4月26日的这种级别啊。所以呢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级别呢理论上来讲它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和周期呢应该还是具备一定的这个空间。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7月30号和7月21号两个低点形成之后，其实短期是形成了一个60分钟级别的底背离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背离呢，第一个小反弹周期一般是在7个交易日到10个交易日左右啊。那么从7月30号开始算，那么现在呢，我认为依然是处于这个反弹周期里面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第一个节点就是昨天啊，前面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放量，昨天呢是放了这个4500亿的这个成交量啊。那么这4500亿的成交量放到今天来看的话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健康啊。因为如果说按照以往的这种弱反弹去看的话，往往这个增量的那一部分就容易产生比较大的分歧，而那个分歧的点就容易产生这个小的高点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虽然盘中可能这个冲高回落的家数正在增多但是我们认为还是总体在这个可控范围内啊，本身也说明整个市场这个还是处于一个在这个这个7月30号低点以来的这个反弹周期里面。而且呢昨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CPO 板块其实是隔夜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利空消息但是昨天基本上也是一个低开脉冲反弹的这个走势，而且整体 CPO 好像还是走的比较的强啊。所以我们认为该跌不跌，或者说看到利空不再恐慌，本身也侧面反映这个市场当下还是比较的强。
0: 那朱超先生如何来看待目前的操作呢？
2: 我觉得每一次见到低点之后呢其实历史有点像啊，那么也不一定完全像， 这里的项的第一点呢，就是每一个阶段啊，可能第一阶段更多的大家都是以这个超跌反弹去看待，也就是说严重超跌的啊，特别是整个七月份啊，有将近一批公司的跌幅其实已经超过了50%啊。那么大家去从选择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更倾向于是选择那些这个斜率比较陡啊，然后呢密集成交区也比较远啊，比方说在七月中有一个平台的，那么远离那些平台的，那么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反弹初期的力度啊也会比较的高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两天大家也在讨论的，就是红利和科技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么其实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的这个数据统计回测的话，基本上啊，这个绝大部分的科技也已经回到了年初的这个位置啊，甚至有一些品种还跑输了这个红利单的这个资产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我们认为，在当下来看的话，科技呢，应该是一个不会缺席的一个板块啊，因为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科技的这个筹码抛压也比较重啊，这个是客观存在。但是呢，我们想强调的几个点就是本轮科技下跌的三个内核啊。第一个内核是微观结构的恶化啊，就是说二季度我们当时给了一个观点叫做短期的机构买盘枯竭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买盘枯竭呢，在七月份的连续下杀之后呢，其实这个地方微观结构的问题，我认为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这个释放啊。无论是从拥挤度还是从近期的这个公开数据，包括龙虎榜的一些这个交易席位来看的话啊，机构端的这种换手已经开始重新出现，那么表明在当下微观结构也在开始好转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外盘呢，最近大家也看到也基本企稳啊，无论是纳斯达克还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市场的指数。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原油价格本来也比较的关注啊，那么最近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原油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落，所以呢，综上呢，我认为当下的这个科技呢如果说跟七月份去比的话，那么我认为现在的性价比跟七月初的性价比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比较的便宜啊，就对标七月份的七月初的那一段。那所以我认为当下的这个科技呢也会反弹啊，只是呢这个科技的反弹力度呢不会像之前二季度那样的这个陡峭或者说那么的主升了。
0: 所以在这个具体的操作的过程当中，如何去选择，除了要离这个七月中旬的这个密集成交区相对来讲比较远之外啊，这个博这个超跌反弹的收益啊，除了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细节之外啊，还有哪些这个需要我们去注意，或者从这个选股方面啊，或者说从这种中观的产业层面啊，包括还可以从一个更加长远一点的维度，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反弹的这个级别还是看得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目光同样在操作层面也增加一点配置的思路的话，那现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低点哈，这个去买入持有的这样一种阶段，分不同的思路来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
2: 我觉得经过了七月份的这种陡峭的下跌之后呢，一般来讲就是人气的恢复，包括对于中长期的这个看法肯定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分歧啊，也就是说当下可能大家第一个考虑的是怎么样去先把七月份的亏损给它降下来，或者说这个我们说称之为这个回血行情，对，赶紧先回上去啊，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个点并不会形成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进攻方向啊，这样如果说没有进攻方向呢，更多的就是拼操作啊，这个阶段可能从配置的角度来讲分歧还是比较大，不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大家的分歧都比较大。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景气成长这个赛道呢至少我认为在你的这个配置中应该还是要有的，因为不是说这个对产业逻辑的这个东西它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虽然说可能 AI 叙事端大家觉得这个原来只看资本开支的这个谁比谁的资本开支高，那么到下半年可能大家就要去看谁的这个基金有效率比较高，所以呢我觉得下半场呢可能最近包括盘面其实也开始选择了一些 AI 应用包括软件端机器人端，包括这个软件端就是包括这个网络安全端就是最近我们也是看到此起彼伏所以呢我认为当下呢可能这个微盘股或者说市值相对较小的这些品种，可能它初期的反弹力度会更高一点那些千亿市值的科技呢，我个人觉得筹码比较凌乱这个地方可能会反复，就是不流畅用三个字来解释就是不流畅， 所以呢，优先可以去选择一些小市值的品种。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大家围绕这个贵金属啊，我觉得最近的整个大宗商品端啊，有色的这个无论是可能大家更关注度更多的是可能黄金白银啊，最近大家走势也看到了会比较强一点。但是反馈到 A 股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呢是这个偏原来 AI 的这些上游的这个
0: 战略小金属，
2: 都像哎磷化铟啊，包括一些战略金属，那我觉得对像类似这一类品种呢，我觉得他们的长期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啊。那么然后呢，这些这个有色板块呢，包括像一些这个铜铝这个等啊，其实也开始在逐级的复苏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科技的筹码比较凌乱零散的话呢，那么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有色板块。
0: 哎，这个追问一句哈，这个不是题外话的，题外话，朱超对于这个联储后边九月份的这个货币政策怎么看啊？
2: 我认为今年的首先，我认为这个加息的概率还是比较的低啊。因为其实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家已经看到了美债的这个长期利率，其实已经是一种偏加息的这种环境了啊，就这种样子。那么。对，所以呢，我们认为在短期来看的话，这个新上任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官方表态其实也不想加啊，其实他本人更愿意去降息，但是考虑到目前的整个宏观的环境，他可能降息的概率也比较低，所以我觉得维持现状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0: 嗯，所以如果说这个分母端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的话，就是考虑分子端就可以了啊。
2: 对，是的，
0: 所以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哈，超跌反弹啊，这个选小票啊，这个筹码会更轻一些。然后呢，从产业逻辑来看的话呢，看好这个贵金属、有色啊，包括战略小金属。这是朱超先生最后给大家在操作方面的一些建议哈。好，感谢朱超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
2: 好，再见。
0: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将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我们将继续聚焦新鲜森样扬帆出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清洁机器人。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继续聚焦新兴三样扬帆出海。本期主题第四集，清洁机器人技术主导全球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大家一起分析解读。你好，东峰。
1: 你好，主持人。
0: 2026年一季度，清洁机器人欧洲市场出货量同比大增81.4%，成为了增长核心引擎，而北美仅增长5.7%。那么不同市场的区别为什么这么大？
1: 它的差异呢，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的核心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市场的渗透阶段啊，并不相同。因为欧洲市场呢，它正处于一个可选消费品，像这个家庭刚需这样一个快速跃进的一个爆发期。它的基数呢相对比较低，所以说需求呢又出现一个迅猛的释放，所以它这样一个整体渗透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啊，提高了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渠道和运营的策略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我们大家看到，在欧洲中国品牌成为早期的这个是单纯的电商铺货，现在已经开始进化到了线下的这种零售渠道啊，进行深耕，售后服务体系这种搭建已经比较完善啊，那么更加促进了。那么再一点呢，从这个区别上来看呢，主要是

0: 是北美市场受阻于这个饱和度和竞争的格局相对来说比较大，这个同比的增幅呢仅仅只有 5.7%。 所以综合来看呢，欧洲市场的整体的增幅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快，这一点就非常的明显了。
1: 那么在激光雷达导航以及 AI 视觉这样一些核心技术模块上，您认为中国品牌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技术壁垒，能否持续拉开和海外对手的差距？
0: 好的，我觉得从首先壁垒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比如像激光雷达那个导航，那国内厂商现在具备了一些比如说成本的优势，还有就是量产的这样一个优势，这样一个双重的壁垒啊，它把这个 LDS 的激光雷达这个成本已经压缩到了几十美元的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大家可以看到2026年相关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率都超过了 99%、所以这方面的优势壁垒还比较明显。第二一个呢，从这个 AI 的视觉方面分析，大家可以看到它实现了很多品牌都实现了这个很多种的这种物体精准识别高达了280多种，那么还能完成一种这个污渍的分类动态的避让这些进阶功能，可以说呢很多厂商已经直接完成了这种就场景上的语义的理解技术的落地可以说远超海外的一些品牌。第三呢，从这个 SLAM 算法上来说，国内很多厂商这个 SLAM 算法和 3D 的这个语义地图进行深度的融合，它解决了原来传统算法的这种漂移动态场景可以说是更新延迟的这种痛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实现了很多厘米级的这样一个精度，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已经是有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那接下来能否持续拉开这样一个对手的距离呢？我认为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还是具有着一定的优势的。第一个是成本优势，第二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算法优势，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产品迭代的速度是远远快于海外的很多对手的比如说2026年这个头部品牌已经普遍讲这个机械臂还有 AI 大算法已经融入到这个量产当中了，而海外的一些品牌，你比如说像 iRobot早期的路线可能跟我们不同，有些失误，创新能力不足，25年12月份就申请破产重组了，技术的差距呢进一步被拉大，所以呢拥有的这种水平，我们应该说是和他们已经拉开了一定的差距。
1: 接下来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科沃斯，股票代码是603486，它主要聚焦在家用清洁机器人，业务版图呢现在已经重构为科沃斯品牌为基石，天可品牌为增长级，巨深智能为战略旗舰三大板块。那么各个板块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板块的营收贡献和增长动力分别如何？
0: 先说作品这部分因为我也是作为产品的使用者来看，科沃斯的这个最主要的它的一个产品就是科沃斯的基石产品，就是地宝扫地机器人还有一个叫窗宝机器人，还有一个就 GOAT 三洋系列的这个割草机机器人，这样的这几个作品我们分别来说一下。第一个，它这个相关产品目前的贡献率占营收比例大概达到了56.09%，这个25年财报当中可以看到。26年的一季度呢，它线上销售2000以上的这个高端的插窗机器人这个市场份额高达90%多连续这个多年成为扫地机器人的第一名。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增长级的品牌就天可。天可这个品牌呢，主要的产品是叫福万系列的洗地机还有10万系列的相关的料理机。这两个产品分别在2025年财报当中显示，它占营收比重是43.17%。这个天可这个品牌呢，已经是连续4年在洗地机领域当中已经是占到了这个全球第一增长动力上可以说是持续突破了各种边境这个双品牌的这种协同出海提升了海外的渗透力。第三呢，从这个巨深智能板块也就是它的战略旗舰板块来说它是在7月15号然后发布的相关的产品其中它的口号叫这个智慧八戒产教融合。那么两大主要产品，一个是家庭服务管家的机器人叫八戒，另外一个叫仿生陪伴的机器人叫毛团这两个产品呢基本上都属于是产品初步的这个落地期暂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营收，属于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战略布局。所以从这两个产品来看呢，目前的营收占比还是比较低的，属于是起步阶段。那么后期呢，它的推进当中可能需要1到2年甚至2到3年才能够逐步的形成一定的销售收入它的增长动力在未来有着一定的潜力的。
1: 2025年公司的新品类包括擦窗、割草、泳池机器人，收入同比增长88.1%，其中海外收入增速高达110.5%。那么新品类的毛利率水平和传统扫地机器人相比如何？
0: 新品类的毛利略微高一些啊，比如像插窗、割地啊、泳池机器人的品类呢，2025年啊，根据财报显示，它的毛利是52.35%。海外的新品牌整体毛利呢，表现相对比较亮眼。2025年新品牌海外的整体收入的增长啊，也是因为这个毛利高的一个突出啊，增长了110.5%。那么传统机器人呢，2025年科沃斯品牌它的服务机器人毛利是虽然提升了5.3%。啊，但整体处于49%啊，是略低于啊这个割草机器人等相关的毛利的，目前的整体的占比情况就是这样，
1: 公司推出的活水洗地机器人，2025年国内线上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546%，占到国内线上市场的34.2%。那么这个技术路线是否构成了对传统扫地机器人的颠覆式创新？技术壁垒能否持续？
0: 首先这个是否颠覆式创新呢，我认为行业内还是没有把它定义成颠覆式创新，更多的是一种这个清洁能力维度的这种重要的升级啊，因为你看啊，这个活水洗地的一个核心逻辑呢，它是把这个手持的这种洗地机的清水啊，喷清水，然后滚筒擦洗，然后刮条刮涂回收污水，这样一个闭环啊，形成一种自主的啊，把它转移到自动机器人上来。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说只是一种清洁方面的技能的升级啊，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目标客户也没有下移啊，也没有开辟全新的这种低价市场，所以呢更多的是一种啊技术的更新。另外呢，这个科沃斯它在这个滚筒啊这个活水赛道的期间呢有数百个专利，这个专利呢可以说覆盖了一些水路啊刮条啊，还有包括滚筒啊，那么对直接市场的这个大家模仿操作业呢可能形成一些约束。但是专利呢，它只能起到保护特定的一些结构啊，对手可以通过一些模仿，比如说通过履带的技术啊，有些公司已经有了。所以这个专利呢，它并不能完全的去把这个赛道进行去锁死。我认为呢，总体而言，它的原理是公开的啊，这种原理公开的话呢，其他一些包括石头啊、锥密啊，可能也会快速推荐类似的相关产品。所以呢，这个赛道的竞争呢，可能在接下来还会比较加剧。那综合来判断，它这样的一个壁垒的情况能否延续？我认为1到2年内，它的先发优势可能还是继续存在的啊，体验可能会拉开差距。第二呢，如果从3年的维度来看，它这个硬件的形态壁垒可能会逐步的弱化啊，跟竞争的赛道会开始增加。那么第三呢，如果是长期的这个护城河呢，它其实并不在滚筒的本身，而是在它整机的系统集成啊，包括 AI 的啊这种脏污的识别的算法等等一系列方面。所以呢，我认为从这长期而言，它的壁垒可能很难长期持续。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发布管家机器人八戒和 AI 仿生陪伴机器人毛团。那么这两款产品的落地时间表和商业化路径是怎样的？
0: 首先呢，这两款产品都是在2026年今年的3月份，当时这个进行去发布的。那么上市的时候呢，都是在今年的6月18号，然后开始开售的。我们先说说两个产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八戒这个产品的定价比较高啊，接近5万块钱，49000的一个定价。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弊端的啊这样一个销售啊，比如说像高校的科研呀 啊开发者呀，还有科技的一些极客呀，他们已经去用。那么在2026年下半年啊，这个到2020年初，根据他官方的这样一个报道啊，官方口径说3年内实现普通家庭的这样一个规模化落地，大众可能取决于它的一个是产能啊，第二一个是它的成本能不能降低，再一个呢，家务的场景当中的这个成熟度怎么样，能不能让普通百姓能够用得上。所以呢，没有明确的具体时间啊，中长期可能3到5年啊，看目标的成本下降，走向普通家庭啊，可能是一个趋势。第二个产品呢，就是这个毛团呢叫仿生陪伴机器人啊，同样也是在6月18号的去推出的。那么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情感陪伴啊，就家庭这种消费啊，目标的群体一些就是家庭这种比如有宠物的爱好者呀啊，还有一些这个独居青年啊、老人的陪伴啊的为主。变成这个产品而言呢，目前也是针对 C 端开始的逐步的商业化的一个路径，后期可能会不断的去完善它的情感交互啊，还有包括它的OTA 的这个迭代呀，目前还没有第二轮产品的明确时间表。
1: 2025年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达到46.47%，海外业务是否已经成为了公司的主战场？未来会进一步的反超国内业务吗？
0: 我认为呢，作为海外的主战场，目前是略高啊，在营收规模的盈利上啊，出现了确实更高的成长性。 我们看到海外的这样一个增速哈，一到六月份的这样一个同比增速80，割草机器人还有包括插桩机器人连续3年增长10%啊，土耳其市场也比较好，海外在持续扩张。那么但是呢，国内机器人市场啊，现在也是进入到存量的竞争阶段。那么2020年上半年，它的国内扫地机器人销量是同比下滑了11.3%，行业的增长确实是表现出来有点乏力。但是欧美市场、东南亚市场呢，仍在稳步上行。那按照如果现在的这样一个逻辑啊，这个海外作为第二增长的曲线啊，这个红利在释放的阶段，这个增速来看，那么海外业务可能在未来的1到2年啊，有可能会反超国内的业务啊，成为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1: 嗯，海外市场的毛利率是高于国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优势能否在持续扩张中维持？
0: 首先这个毛利率高的原因呢，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渠道的结构差异。因为海外市场它是以亚马逊这种线上直销的渠道销售的，中间环节呢比较少啊，渠道的费用也低于国内的这种线下门店呀、多级分销这种模式，减少了这个利润的分流。那么其他两个方面，我认为竞争可能不是很大，比如说像敞口的结构差异啊，它是一种高毛利的服务机器人，这个接下来它也会逐步的走价格平民化路线。再一个品牌的溢价方面呢，它本身现在定位的是中高端的品牌定位。这个产品的定价呢高于国内配置的这个机型，但是这样的一个价格随着成本的降低以后，或许还有一定的波动，所以我认为更多的是渠道的成本的降低是它这个主要的这种毛利高的一个原因之一。
1: 嗯，公司目前的滚动市盈率20倍左右，市值346亿，股价呢近期有所反弹，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从市盈率来看，20倍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相对比较合理。当前的位置可能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去年的时候呢，扫地机器人随着它销售的预期的增长，尤其是海外业务的增长，股价曾经出现过从30多元一路涨到了100多元以上的一个水平。那么随后呢，在今年在从去年底之后开始有一定的回落。我认为这样一个海外增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呢K 线图的整体走势提前有所反应，所以接下来目前这个位置相对比较合理。接下来要进一步关注海外的增长速度，还有包括国内产品迭代之后是否带来主力的增长，后期是否会有一个震荡向上的趋势。当前位置合理，逢低慢慢布局比较合适。
1: 好的，那么我们请栋梁在线稍事休息，不要挂断电话。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关注今天的第二家上市公司石头科技。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交易实况，行业投资观察。今天关注的第二家公司石头科技，股票代码是688169。公司做智能清洁家电，核心产品扫地机器人的出货量以及市场份额情况，那么东梁有哪些了解？
0: 好的，根据公开数据可以查询到，2025年全年它的扫地机器人呢是出货量是561.89万台。2026年的第一季度呢，它的全球家用机器人市场当中，扫地机器人作为核心品类，它出货量是656.3万台，同比增长是29.4%。从这个市场份额来看啊，2026年上半年来看，石头机器人的扫地机器人的份额呢，占比是大概26%左右啊，属于是国内线上第二啊，科沃斯第一，然后追觅排名第三，这个三家企业基本上在行业当中集中度比较高。第二呢，从海外市场来看呢，2026年的亚马逊的会员日的大促当中，石头科技在北美市场的这 销售量同比增长30%，美国整体的占有率它到了30%。

0: 加拿大的占有率呢到了31%，欧洲亚马逊等九国整体占有率呢在45%啊，所以可以说是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公司从扫地机器人还拓展到了像洗地机、洗烘一体机以及割草机器人这样一些产品，那目前这些产品的市占率以及营收贡献情况如何？
0: 从先说营收贡献吧，比如2025年它的营收贡献，石头科技的总营收是186.95亿，官方的财报数据可查出来，同比增长是56.51%，其中呢，扫地机器人的销量是561.89万台，以洗地机为代表的啊，其他相关产品是216.89万台，同比增长了是250.5%，新品类的整体营收啊，占比已经接近了30%，成为拉动它营收高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我们看一下各细分产品的一个市占率的情况，比如说洗地机的话，从2024年的6月份，它当时的市占率不到3%，2025年的时候9月份达到20%，全年的这种零售额达到24.25亿啊，那么进入了第一梯队。那么今年的这个618大促期间，国内洗地机它的市占率能达到27.22%，在行业中是排名第二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割草机器人等海外的相关的占比。海外的话呢，它是从2025年第三个季度开始发力的。那么在今年的一季度啊，基本上它因为基数低，同比出货量呢是接近8倍，欧洲市场占比啊急速达到了230%多。那么割草机器人呢，也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发力，属于是初步的起步阶段。还有洗烘一体机也属于是市场的拓展初期，它的市占率呢都相对来讲比较低，都属于是稳步提升的阶段。
1: 公司已经推出了搭载五轴折叠仿生机械手的 G30 Space 探索版和全球首款可自主攀爬楼梯的双轮组机器人等产品，这些秀肌肉的前沿产品距离量产和商业化还有多远？
0: 我认为距离量产和商业化呢，可能还会有2到3年，甚至3到5年的一个时间。首先呢，看现状啊，现状已经上市的这个已经实现了小批量的商业化，2025年初它发布的啊，定位呢相对比较高端。那么下沉到这个终端机器人大规模普及可能需要2到3年时间啊，它因为它需要什么呀，比如说像这个微型的伺服电机啊还有包括力传感器的供应链啊，这种成本降低，同时它还要优化这种结构的这种耐久度啊，才能把整个的这个机械手能下放到一个主流的一个价位段，所以目前的成本来说呢仍然是一个制约的最大因素。第二一个呢，从双轮轴的机器人现在的现状呢，它也是出现了这个原型机，属于是技术的验证样机的阶段，官方规划呢，它是在今年的下半年是小规模上市，目前还没有面对消费者进行去正式交付，小批量交付可能啊，整体的时间点啊，需要这个2到3年的一个时间，所以呢，量产和商业化呢，可能还需要继续等待一下。
1: 公司在智能导航、清洁技术、AI 交互以及具身智能等核心领域持续突破。那么和科沃斯相比，双方在技术路线还有专利布局上的差异化优势，您认为分别是什么？
0: 它的差异化优势，我认为从5个方面来进行对比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比如说从它的技术路线啊，我们先说它的智能导航和避障这部分。石头机器人更加的优先的是做激光优先，然后呢，视觉作为补充。而科沃斯呢，它是用这种视觉语义的优先，然后激光作为定位来进行兜底啊，所以它俩的差别在这里。第二一个呢，从这个清洁的技术来看，石头呢可能是更加侧重这种吸尘啊，还有包括毛发的处理，还有包括物理可达性啊，这个包括我自己购买机器人的时候也对比过这个问题，它可以触碰到更多的角落。那么再一个呢，科沃斯呢侧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活水的这种滚筒拖地啊更干净，再加上基站的这种全流程的自动化啊，就是它俩的清洁技术的区别。第三呢，从这个 AI 的交互功能上来说，石头的是这个 AI 呢，它是清洁机器人大脑啊，重点就是啊专心干活啊。那么科沃斯的 AI 呢，它更像是家庭管家的大脑啊，它还可以跟你进行互动交流啊，清洁可能只是它的其中的一个模块啊。这是第三个部分。第四部分呢，从这个具身智能这部分啊，就是从这个扫地机啊走向通用的家庭机器人那样的方向。这个路线的本质呢，石头是具身机器人从清洁机器人向外拓展啊，它拓展到更多的领域当中。而科沃斯呢，它是从这个向家庭服务机器人去拓展，清洁呢只是它的子集啊，这是第四个方面。第五方面呢，从专利化的布局，他们两个的区别也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呢，就是石头更加是纵向的这种垂直深耕， 啊，比如它的专利它偏向于底层的算法呀，硬件的结构啊，还有包括一些专利主要是围绕的机器人本身。但科沃斯呢，它就是偏向于系统集成啊，大家的用户的体验啊，还有包括这个多品类的这种拓展，所以它覆盖了零件整机到基站的整体的生态，可以说五个方面，他们两家的发展路径都是有着非常明显的这种差异的。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目前的滚动市盈率在20倍左右，市值281亿元。您怎么看公司现在的估值水平和上行空间？
0: 因为当前的估值水平的话，相对来讲有一定的低估啊。首先，我们都知道它在去年的时候呢，整体的涨幅不大，基本上是围绕了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而且去年连续两次啊，冲击了这个港交所这个 H 股的这种发行。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啊，它没有获得这种国际的重新估值和定价。当前这个位置呢，虽然有一些啊市场投资者的一个啊不太好的这样一个低估的反应，我认为呢整体向下走的空间可能会相对比较有限，当前的位置相对比较合理，但是随着公司海外市场的逐步的这种拓展，还有包括国内市场这样一个不断的夯实，我认为当前位置相对来讲有一定的低估，可以采取这种分批逐步的进去跟踪的方式啊，不宜过高的进去追高。当前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再往下跌的话，可能价值就会更进一步的进去体现。
1: 好的，谢谢东风做客行业投资观察。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研报指出， AI 算力产业链已进入下游需求倒逼上游产能的深度爆发期，从云端软件营收增速到硬件基础设施长达数年的订单锁定，构成了当前 AI 行业最为坚实的景气循环闭环。维持对全球光通信行业高景气度的判断，未来五年有望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持续推荐光通信板块。
1: 华泰证券表示，短期来看，共识仍待凝聚，趋势性反弹的关键窗口在8月下旬，届时中报业绩、英伟达财报以及反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赎回压力，这些因素将共同决定科技板块能否开启新一轮的主升行情。中期来看，配置上应由投入规模转向收入兑现，进一步向业绩能见度高、筹码和估值压力较小的方向缩圈，建议关注云与平台、半导体设备、 PCB 光模块等。
3: 中金公司的研报指出，全球核聚变投资快速增长，中美多个聚变项目商业化持续推进，核聚变领域企业融资活跃，产业链相关公司积极推进聚变业务，建议持续关注下游核聚变商业企业的项目推进和融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招标带来的产业链中上游的投资机会。
1: 稍后14点财经态度，您将听到系列评论后植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四篇，打通堵点让海量数据能流动好变现。15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会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什么是基建的双向发力。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今年被称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我们注意到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正在加速释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从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来看，国家数据局积极推动数据产权制度落地见效，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完善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制度规则。从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国家数据局布局建设运营7个区域功能节点、113个业务节点。从场景建设和融合应用来看，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登记资源近30万项，组织12家中央企业编制数据开放服务和重点场景建设清单。从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来看，出台数据流通服务机构培育政策，推动数据交易所、流通平台、数据商协同发展。从数据产业发展来看，50个试点地区开展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积极发展数据标注重

0: 越明显，对数据产业发展产生了制约。例如，因数据权属及使用边界不清，数据从业者存在不敢、不愿、不能开发利用数据资源的问题。又如，因数据确权难、定价难、流通难，很多经营主体缺乏入场数据产业的积极性等。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后知根基，筑牢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基础》第四篇，打通堵点，让海量数据能流动好变现。以下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王鹏先生好。
2: 你好。
0: 今年呢被称为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2: 我觉得数据啊，首先呢是夯实了咱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底座。那么全国的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啊总量啊大幅度增加，为人工智能的算法训练、工业制造、精准医疗等领域呢提供了充足的数据燃料。那么我国的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数据总量啊也同比大幅度增加，直接推动了数字经济的核心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呢大幅增加。那么第二呢就是驱动啊全产业提质增效。那么数据要素啊打破了产业链数据壁垒，推动了诸如工业、交通、城市治理等领域实现的生产优化呀、资源协同。那么全国呀这个数据产品和这个服务的交易额呢大幅度增长，有效地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呢就是激活了市场的创新活力。那么可复制可共享的特性呢大幅度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门槛。那么我国的数据市场规模呢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关的这个级别，也催生了数据众包啊、数据标注啊、市场体服务啊等大量的新业态、新工种，拓展了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0: 那根据您的观察，今年以来数据要素市场在制度、设施、场景、市场、产业五个方面打出了怎样的组合拳？
2: 我觉得确实啊，这个组合拳是值得我们细细总结一下。比如说在制度层面，那么国家数据局呢也落实了产权三权分置框架，那么更好地构建了全国统一的产权登记制度，出台了数据流通服务机构专项培育政策，也明确了交易所、数商等主体地位，为进一步完善的人工智能和数据的融合发展呢建立了规则体系。在设施层面呢，布局了全国多个地区的功能节点、业务节点，进一步推动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夯实了数据流通、算力调度的底层硬件支撑。那么在场景层面来说呢，进一步推动了公共数据资源平台归集，那么发布了更多的数据要素成典型的应用场景指引，组织了更多的央企啊编制开放清单，通过大赛牵引的方式方法，让场景呢从单点探索向规模化落地，持续拓展。第四呢，在市场交易层面来说呢，也推动了数据交易所、流通平台、数据商协同发展，步步探索了呢数据换服务、换模型等多元流通的模式，构建了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场的生态。那从产业角度来说呢，通过这个试点地区呢开展的数据产业集聚体建设，培育数据标注、众包等多元化的新业态。那么很多省份呢也形成了数字产业集群呢，数字产业集群，那么在15末期呢，相关的产业的规模啊，会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和大幅度突破。
0: 高质量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关键燃料，也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要场景。当前以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值得我们去关注？
2: 首先呢，就是在国家层面呢，完成了顶层部署，包括今年啊，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有关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实施方案。那这是咱们国家呀首次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出台的全产业链的政策性文件。那么围绕数据的供给、流通、应用部署了相关的专项行动，那么形成了数据和人工智能协同演进的良性生态。第二呢，就是国内啊人工智能数据的供给体系呢目前已经成型了。那么根据之前呢我们相关的调查，我国的这个数据资源总量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人工智能的推理训练相关的数据，包括相关的这个高质量数据集，那其实呢也得到了很好的建设，为大模型的迭代呢筑牢了底层的这种基础设施。第三呢，就是多领域的标杆啊成果集中落地，尤其是在今年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时空地理信息啊对吧发布了百万级的相关的数据集，那么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空间大模型，真正打破了呢数据模型场景平台的全链条闭环。在医疗

0: 小领域的其他很多领域呢也形成了这个标志性的这种标杆。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呢，从产业端完成了从烧钱到盈利的一个跨越。那么2026年啊，咱们行业的这个大模型呢，更多的是从原来拼参数向拼高质量数据集的价值角度进一步转型。头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呢，通过高质量的垂类大模型，更好的去解决了幻觉等问题，大幅度呢提升了付费的转化率。那么很多人工智能硬件企业上半年呢也实现了盈利，那标志着数据价值啊首次在企业层面完成了很快速的一个价值的释放。
1: 具体呢，在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打通数据供给与模型需求之间的堵点方面，还有哪些关键问题期待去破解？
0: 那确实还有一些堵点要破解。第一呢，就是高质量数据集的这个供给啊，还有缺口。比如说垂直领域高价值的这种标注精度高的专业数据，目前来说呢比较稀缺，部分行业领域啊还存在的数据零散、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那第二就是数据和模型的适配率也相对比较低，现有的数据集的形态呀、标注的维度啊和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啊、微调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缺乏专门面向智能体、巨神智能事件模型等前沿方向的专项数据集。第三呢，就是数据集的这种标注的专业化能力呢可能不足，当前的很多数据标注的服务仍停留在众包层面，面向行业专业知识的专家级这种标注的供给啊可能不足。第四呢，就是数据流通的合规性壁垒呢还没有完全打破，那么行业内部数据的权属边界呀、使用规则可能还有一些方面存在不清晰，那么数据的持有方不敢开放、不愿共享还有顾虑，对吧？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数据复用价值增值的一项正向循环。
1: 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是数据流得动的前提。目前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已经接入百余个节点，但确实数据标准不统一、跨行业数据融合困难等隐形堵点啊依然存在。那面向未来，这些堵点该如何去逐一的去突破呢？
0: 我觉得第一呢，它还是要落实啊国家这个数据标准体系，依托于目前的标准体系建设，围绕着采集、存储、流通要建设呢这个全链条的统一规则制定。那么通过这些规则制定，真正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算力的统一调度，从根儿上去解决不统一的壁垒。第二呢，要利用可信数据空间这类基础设施啊，打通行业融合通道。通过呢之前我们建设的这些试点，推广数据可用不可见的这种相关的模式，对吧？真正的去推动呢跨行业、跨区域之间的这种数据的共享和联通，解决数据孤岛问题。第三呢，就通过强化节点的方式啊，来加强协同和调动，那么更好的实现呢依托于现有的节点实现呢架构统一、规则互认，真正的去推动啊这个数据交易机构之间的互认互通倡议，打破区域和行业流通壁垒，让数据啊在全国一体化的底座上能够快速的畅通的流转。
1: 各地数据产业基础、算力规模、应用场景差异较大，各地呢该如何精准摸排本地资源家底儿和特色优势，因地制宜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0: 我觉得第一可能还是要精准摸好自己家的这个数据资源，全面盘点公共数据资源的存量啊、算力规模啊、已经落地的这个数据产业主体，梳理本地的特色需求，建立这个台账。第二呢，就是要锚定啊各色的错位发展优势。那么算力富集地区，那可以呢更好的去发展算力。那么产业聚集地区可以开展的相关的特色，比如说文理农业特色地区可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一定避免了全国同质化竞争。第三呢，叫对接全国一体化的市场，把本地的基础设施节点接入到全国统一底座，那么对接全国统一的标准和流通体系，更好的去培育本地的数商和流通服务机构，真正的可以形成差异化的区域要素聚集形式。
1: 从数据产权登记到流通交易、收益分配，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正在加速构建。如何让这套制度安排真正下沉到具体行业，解决从业者不敢、不愿、不能开发利用数据资源的现实顾虑？
0: 我觉得呢，这个破解不敢用的主要是合规焦虑。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落实啊专属的这个数据的分级分类细则，明确呢不同数据的使用红线，配合行业内部呢进行合规免责清单，推行行业内部的白名单机制，对于符合要求开放场景呢给予合规背书，真正的去打破从业者的合规风险顾虑。那么针对这个不愿用呢，我觉得还是动力不足的问题，那要落地落实啊这个数据的收益分配细则，明确开发方、持有方这个权益分配比例，保障呢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合理权益。那么对优质的数据产品供给，那这个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停留扶持，降低开发成本，解决呢动力不足的问题。不能用呢，我觉得还是能力的问题，要依从可信数据空间，

0: 这个开发相关的公共底座，对吧？公共工具呢，降低开发者的技术门槛，通过公共数据专区批量这个标准化供给高质量数据集，减少从业人员的归集治理的工作量。那比如说目前呢，国内呢在工业制造领域就已经有了针对中小企业呢可以调度的这种公益的模式啊和这个数据，包括医疗健康领域也有了针对相关的既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保证这个隐私要求，又能够呢训练大模型，包括金融科技领域也有了针对小微企业进行风控模型。那这些点呢其实都很好的通过案例的方式解决了不敢用不愿用不能用的这个难点。
1: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最终要落到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之中。那当前国家数据局已经发布760个场景指引，417个典型案例，如何让这些场景从示范走向规模化落地，真正解决行业痛点，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0: 我觉得第一呢，还是要搭建呢跨行业的这种供需撮合平台，依托于现有的这个登记平台啊，打通供需双方的这种壁垒，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呢，还是啊，要真正的打造可复制的标准化的这种落地模板，针对已有的案例啊，我们进行提炼，形成涵盖金融、工业、文旅等不同领域的轻量化步骤指南，降低中小市场主体复制的门槛，而且呢，避免重复探索。第三呢，我觉得还是要配套场景呢，有一套这个政策激励体系，比如说针对规模化场景落地，能不能有专项扶持政策呀？结合本地的特色开展先行先试，形成呢省部协同的推进格局。最后呢，我觉得还是要利用技术工具啊，降低场景开发门槛，比如说数据智能体呀、隐私计算的这个自动化工具啊，把数据治理建模等专业流程封装成标准化能力，让不具备专业数据团队和这个相关能力的主体也能快速搭建这片自己实际场景的这些能力，大幅度呢提升相关工作的这种实施。
1: 在这个过程中，公的出与用的好之间，还有哪些关键堵点需要打通？
0: 我觉得第一个堵点呢，就是这个供需的认知错位，对吧？你供给方他光有数，但他不了解实际场景；需求方呢，了解需求，但是不了解数。那这块呢，实际上是要有效撮合，做到呢认知对齐。第二呢，就技术能力啊适配。那么多数行业主体啊是没有数据治理加工专业能力的，那么需要获得相关的能力啊。第三呢，就是这个标准规则啊堵点，不同行业的数据格式质量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供需双方呢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把这个规则对齐，减少相关的成本。第四呢，就生态协同不足，比如说数据商流通平台反映用户之间这种协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目前相对割裂的，那么未来呢需要想办法去形成供给开发落地的全产业的一个闭环。
1: 今年数博会的主题是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国家数据局也明确提出要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培育为优质数据付费的市场共识。那么该如何去理解我国数据流通正在从传输传统文件转向更精细更精准的词源计量？
0: 那么今年呢，国家数据局正式将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计量单位的 token 定义为词源，那明确了大模型信息处理的最小单元的这种标准化，其实呢也是数据与业务维度的最小基础单元。那么传统的传输模式下呢，数据会以整部整文件的形式进行流传，各地路出，没法精细的这种计量和使用。而以词源模式呢，是把数据拆解为统一的最小可计量单元，实现了数据价值的精细化锚定，也是咱们数据要素产业啊走向成熟的底层的一个必然的趋势。
1: 那这种底层逻辑的变化将对数据定价流通变现产生怎样的深刻影响？
0: 那我觉得首先对数据这个定价的角度来说呢，是打破了以前按数据包按文件计量一种粗放的模式，构建起以词源为基础的可量化可动态调整的定价体系。那么根据数据的质量、调用频次、场景精度来定价，让优质的高价值数据呢获得更好的这种溢价空间，让开发者获得更好的这个收入。第二呢，就对于这个数据流通来影响呢，词源呢作为统一的结算单元，大幅度降低了不同主体、不同行业之间啊数据流通对接的成本。那么各地落地的词源交易服务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标准化流通。那么推动数据要素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流转，有效的可以破解此前的数据孤岛啊、流通规则不统一的痛点。第三呢，就是对于数据变现的影响，那么真正的催生了按调用量付费的轻量化变现模式，替代了以前门槛比较高的整包的数据采购，中小微企业也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按需服务的数据服务。同时呢，数据供给方呢也可以通过词源的复用实现呢多次变现，大范围的拓展了这个数据产业盈利空间，逐步培育起了为优质数据付费的市场共识，真真正正的多元并举啊，推动咱们整个数据。

0: 产业和数据要素市场的这种价值的释放。
1: 嗯，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
2: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大家好，我是王超。
1: 下午好，我是王强。关注盘面，指数层面的涨跌互现，沪指上涨0.28%，3889点；深成指下跌0.82%，14027点。创业板指数3489点，跌幅1.29%；科创综指1933点，上涨0.17%；北证五零指数下跌了0.25%，最新报在1116点。市场目前合计成交了22385亿，量能较昨天有所萎缩。个股上涨2391家，平盘195家，下跌2948家。而在板块方面呢，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是煤炭、贵金属、石油天然气、建材和农业，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教育、电工电网、文化传媒、汽车以及生物科技。接下来连线嘉宾，请鼎信汇金的投资顾问张桂杰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桂杰。
2: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从盘面上看呢，今天应该说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从反弹的力量上来看，整个科技呢还是遇到了冲高回落之后比较明显的压力。从我们大概的位置上看呢，基本上是对于7月23号或者7月20号左右相对低点的位置，构成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抛压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呢，暂时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这种状态，说明对于科技的这种明显趋势的扭转呢，还需要可能进一步的确认啊，还是以反弹为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在今天市场上涨的这些行业和板块当中呢，能够去看到，比如说除了银行之外的其他的这些之前比较活跃的板块，比如说证券啊，可能陷入了这种相对的调整状态，而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些板块，像煤炭啊、电力，以及我们看到还有房地产、农业，这些呢是出现了一些短线走强的这种迹象。这种迹象呢也说明在短线的热点的切换过程当中呢，并没有特别强的持续性的热点来出现，更多的呢还是在低位的一些板块，或者说拥有题材的一概念的一些板块当中呢，出现了进一步这种轮动，对于整个盘面反弹这种持续性上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阶段来去看呢，指数还是以小幅的反弹和震荡为主，这种持续的强度呢相对来说有限，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1: 好，来说一下今天盘面上的一些新热点，比如说数字货币概念今天整体是涨幅居前的。那么结合消息面上，最近多部门联合印发的这种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支持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那您觉得这只是一种短期的热点刺激，还是有可能维持一定的持续性？
2: 我认为从当下来说呢，更倾向于是短线的一种反弹啊。它有几方面的特征。第一个呢，在今天的这些反弹，包括咱们去看到的这些数字货币的概念，还有像今天反弹强度比较大的，比如说煤炭，还有像农业，他们在技术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和前期的这个我们叫压力的位置和筹码集中的位置呢，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反弹呢，更倾向于是在压力比较小的时候，小部分资金的这种轮动，所以说呢，能够看到一些概念，或者说之前偏边缘化的一些板块呢，强度在今天是比较强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那确实会有一些消息和这种方面的引导，或者说利好因素的刺激，带来相应的轮动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在一个阶段当中，就遇到了，比如说像中药啊，它出现了一个阶段的比较短线啊，比较快速这种上涨，也具有类似这种特征。所以当前的整个盘面上呢，我倒是认为是，技术和一些概念消息相结合起来，会更有利于它短线的强势的一些板块会出现，而这些板块呢，往往是之前或者是近期当中吧，不是这个大众聚焦更多的一些板块形成的，我叫所谓的一些边缘板块上的轮动的机会会更明显一些。
1: 前面您也提到了煤炭板块今天的关注度，而煤价的这种持续走强，是否直接提振了市场对于煤炭企业盈利的预期？
2: 确实是， 因为煤炭和其实电力啊，这两个有相应的这种联动的作用。除了煤炭相应的消息上的这种促进之外，我们在这种从技术上和逻辑上来去看呢，煤炭和类似电力这样的行业呢，是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的。第一个特点呢，在近期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啊，即使说出现了这种科技上快速能够去短线反弹吸金的这种作用，但是对于煤炭也好啊，电力也好，其实相对调整的幅度是比较有限的，基本上是走出了一个新的这种台阶的状态。从趋势上，短期的趋势上和波段的趋势上呢，已经扭转过来这种震荡这种局面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对于煤炭和电力的联动方向上来去看，尤其是对于今天煤炭的这个消息上所带来的变化，可能对于短期的这种相对位置上的压力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有突破这种基础。如果从成交量上来看呢，整个的煤炭行业和电力板块这个行业的话，从成交量上也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放大的这种动作，或者是止跌的动作在。所以说我认为不光是可能从煤炭的角度来说吧，从煤炭和电力可能会形成这种波段或者说短线阶段上的联动的作用上来说，比其他一些单纯只有这种利好消息刺激或者说技术上反弹的这种概念呢，可能这种持续性会更好一些。毕竟我们在之前的它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能够比较明显的从我们观察到的一些数据和指标上能够看到有资金去比较明显的参与迹象的，所以整体的延续性呢可能会比短线更好一些。
1: 好的，谢谢桂杰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外汇市场以及今天最后半个小时沪深股市的交易，稍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3: 北京时间的14: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财政部日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4.67倍。专家表示，在香港常态化发行人民币国债，有利于满足国际资本配置需求，完善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曲线，维持推进，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好，以下的目光转向外汇市场，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外汇交易员张资阳。资阳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5: 哎，主持人好。目前美元指数基本在99.6这一百日均线阻力位附近窄幅波动。第三种货币呢整体波动有限，市场仍然在等待本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对于美元下跌的进一步验证。在美国对美冲突采取全面降温以控制油价之前，伊朗威胁称再遭美国袭击将打击海湾国家，美冲突的乐观情绪也难言持续。目前来看，在会议期间的市场变动超出掌控时，就会有密集的联储官员发声来引导市场修复预期。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具有韧性，通胀同样也没有丝毫下行的迹象，除非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否则美元有可能在非农后继续开始缓慢升势。美元的震荡中枢有往上移。新兴市场方面，今日早间5点，巴西央行连续第四次降息25个基点至14%，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进一步保留降息的可能性。随着近期通胀数据放缓且经济降温之际，可能巴西的宽松之路仍将延续。巴西雷尔会议前波动不大。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谢谢。
3: 好，谢谢资阳，再会。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北京时间14: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 A 股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交易，今天整体盘面呢还是以震荡为主，目前指数层面涨跌互现，沪指3898点，上涨0.52%，深成指14096点，下跌0.33%。创业板指数3514点，下跌0.57%，科创综指1953点，涨1.2%，北证五零指数微跌0.02%，最新报在1119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涨0.16%，中证一千涨0.44%，中证2000上涨0.98%，微盘股指数的涨幅0.91%。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3169亿，个股上涨2614家，平盘182家，下跌2733家。再来梳理一下板块热点，从深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观察呢，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煤炭、建筑材料、石油石化、电子以及通信，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传媒、电子、电力设备、医药生物、汽车以及美容护理。从已经收盘的今天亚太其他主要股指表现来看呢，今天日韩股市是集体收跌的，日经225指数收跌了0.93%，报收65683点，而韩国 KOSPI 指数收跌了4.58%，报在6296.38点。那回到 A 股市场，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嘉宾，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的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新茂。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市场的震荡呢在明显加剧，盘面上我们看到了一方面数字货币概念在全线的上行，电子特技概念也震荡走强， PCB 煤炭和医药商业今天同样在盘中有表现活跃，所以在经历了反弹之后，我们发现今天整体的多空分歧在加大，盘中的波动也在加剧，所以您的判断市场的这种反弹延续性会如何？
1: 好的，那应该说今天的市场的整体走势啊，应该还是震荡偏强啊。那么我们看到上午啊，指数是冲高回落啊，但是从下午从2点多啊之后，我们看到的指数就出现了一个啊又一个明显的拉升上来啊。那特别是主要指数也是大多都翻红了啊，这整体是一个偏强的啊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从指数往后看啊，我们认为市场的七月份的啊这一轮的调整的市场底啊是已经出现了。那么八月份的话，整个 A 股指数啊市场会进入到震荡反弹的节奏当中，我觉得投资者可以更加乐观一些啊。那么在经历了七月份的大幅调整之后啊，我们看到的是在7月20几号啊，当时随着这个监管的多项救市政策的一个推出，那么 A 股指数的政策底是在7月20号啊那一天是看到了，我们那天上证指数最低是到了3741点，那么在上证指数企稳之后啊，那么表现最弱的双创板块啊，在上周还有一定的调整啊，创了新低。那么我们此前说 A 股市场的底啊需要去构筑完成，第一呢就需要这种 A 股的主要宽基指数里面表现最弱的这种双创指数啊要先出现止跌企稳的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需要在这种市场的底部位置啊，这个成交额要出现大幅的放量啊，筹码也要这个交换充分。那么目前看啊，这两个条件啊也基本已经实现了。我们看到双创指数是在上周五啊开始的这种止跌反弹，那么两市的成交额也是在昨天放大到了2.6万亿以上啊，那么今天估计也是在2.6万亿左右的这种成交额啊，也是比较充分。那么再加上这个在上证指数啊，在 K 线里面啊也是站上了5周的这个均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啊，七月份以来的A 股的本轮的调整啊也是基本结束，那么八月份整体的市场是进入到反弹的轨道当中。那么在反弹行情里面啊，大家首先看到的是啊那个前期跌幅比较大的啊超跌的这些板块，它会有较大的修复啊，比如像在过去的2天啊，我们看到了双创板块的这个反弹幅度也非常大啊，但是呢因为上方的整体的这个套牢盘啊是比较多的，那么当这些指数啊先第一波的这个普遍的反弹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啊，那么接下来就会进入到啊指数层面的一定的这个震荡消化期啊，也反映在我们的盘面上啊，就是整体的板块啊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分化啊，就像今天这样啊出现一定的分化。所以说整体的八月份啊，我们对于市场整体的判断就是啊震荡反弹为主。那么这是在市场方面。 然后在具体的这种风格啊，以及这种行业啊板块方面啊，我们的判断是，整体的 A 股市场的这一波的啊科技的主线的行情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那么在七月份啊，整个科技股大幅的调整啊，这个风险也释放完成之后啊，一些科技的行业里面的这些龙头啊，我们认为有可能还会啊创出新高。那这里面我们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主要是啊七月份的调整，主要释放的是在交易方面的风险啊，包括像一些杠杆资金呀，包括像一些外部的这种啊这种大幅的波动啊，外部股市这种大幅的波动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影响。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啊，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国产的这种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的算力啊，整个基本面啊，这些度啊，都还在积极向上的啊这样的趋势当中。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从历史的这种交易啊来看啊，就是整体的这个调整来看，整个科技股它调整的幅度也是比较充分啊，而且的话啊，以这种调整时期的成交额占到总的啊市值的这个比例啊来衡量，我们看到像科创板、像创业板，基本都达到了80%啊或者100%的啊这样的一个比例以上。那么这跟历次的这种科技股主线调整时期的这种啊这种成交的这种市值的这种比例来看，是基本是相当的。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啊，这种历次的这种啊像创业板啊，它单日下跌啊像7%之后的两个月，整体的像创业板包括像科创板都会表现出比较强的这种修复啊跟回升的能力啊，这是在科技这个主线方面我们还是继续看好。那么在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八月份啊我们需要去重点关注的是上市公司的啊中报的业绩的一个披露啊。那么七月份是业绩预告啊，是披露，但大概是披露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业绩情况。那么八月份就是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业绩，那么可以去关注一些啊具备这种业绩兑现的啊景气度比较强的这些啊细分的这些领域啊或者方向。那么这里面的话，一个方面就是刚说到科技啊，整个科技跟 AI 链相关的景气度还在啊，这一波的调整之后，整个筹码结构也优化了啊，交易拥挤度也下降了。那么需要去关注的是啊，这个比如像我们国产的 AI 算力链啊，包括像半导体啊，像一些相关的像存储啊，像半导体设备材料啊，以及先进封装啊这些方面的，以及像一些啊这个像电子元器件啊，像通信设备啊，这个还有储能电力配套等等啊，这些方向是在科技的一个大的赛道里面。那么如果在这个科技之外啊，我们很多投资者经历七月份的大波动之后啊，大家对这种科技的高波动可能还是有一点啊这个觉得有点心有余悸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在整个组合当中啊，继续培植一些这种啊稳定类的这种红利类的这些方向也是可以的，包括像啊煤炭啊，像这种啊这个能源类的啊，或者像这种啊这种银行啊等等这些方向啊也是可以的。那么除了啊这些科技啊跟这个红利以外，那么在一些辅助的赛道，比如像这一轮的啊这个油价回落之后啊，那么对于像有色金属啊，像化工品啊，这些是此前被这种高油价啊这种美元加息所压制的这种大宗品的啊这个表现，未来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修复啊。所以说简单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我们接下来啊，第一，对指数来说啊，八月份整体呈现出震荡向上的啊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上上一段这个高度以后啊，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震荡会多一些。那么在震荡阶段，整体的市场的这种结构分化啊，可能还会继续啊，轮动的速度可能也比较快一些。那么在轮动里面，主要几个线啊，第一个线还是科技啊，还是整个 AI 算力的硬件，那么重点去关注跟我们国产的啊算力啊硬件相关的这些方向。那么第二个就是红利啊，红利还具备这种这个压舱石的这种稳定的这种价值。那么除了科技跟红利之外啊，像这种有色金属啊、化工啊啊这些方向也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0: 好，我们先来说指数层面。您谈到了八月主要是以反弹为主，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目前投资者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反弹。前面您更多提到了它的这种反弹的节奏可能是震荡上行，如果遇到阻力的话，可能会展开一种横向震荡。那我们就先分别来看，比如说以沪指为例，它的这种反弹是否会以比如3741到4258这样一个大的这个箱体来进行，比如说去朝着这种箱体的上沿去靠近，您会怎么判断这次反弹的级别？
1: 好的。那首先是这个在整个的 K 线里面，大家也看到了，在七月份的快速的下跌之后啊，那么这段时间刚说了，这个沪指已经是站上了这个五周的均线啊。大家知道五周均线是判断指数短期啊这个处于强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那么站上之后的话，就意味着指数进入到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区间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目前从短期的 K

0: 线来看啊，指数再往上方啊，再往上方可能就要等到4000点左右啊，也就4000点左右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才会有一定的这种短线的压制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从目前这个位置，但是今天大概是在3900啊这个位置，再向上啊，再向上100点啊，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带动的，比如像啊科创，像创业板，在前期大概是跌了有20%多啊，20%多，接近30%的啊这样的一个跌幅啊。那么再向上，这个反弹修复10%到2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反弹幅度啊，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啊。这是首先是指数的反弹的空间有多大，第二个这次指数反弹的时间啊持续性。啊，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指数反弹整体的节奏啊，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快啊。刚刚大家说到了，就是反弹之后可能偏震荡啊，偏震荡。那么在八月的整体的这个上旬啊，应该是整体像上证啊为主的这种大盘指数的一个反弹，相对来说会速度相对还可以的啊。这段时期啊，可能到了八月的中旬啊中下旬之后，指数到了4000点左右啊，那么整体的反弹的速度啊就会变弱啊，就会变弱，可能会变成这种短期的这种小箱体的一个震荡的啊，这种情况可能是多一点的。那么当指数进入到震荡的阶段之后啊，这个像双创啊，可能如果在前期啊反弹幅度没有达到我刚说这个空间的时候，可能在之后啊上证指数震荡，但是双创可能还会有继续啊，会这个延续一定的反弹的一个趋势啊，直到大概去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挖的这个坑啊填到大部分的情况之下的话啊，这种会面临这种套牢盘的这种抛压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双创也会进入到一定的这种震荡的这种阶段啊，也就是可能就是从虽然说都是震荡，但是指数进入到震荡阶段的这种节奏可能并不是同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个节奏方面的我的一个判断。
1: 在指数震荡的过程当中，那这种板块的热点轮动的这种节奏，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把握？
0: 好的。那么在指数在震荡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啊，就反弹先反弹后震荡的情况之下，首先在现在这种普遍反弹的阶段，其实整体的赚钱效应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看到了过去啊两三个交易日啊，指数的这种整体是个股都呈现出普涨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也看到了，其实最近这一两周啊，整体的像这个微盘股啊，像中证2000、1000啊这种偏中小盘、中小市值的个股啊，这些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反弹啊，这也就是所谓的在市场集体反弹的时候啊，赚钱的效应跟行情的宽度啊，还都是比较足够的。所以这个时候整体来说啊，大家各去这个去偏爱自己喜欢的这些板块方向啊，这个应该说都可能会有反弹的机会啊，在这里面，这是第一。那么第二的话，随着刚说的到指数，如果说接下来接近到4000点左右啊，进入到一个偏震荡的一个状态之后的话，这个时候结构性会分化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刚说了科技类的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啊，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啊，特别是一般在八月的中旬前后是整个二级报啊中报密集披露的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这种业绩不错、前面有超跌的啊这些板块啊，很有可能一些个股啊，就是在八月中旬前后会有一波啊，还会有一波比较大的一波拉升的啊，这种可能性啊还是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结构上又开始向偏科技、偏景气度比较高的啊这些方向去做一个倾斜啊，做一个倾斜。然后呢，随着整个的中报季啊告一段落之后啊，可这个时候市场的这种风格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收敛啊，会有一定的平衡啊，可能一些这种相对来说景气度没那么高的，但是基本面还算不错的一些方向，比如刚刚讲到的，不管是红利啊，还是像一些这种这个像有色呀、化工啊，还包括像这个创新药啊，像这种这个新能源啊，这些方向啊，可能在整体的八月中后旬之后啊，也会有一定的表现。所以说在这段阶段的话，轮动阶段，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注意啊，这个短期的话还是尽量去防去追高啊，就特别是在单个交易日啊，这个涨幅比较多的那些板块啊，可能它的持续性在第二天相对来说就会可能会弱一些啊，会弱一些，这第一。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尽量在我刚刚讲到这些赛道里面啊去做一个逢低布局啊，比如说今天的这里面的哪些板块今天可能表现弱一些的啊，可以去做一个逢低布局，然后等待这个行情的这个轮动啊，板块的轮动过来之后啊，可以做一个这种反弹之后的一个减仓啊，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适合于当前的这种震荡反弹行情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思路。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重点的说一下今天在板块涨幅第一的煤炭股。从整体这个动力煤的价格来看呢，基本上目前是一个全线上调的状态，而这种煤价的持续走强也直接提振了市场对于煤炭企业盈利的预期。所以我如果我们再叠加从供给端来分析的话，今年下半年国内的这个动力煤产量收缩的趋势是不

0: 是能够延续，进而进一步的去推升它的价格。
1: 好的，那其实从今年的这个三四月份开始，当时我们展望今年的这个暑期啊，当时我们就展望整体的煤价是有望啊会再创出我们年内的新高的啊，会涨出新高的。当时我们的逻辑也非常的简单啊，第一个就是今年是这个厄尔尼诺啊整体全国的 气温啊是偏高一些啊，所以说对于电力的需求也非常的高啊，所以说这个耗电量在今年的五六月份很多地方都已经刷出新高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国内这个安监啊煤炭安监这个措施这个监管也在变严啊，对于整体的煤炭的供给侧啊约束也是非常强的啊，所以说需求在增加啊，供给有约束啊，这也是这个这段时间整个动力煤的价格啊表现非常强的一个啊重要的原因。 那么往后看，我们认为整体的煤炭啊，作为我们中国的这种具备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能源啊，然后呢，它的整体的这个需求啊是比较稳定，再加上刚说的整体的这个供给端还会有收缩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往八月份、九月份看啊，可能整体煤价偏强的这种状态还会继续下去。那么再加上刚说到的整体现在科技股的这个 AI 这一波的调整之后啊，整体市场这个风格方面可能在轮动啊，在轮动这个作为像红利啊高股息的代表啊煤炭股的这种稳定啊这种价值啊，也在这个凸显当中啊。因此，我们接下来啊，对于接下来，比如说在红利里面，我们觉得像煤炝啊，像银行股，我觉得是整个红利里面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这个方向。主持人，
2: 好，谢谢新茂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3: 好，时间来到了14:50，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汇研智投投资顾问许世荣。世荣好。哎，你好，主持人。
2: 怎么来看待操作？
3: 很强啊！昨天出现了一个增量4000多亿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按照道理来说，今天周四是吧？很多人有会有一种情绪，感觉周四会不会来，黑周四会不会来？那你看今天上午其实是直接一个低开，当然这个低开跟昨天 外围啊这些有些负面影响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影响的。那么低开以后呢，直接就开始往上面拉了。那说明昨天这个增量资金啊，对于今天大盘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信心的。但是呢，这种信心呢维持了这一个小时，后面出现一个下杀，后面这一个下杀，其实在我的眼睛里面是看到了这个筹码的一个交换。因为如果说你从纯技术角度上来看的话， 那么你看一下大盘指数啊，这KDJ指标在上面有一个十，它一个动作，那在这里技术性调整是肯定会有的。那么这种技术性调整，如果说大家全部按照技术去炒作的话啊，按照这个技术上去操作的话呢，那么很多人就会做一个短期的相对这个比较小的一个什么高抛和低吸，认为啊这里会有一个空间，那么我先把这个筹码高抛一下，然后再拿回来。那么像这样一种心理这种小九九呢？ 那对于目前整个市场大的格局来说，它肯定不给力，因为你看目前大盘是刚刚3800点，通过两三周的时间守住了以后，昨天是放出第一个标志性阳线的，这个标志性阳线是代表着整个调整的一个结束，后市是应该继续正当上扬，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筹码比金子都宝贵，啊，是要应该有信心去持有的。如果这里是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U 型底或者是圆弧底的话，那么 如果你手里是满仓，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就持有了，没必要去做这种很小的一些波动。这种波动很容易把这个筹码在底部交给了主力以后呢，后面会产生一种踏空的一个情绪的，并不是所有的底部的一个高抛低吸啊，你都能够赚到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差价。那如果说你在上面你在高位你做这个大的差价，那是可以的，但在底部我觉得这个差价做了其实是不合算的。所以你看今天的大盘 到下午2点钟以后，就开始出现整个重要指数都开始出现一个回拉，说明上午11点钟开始出现的这个调整，是一些纯技术派在这里做一个高抛，但是这个高抛很多的筹码是直接落入到主力的这个口袋里面了。一旦到下午，哎，抛压减轻以后，马上在最后一个小时又开始出现一个上拉，当然 这个上拉跟红利板块顶指数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红利板块把这个指数拉起来继续翻红，那整个市场的信心又开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今天上午去丢掉筹码这些人，哎，你看他其实没有捡到便宜是吧？更多的是把这个筹码哎给这个在底部扔给的这个主力，后面他要拿回这个筹码，可能要去要比他这个卖出的这个位置要更高。你或许说你打平的位置再站 买回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就相当于给这个券商去贡献这个交易量了。其实我今天

0: 想说的这些就是，如果说大家认为现在目前3800点左右这个就是一个 U 型底，并且大盘是有能力持续站上3900点或者到3950，越来越向上去攻击上面两个缺口，把上面两个缺口拿下的话，那么在这里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对底部的一些筹码应该更加的珍惜，牢牢拿住就可以了，没必要在这里去做一个过多的这样一个操作，操作很有可能会产生这种你想赚小差价，往往会丢掉一个大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波段。
1: 现在这个位置的选股逻辑是什么？
0: 首先我觉得如果说看两个，如果说你是看指数，你盯着大盘指数看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更明确的是能够把大盘指数带上来的这些行业方向，就像现在的银行，银行板块七月份的一个大涨，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上涨结束了，我觉得一个月的上涨不可能代表一个行业的一个结束，而现在目前的一个回踩很有可能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那如果说你后面能够把大盘指数带起来的，那一定是跟权重相关，那么权重更多的是那些跟红利相关的一些板块，所以如果你的眼睛是放在大盘上面，那我觉得你更应该是关注有业绩保障的这一些方面，而且它的股价目前还属于低估值，那把这些拿住了，那么我相信在这些板权重板块推动之下，那么你的大盘往上看3900看4200能够赚到里面的这个盈利，我觉得这个相对比较安全的。那么如果说你是看高科技，高科技尽管说这两天也有上涨，但是权重板块是上升途中的一个技术性的回踩，而目前科技板块是下跌途中的一个小小的反抽，我不认为说现在这个科技股在这里就已经是结束了，如果说科技股要走出 V 型反转，那你必须放出更大的量，而现在科技股它并没有呈现很明显的放量，所以它的底部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复杂底，不是说三根阳线就代表这个底部就形成了，或许后面还有不断的一个震荡，如果拉长时间来看的话，可能科技板块在目前这个位置会走出一个箱体，那么这种箱体如果说你在这里去持有这个筹码的话，很有可能就来回的就当你看到利润它可能又没了，当你想去割肉它可能又起来了，所以这个里面去持有，目前持有科技股我觉得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利润空间，但是如果说你持有相对比较这个已经走上就先于大盘走上上升通道这些板块，那么逢回调去做一个加仓，可能更容易去享受他们后面的一个主升浪的这个空间了。
1: 谢谢世荣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的沪综指呢，刚刚是再次重返了3900点的上方，最新点为3901.04点，涨幅目前在0.58%。深成指跌幅收窄到了0.22%，最新点为14113.79点。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5230亿元，上涨家数呢超过了下跌家数，目前呢是2775家对2567家，另外呢平盘还有187家。数点整，我们来收盘见分晓。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各位好，我是王强。北京时间15:01，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的盘中交易，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今天市场低开冲高之后延续震荡走势，收盘指数层面涨跌互现，其中沪指报收3900点，上涨0.57%，深成指14110点，跌幅0.24%，创业板指数下跌0.55%，收盘报在3515点，科创综指1954点，上涨1.25%，北证50指数报收1122点，涨幅0.31%。全天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5477亿，个股上涨2785家，平盘159家，下跌2585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煤炭、建筑材料、石油石化、电子以及通信，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传媒、电力设备、非银金融、医药生物和汽车。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大通证券的首席投顾张成，以及太平证券的首席投顾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张成好。
3: 主持人好。
1: 赵宇你好。赵宇在线吗？
3: 主持人你好。
1: 好，二位，我们来看今天的盘面哈。今天的市场其实低开之后呢，早盘是有所冲高的啊，虽然说呢中期有所回落，但是尾盘呢再次是拉起，量能呢也相对温和，虽然不如昨天，但依然维持在25000亿的上。

0: 方，板块呢出现了最新的轮动。先来问一下张成哈，底部的结构是否已经构筑的相对扎实，对于后市反弹的动能如何来看待？
1: 好的，我们首先呢，这个首先说底部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我认为一个构筑之中。

0: 在20日前。那同样这一轮调整的更凶一些的这个科创五零啊，那么也是在这个8月3号啊，也就是说这个上一周，然后这个创出了一个新低之后，那么本周啊，也应该说是周一创出新低之后，连续三天啊，一个是没有再创新低，另外一个是整个的收盘价和重心也在不断的上移啊，所以说这个双创指跌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说啊，尤其是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些人气股来说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信号啊。当然，我们看到沪指这些也都是呈现出一个这个均线排列拐头向上的一个迹象啊。另外，从成交量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整体成交量啊，尤其在昨天啊，呈现出一个明显放量的一个状态。而且个股这边呢，即使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叫做板块轮动的这种表现，但是从这个结果来看，啊，应该说也没有太影响当前市场的这个，就是科技为主、双创为主的这种反弹的格局啊，没有打乱原有这个上升的一个节奏啊。这个来说呢，说明市场现在的位置表现还相当不错啊。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在昨天啊，虽然说出现了一些关于这个光伏区、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些题材股的一些利空消息吧啊，但是呢，这个整个市场在低开之后，啊，应该说还是表现出非常强的一个韧性，啊，整个这个光通讯板块低开最后高走，那么指数呢也呈现出一个这个低开后啊强势上攻的态势，啊，包括今天其实也如此，啊，今天我们看这个双创指数其实中间也都是以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开啊所以开局啊，但是从结果来看啊，沪创五零率先这个大幅冲高啊，截止到收盘也依然是保持弱领红盘的状态。也说明市场的整个的这个心态啊，从过去我们知道，在整个7月份啊，市场往往是出现了单日反弹之后，第二天可能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获利回吐，或者说是有利好消息带动的情况下啊，一出现高开就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抛盘和抛压，对市场的情绪造成一个打击。但是呢，现在的市场我觉得跟7月份恰恰是形成了一个对比啊，就是说当市场低开或者有外部利空整个压制的时候啊，却能选择是最后能走出一个这个低开高走的态势，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几个主要指数啊，在均线上也在持续的收复，所以整体上我认为就是我们认为这一波这个反弹的一个阶段性反弹的一个底部，应该说已经步入完成啊，后面我觉得可能会沿着当下这个五均线的这个趋势，尤其是以双创作为代表，会继续进行一个这个震荡反弹吧。但是反弹我觉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另外就是很多投资人可能比较关心，它到底是反转反弹啊？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无论是反转还是反弹，尤其是所谓的反转，或者说我们经常说啊，到底是牛市熊市，它是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市场走势走出来之后啊，我们再反过来去看啊。所以说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先把它当做一个周级别的反弹来看待啊。但是后面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强势的这个绩优的科技个股啊，或者说有一些标志性的指数啊，能够走出持续性，或者是创出阶段新高啊，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能够去这个把它理解为一个更大的一个趋势去看啊，不确定。
1: 反弹也好，反转也罢，在泥沙俱下之后，迎来新一轮的上升的动能，市场呢必定会迎来新的分化。那么未来的选股逻辑啊，稍后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张成的一个观察和选择。我们先来听听赵宇的观点哈。刚才呢，张成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说现在这个位置好像面对着利空消息，我们对于利空消息的反应其实是钝化的，所以他最终的结论其实虽然说前面提到了还在底部构筑的过程当中，但是短期的底部呢似乎已经构筑完成了啊，这是最后的一个结论。那么赵宇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啊？对于这个未来做多的信心是否足够的充实？
2: 就是如果你要说阶段性的这个底部啊，其实已经完成了啊，就包括今天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这个就是大盘的阳线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先一点点说吧，从大盘先说起啊。那么如果说是大盘呢，你要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是一个低位的箱体啊，昨天没出去，今天也算出去了。如果你要说是一个到前天为止的缩量三角形，其实昨天就出去了啊。但是这个由于形态和时间的原因啊，就是我为什么说阶段性呢，因为它这个底它注定它不是一个大底，它是一个小底啊。 那么因为毕竟整体中期行情它也是在高位震荡嘛，对吧？

那三千七本来也没错嘛，我们之前就此前一直在强调，就是关于这个一年以来的这个贸的问题啊，就是去年八月份的缺口啊，就是所以说呢，它不是一个中期性的底，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底啊。那么这我们先把这个结论啊，这个先摆在这儿。那么还是说回来，现阶段这个整个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节目演绎啊。那么我们上礼拜连线的时候也谈到了，就是上周四嘛，两个交易日左右啊，科技股一拖着年线，差不多该回来了啊。回来之前，其实权重别有什么事儿就行了。市场呢也确实如同这么一个如同预期一样啊，科技股进行回归了。那么科技股回归的同时呢，这个深成指和创业板就是顺利的走出下降通道了，包括科创啊也走出这个阶段性的下降通道了。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既然走出下行通道了，那么我们无非就是在这块筑底，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已经形成了一共反攻的态势了。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整个的一个科技股表现的也是这个不错啊，那么持续的进行了一定的反弹啊。那么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些都可以是预见到的事情啊。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交易日啊，因为这个很简单啊，就是科技股反弹是一个大家其实普遍的预期，就是八月份整个科技股看反弹，对吧？其实市场预期比较普遍，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承认啊，哪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在看科技股看反弹的同时，到底现在有多少人有信心，或者说有多少人看整个市场？无论你说是八月份也好，九月份也好，十月份也好，科技肯定还能回到六月份的高点啊。现在我觉得可能没几个人敢这么看啊。所以说呢，就像整个的一个科技股反弹了两三天之后啊，无论是这个周一还是今天下午，对吧？我们都看到有一些资金呢，其实这个并非这个对于科技股那么的这个独爱啊。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资金现在，无论是从这个七月份出来的资金，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再回到科技，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到现在为止，科技到底是不是月线级别调整，到现在为止都不好说啊。所以说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一天看到的，就是如果说是拿这一天的科技股的反弹跟三四月份的科技股的上涨去做对比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差别在于哪儿呢？就是整个三四月份只要科技股一涨，所有其他行业全凉啊。但是最近这个几个交易日并不是啊，也就是说，在整个科技股在上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由于资金的分流啊，就是大家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对吧？那么这个包括这一轮重新抄底这种这个就是传统行业的啊，也没有说是因为科技股起来了，我们就传统行业不要了啊，就又去做这种科技了啊，所以说不是。那么也就从这里边一切的信息啊，其实都在体现出来的，就是对于科技来讲的话，现在基本上我们看的都市场看的很统一，就是回暖反弹啊。那么在回暖反弹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说是只有科技市场独角戏的话，这个行情起不来也走不远啊。因为很简单，因为首先大家的看法就不是认为科技能够再重新起一轮，就八百跌回四百，现在从四百能涨回1200，基本没什么人这么看啊。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所谓的一些传统行业，或者说是银行高股息，或者说是银行就是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如果在这个位置一下凉了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就是整个无论是双创还是整个深市，你在这个位置独木难支的话，你这个行情走不远。那么只有说是像今天这样，那科技阶段性先没歇了，但是整个的这个今天的市场呢，是由大盘来引领整个的深市啊去进行上涨，也就是说2882之间进行了交替啊，无论是以一两天一个单位，还是说以哪怕日啊为一个单位，都得去这么做啊。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真正形成这个沪市和深市这方面的双线合并，才能使得市场的这么一个反弹高度能够更高，反弹的时间才能够延续更强啊。要不然的话，对吧？因为很简单，就是现在的市场啊，就是从今天啊，无论是从今天还是从本周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于科技来讲的话，科技啊，因为大家的预期在这儿，所以说呢，科技就是我们经常就是这段时间，就是除了这个礼拜以外啊。除了这个礼拜以外，我们形容科技弱没问题，对吧？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科技还弱不弱？没有，就是没有两个礼拜之前那么弱了。但是现在科技很脆，科技很脆。那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真的是 A 股市场遇到了，比如说，就是我们去想一下这几天科技是怎么走的，对吧？那么你说这个消息面对于科技没有影响了吗？对吧？那我们看到为什么昨天早上起来创业板低开了3%？啊，原因我就不说了，对吧？消息面的禁令，对吧？那么为什么今天早上这个创业板低开了1.5%，对吧？同样是因为这个就是审批和西部数据嘛，对吧？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如果短期之内，那么这个比如说美股那方面。

0: 科技区间内，但凡出现一点问题的话 ，A 股市场的科技股还是脆，还是脆。那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只是整个的深市或者说是双创，这个就是，自己上独角戏的话，那这个市场反弹的高度会非常有限。只有像今天这样，我觉得今天大盘的这根阳线，甚至比昨天那根阳线还有重大性的意义，啊，不是说阳线越大越有意义啊，而是说真正的这个标志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接下来整个市场如果整个传统行业和这个整个的科技股是一个良性的轮动，就是我帮你，你帮我，那么市场的反弹高度呢，才能进一步的去看这个逐渐的去往上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只要我觉得海外市场不出现什么，就比如说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科技区间内，对吧？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海峡啊，只要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市场那么在阶段性的这个小底形成的情况之下，我们最近还是继续看回暖反弹，应该是一个问题不大的节奏吧？啊，整体而言就是这样。主持人，
1: 来，张成，赵宇提到了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所谓的敏感度，他用了一个字叫做“脆”。其实正好衔接到我给你之前留到的这个问题，它这个脆，我的理解啊，就是市场对于科技股未来的业绩回款也好啊，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上涨的业务的逻辑够不够硬也好，其实是更加的挑剔了。那么落实到你这个问题，刚才我留了一个扣，就是说未来反弹或者说反转个股的分化，科技内部的分化其实也是几乎是一个必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看好科技的话，或者说选择要操作的话，怎么去选股？
2: 嗯，好的。实际上这一轮我们也知道啊，就科技股的调整，它不光是 A 股自己，它实际上是全球科技股以美股和韩国股市代表，那么都出现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从美股的表现其实可以做一个借鉴啊，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美股的这个七巨头啊发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啊，比如说像谷歌，它虽然说先跌，但是很快也修复了这个失地啊，因为毕竟除了这个现金流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算力的资本支出啊，导致了这个现金流有问题。但是从营收啊、利润各个角度来看，其实表现还都不错的。
1: 张成，来，时间有限，来，我们说国内哈，就是说你怎么传导到国内，具体落到我们选股上
2: 啊？那么回到国内，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去看就是公布的这个二季报，那么里面其实他会提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无非就是企业订单啊、现金流，啊，包括就是可能有的公司还会做一些业绩的预告啊，就可能接下来业绩的一个指引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智慧芯片啊，它可能这个二季报表现不错，上半年也表现不错，但是可能二季度比一季度相对就增速下来了啊，那么可能三季度大家认为它还会增速下滑，那即使说它的这个绝对前面的绝对值不错啊，但是它的预期实际上是偏弱了。啊，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在市场还是根据前面的业绩去推测后面的一个预期，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啊，也就是说是那个买在当下，就是买在位啊，可能先卖在当下啊，所以说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就是要仔细甄别啊，谁到底跟那个核心客户的这个绑定更深啊，谁在这个溢价能力上能有更好的一个溢价权啊，在产业链上啊，谁能够在未来的这些新技术啊，无论是算力也好，还是芯片和一些这个自主设备啊，谁真的是有这个护城河啊，或者是有这种不可太替代的这稀缺性，那么这些我觉得随着这个行情的演绎啊，他们的这个价值啊会逐渐凸显出来，或者说即使是今年啊，可能他们未必会创新高，但是拉长时间维度啊，可能用时间换空间的话，他们依然可能是会笑到最后的这些 PE 公司。
1: 来，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赵宇一分钟的时间，刚才你谈到了指数要进一步看好的话，光靠科技是不行的，你觉得科技比较的脆，还要看传统的行业。那么我们来最后说一下，传统行业里你觉得如果说谁有能力带动大盘，甚至是这个哪怕是气氛的话，这个传统行业里面更加看好哪个板块？
0: 其实从这几天来看的话，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说因为科技所带动，包括一些这个资金的偏好吧，就是你要说叫做科技金属或者说算力金属，对吧？那么也行，你要说算周期也行，包括像今天的一些这个红利高股息，对吧？就是红利高股息最起码不要像银行这样直接拐头，就是阶段性的这个位置调整，这个就是幅度不要太深，能够重新回来，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吧。那么至此之外，你要说真的靠消费的话可能比较难，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就是金融，一个就是周期吧，可能还是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些品种吧。主持人，
1: 就是金融和有色，简单来讲哈。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今天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3: 爸好啦，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进入个股互动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买入了星奇眼药，股票代码是300573，成本51块钱，仓位比较重，公司回购完股票开始回落，所以想请教一下张成先生，短线应该如何操作？
2: 好的，那么星奇眼药它这个作为主要还是以这个眼药制品为代表这么一个企业，它这个业绩其实相对还是预期一致性比较强啊，最近实际上是在这个科技走强的时候开始破位了啊，但是呢还不错的是保持在这个我们的10天均线以上啊，我觉得投资者得看一下这个10天均线，目前大概是在41左右啊，如果说接下来2-3交易日能站回到这个均线之上啊，就继续持有，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跌破持续超过3个交易日，我个人觉得就应该考虑适当的先减点仓了啊。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立讯精密002475，成本是57块6，目前有2成仓，想问问赵宇先生，接下来是否还能继续拿着？
3: 好的，主持人，立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也在这个位置快速确立这个阶段性的底部，并且要脱离这个位置啊。那如何确认呢？很简单，快速重返年线啊。其实它已经算是很慢了啊，因为它在年线之下已经待4个交易日了啊。如果说是短期之内还回不去的话，我们就要去关注一下昨天的低点，昨天低点是一定不能破的，如果破了的话，那又下一个台阶了。所以说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防止阶梯性下跌，第二呢，重回年线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志，如果真的重回年线了，我们再去考虑加仓，或者说做一些多头方面的操作吧，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张成先生，这位朋友咨询的个股是新安股份600596，成本是13.4块，目前满仓，想问问短期有没有可能解套，接下来如何操作？
2: 好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仓位还是略重了一些，但是这个情况个股呢最近实际上是开始在筑出了一个底部之后啊，走出了一个弧形底的一个态势，技术图形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我觉得可以继续耐心持有啊，要关注一下就是前面接下来的20天线啊，就是10.61块这个突破了以后啊，能不能这个站住啊，就只要我觉得不跌破这个20天线啊，继续保持这个沿着这个均线上行的态势耐心持有就可，但是个人还觉得一旦啊说是这个再度跌破20均线的话，那么这么重的仓位，适当的稍微考虑啊，就跌破2成仓啊，有机会再跌啊，就再考虑再跌回来，再
1: 嗯。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个股是润图股份002440，成本是13.16块，目前有1.5成的仓位，想问问赵宇先生，大概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3: 好的，就是，那基本上就应该是最近刚进的吧，因为基本上现在就微亏啊，微亏呢，现在在这个位置也算正常。那么基本上润图股份啊，阶段性的走势就是来回磨着蹭着往上涨啊。完了之后呢，真正可能就是依托的线呢，最起码应该是20日线，所以说。

0: 那如果真的想在这个位置加仓的话，你就等它来回磨啊，磨到20天上来，完了再考虑去加仓。嗯，这个票呢，你要想做的话，就一定要耐心，这个票急不得啊，主持人。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长电科技600584，成本是77，目前有3成仓，想问问张成先生，现在这个位置可以持股不动吗？
2: 好的，实际上我们家长电这一轮也都是跟着这个科技股啊出现了一个调整，但是呢，长电这一轮其实调整的时间比别人要晚一些啊，它相对来说到了7月中旬才开始调整，所以我觉得股性表现很强啊，包括最近两天一反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弹性表现非常强，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继续耐心持有啊，就是保持这种沿着五日线放量上涨态势不变就行。注意的是，如果是突然出现缩量或者出现一个放量阴线啊，这个时候在成本价附近或者是盈利的话，可以考虑适当的降一点仓位。
1: 嗯，好，接下来赵宇先生，这位朋友咨询您赛利斯601127，成本是159，想问问反弹是否结束了，是否需要调仓换股？
0: 确实反弹的力度有点弱啊，完了之后也确实在一个阶段性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嗯，前期这个公司太火了，完了之后呢，这个经历过了几轮炒作之后啊，您现在比你很分散啊，因为太集中的公司反而下架这个被主力资金炒作的可能性很少，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还是低位震荡慢慢吸收的过程啊，所以说还是先看一个低位箱体吧，基本上就是52到63啊，在这个箱体之内可能这个向下它先震荡来看啊，什么时候真正能过去了，63、64能过去了之后，可能再考虑这些一些打开上方空间的操作吧，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张成先生看一下中天科技600522，这位朋友是58块钱的成本，目前有2成仓，想问问接下来如何操作，能否补仓？
2: 好的啊，我觉得短期这个科技股都在反弹啊，中天前面表现很强啊，我觉得短期做一个这个补仓的一个操作，做个 T 问题不大啊，但是想提醒的是，还是以短线的思路啊，就是持仓如果说2-3个交易日出现一个5%以上的反弹啊，建议好就是说把这个价的部分退出去啊。那同样，如果说2-3交易日啊，市场表现整体不佳，它也在下跌啊，该止损要止损啊。但是目前来看，机会还是相对比风险大一些啊，可以考虑适当的加点仓位做个 T。
1: 好，下面这位朋友持有中公教育002606007。成本是2.86块，重仓昨天涨停，今天快要跌停了，想问问后市应该如何操作，是否能够补仓，赵宇先生。
0: 好的，主持人，确实挺折磨人啊，我还好啊，今天这个大幅度调整啊，目前来看的话啊，应该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吧，还没有看到大幅度出逃这种迹象啊，所以说呢，明天只要能重新回来，哪怕能回来3-4个点啊，其实应该就问题不大了。那么短线的话，这个关注一下这个就是2.25块到2.26块啊，这个位置如果明天能够迅速的回忆的话，应该就是一个可以补仓的操作吧，就是找右侧的机会去补啊，这票如果明天往下跌的话，左侧就基本上要这个继续回踩下方支撑了，主持人。
1: 好，这位朋友昨天刚买入了东方电缆603606，它的成本是41.2块，目前有3成仓，今天是就出现了大跌，想问问张成先生可以加仓吗？
2: 好的，因为首先啊，昨天买入这个不知道逻辑是，因为昨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跳空向下的这样一个走势啊，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就说明市场在它的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啊，那个是认为它的这个收入不及预期啊，所以市场我觉得还是要消化一下这个可能市场的预期啊。虽然公司基本面其实确实不错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要在市场情绪好的时候去参与。所以我个人建议啊，这个时候先不要去加仓啊，什么时候我觉得能回到成本线之上，最好是能够等这个把前天的跳空缺口昨天跳空缺口补上啊，我觉得这时候再考虑加仓，更为稳妥一些。
1: 好，最后我们请赵宇先生帮这位朋友看看光阳股份12.8块的成本，目前有1成仓，想请您帮忙判断一下压力位和支撑位在哪儿。
0: 好的，主持人，光阳呢这个位置也是逐渐的往上慢慢的反弹啊，这个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量，所以说呢力度也不是很强，那么还行啊，慢慢往上推啊，这个关注一下后期能不能把量放出来。那 那么如果能把量放出来的话呢，就像刚才这位朋友问问压力，就是11块钱。那么支撑的话呢，其实就大概是在9.7到9.8。我们希望它能够有量向上突破压力吧，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成先生和赵宇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半点广告回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港股和期货市场的表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3: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还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呢，港股方面呢是在低位运行，恒生指数呢最新点位是25,511.47点，下跌了403.35点，跌幅1.56%，成交金额226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最新点位4820.47点，下跌了112.69点，跌幅2.29%，成交金额572亿港元。此外呢，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呢最新点位呢是8496.80点，下跌106.81点，跌幅1.3%，成交金额598亿港元。今天港股方面呢，逆势飘红运行的行业呢分别是煤炭、硬件设备、有色金属、纺织服装和企业服务。此外，家电建材和食品饮料呢是跌幅较小。而回调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电气设备、汽车与零配件、医疗设备与服务、可选消费零售、传媒、耐用消费品、半导体以及非银金融。
4: 接下来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收盘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其中贵金属涨幅居前，而航运期货跌幅居前，像吉云指数欧线下跌了0.33%。下面我们请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连峰。
5: 你好，主持人。
4: 期货市场你有哪些观察？
5: 我们就看一下那个黄金期货价格的这两天就出现了持续的上涨啊，就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就是供需方面。从国际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央行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第二季度净买入黄金是289吨，同比增长了62%，也就是需求端支持黄金价格的主要力量还是来自于央行购金，这是国际市场。然后从最大的黄金 ETF 基金，前段时间上半年是从1070吨左右降到1000吨左右，那么最近的话，那个它的持有量又回升到了1010吨左右，也是有所恢复的。这是国际的情况。然后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黄金期货最新的数据，上半年中国黄金的产量是下降了14.62%，但是消费量还是增长的，增长了1.3%。那么增长的主要的领域也是来自于金条以及金币。从黄金首饰这个消费来看的话，是上半年消费了132吨多一点，同比是下降了33.88%。但是金条及金币消费量是339吨多，增长了28.42%。总的来讲的话，中国的黄金消费还是增长了1.23%。所以就是从那个供需的这个角度来讲，对黄金价格还是有一定的上涨驱动的，但是现在短期之内啊，就能不能进一步上涨上去，还是取决于原油价格。原油价格一是影响到就是市场对经济前景的这种判断，另外一个就是还是会影响到美联储的那个货币政策。所以如果是短期之内就是原油价格能够进一步理性回归的话，那么黄金价格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的。但是短期之内还是要关注一下，大概4500美元左右可能会有一个阻力。
4: 好，谢谢连峰和我们一起关注期货市场。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有色资源全球化的战略方向。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7: 基金观察。
8: 有色金属价格呢，它受全球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海外矿山开采也很容易面临到资源国的政策和地缘的影响。那您觉得投资者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有色出海的周期性机会呢？
9: 现在在海外矿山的开采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扰。有色金属呢，同时是具备着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宏观流动性和经济周期决定大的方向，供需情况、库存情况、成本决定着品种走势的一个差异。那关于地缘和政策风险呢，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正反两面来看。一方面呢，资源国的政策确实多变，政策的变化都会造成短期价格的剧烈波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供给上的刚性也恰好是价格中枢上移的一个支撑。地缘冲突、资源国的管制、区域的运输受限等等，正从过去的这种短期扰动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约束，这会让关键资源品的供给弹性系统性的出现下降。所以只要需求稍微有些回暖，价格就有可能出现大幅的波动，供给的溢价就会长期存在于定价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首先建议大家考虑顺着大的周期做。从当前来看呢，2026年应该是一个有色的大年，因为美国经济有可能软着陆，我国的经济呢是一个基本面企稳的状态，流动性也是偏宽松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补库和需求的这个催化，再加上供给端的这个硬约束，工业金属有望迎来主升浪的一个行情，价格中枢也有望上行。第二的话呢，优选资源自给率高、成本控制强的龙头。第三个建议就是用基金进行分散。地缘扰动会带来相关品种的价格高波动，普通人其实非常难做到精准的测试。所以呢，通过行业基金分散持有，逢低布局会比追涨杀跌更加稳妥一些。
8: 您刚才提到2026年是有色大年，我个人感受啊，就是在2025年呢，有色金属板块确实是整个市场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但是在2026年，由于美伊冲突等等多方面的原因，有色板块呢行情的波动很剧烈，普通投资者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好。那您认为在当前，比如说下半年，有色板块是不是还值得我们多加关注？参与投资的话，怎么做会比较好？
9: 我觉得还是大家必须要认清楚，有色板块它本身是一个周期性很强、波动又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有色其实适合做进攻性配置，而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底仓来做配置。仓位其实是要适度的，一定要能扛得住这个波动。从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原油的价格变化就非常的明显，黄金的价格大家回想一下去年到今年它的一个变化，这意味着相关基金的净值波动会比普通的宽基指数要大得多，涨的时候弹性非常好，跌的时候回撤也非常的大。普通投资者如果重仓，就很容易在这种剧烈的波动中间拿不住，心态一旦失衡就变成追涨杀跌。再回到那个话题哈，就是
8: 值不值得配置。
9: 对，值不值得配置哈，我们觉得从当下来看，它的中长期的配置逻辑应该说变得越来越坚实一些的。第一，周期向上，铜铝啊这些的供需其实都是个紧平衡的状态，价格中枢上行基本上算是一个主流的判断。第二呢，有色其实现在多了一丝防御的属性，是因为金属的价格长期在高位的运行，供给约束之下资本开支又在下降，所以有色的龙头他们的盈利稳定性和分红的比例都在提升， 部分的港股资源股的股息率已经达到了6%以上。所以哈，现在有分析说把电解铝的板块类比成了2年前的煤炭，也就是盈利有扩张，股息率有提升，资本开支还在下降。这就让有色从纯粹的高波动的周期品加上了一份高股息的稳健的这个色彩。那落到仓位上面呢，给普通投资者三个朴素的建议。第一，总量要适度，就弹性仓或者是卫星仓。第二的话就是分批布局，避免一次性的重仓，避免在高点集中进行进仓，用定投或者分批的方式来平滑成本是比较推荐的。那么第三的话就是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色更适合能够承受较大波动赚取周期收益的这样的资金，不适合追求稳健的资金来进行重仓。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什么是基建的双向发力？
10: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0: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2: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1: 倍儿有面，
1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3: 为什么保持好城市清洁要靠硬软两手？创卫工程如何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为什么美国基建总被拖后腿？巴菲特为什么青睐铁路股票？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什么是基建的双向发力？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4: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5: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15: 未来产业，
14: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15: 嗯，
14: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5: 全球经济、
14: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5: 对，
14: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5: 对，
14: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就是我曾经在我的这个视频号里边，原来还发过一个，就是我正好我那天早上上班下雪，
15: 对，
14: 我就看那天过街天桥上一个40多岁的一个
15: 环卫工人，是吧？
14: 环卫工人在那哗哗在那扫雪，也很辛苦，早上5点多钟，
15: 对，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环卫工人的辛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这套维持的机制，你有部门去管理，有资金去维护，你给他发工资也好，你给他配备各种机具也好，对吧？你以各种规章制度去要求也好，你才能保证一个城市的这个清洁。那么这块呢，它也是一种软硬结合的基础设施，
14: 对，
15: 对吧？
14: 对，
15: 这块呢，这个如果你这个缺乏维护的话，你的城市很快也会变得脏乱差。
14: 对，海冰说这个就是基础设施硬是一方面，软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15: 对，你像比方说咱们这么多年有一个词儿叫做创卫工程，创建全国卫生城市。
14: 对，
15: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软的制度方面的东西。这你把这个东西内化到这个市政府或者是这个。市领导的考核里头以后，他就非常重视这个东西。你如果能创卫的话，你就能加分；如果你创卫不达标的，你就在考核里头你要减分。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这么多年

0: 咱们的这个城市，这个卫生
1: 对
0: 环境的进步
1: 越来越好，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软硬两方面，
1: 嗯，
0: 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为什么美国也曾经是这个一度的基建狂魔，那么现在变得很拉胯？那么首先就是它的这个从制度上来说，两党的制拉锯点太多，
1: 嗯，
0: 一方想干点什么事情，另外一方总是在否决它，这个掣肘，
1: 掣肘拖后腿，
0: 拖后腿的因素太多，对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还是他的这个政府四年一届总统选举，他缺乏这种长期的规划，
1: 嗯，
0: 对吧？我们知道罗斯福上台几乎干了四届，他在第四任上去世了
1: 、啊，
0: 对吧？基本上在他的这个连选连任的过程当中，他把他的很多的想法可以贯彻到底。
1: 嗯、
0: 那么现在就是说，四年一任总统，他可能就考虑的是怎么能够当选，
1: 嗯。
0: 竞选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无法像我们这样做五年十年的这种规划，
1: 对，两年就有中期选举，然后之后就有换届选举、嗯、所以就一直就感觉一直忙活选举，
0: 一直在忙活选举、嗯、
1: 对，然后上来之后呢再否决一些前一任总统的个一些政策，
0: 对对
2: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什么关系？
3: 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鸡之间是互补融合、协同升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是压舱石，铁公鸡并未过时，而是在补短板、强覆盖。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传统基建赋能，纲要提出要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电网的智能化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的智能化改造等。
0: 那么，所以他在这缺乏这种稳定性的情况，他没法做一些长期的工程。你像
1: 这边高铁刚立项，那个换届了，然后那边说撤吧。
0: 对对对
1: 对，
0: 你更不要说像这种三峡工程啊，或者是南水北调啊、
1: 嗯、
0: 这种大跨几十年的工程，这个就很难，制度上的这个阻碍就很多。
1: 嗯，
0: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钱从哪来？
1: 嗯，
0: 对吧？钱从哪来？那么美国原来这个基建呢，高度依赖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这种合作模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大型的铁路网的建设，
1: 嗯，
0: 是靠美国铁路债券的牛市推动的。当时这个美国铁路债券泡沫崩溃以后，也带来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的萧条和衰退。
1: 嗯，
0: 这种模式呢，它也是不可持续的，对吧？
1: 对。
0: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是靠 AI 牛市来推动，
1: 是。
0: 但是它毕竟不会影响到大规模的这种人的生活。即使它崩溃了啊，它也不会影响到这个，不会带来像二十九年那样的大的。
1: 就打个比方，你原来这个手机是6G 网络，你现在说这崩溃了，现在变成5G 网络、也能使，
0: 也能使，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你说现在再让美国靠这个，我们再发铁路债券
1: 啊，
0: 去恢复一下我们的铁路啊，或者是重新搞一下我们的这个自来水管网。嗯，这种概念你是不可能融到钱的。
1: 是，就是之前我们说巴菲特始终买着美国的什么铁路的股票，
0: 嗯，
1: 就觉得哎呀，这个老先生一直这个价值投资坚持的真好啊，真是坚守啊。但是实际上呢，就真正还把钱往这块放的人，
0: 嗯，
1: 不多了。
0: 对，
1: 嗯，
0: 就是从美国的铁路本身来看呢，它是私营企业以后呢，
1: 嗯，
0: 他考虑的就是用这条路怎么样尽可能多赚钱。
1: 对对对对对。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每个省都有水泥公司，为什么说决策效率是基建能力的核心维度，规划为什么最重连续性，西方国家为什么越来越羡慕我们的五年规划。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2: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迎来科创板 IPO 定价的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机构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大约为每股104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 在人形机器人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来听总台报道。
3: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估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
4: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3: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5: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波动。
3: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2: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本次上市拟募集资金约42亿元，将会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将给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3: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
4: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3: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5: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时间来到了15点54分，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超王强，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较快增长，出口动能强劲，绿色转型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行业运行呈现多个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增长动能强劲，外贸结构继续优化。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此外，机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提速，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 51.9%、 11.5%。 清洁能源装备高速增长，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装备支撑。与此同时，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2: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那么，什么是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4: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

0: 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1: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0: 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1: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2: 浮式风电平台处于风浪流等动态变换的复杂环境中，风机发电还会持续产生无规律的运动。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应用了哪些黑科技，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呢？一起来了解。
3: 作为浮式风电平台的底座，浮体结构是其屹立深远海的关键。海油安澜号采用轻量化设计理念，相比半潜式风电平台，浮体用钢量减少40%，对结构刚度、建造精度及重量控制等都提出极大挑战。
4: 海油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3: 海油安澜号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主体结构刚性和建造精度要求极高。建造、运输及回接每一步都面临极大考验。这个海上巨无霸建造完工后，经过300多公里长距离拖航到达作业海域，所在海域风浪及内波流强烈，同时张力腿平台头重脚轻的特点显著，海上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技术人员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床上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生根入海。
5: 我们自主研发高强度稀薄系统和高精度锚系回接工艺，创新蓝鲸7500与海洋石油291等多装备联合作业体系，应用3维海况仿真系统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监测，成功实现水下毫米级对接，填补了我国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装的多项技术空白。
2: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加速推动海上风电与海上光伏、海洋能等融合发展。
3: 全球80%以上的优质海上风能分布在深远海，固定式风电平台适用性不足，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具有抗风浪能力强、用海面积小、用钢量少等显著优点，成为浮式风电发展的主流方向。
6: 海油安澜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异种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锚桩细薄等系列难题，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推动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工程建设能力实现重大突破。
3: 目前我国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浮式平台、永久系泊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陆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刚刚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000瓦左右，2030年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000瓦以上，鼓励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海水淡化、海洋牧场、海底算力等业态融合发展，推动海上风电与海洋观测、生态监测、地震监测等设施一体化建设，探索海上能源岛建设，打造海上绿色能源综合开发与高效利用新模式。
2: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

0: 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呢？一起来了解。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2: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
2: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5: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
6: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5: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7: 巴加埃说，
5: 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五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离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大约3个小时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
7: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0: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五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到通胀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
5: 据报道，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就业岗位环比增加4.4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7.5万个，也低于6月向下修正后的9.5万个，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 由于 ADP 公布的数据通常在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报告前两天发布，为市场提供了方向性参考，因此这组数据也受到投资者密切关注。分析指出，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

0: 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1.1万个，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8000个，教育和健康业表现稳健，就业岗位增加3.6万个，制造业增加2000个。
1: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 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为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2: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 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 日本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 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辛嘉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存储芯片企业闪迪公司发布最新财报， 数据显示2026财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69亿美元， 同比扭亏， 全年营收突破200亿， 但下一季度业绩指引未能匹配市场对AI存储赛道的高增长期待， 公司盘后股价下跌近8%。
0: 闪迪发布的财报显示， 截至7月3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 营收为89.7亿美元， 同比增长372%， 净利润为69亿美元， 上年同期为亏损0.23亿美元。 其中营收环比增长的部分约1/3来自出货量增加， 1/3来自产品价格的上涨。 财报显示，闪迪2026财年全年营收为202.5亿美元， 同比增长175%， 全年净利润为114.3亿美元， 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6.4亿美元。 闪迪预计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在103亿至108亿美元之间。 美国媒体道琼斯旗下的 Market Watch 分析认为，尽管闪迪当期盈利大增，但下一财季营收指引不及市场预期。业绩指引显示，营收上限108亿美元，仅刚好摸到市场预期底线，且业绩增长主要依靠涨价而非销量，叠加前期股价暴涨透支行情，致使闪迪最新财报公布后，盘后股价大跌近8%。
1: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当天表示，公司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即日起离职，结束长达27年的谷歌生涯。受这一消息影响，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当天收盘跌幅超过4%。
0: CNBC 报道称，杰夫·迪恩离职后将与多名从谷歌离职的资深科学家一起创办一家 AI 初创公司，专注于机器学习、科学和工程自动化。谷歌将向该公司提供云计算资源，并参与投资。据报道，杰夫·迪恩于1999年加入谷歌， 被誉为谷歌技术的基石人物和人工智能先驱，主导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项关键技术的研发。分析指出，杰夫·迪恩的离职也是谷歌当天宣布的人工智能部门重组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谷歌 DeepMind 首席执行官哈萨比斯也卸下原职，转任董事长，此后将专注于人工智能长期战略和加速科学突破。 分析指出，在最近一个季度，由于资本支出增加，谷歌的自由现金流首次转负，同时预计全。

0: 年资本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此次人事震荡发生在人工智能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也引发资本市场对谷歌大模型研发节奏与人才稳定性的担忧。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在测试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2: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os 5 模型实施 ，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os 5 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上月21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Sol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点35分，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九号火箭二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2: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530.28点，下跌1.49%；国企指数报8498.73点，下跌1.22%；恒生科技指数报4820.78点，下跌2.28%。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测算。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
2: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1: 业绩层面，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一至六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3: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42亿元，将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看。
1: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4: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1: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2: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3: 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在四川九寨沟、都江堰等生态旅游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当地推出的森林营地、生态体验等特色项目，更是让他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夏日魅力。
5: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佩内洛普和他的朋友被这清凉气候与绝美山水吸引，专程前来度假。他们沿途打卡了树正群海、诺日朗瀑布、五花海等景点，在碧水彩池与原始森林之间感受到与欧洲夏日不同的清凉体验。
6: Hier in den Bergen ist es tagsüber nicht so warm wie in den Städten und auch die Luftfeuchtigkeit ist hier nicht so hoch, deswegen ist es eigentlich aushaltbar.Und gerade hier auch im Wald ist überall Schatten, das hält man eigentlich gut aus. Und wir finden es hier richtig schön, also die Aussicht ist auf alle Fälle richtig toll und wir haben hier richtig Spaß und es ist auf alle Fälle auch richtig interessant, ist richtig schön hier einfach.
7: Auch die Natur ist wunderschön,
6: ja.
7: Man kann sich hier mal umschauen. Das Wasser ist wunderschön blau, die Tiere sind hier schön und ich würde auf jeden Fall nochmal herkommen. Das ist echt.
5: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则让游客有了更加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在都江堰市石阳镇，加拿大游客瑞恩和家人们在水杉林间漫步，孩子们卷起裤脚走进溪水，摸鱼捉虾，感受着亲近自然的乐趣。
8: We came out here today. There's streams and it's really, really nice. The weather's cool. You don't feel too hot, 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spend a whole da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And it really is just an amazing place.
5: 当地还推出了制作手工漆扇等非遗特色体验项目， 游客们可以亲手做一把属地漆扇，当作美好的旅行纪念。据统计，仅今年七月份，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就累计接待境外游客近30,000人，同比增长约30%。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检查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在成都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2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让通关流程进一步优化。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3: 生态环境之外，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的结合，也让四川平武县走进外国游客的视野，成为今夏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看一看。
9: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这里的海拔呢是超过2300米，气候宜人。同时呢，群山环绕，森林的覆盖率呢是超过了99%。眼下呢，这里每一天平均的气温呢差不多是在18摄氏度左右，特别的干爽舒适，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到这里来避暑纳凉，同时感受这里推出的高原骑马等一些活动的乐趣。
10: It's my first time and has been amazing. And I was able to do a bit of horse riding,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The horses we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I got t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and I was very, very interested to come and follow up and see if it's really that good. And it really did meet this expectation.
5: 走进白马藏族乡的刀切家寨，木楼青瓦错落有致，屋檐下悬挂的经幡随风飘动，热情的迎宾仪式正热闹上演。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藏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起舞，并为游客送上象征祝福的五彩丝带。来自巴基斯坦的游客拉西米还跟当地村民一起打起了洋芋糍粑。
10: I think it's fantastic because, I saw the potato is melted and it's like, and the potato is from these mountains, and, I can feel the aroma and the, it was very fantastic and, such an honor for me to experience this.
5: 来自莫桑比克的游客米安博则和当地村民一起亲手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11: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So I feel incredibly honored to be here and to be experiencing the whole thing. It's amazing.
5: 随着夜幕降临，白马藏族乡又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篝火点燃，外国游客和当地村民围坐在一起，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共享夏夜时光。从避暑纳凉到文化体验，平武白马藏族乡让游客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体验到多元文化交流带来的热情与魅力。
3: 暑期以来，云南昆明依托气候环境优势，成为避暑纳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当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
5: 在昆明滇池畔，为期9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展演，为游客带来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12: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应该是20度左右吧，温度很舒服，很舒适。
13: 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风和日丽啊，然后就是吹一个的风也是非常的舒爽的那种。
5: 当天色渐暗，滇池湖畔丰富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
14: 对我来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木脑种歌，跟着他们的步伐来跳，我觉得很棒，就是很团结、很协力的那种。
3: 来关注水果市场，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5: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15: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四个车到五个车，十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16: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5: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17: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18: 宁夏的西山、吉林的大甜王比这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5: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19: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西瓜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5: 数据显示，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3: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价格降幅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由于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河南开封的走访。
1: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的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20: 拉了2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21: 下来5000斤，加了还有10来亩地，一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22: 跟去年比呢？
21: 跟去年的木啊，比去年4毛多5毛。
1: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21: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有20多亩。
23: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量大便宜。
1: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帮扶措施，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七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3: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在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小龙虾交易日趋活跃，每天都有超100万斤鲜活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国内外市场。
24: 走进当涂县的一家水产市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分拣、称重、打包作业，一只只壳红肉满、个头壮硕的小龙虾陆续装箱，即将发往国内外市场。当地小龙虾凭借优良品质广受青睐，收购商纷至沓来，货源供不应求。
25: 现在我们的龙虾每天收购量在2万斤左右，每天的销售额在30万左右，主要以大虾为主。
24: 市场里购销繁忙，秩序井然，水产经纪人逐一验货称重，清点货品，分拣工人双手麻利，按照个头规格快速分选装筐，动作一气呵成。
26: 每天我们把这个收过来的虾按一只只的上秤，称完之后，然后放到那个筐子里面，每天呢又是收入有200多块钱。
24: 这座水产市场集聚了130多名水产经纪人，随着购销辐射范围不断拓宽，这里除了销售当土本地小龙虾外，还吸引了宣城、无为、江苏高淳等省内外养殖户慕名前来集散出货。
0: 这段时间我们大市场里面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物流车进出，每天的销售量在100多万斤，通过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也有一部分发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际市场，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
3: 天气方面，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今明2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城市中，济南今明2天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另外，今天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明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明后2天持续降温，后天将跌至21摄氏度，天气将清凉不少。
3: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4: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6: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4: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7: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4: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
3: 欧洲多国的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河流水位下降，部分核电站出现反应堆停运的情况。位于斯洛文尼亚紧邻萨瓦河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也受到了影响。运营方5号表示，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8: 克尔什科核

0: 发大火，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包括消防员在内共十四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当地消防局消息，当救援力量抵达时，三楼火势猛烈，楼体局部坍塌，火灾发生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在神话与传说交织的上古时代，谁才是古希腊公认的历史学开山鼻祖，被尊为史学开创者，仅仅是因为他系统地记录了过往的战争与城邦往事吗？ 8月8日下午1点至4点，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文明发展的脉络，读懂这位古希腊史学先驱的传奇人生与史学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
1: 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
2: 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5: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从当年在春晚舞台上扭秧歌，到如今在工厂、商场、医院各个生产生活环节应用，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实现从炫技到干活的关键跨越。然而，当机器人真正上岗打工，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工作中出了意外怎么办？谁来赔？怎么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一起来解读。教授，先来跟您探讨一下机器人保险是什么。当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像机身智能机器人综合保险，包括机智保这些类型的产品。机器人保险，它肯定首先是保机器哈，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汽车保险呀、工程设备保险等等这些保险相比，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 机器人保险呢，和车险啊、工程机械保险，它的表面结构很相似，它都保自身损失和第三者责任，但是它的底层风险保障逻辑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我们的车险和工程机械保险呢，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机械风险保障方案。
0: 嗯，
1: 风险可控要素呢，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操作人员，就是从设备、从人，当然也从环境，这个呢还是在其次。而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呢，是面向人工智能自主主体的新型保险产品。就以前这个东西呢，只在幻想当中，在科幻当中是不存在的。那现在呢，它已经慢慢成型，从这个萌芽，然后到雏形，现在呢已经走向这个成熟的阶段。那它需要同时覆盖它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包括硬件呀、软件呀、网络呀，这三重风险都是要覆盖的。除了物理损坏之外呀，还要承担算法出错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责任，还包括网络被攻击引发的事故。比如说机器人在那走着呢，那黑客把这个机器人控制了，然后他造成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在机器人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而且呢它还是重点。
0: 那目前业内已经有哪些这个机器人保险相关的产品形态落地了？这些产品它各自的定位是什么？
2: 我们人保呢是国内最早落地具身智能机器人专属综合保险。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损失保险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这款产品的定位呢，就是要做保险服务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为具身智能行业率先提出风险兜底保障，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0: 那教授刚刚在给我们做对比的时候，已经简要的提到了一些机器人保险，就是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在以后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场景当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1: 这还是非常多的啊，因为它一个新生事物所涉及

的呢，在生产生活当中是方方面面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人身安全风险，这是最核心的，因为人最重要。比如说，自主避障失效、感知盲区、碰撞、碾压工作人员、突然失控、紧急启停、自动的、人机混行场景，有可能伤到人，还有零部件断裂、液压电。

0: 造成安全上的危害。第二个呢是财产损失风险，
1: 嗯。
0: 像机器人本身就很贵，尤其是在这个初研阶段，在发展初期，那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经过创新研制出来的，所以呢，大量的成本集中在一个机器人身上。那它自身的磕碰啊、进水呀、撞击呀，造成的本身硬件的损毁，还有机器人撞击这个厂房啊、设备呀、货物呀，造成第三方财物的损坏。那还有呢，在机器人操作作业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可能失误，打翻这个物料呀，引发火灾呀、泄漏呀，这些次生灾害也是存在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即使是人的话，也有可能精神在某一刻失常。会造成相应的损失。那更特殊的呢，是 AI 与数字所特有的风险，这个传统设备没有，比如说算法的 bug 呀、识别错误呀，还有一些光线啊，突然有人拿手电照这个光，因为我们黑灯工厂，突然之间有了光，或者有粉尘，这些可能会干扰到这个智能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导致判断失误。那还包括断网延迟啊，电没了，网断了，黑客入侵了，远程劫持导致失控。还有软件故障，这个系统死机，行动逻辑错乱，摄像头采集到员工信息、工厂的信息，还有一些数据设备的信息，有可能呢，这些信息呢，通过这个具身机器人被黑客拿走了，然后涉及到数据的泄露啊，这种风险可能会有隐私侵权。最后呢，这些风险结合在一起呢，就是运营与法律责任风险。像机器人的故障停工啊，造成生产线误工损失呀，还有是发生事故后责任方这个划分呐、啊、等等这些法律责任，包括制造商啊、算法商啊、使用运营方面的相互追责，那这些呢都会造成运营和法律风险。当然还有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面临监管处罚这些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1: 蓝总，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些机器人保险相关产品，它们的承保范围目前覆盖了哪些风险？
2: 主要保障内容分为本体损失保障和第三者的一个责任保障。第一块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本体损失保险呢，主要是保障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各类意外情况造成自身硬件的一些损坏，以及产生的一些施救啊、维修相关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然后第二块呢，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主要呢是承担机器人作业使用时不慎造成了第三方的人身财务的一些损害，依法应由使用或者租赁企业承担的赔偿以及相关法律费用这一块呢，由我们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
1: 软件、硬件，对内对外，这个方方面面的风险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将来在进一步普及之后，还有我们各种意想不到的新的这种风险点出现啊。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产业已经在一些岗位上开始干活了，各个生产生活的环节都开始应用起来了。教授，保险目前在这个机器人的生产商，或者是有一些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租赁商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在生产商和租赁商在商业模式运营当中呢，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没有它，那很多风险无法规避，所以很多生意就没法做了。那保险呢，是机器人生产商、租赁商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支撑。那对生产商而言呢，保险能够隔离事故索赔风险，打消采购方的安全顾虑，助力产品销售，同时呢，理赔数据。可反哺产品迭代，就是理赔数据呢，是由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呢，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故的经验和教训。那这些数据呢，反馈给这个生产商和经营商，那是对产品迭代是这个重要的基础。那对租赁商呢，也很关键。一方面呢，它转嫁机器人损毁、致人损害的大额风险，稳定经营预期；另一方面呢，保单是商场、展会等场景进场的硬性要求，没有这些，一些商场和展会根本就进不去。那将保险纳入租金套餐，还能打造竞争优势，明晰多方责任，推动短期展演租赁等模式的规范化开展。总而言之呢，无论是生产商还是租赁商，有保险的情况下，机器人的使用、生产和运输以及展览。还有这个实际运作当中，各种商业模式运作当中，都起了一个基础性的风险保障作用，不可或缺。
1: 好，那蓝总是不是可以？

0: 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去开发激情相关的保险，激情产业真正落地各种生产场景、租赁服务等等商业化的这个落地就难以成立。
1: 可以这么理解。本体损失险呢加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机器人在规模化商用租赁模式跑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保障。行业过去长期卡在两大顾虑，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单机的价值比较高，一旦摔倒碰撞，几万到几十万维修费用，企业其实很难自行承担。第二呢，人流密集场景，机器人与人近距离接触，一旦发生磕碰伤人，损毁财物，潜在赔偿金额不可预估。我们机器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的一个双险种，把大额不可控的硬件维修对外赔偿风险转化为稳定可测算的保费成本，保障租赁线下商用的商业模式能够规模化的落地。
0: 好，这个咱们国家的激情保险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那刚起步呢就面临着一些痛点和难点，就其中一个大痛点就是没有可以参考的一些理赔的数据。据您的这边的产业经验，保险公司如何给激情来定价目前？
1: 目前呢确实行业也缺少长期的一个理赔积累，机器人的更新呢迭代又很快，定价的整体呢还处于逐步摸索的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结合四项核心条件综合来确定基础保费的。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的使用新旧，机型的品类、实际的作业场景和后期维修的难易程度，不同的条件对应不同的一个费率区间。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动态的调整机制，依托现有承保和理赔数据定期进行复盘，结合不同设备场景的出险情况，优化费率的浮动标准，不断提升定价的精准度。
0: 由于这个技术迭代非常快，然后呢也前期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理赔数据，包括这个产品的这个条款呀，各方面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政策都还没有系统性的搭建起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激情保险它一旦出现了事故之后，发生意外之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定价的问题。教授，您觉得激情保险的风险该如何评估？这个包括这个精算的模型怎么建，会不会今年建好一模型，然后过两年技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又过时了？
2: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技术呢也是快速迭代的。那这时候评估风险呢，首先要看机器人的资质，就是生产机器人的厂家的资质，硬件的品质，就是它这个机器人这个是用什么样的硬件，哪个厂商生产的，硬件的品质有过不过关，还有算法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算法是不是科学，还有工作场地，那是人多的地方呢，还是这个其他财产或者有危险物的这个场景，这些都是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风险它有哪些，然后对这些风险呢进行评价。那靠数据运行当中所产生的这些这个新的数据，比如说磕碰啊、报错呀、工作时长的实时判断，这些风险呢和数据积累起来，那包括呢事故案例，然后再通过没有那么多数据的情况下用模拟手段模拟测试，同类设备的故障的数据参考，那这些数据呢积累起来的还有参考的数据，实际上对风险评估就很起作用。当然可能还不够，但是基本上呢能够维持机器人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在初期能够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的迭代更新。精算模型呢实际上保险公司都在做，就是只要涉及到机器人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是自己在做，或者和联合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生产厂商都在做。那新款机器人呢先参考同类机器定价，攒够自家出险数据呢再慢慢调整。那用机器运行数据呢分出高危低危机型和工作环境，就是风险分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这个费用的划分，就是这个精算呢因为它有这个损失费用也有这个管理费用，也就是说运行的费用，那两部分加在一起呢就是总的保险费用，所以它的精算模型呢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器人的损失，还有对第三方造成的民事责任的损失，那再一个呢就是在机器的运行过程当中它的这些个费用，包括机器人保险的设计、营销、理赔、保全等各个环节。

0: 节都有费用，那这两个费用加在一起，精算模型呢也就出来了。那会不会到时计好就过时呢？这个一定会。那不仅是机器人保险一样，车险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现在这个传统汽车呢已经成熟了，它的保险也成熟了。那新能源车呢？新能源车出来之后，新能源车险也是快速的更新迭代，一样的和机器人这个保险差不多。那机器人的这个软硬件呢，其实比汽车更新更快。那应对方法呢，其实保险公司也有。它的宗旨很清楚，就是这个灵活加动态。灵活呢，就是模型自动定期更新参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保费拆成硬件基础价减软件版本浮动价，就是分软件硬件，然后再动态迭代。这个呢，就是跟厂家呢同步更新的这个新机子的信息，不管是软件还硬件。跟着它的这个更新节奏呢，调整风控。最后就是软件风险，这个可能更重要。短期呢浮动定价，硬件呢长期统计。总之一句话，不靠老旧的固定数据定价，做成随时刷新的动态风控，要保证机器人保险的灵活性和它的这个动态性。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这个痛点和难点如何解决哈。那第一个问题交给蓝总的就是，刚刚您也提到机器人结构复杂，包括这个零部件非常精密，单次的维修费用呢可能很高啊。我了解到的是3万到30万不等，可能也会更高。那在第三方评估和维修机构体系没有成熟的现阶段，定损怎么操作？
2: 当前呢，第三方的一个机器人定损和维保体系呢是尚未成熟的。我们现在呢也是采用险企，就保险公司跟企业联合原厂的协同定损模式，出险以后现场的固定受损的资料，交由原厂的，就是交由原厂出具维修报价，再按照保险条款核定赔款。此前我们公司对于，我们服务的，独角兽企业擎天珠，目前也是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机器人的全国首单理赔，也就是根据这套流程来进行落地的，
1: 抱歉，打
2: 整
1: 断您
2: 体，
1: 一下，这个全国首单的理赔情况，您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在今年呢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跟擎天珠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它目前也是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首批的巨神智能机器人保险的首批赔付，第一批赔付的金额呢是6400多元，总的赔付金额呢是不大，但是这一个次的赔付落地呢，也有效的缓解了大家以往担忧的出了问题谁负责、用坏了谁买单的一些顾虑。
1: 好，那您觉得这套模式可持续吗？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2: 我们短期来看呢，这套模式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还是有两大方向。一是呢，联合行业协会、主机厂出台标准化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定损目录，统一各机型硬件维修的定价标准；二是呢，参考车险修理厂模式，培育独立第三方机器人硬件检测维修机构，后续形成原厂硬件定损加第三方独立硬件评估的双线并行体系，进一步简化本体损失的理赔流程。
1: 我们知道这个，代入一下咱们的车险以及咱们的工程设备保险相关的这些财产保险哈，他们传统的风险就是碰撞或者是水淹或者是起火等等这些。那咱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科技含量非常高，可能有软件方面的，也会有硬件方面的，以及会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决策失误呀等等各方面的新型风险。保险覆盖这些新型系统性风险，难点在哪里？
2: 我们总体判断下来，难点呢，第一点呢是整的一个事故的责任溯源是比较难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科技类保险理赔的一个核心的痛点。机器人发生意外很难快速的界定根源是因为硬件的老化损坏呢，还是程序算法传感系统的失灵，或者呢，多方的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也缺少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极易产生理赔纠纷。第二呢是损失的量化缺少统一的定损依据，传统硬件损坏呢有零部件价格、维修工时等作为一个定损的参考，但软件故障、系统失控带来的连锁损失，目前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核算规则的，现有科技保险体系里也缺少成熟的 定损评估的配套体系，理赔实操，挺难落地的。
1: 前面也提到，现在激情保险在我们国内是刚刚起步啊，因为激情产业呢，也现在其实处于一个起步和快速落地的阶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激情能加速的场景落地，加速的商业化应用，保险这一块未来如何创新？您本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两三句的展望，您的思考。
0: 激情它的痛点和难点呢，其实也很清楚。痛点呢，就是，数据少。然后各个部门包括生产商、运营商，也包括这个保险公司的数据呢，其实是不一致的，而且呢是数据是不通的。那没有数据，保险难做，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呢，要把数据做好。这个呢是分场景的合作，各种场景，养老场景呀、护理场景呀，然后这个照护场景呀，或者是生产场景呀，那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分场景合作。那有各个应用商，还有这个生产商、维护商，以及这个数据提供商，还有这个易转硬件提供商等等。那这些需要一个整体的分场景的合作。那这个呢，也是机器人未来发展当中能够为精算技术、为模型替代、为这个技术迭代所提供的基础的保障。这些保障一旦做好了，那机器人保险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1: 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激情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激情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激情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激情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激情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激情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激情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激情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激情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激情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全天大盘缩量震荡，板块轮动分化。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00点，上涨0.57%，成交额接近1.17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110点，下跌0.24%，成交额1.36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515点，下跌0.55%，成交额6579亿元。
1: 盘面上，煤炭开采、加工、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等方向涨幅居前，教育、汽车、整车、AI 视频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3: 周四的市场出现了小幅的震荡盘整，主要是表现在上证指数和科创板指数出现了小幅的走高，而深成指创业板的话是小幅分绿，个股的表现也是涨跌加速的，股票是对半开的啊，2700多家股票上涨，2500多家下跌，这样的一个震荡盘整的走势的话，它是属于技术性的消化整理的一个格局。 AI 产业链的话，在国际股市相关板块个股大幅回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低开走高，反映出 A 股市场的 AI 产业链的板块在修复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韧性，不会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而是出现了逆势走高。这个走势的话是给 A 股市场的中期走势的话提振了信心，因为从去年到现在，整个 A 股市场的牛市的主线还是 AI 产业链。在7月份的话，受到全球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大幅回落的这种情况下，整个大盘包括 AI 产业链在7月份也是大幅的回撤。进入到7月底到8月初，整个 AI 产业链的话是出现了明显的止跌企稳。那么外围市场还在反复的震荡但是 A 股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是相对是比较强势，进入到8月份的话基本上是持续的走高，这个的话预示着 A 股市场向上修复的动能在逐渐的增强。全球的 AI 产业链其实基本面的话都是向好的，只不过是受到一些技术性获利回吐的压力以及所谓的一些利空的一些制约，但是基本面的全面向好的话，我认为会消化掉这样的一些消息面的利空呀，包括一些技术面一些压力，比如说7月份回落下来的话是有一些套牢盘的压力的，但是呢市场向上修复的这样一个动能目前来看的话还是逐步的在增强。所以2市2.5万亿的一个成交量虽然是跟周三相比是缩减了1300亿，但是这样的小幅的震荡小幅的缩量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还是有利于市场进一步的企稳向上的。未来投资者仍然可以关注到 AI 产业链的超跌反弹，以及基本面优良的板块个股比如说创新药这样的一些传统消费类的行业的话，也是具有一定向上修复的动能所以投资者目前仍然是可以进行战略性的做多。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9%，报25530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22%，报8498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86%，报4122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下跌0.93%，报6568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58%，报6296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67%，报13997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45%，报9271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920点，涨幅0.3%；法国 CAC 40指数8729点，涨幅0.7%；德国 DAX 指数26185点，涨幅0.23%。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七月 A 股新开户数据出炉，上交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增长35.23%。在行情分化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新开户数却创下年内新高，哪些因素驱动投资者入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4: 上交所披露，七月份 A 股新开户265.54万户，虽较六月环比回落，但与2025年七月相比，同比大幅增长。今年前七个月 ，A 股累计新开户同比增长56%。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年仅用七个月，累计开户数便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83%。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表示，投资者踊跃入场有多重因素驱动，不仅开户能干的事儿多了，而且开户赚钱效应吸引力在增强。
5: 一个呢，是我们当前股市有很多的公司有好的财富效应，那么给了很多老百姓呢参与这种风险投资的一种可能性、引导性。第二呢，是我们资本市场整体的建设的范围比原来更广了。我们现在资本市场开户呢，它除了买卖股票，它还可以打新，还有比如说买各种的债券，还有各种各样的场内的产品，这是给大家创造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开户数本身代表的是我们参与交易的意愿的一个强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老百姓呢个人储蓄的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很多人也都在谈这个储蓄搬家。
4: 值得关注的是，机构投资者新开户数创下今年单月新高，此前的年内高点为今年3月的1.32万户。在震荡行情下，为什么机构资金积极入市？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机构投资者捕捉到能够价值增长的投资品种。
6: 跟股指在五一之前，股指连续回落，特别是部分一些传统行业的绩优股的大幅度回落，他们的估值呢处在合理甚至被低估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很多的机构投资者捕捉到了一些未来具备一定潜力的和可用价值增长可能的一些这个投资品种，机构投资者开始从低位开始逐渐的缓慢的这个建仓，
4: 机构投资者纷纷入市，对未来市场的投资风格也会产生影响。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将会有四个方面的变化。
7: 一是题材炒作将降温，未来将更加看重企业的真实业绩，而对于缺乏业绩支撑的概念炒作将会逐步的弱化。二是机构持股的周期相对是会更长一些，这样能引导资金减少追涨杀跌的行为，同时市场整体的波动也有望得到抑制。三是龙头的效应将逐步的增强，资金向各行业的头部公司将形成聚集效应，市场的分化也将形成延续，以前那种齐涨共跌的行情将逐步的变少。四是也将有效的推动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配置的理念，带动普通投资者接受机构化的一种投资方式。
1: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即将进入高峰期，市场正迎来一场基本面的大考。对于更能洞察市场风向的投资机构投资者而言，半年报不仅是检验企业兑现盈利能力的关键窗口，更是勾勒下半年资金流向的寻宝图。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质生产力，今天请听资金风向标，科创板成为机构必选题。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8: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80家科创板公司提前对上半年业绩进行预告，业绩预喜的比例超过80%。其中，已经有超过40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幅超过100%，预计净利润增幅在50%到100%之间的有10家。业绩预喜的公司覆盖半导体、电子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锂电等多个领域。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科创板交出了一份令市场瞩目的半年成绩单。
9: 从行业板块来看，六大赛道是 AI 科技发展先后受益的方向，也是下半年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特别是第一大赛道芯片半导体，第二大赛道算力算法，以及第三大赛道人形机器人是比较快实现业绩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重点关注。而第四

0: 四大赛道三叶航天，第五大赛道固态电池，第六大赛道生物医药也有望出现轮动。
1: 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部分企业利润增速较高，而是背后反映出的科技创新加速产业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以及新质生产力逐步转化为现实经营绩效。正是因为科创板公司亮眼的业绩表现，从公募基金到保险资金，还有券商跟投和外资，各路机构资金正加大力度向科创板汇聚。科创板已然成为机构资产配置中一道绕不开的必选题。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义夫表示，新质生产力赛道上的头部公司正成为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必选项。科创板的资产属性也正在从流动性驱动的博弈品种，升级为基本面支撑的战略配置方向。
2: 科创板从交易筹码向核心资产的切换呢，我背后呢是机构配置逻辑的一个深刻的演变，而不是简单的情绪周期的轮动。那么这种质变呢，我觉得有两条清晰的逻辑。第一条呢是产业逻辑的一个兑现。新质生产力呢，当前已经从政策概念走向盈利验证，像 AI 算力、半导体、自主可控等等这些领域的头部公司呢，持续释放业绩，基本面呢也接替政策预期，成为股价的核心锚。第二条呢，我觉得是资金属性的一个变迁。像指数化投资的这个崛起啊，改变了定价权的结构，大规模长周期的被动资金呢持续流入，使得头部公司的股东啊基础从交易型资金主导转向配置型资金主导，这种资金结构的质变呢，天然是有利于降低波动、抬升估值中枢的。
1: 已经披露完毕的2026年公募基金二季报显示，主动权益类基金的板块配置调整中，科创板公司的占比不断提高。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主动股混基金持有科创板股票的市值占比达到26.16%，较一季度末大幅提升9.83个百分点，创下科创板设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杨德龙说：“
0: 从半年报来看呢，机构布局啊创业板公司的比例在持续攀升，科创50相关 ETF 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400亿。”这说明在当前科技牛的背景之下，机构对于科技创新板块的配置资金量不断加大，特别是对于头部的科技龙头配置的比例是比较集中的。这呢也符合当前经济转型的要求，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科技企业呢具有更大的投资吸引力，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1: 前不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明确表示，近期在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将有序推进创业板改革，优化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再融资等制度安排。傅义夫认为，这意味着突出硬科技的科创板将迎来又一波政策红利，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科创板公司都能享有核心资产的待遇。
2: 估值重塑呢，只会发生在业绩持续兑现、竞争格局清晰的头部公司的身上。新质生产力赛道的这个头部公司呢，确实正在成为机构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背后呢，是宏观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在资本市场层面的一个映射。而这种配置地位的提升呢，本质上呢，我觉得也是产业趋势和机构行为相互强化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3: 科技股最近走出了一波反弹走势，尤其是昨天科技主线全面爆发，存储芯片、半导体材料设备等半导体产业链爆发，算力租赁、智能驾驶、 AI 应用等板块也表现活跃。此次科技股反弹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哪些？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4: 昨天科技板块延续前一交易日的反弹走势，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上涨背后的逻辑是多方面的。
5: 第一个逻辑就是超跌反弹，第二个逻辑七月份的回调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基本面的扰动，它更多的是筹码角度或者说是情绪面的。 AI 未来的发展还是会有非常好的这个产业趋势，就是跌下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机会。第三点，国内对于 AI 的一个扶持力度，包括相关公司的中报业绩都非常亮眼，很多卖出的资金啊出现了一个回补。
4: 如何研判当前科技板块的位置和投资价值？国泰海通首席理财投顾沈凌军分析，经过七月的深度回调后，不少板块处于相对低位，后续市场可能进入一个增长预期改善、风险预期调降、交易结构修复的阶段。
6: 第一方面，增长预期改善呢，我们的科技类的企业参与这种全球的竞争，这种结构化增长的叙事是比较强劲的。第二块呢，风险预期的调降，地缘环境它的边际影响是在减弱的，北美银厂商的相关的业务是一个高增的状态，有着丰厚的远期订单，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打消市场关于 AI 投资持续性的这种疑虑。第三块呢，市场微观交易结构逐步有序的这个稳定下来之后呢，其实市场价值的这种发现功能就会重新恢复。当然了，信心的重建包括交易换手肯定还是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
4: 沈凌军认为，科技产业链的中长期逻辑依然强劲，
6: 科技行业行情是没有结束的，只不过说可能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的看重业界的验证，所以会聚焦到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制造龙头。我们会认为在风险充分释放之后，这些龙头企业还是会走出新高的。科技产业也不是只有 AI 啊，像通信电子这些，我们也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些优势制造板块，比如说我们创新药 CHIO 电力设备。
4: 对于科技板块的后续走势，庄阳判断八月份还是先看反弹。
5: 现在是一个反弹和反转之间的确认，就先当反弹做。但是如果说有局部科技品种，或者说陆陆续续的有很多品种持续的去打破了前面一个高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定义为反转。从 AI 的发展趋势上来看的话，上游下游大厂的资本开支是否可以继续，有没有新一轮的爆品，你还得有相关的应用让他们去赚钱，不可能只投不赚钱。那如果这两者能形成一个闭环的话， AI 的叙事的高度和持续性就会非常大。
4: 从投资配置的角度，庄阳建议优先关注国产链。
5: 随着我们很多零部件的一个突破，规模起量，整个毛利率的提升，其实国产的很多 AI 算力从硬件到芯片设计啊、半导体设备啊、材料啊，到下游的一个整机交换机啊，都会有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过程。从海外链逐步切到一个国产链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逻辑，可能当下来说的话是确定性更强的一个方向。
7: 七月 A 股市场震荡调整，而 ETF 单月合计净流入 4940.12 亿元，创下历史单月新高。其中宽基指数 ETF 成为资金布局的核心方向之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姚兰的报道。
8: 分类型来看呢，七月宽基指数 ETF、 行业主题 ETF、 货币 ETF、 商品 ETF、 策略风格 ETF 和可转债指数 ETF 均获得资金净流入，信用债指数 ETF、 利率债指数 ETF 和跨境 ETF 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净流出。其中宽基指数 ETF 成为重要的资金流入方向，单月净流入 3157.2 亿元，在全部 ETF 净流入中占比接近三分之二。那么截至七月末，宽基指数 ETF 规模达到了 1.14 万亿元。行业主题 ETF 同期净流入 1576.57 亿元，月末规模达到了 1.36 万亿元。两类权益 ETF 合计净流入 4733.77 亿元，贡献了当月 ETF 市场的绝大部分资金增量。那么从单只产品来看呢，科创50 ETF 华夏以 402.87 亿元的净流入位居首位，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紧随其后，单月净流入 347.38 亿元。创业板 ETF 易方达、科创半导体 ETF 华夏和中证1000 ETF 南方的净流入资金均超过了250亿元。此外呢 ，A500 ETF 华泰博瑞单月净流入 139.03 亿元，是同期仅有的吸金超百亿元的跟踪中证 A500 指数的产品。整体来看，七月净流入之前的产品主要集中于沪深300、科创50、科创板、创业板、中证1000和中证 A500 等代表性宽基指数。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七月末，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规模达到了1229.99亿元，已重回千亿元的关口，并成为同期 A 股市场仅有的规模超千亿元的 ETF。那么，作为境内具有代表性的 ETF 产品，该产品跟踪的沪深300指数覆盖沪深两市行业的龙头企业，凭借较大的产品规模和较好的流动性，成为助力投资者配置 A 股核心资产的重要工具选项。
3: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有色资源全球化的战略方向。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9: 基金观察。 有色金属价格呢，它受全球宏观

0: 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海外矿山开采也很容易面临到资源国的政策和地缘的影响。那您觉得投资者应该怎么去把握这个有色出海的周期性机会呢？
1: 现在在海外矿山的开采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扰。有色金属呢，同时是具备着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宏观流动性和经济周期决定大的方向，供需情况、库存情况、成本决定着品种走势的一个差异。那关于地缘和政策风险呢，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正反两面来看。一方面呢，资源国的政策确实多变，政策的变化都会造成短期价格的剧烈波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供给上的刚性也恰好是价格中枢上移的一个支撑。地缘冲突、资源国的管制、区域的运输受限等等，正从过去的这种短期扰动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约束，这会让关键资源品的供给弹性系统性的出现下降。所以只要需求稍微有些回暖，价格就有可能出现大幅的波动，供给的溢价就会长期存在于定价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首先建议大家考虑顺着大的周期做。从当前来看呢，2026年应该是一个有色的大年，因为美国经济有可能软着陆，我国的经济呢是一个基本面企稳的状态，流动性也是偏宽松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补库和需求的这个催化，再加上供给端的这个硬约束，工业金属有望迎来主升浪的一个行情，价格中枢也有望上行。第二的话呢，优选资源自给率高、成本控制强的龙头。第三个建议就是用基金进行分散。地缘扰动会带来相关品种的价格高波动，普通人其实非常难做到精准的测试，所以呢，通过行业基金分散持有，逢低布局会比追涨杀跌更加稳妥一些。
0: 您刚才提到2026年是有色大年，我个人感受啊，就是在2025年呢，有色金属板块确实是整个市场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但是在2026年由于美伊冲突等等多方面的原因，有色板块呢行情的波动很剧烈，普通投资者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好。那您认为在当前比如说下半年，有色板块是不是还值得我们多加关注？参与投资的话怎么做会比较好？
1: 我觉得还是大家必须要认清楚，有色板块它本身是一个周期性很强、波动又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有色其实适合做进攻性配置，而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底仓来做配置。仓位其实是要适度的，一定要能扛得住这个波动。从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原油的价格变化就非常的明显，黄金的价格大家回想一下去年到今年它的一个变化，这就意味着相关基金的净值波动会比普通的宽基指数要大得多，涨的时候弹性非常好，跌的时候回撤也非常的大，普通投资者如果重仓就很容易在这种剧烈的波动中间拿不住，心态一旦失衡就变成追涨杀跌。再回到那个话题哈，就是
0: 值不值得配置。
1: 对，值不值得配置哈，我们觉得从当下来看，它的中长期的配置逻辑应该说变得越来越坚实一些的。第一，周期向上，铜铝啊这些的供需其实都是个紧平衡的状态，价格中枢上行基本上算是一个主流的判断。第二呢，有色其实现在多了一丝防御的属性，因为金属的价格长期在高位的运行，供给约束之下资本开支又在下降，所以有色的龙头他们的盈利稳定性和分红的比例都在提升，部分的港股资源股的股息率已经达到了6%以上。所以哈，现在有分析说把电解铝的板块类比成了2年前的煤炭，也就是盈利有扩张，股息率有提升，资本开支还在下降，这就让有色从纯粹的高波动的周期品加上了一份高股息的稳健的这个色彩。那落到仓位上面呢，给普通投资者三个朴素的建议。第一，总量要适度，就弹性仓或者是卫星仓。第二的话就是分批布局，避免一次性的重仓，避免在高点集中进行进仓，用定投或者分批的方式来平滑成本是比较推荐的。那么第三的话就是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色更适合能够承受较大波动赚取周期收益的这样的资金，不适合追求稳健的资金来进行重仓。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4: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1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89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国内氯碱产品价格走势不一，截止发稿时，国内 PVC 价格窄幅波动，华东市场五行料主流每吨4400到4550元，乙烯料主流每吨4750到5200元。纯碱市场若稳运行，华北地区轻碱每吨1050到1150元左右，华东地区轻碱主流出厂每吨960到1100元。国内烧碱价格稳中整理，华北地区32%离子膜碱主流出厂每吨615到780元，50%离子膜碱主流出厂每吨1010到1100元。近期国内 PVC 现货价格窄幅波动为主，周内受中东地缘局势不明以及暂无明显指引的情况下， PVC 期货盘面维持涨跌互现，但波动空间不大，现货市场多跟随期货变化。此外，市场成交氛围清淡，贸易商成交以灵活议价一单一谈为主，批量走货依旧不畅。从 PVC 生产企业来看，周内部分前期检修企业恢复，但也新增部分企业检修，开工依旧较低。在企业亏损以及开工不高的情况下， PVC 企业报价调整灵活，相比于上周报价微调。此外，个别企业仍封盘不报价。从下游来看，房地产行业维持低迷，叠加行业季节性需求淡季，下游制品厂维持刚需低价补库为主。近期国内纯碱市场价格偏弱运行为主，行业库存维持高位。近期天津碱厂、甘肃金昌等企业装置检修，中研内蒙古化工、南方碱业等厂家计划停车检修，市场整体开工负荷维持在80%左右，供应压力持续，需求端表现疲软。重碱浮法玻璃行业产线冷锈规模扩大，轻碱下游用户随采随用，采购积极性差，市场整体交投氛围冷清，期货市场弱势下行，加重市场悲观氛围。综合而言，纯碱市场供需两弱，价格偏弱运行为主。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自动驾驶安全底线来了，对车主来说意味着什么？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自动驾驶安全底线来了，对车主来说意味着什么。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您可能已经在用辅助驾驶了，堵车时跟车走走停停，高速上自适应巡航，自己保持车距，车道居中，让车自己保持在车道里。
1: 但是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中间隔着一道鸿沟，辅助驾驶出了事儿，责任在驾驶员，因为系统只是帮你，你得随时盯着。自动驾驶就不一样了，系统激活的状态下车自己开，那出了事儿，责任怎么算，谁来认定是系统的问题还是驾驶员的问题。
0: 7月30号，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获批，将于明年7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意味着 L3 级 L4 级自动驾驶终于有了全国统一的准入门槛。
1: 标准由2024版推荐性国标修订升级而来，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那么这个标准到底画了哪些红线，对车主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标准有四大核心要点，那么跟您直接相关的，第一，车企全生命周期负责。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以往车辆出事主要追责驾驶员，以后对于 L3、L4 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的场景，发生事故以后，监管、保险、法院会第一时间核查车企的算法、数据和安全管控流程。当然，如果系统发出接管提示，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驾驶员依旧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第二，自动驾驶开车水平不能比人差，至少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人类司机的水平，且不得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系统还得会最小风险策略，遇到搞不定的情况，能自己安全地找到不碍事儿的地方停车。
0: 第三，人机交互有讲究，车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激活了，什么时候退出了，都得给用户明确的信号。 L3 级车还必须能监测驾驶人是否在状态，随时准备接管。车企还得通过官网、车载屏幕等渠道，把车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跟用户说清楚。
1: 第四，层层考验才能上路，想上路先过场地试验、道路试验、第三方检测机构综合试验，这三关少一环都不行。标准还专设了长达17页的附录规范安全档案撰写要求。
0: 与此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今年6月已正式获批发布。与联合国法规相比，国标要求更细，级别划分更清晰，用户告知更具体，还创新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体系，更贴合中国的路况。
1: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网友科技爱好者老张说，终于有标准了，以前各家吹自己的自动驾驶多厉害，消费者根本没法判断，现在有了底线，车主也更安心了。
0: 网友香山红叶说，标准是有了，但是2027年才实施，这一年多的过渡期怎么办？已经上路的 L3 车要不要召回改造呢？
1: 网友车主小李说，我还是不太敢把方向盘交给机器，就算系统达到合格司机的水平，万一遇到极端情况呢？人能靠经验判断，机器能吗？
0: 标准有了，但消费者心里还有很多的问号。合格司机怎么量化？车企全生命周期负责，出事了怎么定责？还有一年多才实施，现在买车怎么办？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崔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先帮我们解读一下过去 L3 级 L4 级自动驾驶一直没有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那这次国标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它对行业意味着什么？
3: 您说的的确是，过去 L3 级 L4 级的自动驾驶长期以来缺乏全国统一的一个标准，各地的话它的执行规则也不一样，车企的话合规成本相对比较高，行业的炒作概念比较复杂，商业落地化

始终受限。这次国标的核心价值，我觉得是确立了全国统一的安全底线跟技术准入的一个准则，彻底打破了区域的这个政策壁垒，同时终结了行业的一个模糊宣传的乱象，明确了高低阶自动驾驶的一个技术边界。对行业而言，新标准提高了合规的门槛，淘汰了落后的技术，然后净化了市场，也为车企和资本的长期布局提供稳定。

0: 阶段。
1: 那标准还要求车企建立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和安全档案制度。您认为这对车企的研发节奏和成本会不会产生影响？
0: 我觉得这块儿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机制，倒逼车企的话，它要终身负责啊，事故责任划分，按照我们说的责权随驾驶权转移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判定的话，应该说是一个清晰落地。L 三级在合规驾驶下，它的正常的这个激活未发生接管时，出现问题，由车企来说啊。负担这个产品的责任，而系统发出了接管的警告，驾驶员未在国标要求的十秒的这个窗口期内及时的接管，违规闲置这个值守的这个义务事故就应该由车主去承担。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车辆标配的这个系统，然后数据黑匣子全程会留存这种不可篡改的记录，作为核心的一个定责的依据。目前顶层法规与国标责任框架已经成熟，可以司法落地，但适应高级阶自动驾驶的专项保险，然后细则处置的方式仍在一个完善之中，配套体系尚未完全成熟。
1: 所以根据您刚才的表述，车企的责任还是车主的责任，这个其实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但是目前可能保险和法律法规的配套还没有跟上。
0: 对，您说的是，然后这次国标的话，它厘清了 L3 自动驾驶的这个动态的责权边界，核心是谁掌握驾驶权，谁承担责任，在这个系统的正常的这种驾驶范围之内，然后正常运行未触发接管请求时候，它发生事故肯定是属于产品责任的一个风险，是要车企承担的。但系统发生了这种接管预警之后，驾驶员如果未在规定时间内有效接管，它属于疏于管控，车长负担这个责任，然后这块应该说还在一个逐步的一个法规和保险的一个完善之中。而且这保险的话，我们也在讨论这个事情是怎么收，然后多少钱等等，这些好多事情还在一个细节不断完善之中。
1: 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至少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人类司机。合格司机这个标准怎么量化？怎么证明一辆车的自动驾驶比人开的安全？这个对比有依据吗？
0: 有很完整的一个依据。他说的合格及专注的人类驾驶员，他实际上是依托于全国海量的真实道路的驾驶数据建立的普通持证驾驶员的这个事故的概率，危险的规避的这个规避的能力，然后响应速度能力等安全底线，硬性要求自动驾驶在自身标定的运行场景之内符合人类的一个专职司机的一个水平。跟人类相比的话，自动驾驶它由于没有分心啊，不疲劳，而且无违规操作，应该说基础安全它更稳定。好的。
1: 那有网友担心，机器再聪明也应对不了极端的情况，人能靠经验来判断，机器能吗？标准对这类场景有没有专门的要求？
0: 应该说这的确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然后人类驾驶员的话，凭借常年的经验直接判断处理这种未知的这种极端情况，而机器的话依赖于这种训练的场景泛化能力存在一定的一个天花板。本次的话，国标并没有苛求我们说自动驾驶这些机器100%的实现所有长尾问题的一个解决，不搞全能化的一个强制要求，而要求建立科学的风险防控的体系，明确标准车辆必须严格尊敬这个运行的边界，对突发未知的极端的场景，系统需要快速的识别风险，执行减速避险靠边停靠等安全降级的一个措施这样的话，同时要求的话人机要协同机制，极端场景下系统会提前的预警，预留比较充分的接管的时间，用机器兜底加人类补位的方式来补充这个机器的一个短板。同时我们也说未来 AI 的一个发展，尤其在算法发展上，它实际上是按照世界模型的方式，它实际上把所有的这种未知的这种场景，通过这种 AI 的一个新的一个算法，然后在这个把这个风险的因素在这个模拟学习过程中，实际上把大量的人类未经历的场景都 进行了深度学习，实际上它比人类遇到的普通情况，遇到的要多得多。可能人类可能有20年驾驶经验，它可能是有2000年甚至更长的一个驾驶经验，就是把所有人的遇到的问题，大部分来说都给有效的一个去模仿和去对应，所以。

0: 应该说这块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1: 那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这套标准是明年7月1号才实施。那在这一年的过渡期内，已经上路的 L3 级车辆怎么办？是需要召回重新检测，还是新老化段？
0: 已经完成认证上牌上路的 L3 级车企无需强制的召回重新检测，应该说最大程度保障市场的稳定，但过渡期并非政策的空档期，新规实施之后重新申报新生产车型必须全面的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同时对存量车型如果通过 OTA 升级这些自动驾驶功能扩大运行场景属于重大的功能改变，必须重新开展安全的评估，车企仍然承担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监管也会引导车企提早对应新国标完成技术的迭代。
1: 那此次标准落地之后， L3 L4 的车是不是就能大规模卖了？
0: 应该说还不行，我觉得标准的这个发布到真正的大规模的去推动它还有一个多重的壁垒。目前车型的在登记细则包括道路基础设施的适配 L4 级运营车辆的一个资质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落地，同时高阶自动驾驶的硬件成本相对偏高，用户的安全认知水平还不足，都约束了这个推广。而且我们认为在短期之内限定场景 L4 运营车辆的话，它主要是面向的运营车辆的一个加速的落地，和尤其是限定场景下的这种车辆的落地，面向私人市场的 L3 级车产品的话，会我觉得会比较快的一些推出，但车企会严格的管控使用的场景，逐步依托这种规模降本，然后完善体验，实现真正的一个我们民用的一个驾驶的普及。
1: 会逐步的推进。那最后请您给消费者一个建议，标准2027年7月才实施，那这一年多的过渡期里边，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怎么判断一辆车的自动驾驶靠不靠谱？
0: 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法规的建设在这两年里头特别注重这个 L2 级 L3 级 L4 级的一个法规的明确和一个衔接的问题。现在来看，消费者要厘清我们的这个 L2 级的辅助驾驶 L3 级的这个驾驶系统，然后高阶的这种驾驶的对相应的场景的一个区别。应该说 L2 级的话，应该说人手不能够离方向盘，而 L3 级 L4 级的话就有更好的一个人的一个自主的一个空间。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消费者不要被短视频这种所谓的优选的场景的演示效果所去迷惑，重点试驾这种复杂的场景下的一个道路的测试的一个效果和能力，同时优先选择有完整 OTA 升级的这些有故障预警体系的靠谱的企业。无论车辆的智驾程度现在如何，都要坚守人为第一行车责任人的一个核心原则。
1: 好，非常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的解读，再会。
2: 自动驾驶的安全底线划定了，明年7月1号起 L3 级车要上路，先得过国标这道关。对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你买到的每一辆带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至少在安全性上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的考试。但考过了不代表不出事，标准是底线，不是保险箱。车企的责任、法律的配套、保险的跟进都得同步跑起来。自动驾驶的驾照有了，但是让老百姓真正放心把方向盘交给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的行动方案，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剑指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缺乏曝光机会、缺乏渠道对接、好产品没有好销量等堵点难题，要求平台针对名特优新商户的不同特点给予不同强度的支持，包括增加曝光机会、予以流量扶持等，并推出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眼下山东、浙江等地已率先试水，试水的效果怎么样？那些藏在深巷的好店如何被更多人看见？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4: 门店线上曝光量大了，我们的营业额也实现了翻倍， 线上营业额占到总营业额的22%。
5: 不少扎根一座城市经营多年的老店，普遍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曝光渠道有限的痛点。潍坊这家老牌餐饮店就是典型缩影。老板李法生告诉记者，过去生意靠的是熟客，但现在不行了。年轻人习惯先刷手机再决定去哪吃，线上看不见，线下就没有客流。
4: 线上被刷到，线下客流立马就来了。通过高德地图本地引流、同城流量扶持，外地游客周边新增客群到店率提升35%。
5: 在平台给予的曝光机会、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落地之后，目前线上经营渠道已经成为这家老店稳定增收的重要补充。平台企业的数字化组合拳如何帮助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破解线上经营不容易被看见、被找到、被选择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举例说，
6: 比如我们正在推动抖音平台增加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曝光度，无论是商户自己还是所在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只需要在抖音平台发布宣传推广视频的时候添加名特优新这个话题，视频就更容易被刷到、被发现。抖音生活服务还推出了安心好店名特优新的专区，分城市、分品类展示这些优质商户，帮助他们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
5: 先让特色小店被看到，再让小店有能力接触流量。吕楠说，方案还要求平台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用得上、用得好的数字化运营工具。
6: 原来各家平台主要是基于工具自身特点，不太关注使用者的体量大小、学习和接受能力，其实也就是工具摆在那儿，但是个体工商户看得见、用不上。如果平台推出更加适配个体户的数字工具，就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更省心。
5: 山东、浙江等地已经率先试水。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处副处长何科介绍，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特点，给不同类型的名特优新小店配不同的数字化工具，做餐饮的给流量、给设备，做加工制造的配 AI 经营助手等等。这套组合拳的关键在于按需匹配。
7: 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闪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越来越多原本抵触线上经营的个体户主动咨询转型了。个体还培育出餐饮老店、非遗工坊、产业集群加工户等一批转型样板，示范带动作用很明显。
5: 为了帮助名特优新个体户解决餐饮特色店后厨看不见、消费者不放心的问题，淘宝闪购的做法就是给流量、给设备。企业副总裁田希燕向记者介绍，
8: 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还有定向的流量扶持。截止到目前，民厨酿造创业帮扶计划已经覆盖了包含山东、江苏、四川、广东等12个省份。
5: 数字员工的应用如何帮助商家提升生意的智能化和便捷性？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说，
9: 同样规模的商铺，1688的数字员工可以替代4到6个人的实际劳动产出，特别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厂二代和年轻群体的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实现数字供应链的静默下单，买家无需与商家沟通即可完成交付。
5: 业内专家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认为，这套组合拳带来的最直观的变化是让帮扶从输血变为造血。
10: 很多特色小店就能把好从隐性口碑变成显性的信号，个体工商户呢会有成本下降、收入增长等经营收益，也会逐步的摸索出科学决策的长久经营之道。这一治理变化，它不仅适用于名特优新等各类的个体经营者，也为政策向更多行业延伸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11: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动漫周边屡现擦边争议，二次元市场如何规范。
3: 暑假期间，黑龙江的张先生一直忧心忡忡，因为他12岁的孩子最近入坑了二次元。张先生每次跟孩子一起逛二次元商品店，都感觉非常纠结，想阻止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虽然孩子喜欢买的都是徽章、鼠标垫、毛巾、抱枕等东西，但这些商品上印的图案让他感觉很不适合孩子。
4: 我陪孩子逛这个所谓的谷子店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我个人认为对孩子成长不利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擦边的东西，比如说徽章啊，或者是盲盒啊，画面上有一些让人感觉的就是不是很正向的一个引导，对孩子这种潜移默化影响我感觉很大。
3: 随着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壮大，各类动漫游戏题材日益多元化，周边产品的消费群体也越来越庞大。王先生是一个喜欢收集机器人手办的二次元老玩家，他经常海淘手办玩具，甚至会为了购买一个限量版的机器人模型特意出国。他告诉记者，很多手办原型角色本身穿的就是暴露的衣服，这些手办并不属于儿童玩具，目标客户是二次元爱好者，但在国内很少有商家会限制消费者的年龄。
5: 那我感觉但凡涉及有二次元方面，有手办方面的东西，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他有些那种人物设定画的衣服上面都或多或少会有那么点偏向的，就国外对这个还是稍微有点限制的，但是你买回到国内就没有这种说法了。
3: 真正的二次元产品能够满足当代青年的情绪抒发与社交需求，具备正向的精神价值，但现实中个别商家却将露骨挑逗包装成商品元素，把二次元当作低俗擦边的洗白道具。记者在淘宝网搜索二次元手办后，出现大量令人观感不适的商品。一家叫大漫将旗舰店的店铺内，所有玩偶都衣着暴露，造型夸张，还有的特意在隐私部位打码遮盖。这些商品多数还可以先用后付，没有任何关于消费者年龄限制的提示。记者致电淘宝网客服部门，工作人员查看相关店铺商品后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合适，但相关产品目前没有任何年龄分级管理制度。
6: 关于手办上架的话，商家那边就是审核通过才可以进行上架的，确实是无法直接对他那边进行一个管控，实在抱歉。
3: 记者到北京某商圈走访，不少二次元商品店的显著位置都摆放着小说、徽章、毛绒玩具以及手办，前来购买的孩子络绎不绝。店员小新是一名暑期来打工的大二学生，他也是一名重度二次元玩家。他向记者介绍，一些二次元产品并不适合青少年，尤其是16岁以下的孩子，但真的有孩子来买，老板也不会让他阻止，只是会问一句家长同不同意，孩子如果说家长同意就会出售。
7: 是不推荐的，但是我们确实有来买的，问你家长让买吗？不可能这样，因为他确实要买，家长让他买呗，他买呗，那我也没辙，不能说人家来买我把他赶走。
3: 对此，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8: 虽然目前没有说一个专门的规定是针对手办这类商品来认定它是不是低俗，但是呢，我们在涉及出版物的相关规定以及刑法中关于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呢在司法实践里头会通过一个整体性判断，如果说这个商品它具有强烈的性暗示，就有很大的可能被认定为淫秽出版物。那么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也是明确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它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商家呢，他主张这个商品是面向成年人的，这个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除非商家他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能够保证未成年人无法接触和购买到相关商品，否则他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在消费的世界里， 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9: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9: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9: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真相大白。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从生产端看，上半年国内原料产金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进口原料产金77.08吨，同比增长4.62%。
10: 进入暑期以来，国内文旅市场、跨境出行市场持续升温。今年7月，吉林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刷新历史纪录，国际旅客占比突破44%，成为东北地区跨境航空出行的重要增长极。
2: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宇树科技完成科创板 IPO 初步询价，从四足到人形，中国企业跑出具身智能商业化加速度。 AI 硬件产品销售火热，海外客商来华扫货，深圳华强北迎来采购热潮，打破只涨不跌惯例，江苏多个小区物业费下调，物业企业降费不降质，争夺存量小区。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标今天发布，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2028年正式实施。夏季时令水果供应增加，7月份全国水果价格下降。国际财经观察，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说，厄尔尼诺现象将严重冲击部分国家粮食安全。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梁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3: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3: 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的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大约为每股104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估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
5: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4: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波动。
4: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2: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约42亿元，将会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将给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4: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居涛：
5: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4: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6: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外贸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都实现两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8: 广东深圳华强北商户钟贤光，
9: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啊，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啊，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7: 此外，这个暑期情感陪伴类 AI 毛绒玩具销量也明显增加，会认人、会记忆、会撒娇的毛绒玩具受到海外小朋友的青睐。
8: 广东深圳华强北商户赵志刚，
10: 暑期的话，小朋友会比就是平时的话要增加30%的流量。
7: 华强北接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
2: AI 产品出口订单大幅增加，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在深圳华强北，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7: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11: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板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
7: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
11: 节省了我们采购的时间以及我们选芯片的时间，就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这个研发周期。
7: 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8: 广东深圳爱因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俊辉，
12: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将近70-80种元器件，
13: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7: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3: 完备的产业链和畅通的供应链协同，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幅压缩了成本，进而降低了产品价格，让 AI 技术深度融入硬件产品当中。
7: 在深圳华强北，数以千计的芯片分销商构筑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底座，魏改红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公司每月出货约8000万颗芯片，客户80%面向海外市场，这些单价从1毛多钱到几元不等的芯片，几乎覆盖了市面上大多数的消费级 AI 硬件。
14: 像我手上的这颗芯片呢，就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它是一个微控制器芯片，它主要应用于我们消费类电子产品。我们这个呢很便宜，它大概一颗的只要1毛多。
7: 如果说芯片是电子产品的大脑，那么线路板就是承载这些大脑的骨架。在深圳福田那家企业，每天会接到超过50000款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的研发订单，其中80%处于打样阶段。过去每个客户的产品要单独开板，费用500到800元，交期1周左右。现在公司用自研 AI 算法做拼板，把相同工艺、相同要求的不同客户订单拼在一起生产，费用降到20元左右，最快12小时就能出货。嘉利创电路板贴装运营负责人熊之伟：
15: 这一块大板里面，它是0.6个平方，大概有210个不同的产品在里面。通过我们的 AI 软件，把所有的用户相同需求的产品拼在一块去做，一起做飞机的模式一样。这样的话，大家的成本会降低很多。我们上半年 PCBA 业务同比去年增长50%左右。
7: 芯片有了，线路板有了，但要让这些硬件真正变聪明，还需要把大模型的能力装进去。深圳南山区一家科技公司开发的实时 AI 语音交互系统，相当于给消费电子产品准备了一套开箱即用的 AI 接入方案。广东深圳十方荣海科技有限公司 AI 项目副总裁杜军：
16: 它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在这个硬件的模型的费用的成本上可以大幅下降70%左右。
7: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曲建：
17: 深圳无论是在 AI 的硬件零部件上面，还是在软件的整体系统设计方面，都走在了全国乃至全球前列，形成强大的综合竞争能力。通过各个环节已经实现了批量化，进而成本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优化，加总在一起形成了全产业链竞争能力的提升。
2: 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高低一直备受住户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降费不降质，争夺存量小区。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8: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9: 怎么便宜点好了？
20: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21: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8: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22: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23: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22: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8: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22: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23: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22: 是的。
18: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24: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8: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0: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3: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了哪些安全性要求？新标准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又对我国的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报道。
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说，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8: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说，
4: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我们来了解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5: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
6: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的
25: 油蟠桃，毛蟠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5: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26: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27: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这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5: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说，
28: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7月初的时候，新发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5: 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3: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将严重冲击部分国家的粮食安全。来听报道。
7: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说，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高温已经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致使新增4900多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
8: 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正严重威胁全球数百万民众的口粮安全。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和亚洲部分地区也将面临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轮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今年九月到十二月达到顶峰，但破坏力不会马上消失。由于农作物生长周期滞后，许多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人道事务协调厅等机构已联手启动预先行动，相关团队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应急预案，协助政府加强防备，并帮助高风险社区提前降低灾害损失。
2: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五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七月新增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就业增长放缓，主要是受到通胀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来听报道。
9: 据报道，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七月新增就业岗位环比增加4.4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7.5万个，也低于六月向下修正后的9.5万个，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由于 ADP 公布的数据通常在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报告前两天发布，为市场提供了方向性参考，因此这组数据也受到投资者密切关注。分析指出，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1.1万个，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8000个，教育和健康业表现稳健，就业岗位增加3.6万个，制造业增加2000个。
3: 在就业数据之外，隔夜美联储官员释放出的加息信号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0: 那在美国私营部门 ADP 就业数据公布的两天之后呢，市场还将迎来更具影响力的非农就业报告，这也将为投资者判断美联储下一步政策路径提供重要依据。而最新的消息面上，隔夜美联储官员卡什卡利的表态也引发了市场关注，他是近期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投下反对票的三名官员之一。
7: 通胀已经连续5年多处于高位，能源价格也依然高企。我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我主张现在是时候开始缓慢上调利率了。我们也将继续观察接下来公布的数据。
10: 此外，卡什卡利还表示，虽然缩减资产负债表同样具有收紧效果，但是美联储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仍然是联邦基金利率。他强调自己并非主张大幅加息，而是认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货币政策已经具有限制性。那为了推动通胀回落，他更倾向于现在就以小幅渐进的方式加息，而不是等到通胀根深蒂固之后再被迫大幅收紧政策。隔夜，另一美联储官员库克也透露出了希望通过加息来应对通胀。他认为，目前在美国，通胀带来的风险大于就业方面的风险。分析指出，目前市场环境复杂，一方面强劲的企业盈利推动美股持续上涨，但另一方面债券市场却在担忧通胀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现在真正重要的是美联储需要采取行动。
7: 美国投资顾问公司 Farcrest Capital 董事长迈克尔·法尔说，对市场来说更有利的是美联储真的出手采取加息行动，因为这会让市场感觉到美联储重新掌控住了局面。
10: 回到最新的市场反应上，隔夜美股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49%， 再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下挫 0.17%，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下跌大约 0.83%。 此外，引发市场关注的则是隔夜黄金的走势，国际现货金价隔夜上涨超 4%， 亚洲早盘阶段徘徊在每盎司4280美元左右。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宏观消息推动 动黄金大涨。但在当前充满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黄金似乎成为了新的恐慌指数。
7: 美国西摩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蒂莫西·西摩说，大宗商品是当前市场风险偏好表现更为激进的领域之一，而且这种涨势正在向更多品种扩散，金属价格普遍走强，铜价也逼近历史新高。
10: 最后，隔夜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醒投资者还需要注意一大风险，那就是当前市场的杠杆水平较高。
7: 目前市场的杠杆水平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某个市场参与者或某起事件突然引发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2: 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夏青、赵薇，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动漫、游戏周边产品在青少年群体中广受欢迎，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为博取流量，把相关角色周边设计为衣着暴露、姿态挑逗、带有明显性暗示的产品。这类商品在线上线下渠道都有销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少网店店主与实体商家明知这类商品不合适，但在销售环节几乎未设置任何防火墙，无论是线上审核还是线下问询，都没有对未成年人的浏览与购买行为进行有效甄别与限制，导致相关产品极易突破年龄防线，流入未成年消费者手中。有家长反映，孩子能够轻易购买到这类低俗擦边产品，十分令人担忧。天天315本期聚焦动漫周边屡现擦边争议，二次元市场如何规范。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暑假期间，黑龙江的张先生一直忧心忡忡，因为他12岁的孩子最近入坑了二次元。张先生每次跟孩子一起逛二次元产品店都感觉非常纠结，想阻止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虽然孩子喜欢买的都是徽章、鼠标垫、毛巾、抱枕等等周边产品，但是这些商品上印的图案让他感觉很不适合孩子。有的人物同性之间姿态暧昧，有的人物衣着十分的暴露，姿态挑逗，具有强烈的性暗示。
4: 我家孩子是今年12岁，他是一年前接触的二次元产品，他应该是从喜欢动画片，就是动漫，不断的就喜欢上那相应的角色，然后可能通过网络，他慢慢了解到有二次元这个就是动漫周边的一些东西。他花的钱在我们可控范围内，但是我陪孩子逛这个所谓的谷子店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就是我个人认为对孩子成长不利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擦边的东西，比如说徽章啊，一些或者是盲盒啊，画面上有一些让人感觉的就是不是很正向的一个引导，对孩子这种潜移默化影响我感觉很大。
3: 为了能够和孩子有效的沟通，张先生不仅研究了孩子看的漫画，正在读的小说，还尝试着玩了孩子喜欢的游戏。他希望能够正确引导孩子不被这一类所谓二次元文化影响，他认为这种现象应该受到监管。
4: 我个人感觉得有1/3到1/4这方面的产品，
5: 就谷子店有1/4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4: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那种徽章啊、盲袋啊，它那个画面感让人感觉很压抑，暗黑色系的。我这个周边去过应该是有3-4那个谷子店，大概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这些东西。
5: 那根据你的观察，去这个店里购物的都是多大岁数的孩子？
4: 都是初中生到高中生比较多一些，希望就是这个东西让他健康一些，把孩子往正能量方面鼓励发展。
3: 随着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壮大，各类动漫游戏题材日益多元化，周边产品的消费群体也越来越庞大。王先生是一个喜欢收集机器人手办的二次元老玩家，他经常海淘手办玩具，甚至会为了购买一个限量版的机器人模型而特意的出国。他告诉记者，很多手办原型都出自游戏动漫，这类的游戏动漫大多数带有媚宅属性，部分角色本身穿的就是泳装或者是比较暴露的衣服，这些手办并不属于儿童玩具，目标客户是二次元爱好者。 但是在国外购买的话会有年龄的限制，服务员也会提示这些商品被进口到国内以后就很少有商家会限制消费者的年龄了。
6: 我自己玩的全是就是那个高达类的机器人的吧，但是我只是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圈子里你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的，我群里也会有看到过别人发这种，他就是你网上你只要有钱就能买，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年龄限制，而且有些确实挺明显的，我感觉但凡涉及有二次元方面有手办方面的东西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就说句不好听你涉及到二次元的他。

0: 年的情绪抒发与社交需求，具备正向的精神价值。但是现实当中，个别产品制造商却将露骨挑逗包装成为了商品元素，把二次元当作是低俗擦边的洗白道具。记者在淘宝网搜索二次元手办之后，出现了大量令人观感不适的商品。一家叫做大曼酱旗舰店的店铺里面，所有的玩偶都衣着暴露，造型夸张，有的还特意在隐私部位打码遮盖。这些商品多数还可以先用后付，没有任何关于消费者年龄限制的提示。记者致电淘宝网客服部门工作人员查看相关店铺商品之后，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合适，但是相关的产品目前并没有任何年龄分级管理的制度。
1: 关于手办上架的话，商家那边就是通过一系列然后进行提交之后，他们这边就审核通过才可以进行上架的。就是你反映的，就是对这些手办进行一个管控或者其他的吗？
2: 所以我问的那个问题是，你们对这一类的，就是有点擦边的东西是不分级的，对吧？就是这商店它只要是自己上架，它就可以卖。
1: 这边的话确实是无法直接对他那边进行一个管控，实在抱歉。
0: 记者到北京某商圈走访，不少二次元产品店的显著位置都摆放着小说、徽章、毛绒玩具以及手办，前来购买的孩子络绎不绝。店员小新是一名来打暑期工的大二学生，也是一名重度的二次元玩家。他向记者介绍，一些二次元产品其实并不适合青少年，尤其是16岁以下的孩子。但是真的有孩子来买，老板也不会让他阻止，只是会问一句家长同不同意。孩子如果说家长同意，那就会出手了。
3: 是不推荐的，但是我们确实有来买的。问你家长让买吗？不可能这样，因为他确实要买，而且我看他有的背的那个大通包上面全是那个原单，能看出来。因为有的我都基本上我都有嘛，所以我知道是哪个。那他这样的话，家长让他买呗，那买呗，那我也没辙。那不能说人家来买我把他赶走。
4: 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对小孩的那个价值观是不太好的。
3: 因为他怎么说呢？你才12、13岁，甚至更小。你三观没有成型，而且你，所以他现在其实不是很明白事儿，所以还是要干预。你可以让他看看，好歹是个励志的。
0: 除了购买手办徽章，孩子们还热衷于参加漫展，希望到线下和朋友交流自己喜欢的二次元角色。家长刘女士，因为还在上初中的女儿参加漫展十分焦虑。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漫展的过程当中，看到不少人衣着暴露，举止不雅。他还发现孩子被拉入了一个漫展群，在群里经常会发布一些姿态夸张的照片。刘女士担心这种情况可能要比孩子购买一些商品带来的影响更大。
5: 这个漫展呢，它会有很多就他们所谓的老师，就是在这个漫展里面玩的比较稍微有点知名度的那些人其实对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我觉得影响蛮大的。我也是就是看到我女儿她的那些社交软件上面有关注那些老师嘛，他们所谓的老师啊，他们的一些引导性其实非常的带有那种擦边呀，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拍一些比较暧昧的照片，这种其实对他们孩子的影响我个人感觉比就是买那种吧唧呀，比那种影响面更大。
2: 那这种人他是怎么接触上的？就是在网络平台上认识的？
5: 不是，他是这样，就是漫展他可能请一些是粉丝量比较大的人，他去参加这个漫展，然后呢孩子们他们可能在看你关注他，然后呢那我也关注他，自然而然这个孩子可能就从这些方面，就是流量上面，他就会关注到这些所谓的老师，所谓的大 V 嘛。然后那我也会去看这些老师他们发的一些那个社交媒体，他们会拉群，就是这个群就不在社交媒体上面发的照片，在这些群里面会发一些更加露骨的照片呀，或者是什么内容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擦边这么简单的事情了，我觉得他们对孩子的引导会更深刻。
6: 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

0: 首播，每晚7点重播。
1: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 天天315，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2: 小的糖点越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0: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0: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1: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0: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0: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0: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1: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动漫、游戏周边产品在青少年群体中广受欢迎，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为博取流量，把相关角色周边设计为衣着暴露、姿态挑逗、带有明显性暗示的产品。这类商品在线上线下渠道都有销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少网店店主与实体商家明知这类商品不合适，但在销售环节几乎未设置任何防火墙，无论是线上审核还是线下问询，都没有对未成年人的浏览与购买行为进行有效甄别与限制，导致相关产品极易突破年龄防线，流入未成年消费者手中。有家长反映，孩子能够轻易购买到这类低俗擦边产品，十分令人担忧。天天315本期聚焦动漫周边屡现擦边争议，二次元市场如何规范？
8: 有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欢迎您。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以及我们探讨的问题呢，我们看到啊，对于印有这个性暗示、衣着暴露的图案的这种动漫周边、手办、徽章这样的产品，我们现行的法律，您认为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界定它到底算不算是低俗有害儿童的商品？那么有商家辩解，产品面向成年爱好者，不是儿童玩具，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
9: 虽然目前没有说一个专门的规定是针对手办这类商品来认定它是不是低俗，但是呢，我们在涉及出版物的相关规定以及刑法中关于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呢，在司法实践里头会通过一个整体性判断。如果说这个商品它具有强烈的性暗示，比如说它有一些挑逗姿势，甚至展示性器官、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有很大的可能被认定为淫秽出版物，这个概率是很大的。那么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也是明确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它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

0: 者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呢，这些不仅仅是低俗与否的问题，还已经涉嫌是不是违法乃至犯罪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商家呢，他主张这个商品是面向成年人的，这个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那么第一，从儿童保护的和这个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而言，除非商家他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能够保证未成年人无法接触和购买到相关商品，否则他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自己说已经尽到了这个义务。那么刚才我们还也提到了，即便说你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说标注这属于成人收藏，但是如果内容上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比如说淫秽物品的认定，或者是违反公序良俗、违反社会公德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商家依然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我们也听到记者的采访当中，实体店的店员表示会口头的问一句家长同不同意你买啊，如果孩子口头答复同意，那就可以卖了。这种操作您认为算不算已经是履行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呢？
0: 这种堪称掩耳盗铃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很显然没有履行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曾经在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里面有一个规定，那么它是规定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那么同时它要求以显著的方式来提示八周岁以及以上的未成年人，他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必须获得监护人的同意。那么第三呢，是要求商家应当依法确认已经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第四呢，这个指引里面是鼓励地方上出台保护性的措施，那么对校园周围的这个盲盒销售模式要采取包括距离、内容方面的一些限制性的具体的规范。那么我们通过参考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商家在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时，他至少应当以某种具有可查证的并且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的方式来证明他自己已经履行了获得监护人同意这样的义务，否则后续商家一旦面临处罚的时候，必然是面临举证不足的情况，那么他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1: 那么这一类带有擦边暗示的二次元产品，如果面向未成年人售卖，实体店、网店商家要负有哪些法定的责任？法律是否要求商家设置年龄核验、购买限制这一类的保护措施呢？
0: 这个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那么原文是说，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那么产品的生产者要在显著位置标明注意事项，未标明注意事项的不得销售。所以结合这个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商家要确保所销售的产品的外观物理层面，你要符合这个产品质量的相关标准。如果你定性为儿童玩具，那么要符合儿童玩具规范中的质量标准。总之呢，你要确保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不受到侵害。其次呢，从内容层面，你要保证它符合未成年人保护，符合出版物方面的一些强制性规定，不能导致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第三呢，你在销售环节需要设置必要的一个身份验证环节，那么比如说你可以要求他提供身份证件来确定年龄，或者要求通过明确的方式来验证已经获得监护人的同意。总之，我们要从玩具的可得性这个方面出发，确保不符合年龄标准的群体是没有办法轻松的就获得相关的商品的。
1: 面对目前的这个情况，电商平台的回应是目前缺少分级制度，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管控。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平台到底能不能够以此为由来免除审核下架违规商品的一个责任？平台具体要履行什么样的一个监管义务呢？
0: 平台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如果涉及到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那么商家你要主动设置查验环节。那么作为平台，你要保证你平台内的经营者他的法定义务落实到位，这个是电子商务法的一个强制性的规定。那么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上方面的规定上，也是要求这个平台和平台内的主体需要对这些东西去承担一个相应的保护性的责任。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规定，那么是通过引流向未成年人出售 涉黄涉暴的资源，那么就直接认定为违法违规行为，相关的主管部门是可以进行处罚。所以说平台它本身要去主动落实这个审查责任。那从技术层面上我们来看，这也不是说不能实现，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用户都是经过实名认证的，那么你从账户本身的年龄上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筛选，那同时你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提高对这种违规内容的识别和过滤能力，从完善内容审查机制的层面出发，也能够去确保相应的一些明显违法违规的东西是可以被对掉的。所以说如果说仅仅以分级制度不存在，我认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1: 现在动漫手办周边缺少成熟的内容分级的制度，那么面对这种监管的空白，相关的监管部门可以依据哪些现有法规去查处这一类的商品呢？
0: 虽然目前暂时还没有一个分级制度来进行更加细致的指引，但是监管部门依然是可以根据包括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出版管理条例、盲盒销售相关规定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查处违法行为。那么刑法和出版物的相关规定对于涉黄涉暴的商品可以说是进行了最严厉的打击，那么商家是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角度来看，它呢是一种兜底性的规定，让监管部门能够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定。那总而言之，我们在大力发展文化市场的同时，也期待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的保护能够更加的细致，那么相关的指引要具有可识别性和可执行性，能够把对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落到实处。
1: 漫展社群传播擦边图片、不雅装扮这一类的衍生问题，主办方、社群管理者您认为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呢？
0: 这类行为严重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规定，那么主办方和社群管理者他有很大的概率需要去承担一个治安处罚。如果情节比较严重，涉及到传播淫秽物品而未制止的，还将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局面。所以这里也特别提示主办方，尤其是我们的社群管理者，那么对于明知或应知存在违法内容没有采取合理措施的，不仅无法获利，还将面临被追究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一定要建立完善的合规流程，避免相关的不利后果。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在文字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苏美尔人为何耗费心力发明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出现仅仅是古人书写方式的一次革新吗？它又如何跨越族群与时代，成为上古西亚文明交流传播的重要纽带？8月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楔形文字的诞生始末，洞悉文字演进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从当年在春晚舞台上扭秧歌，到如今在工厂、商场、医院各个生产生活环节应用，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实现从炫技到干活的关键跨越。然而，当机器人真正上岗打工，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工作中出了意外怎么办？谁来赔？怎么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一起来解读。教授，先来跟您探讨一下机器人保险是什么。当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像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保险，包括机智保这些类型的产品。机器人保险，它肯定首先是保机器哈，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汽车保险啊、工程设备保险等等这些保险。

0: 险相比，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 机器人保险呢和车险啊、工程机械保险，它的表面结构很相似，它都保自身损失和第三者责任，但是它的底层风险保障逻辑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我们的车险和工程机械保险呢，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机械风险保障方案。
0: 嗯，
1: 风险可控要素呢，主要集中在设备和操作人员，就是从设备、从人，当然也从环境，这个呢还是在其次。而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呢，是面向人工智能自主主体的新型保险产品。就以前这个东西呢，只在幻想当中，在科幻当中是不存在的。那现在呢，它已经慢慢成型，从这个萌芽然后到雏形，现在呢已经走向这个成熟的阶段。
0: 嗯，
1: 那它需要同时覆盖它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包括硬件呀、软件呀、网络呀，这三重风险都是要覆盖的。除了物理损坏之外呀，还要承担算法出错对人身财产造成的损害责任，还包括网络被攻击引发的事故。比如说机器人在那走着呢，那黑客把这个机器人控制了，然后他造成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在机器人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而且呢它还是重点。
0: 那目前业内已经有哪些这个机器人保险相关的产品形态落地了？这些产品它各自的定位是什么？
2: 我们人保呢是国内最早落地具身智能机器人专属综合保险。我们的核心产品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损失保险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机器人在各类应用场景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这款产品的定位呢，就是要做保险服务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为具身智能行业率先提出风险兜底保障，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0: 嗯，那教授刚刚在给我们做对比的时候已经简要的提到了一些机器人保险，就是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在以后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场景当中可能会有哪些风险。
1: 对，还是非常多的啊，因为它一个新生事物所涉及的呢，在生产生活当中是方方面面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人身安全风险，这是最核心的，因为人最重要。比如说自主避障失效、感知盲区、碰撞、碾压工作人员、突然失控、紧急启停、自动的、人机混行场景有可能伤到人、还有零部件断裂、液压电机爆裂引起的二次伤害，这都是对周边的人身造成安全上的危害。第二个呢是财产损失风险。像机器人本身就很贵，尤其是在这个初研阶段，在发展初期，那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经过创新研制出来的，所以呢大量的成本集中在一个机器人身上。那它自身的磕碰啊、进水啊、撞击啊，造成的本身硬件的损毁，还有机器人撞击这个厂房啊、设备啊、货物呀、造成第三方财物的损坏。那还有呢，在机器人操作作业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可能失误，打翻这个物料呀，引发火灾呀、泄漏呀，这些次生灾害也是存在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人，即使是人的话，也有可能精神在某一刻失常，会造成相应的损失。那更特殊的呢，是 AI 与数字所特有的风险，这个传统设备没有，比如说算法的 bug 呀、识别错误呀，还有一些光线啊，突然有人拿手电照这个光，因为我们黑灯工厂突然之间有了光，或者有粉尘，这些可能会干涉到这个智能机器人的视觉系统，导致判断失误。那包括断网延迟啊，电没了，网断了，黑客入侵了，远程劫持导致失控，还有软件故障，这个系统死机，行动逻辑错乱，摄像头采集到员工信息、工厂的信息，还有一些数据设备的信息，有可能呢这些信息呢通过这个具身机器人被黑客拿走了，然后涉及到数据的泄露啊，这种风险可能会有隐私侵权。最后呢，这些风险结合在一起呢，就是运营与法律责任风险，像机器人的故障停工啊，造成生产线误工损失呀，还有发生事故后责任方这个划分呢等等，这些法律责任包括制造商啊、算法商啊、使用运营方面的相互追责。

0: 那这些呢，都会造成运营和法律风险。当
1: 嗯。
0: 然，还有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面临监管处罚这些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1: 蓝总，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些机器人保险相关产品，他们的承保范围目前覆盖了哪些风险？
2: 主要保障内容分为本体损失保障和第三者的一个责任保障。第一块呢，就是矩阵智能机器人的本体损失保险呢，主要是保障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各类意外情况造成自身硬件的一些损坏，以及产生的一些施救啊、维修相关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然后第二块呢，矩阵智能机器人第三者责任保险，主要呢是承担机器人作业使用时不慎造成了第三方的人身、财务的一些损害，依法应由使用或者租赁企业承担的赔偿以及相关法律费用这一块呢，由我们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
1: 软件、硬件，对内对外，这个方方面面的风险还是非常多的。可能将来在进一步普及之后，还有我们各种意想不到的新的这种风险点出现啊。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产业已经在一些岗位上开始干活了，各个生产生活的环节都开始应用起来了。教授，保险目前在这个机器人的生产商，或者是有一些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租赁商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在生产商和租赁商在商业模式运营当中呢，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没有它，那很多风险无法规避，所以很多生意就没法做了。那保险呢，是机器人生产商、租赁商商业化落地的重要支撑。那对生产商而言呢，保险能够隔离事故索赔风险，打消采购方的安全顾虑，助力产品销售，同时呢，理赔数据可反哺产品迭代。就这理赔数据呢，是由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积累的，这些呢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故的经验和教训。那这些数据呢，反馈给这个生产商和经营商，那是对产品迭代是这个重要的基础。那对租赁商呢也很关键。一方面呢，他转嫁机器人损毁、致人损害的大额风险，稳定经营预期；另一方面呢，保单是商场、展会等场景进场的硬性要求，你没有这些，一些商场和展会根本就进不去。那将保险纳入租金套餐，还能打造竞争优势，明晰多方责任，推动短期展演租赁等模式的规范化开展。总而言之呢，无论是生产商还是租赁商，有保险的情况下，机器人的使用、生产和运输以及展览，还有这个实际运作当中，各种商业模式运作当中，都起了一个基础性的风险保障作用，不可或缺。
1: 好，那蓝总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去开发机器人相关的保险，机器人产业真正落地各种生产场景、租赁服务等等商业化的这个落地就难以成立。
2: 可以这么理解。本体损失险呢，加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机器人在规模化商用租赁模式跑通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保障。行业过去长期卡在两大顾虑，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单机的价值比较高，一旦摔倒碰撞，几万到几十万维修费用，企业其实很难自行承担。第二呢，人流密集场景，机器人与人近距离接触，一旦发生磕碰伤人，损毁财物，潜在赔偿金额不可预估。我们机器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的一个双险种，把大额不可控的硬件维修对外赔偿风险转化为稳定可测算的保费成本，保障租赁线下商用的商业模式能够规模化的落地。
1: 好，这个咱们国家的机器人保险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那刚起步呢，就面临着一些痛点和难点，就其中一个大痛点就是没有可以参考的一些理赔的数据。据您的这边的展业经验，保险公司如何给机器人来定价？目前？
2: 目前呢，确实行业也缺少长期的一个理赔积累。机器人的更新呢，迭代又很快，定价的整体呢还处于逐步摸索的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结合四项核心条件，综合来确定基础保费的。一个呢就是机器人的使用新旧，机型的品类、实际的作业场景和后期维修的难易程度，不同的条件对应不同的一个费率区间。同时，我们也建立了动态的调整机制，依托现有承保和理赔数据，定期进行复盘，结合不同设备场景的出险情况， 优化汇率的浮动标准，不断提升定价的精准度。
1: 由于这个技术迭代非常快，然后呢也前期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理赔数据，包括这个产品的这个条款呀，各方面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政策都还没有系统性的搭建起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激情保险它一旦出现了事故之后，发生意外之后，怎么赔，赔多少，这个定价的问题。教授，您觉得激情保险的风险该如何评估，这个包括这个精算的模型怎么建，会不会今年建好一模型，然后过两年技术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又过时了？
0: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技术呢也是快速迭代的。那这时候评估风险呢，首先要看机器人的资质，就是生产机器人的厂家的资质，硬件的品质，就是它这个机器人这个是用什么样的硬件，哪个厂商生产的，硬件的品质有过不过关，还有算法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算法是不是科学，还有工作场地，那是人多的地方呢，还是这个其他财产或者有危险物的这个场景，这些都是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风险它有哪些，然后对这些风险呢进行评价。那靠数据运行当中所产生的这些这个新的数据，比如说磕碰啊、报错呀、工作时长的实时判断，这些风险呢和数据积累起来，那包括呢事故案例，然后再通过没有那么多数据的情况下，用模拟手段模拟测试同类设备的故障的数据参考，那这些数据呢积累起来的还有参考的数据，实际上对风险评估就很起作用。当然可能还不够，但是基本上呢能够维持机器人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在初期能够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的迭代更新。精算模型呢实际上保险公司都在做，就是只要涉及到机器人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是自己在做，或者和联合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生产厂商都在做。那新款机器人呢先参考同类机器定价，攒够自家出险数据呢再慢慢调整，那用机器运行数据呢分出高危低危机型和工作环境，就是风险分类。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这个费用的划分，就是这个精算呢因为它有这个损失费用，也有这个管理费用，也就是说运行的费用，那两部分加在一起呢就是总的保险费用。所以它的精算模型呢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器人的损失，还有对第三方造成的民事责任的损失，那再一个呢就是在机器的运行过程当中它的这些个费用，包括机器人保险的设计、营销、理赔、保全等各个环节都有费用，那这两个费用加在一起精算模型呢也就出来了。那会不会到时就好就过时呢？这个一定会。那不仅是机器人保险一样，车险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只不过现在这个传统汽车呢已经成熟了，它的保险也成熟了。那新能源车呢，新能源车出来之后，新能源车险也是快速的更新迭代，一样的和机器人这个保险差不多。那机器人的这个软硬件呢其实比汽车更新更快，那的应对方法呢其实保险公司也有，它的宗旨很清楚，就是这个灵活加动态。灵活呢就是模型自动定期更新参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保费拆成硬件基础价兼软件版本浮动价，就是分软件硬件然后再动态迭代。这个呢就是跟厂家呢同步更新的这个新机子的信息，不管是软件和硬件，跟着它的这个更新节奏呢调整风控。最后就是软件风险，这个可能更重要，短期呢浮动定价，硬件呢长期统计。总之一句话，不靠老旧的固定数据定价，做成随时刷新的动态风控，要保证机器人保险的灵活性和它的这个动态性。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这个痛点和难点如何解决哈。那第一个问题交给蓝总的，就是刚刚您也提到机器人结构复杂，包括这个零部件非常精密，单次的维修费用呢可能很高啊，我了解到的是3万到30万不等，可能也会更高。那在第三方评估和维修机构体系没有成熟的现阶段，定损怎么操作？
2: 当前呢第三方的一个机器人定损和维保体系呢是尚未成熟的。我们现在呢也是采用险企，就保险公司跟企业联合原厂的协同定损模式，出险以后现场的固定受损的资料交由原厂的就是

0: 就要有原厂出具维修报价，再按照保险条款核定赔款。此前我们公司对于我们服务的独角兽企业擎天租，目前也是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机器人的全国首单理赔，也就是根据这套流程来进行落地的。
1: 抱歉，打
0: 整
1: 断您
0: 体，
1: 一下，这个全国首单的理赔情况，您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在今年呢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跟擎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它目前也是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租赁平台，进行了首批的巨神智能机器人保险的首批赔付。第一批赔付的金额呢是6400多元，总的赔付金额呢是不大，但是这一个次的赔付落地呢，也有效的缓解了大家以往担忧的出了问题谁负责、用坏了谁买单的一些顾虑。
1: 好，那您觉得这套模式可持续吗？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0: 我们短期来看呢，这套模式还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呢，还是有两大方向。一是呢，联合行业协会、主机厂出台标准化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定损目录，统一各机型硬件维修的定价标准；二是呢，参考车险修理厂模式，培育独立第三方机器人硬件检测维修机构，后续形成原厂硬件定损加第三方独立硬件评估的双线并行体系，进一步简化本体损失的理赔流程。
1: 我们知道这个，代入一下咱们的车险以及咱们的工程设备保险相关的这些财产保险哈，他们传统的风险就是碰撞或者是水淹或者是起火等等这些。那咱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科技含量非常高，可能有软件方面的，也会有硬件方面的，以及会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决策失误呀等等各方面的新型风险。保险覆盖这些新型系统性风险，难点在哪里？
0: 我们总体判断下来，难点呢，第一点呢是整的一个事故的责任溯源是比较难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科技类保险理赔的一个核心的痛点。机器人发生意外很难快速的界定根源是因为硬件的老化损坏呢，还是程序算法传感系统的失灵，或者呢，多方的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也缺少统一的一个判定标准，极易产生理赔纠纷。第二呢是损失的量化缺少统一的定损依据，传统硬件损坏呢有零部件价格、维修工时等作为一个定损的参考，但软件故障、系统失控带来的连锁损失，目前是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核算规则的。现有科技保险体系里也缺少成熟的定损评估的配套体系，理赔实操挺难落地的。
1: 前面也提到，现在机器人保险在我们国内是刚刚起步啊，因为机器人产业呢，也现在其实处于一个起步和快速落地的阶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机器人能加速的场景落地，加速的商业化应用，保险这一块未来如何创新？您本期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两三句的展望，您的思
0: 机
1: 考。
0: 器人它的痛点和难点呢，其实也很清楚。痛点呢，就是数据少，然后各个部门，包括生产商、运营商，也包括这个保险公司的数据呢，其实是不一致的，而且呢是数据是不通的。那没有数据，保险难做，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呢，要把数据做好。这个呢是分场景的合作，各种场景，养老场景呀，护理场景呀。然后这个照护场景呀，或者是生产场景呀，那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以分场景合作，那有各个应用商，还有这个生产商、维护商，以及这个数据提供商，还有这个翼转硬件提供商等等，那这些需要一个整体的分场景的合作，那这个呢，也是机器人未来发展当中能够为精算技术、为模型替代。为这个技术迭代所提供的基础的保障，这些保障一旦做好了，那机器人保险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1: 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 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

0: 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激情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激情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激情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激情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激情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激情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激情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激情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
3: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4: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这个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
3: 嗯，
4: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3: 滞后。
4: 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这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这个已知的这个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
3: 嗯，
4: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给这个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三年没有换过，对吧？
3: 嗯，
4: 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5: 如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理财日常，不少朋友会借助 AI 工具获取产品推荐、配置方案。这些由 AI 测算推送的金融产品究竟靠谱吗？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下班回到家，在车里坐一会儿，不想马上上楼。周末在家，手机刷了一阵，眼睛酸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两点一线，日复一日。你需要的不是又一个新任务，而是能让你卸下所有身份的地方。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把这个地方叫做第三空间。家是第一空间，职场是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就是那个让你不用扮演任何角色的地方。第三空间不是奢侈品，是精神必需品，它能帮你抵御前两个空间带来的压力，就像手机充电一样，给心理补充能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首先呢，我们先分享第三空间决定你的人生续航力。卢卡·德·梅奥执掌雷诺汽车5年，把一家亏损80亿欧元的车企带回历史最佳业绩。在那段高压日子里，他雷打不动地守住一件事：每周日的板式网球。2个小时的球场时光，他不是雷诺 CEO， 只是一个专注击球的人。后来他转战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出任 CEO。 新角色带来全新的挑战和更紧凑的节奏。昔日球友再也等不到他赴约，但是那段球场上的第三空间曾是他保持节奏的秘密武器。高盛 CEO 大卫·所罗门白天掌管着万亿资产，私下里却是一名电子音乐制作人，常在个人工作室里打磨混音作品。他曾说，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不是 CEO， 只是一个热爱节拍的人。那个小小的工作室就是他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看起来不划算，不赚钱，不涨职级，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是他却帮你解决最大问题，让你不至于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慢慢忘记自己是一个有感知、有情绪、会疲惫的人。上班做 PPT， 下班刷短视频，周末补觉，所有时间都被填满，但是所有的填满都像是被安排的，而第三空间就是那个你为自己安排的例外。它可以是一个角落，一条路线，一个时间，可以是健身房、图书馆、河边天台。它的唯一标准就是，在那里你不是任何人的谁，你就是你自己。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可以被找到的时代，微信、邮件、推送，每一声震动都在说你需要回应。你很难有一段完整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来面对自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最值得投资的事，恰恰是那些不产生任何效能的时刻。巴菲特每天花几小时坐在书房里看书，那里不需要股神，他就是一个爱读书的老头。他的日程表上永远为阅读和思考留着大块空白。 阅读就是他的第三空间，不是任务，不是工作，是回归自己的方式。苹果后任 CEO 约翰·特努斯热爱赛车，在越野拉力赛的路上，他不是高管，只是一个享受引擎轰鸣的人。心理学早就验证过一个事实，长期处于忙碌状态的人，感知力和创造力会持续下降。而第三空间就是对抗这种下滑最好的方式，它让你从被需要中暂时抽离，把注意力还给真正重要的事，比如感受当下，比如做回自己。当然，第三空间也可以是一种状态，没有 KPI， 没有人设，什么都不用证明，就是那种被需要暂停两小时的奢侈。当你拥有第三空间之后，回到前两个空间的时候，你反而更有力气，因为你知道还有一个空间，一种状态，一个自己在等着你。第三空间不贵，但是很重要。它不需要飞多远，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你只需要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角落，你在那里的时候，全世界都找不到你，而你找得到你自己。最后是关于第三空间的几个小建议，不必远，就近就好，楼下的长椅，街角的书店都行，不必久，规律就好，每周一次，每次半小时，雷打不动，不必有用，做自己就好，哪怕只是发呆也值得。现在你就想一个问题，你的第三空间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对于大多数奔波忙碌的普通人来讲，我们很难专门腾出完整的时间去往固定的场地放空自己。其实第三空间从来不受物理地点的束缚，只要拥有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刻，日常随处都能够打造专属的内心栖息地。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第三空间让心成长，作者张辉。我最近在车里尝试通过录音来记录自己的想法时，突然想到，为什么第三空间非得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呢？能跟自己独处的地方，不就是第三空间吗？你可以做一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包括运动、阅读、写作、画画、冥想、投资理财等。第三空间就是那些让你能够独处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反过来问，能让自己独处的空间和时间是不是第三空间呢？咖啡厅是，汽车是，家是不是呢？是不是有时候家也可以成为第三空间呢？上下班的路是不是也可以成为第三空间呢？甚至在出租车上、地铁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现自己的第三空间呢？我们要不断地学会发问，问题不见得有答案，但是问题能够启发你思考，发问是宝贵的习惯。回到问题本身，我们进一步定义，在特定时段能让自己独处的时空就是第三空间。这里有几个要点。第一，特定时段，说明这个空间是与时空相关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比如，你觉得咖啡厅是第三空间，但是咖啡厅非常吵的时候就不是。又比如，你觉得家不是第三空间，但是在家里你独自早起无人打扰的时候就是第三空间。第二，与自己独处，这是第三空间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自己独处，那一定不是第三空间。所以第三空间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任何一个空间只要能有特定时段让自己独处，就成了第三空间。这是第三空间的虚拟化。我之前的苦恼是每天都很忙，但是忙碌的时间都是花在家庭和办公室，剩下就是睡觉、吃饭和通勤时间。是第三空间虚拟化的想法彻底打开了我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我可以很轻易地在家、办公室、通勤的路上、旅途中、酒店里找到自己的第三空间。举几个例子，比如我早晨6点多起床跑步，这一段时间是无人打扰的，这就是我的第三空间。每天晚上家人�睡觉之后，我还可以看30分钟书，这也是我的第三空间。如此一来，开车路上、走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第三空间。这段时间无法写东西、看东西，但是可以听音频，所以听书或者用录音笔来录自己的思想，都可以让这个第三空间变成现实，变得充实。而听音乐、一个人哼唱，都是在享受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很多时候我们困惑、着急、焦虑，表面上是因为时间不够，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独处空间。计算机算法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以空间换时间，说的就是可以调整算法，拿更多的存储空间换更快的运行时间。以空间换时间这个概念对于时间管理也是有效的。有时候你按照日程表坐在那里，打算做一个重要的 PPT， 做一个关键的提案，但是你的心无法

静下来。你转而去上网闲逛，一晃30分钟过去了，然而你计划里的事情一项都没有做。而假如有一个与这些任务匹配的第三空间，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人生发展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找到固定的空间和时间，每天去做。这就是为关键的少数事情创建固定的、舒适的第三空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我们找到了在碎片化生活里创造独处空间的方式，还可能面对这样的困扰：即便勉强安静下来，繁杂琐事依旧会盘踞心头，焦虑思绪始终无法平复。当情绪淤积，身心俱疲时，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安放内心，走向开阔的自然山野，在行走间释放积压的负面情绪，理顺纷乱的心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接下来请你听《情绪乱时去爬山》，作者素涵。

有读者告诉我，他有依我教过的方法，每天都设法腾空一段时间安静自己，一个人静静的。他选择了看书、听音乐，有时有效果，有时心里还是记挂着世俗事，工作的、感情的、家庭的，老是放不下。不过，有安静的时间总比没有好。像他这样，每天抽空回归安静，已经是很好的尝试。起码在安静的时刻，即使思绪还杂乱，还会有忧虑，身体也能进入稍微放松和休息的状态，已经是不错的调养。不过，更好的方法可以是配合运动，尤其是定期外出的走动。其中最好的选择就是多走路，尤其是走山路，走进山林里。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大自然的山径，有易走的，有难走的，视乎个人能力，选择适合自己走的路。多走山路，走进大自然里，借助大自然天然的疗养力量，会更容易清理自己积累下来的疲惫和困扰，转化负能量，调整好情绪。爬山的好处是，你可以经历一段集中的、不容易随时喊停或是后退的时间，让身心调整和重新结合，不再分裂。原理是这样的，情绪不好是身体和心理不能整合得宜，出现了断层，身体便产生不舒服的反应，让你感到不安，再因为不同的情况而转化成不同的情绪表现，比如愤怒、悲伤、烦躁、忧伤等。这些情绪反应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排遣的话，便会转化成长久的心理压抑，干扰健康。要排遣负面情绪，最有效的渠道就是把它运送到肌肉上，通过运动和流汗，把多余的负面的能量释放。最初起步时，脑袋还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思绪纠缠着，不愿意离开。但是当你不停地走路，需要身体能量时，思绪不安所需要的能量便被实实在在地夺回了。这时候的你会把所有精力花在腰和脚力上，胸肺扩张，你已经无暇再胡思乱想了。这一刻便是最静心的你。爬山令你一直向前走，没后退，能量在流动中。你可以接收大自然温柔的照顾，抱一下大树，让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智慧和能量安慰你，你会很感动，正能量重回身心。累了，喝口水休息一下，遥望天地，豁然开朗，原来天大地大，没什么大不了。大自然会让你从愁眉苦脸转化成开怀欢笑，人宽容了，心情便不再一样。原先困扰你的问题可能并没有解决，但是它已经远离了，因为它已经被溶解了，不再打扰你了。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浮躁时节，唯有书页可安身心。燥热难耐时，独爱捧读王维山水，以诗中清白山色消解盛夏灼人的温度。好，接下来一首诗一阙词，请你听王维《清白之夏》，摘自《时间的果》，作者离歌。

天气酷热，每天只有傍晚太阳下山以后才敢出门买菜。早晨起来做咖啡、洗衣服、拖地板。我对微博、微信都日渐失去了粘度，上网就是去查找和储存书籍信息，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收信。不太频繁的会有几个谈得来的文友给我寄来他们翻译的诗、写的小说。书当然是每日读，看到喜欢的章节就会手抄下来。天太热就读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集《辋川集》里，淡去了所有的主观温度，只速写了山川风貌。王维总是让我想起排句，他写了很多五言律诗，排句的格式是五七五，他以意境见长，并不道破，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意会。排句也是荷花美在未出水时那种含苞之美，还有一点是用色。王维喜欢青白二色，这么想着，我索性翻出了一本排句选，配着王维的诗来读。在诗行里摘抄了一大堆带白色的诗句，有些是描述颜色、物化层面上的实质，比如白雪下当归冒出浅紫芽，白雪之下独活呀冒出浅紫芽。有些是借通感来描述知觉，比如海边暮霭色，野鸭声微白，比起石山石，秋风色更白。青配白是最一生清凉之感的，也是直击盛夏感官的小清新。夏日里素面艳骨的绿叶白花戏依次登场，最先蹑足而至的是堤岸上小小一把，插在洗净的玻璃瓶里就可以夜香强劲流习竹席的栀子。早晨去菜场买菜惊醒鼻腔的是晨光熹微中出绽的金银花，白日走过街巷头顶是白玉兰凛冽的寒香。在苏州喝茶，隔着玻璃窗青瓦白墙下，总有端着竹篮卖花的阿婆，马头篮里蓝印花布上换下了冬天的佛手，印记摊着茉莉手串，还有用细钢丝拧成扣子状的白兰花，一对一对，那香味儿脂粉气十足。忍不住想起写《青玉案》的贺铸，正是在苏州写下了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听闻旧时封门还有叫卖荷花的，不知是白荷还是粉荷。中国的很多古诗都是青白二色并用，比如白云映碧空，白骨寄无言，青松起知春，何以折香赠，白花轻桂枝。在王维的诗中，这类诗句比例就更大，比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漠漠水田飞白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他喜欢白云这个意象，白云在古诗中象征着自由和空灵。他也热爱青苔，人迹罕至的寂静之地才能生苔，台风就是时间的佐证。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清音隔小雨，深院昼拥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白云任意出岫的自由，和青苔庭院深深的安静自处，是王维一生求而不得的禅境。他是个书画、音律天赋都很高的少年才子，年少成名及第，却又逢乱世，终生纠结在归隐和仕途之中。王维的诗歌有两面，一面是应酬、郊游、即兴吟唱的，另外一种是向内苦吟、私人的。即使在这部分诗歌里，他也不敢面对内心的纠结，把它写出来。
他的干净缺少了某种信心，对自身不染的自信，对自己清洁本性的肯定。中午的时候去收晒好的被套，套被子是件力气活，找准四角，摸清方向，举起被胎塞进去，重重的老棉花胎往返操作几次，累得颈背都疼。套好，拍松，盖上防尘的布，决定今天的有氧活动就免了吧，做简单的午饭，煎几片培根，用剩下的油煎鸡腿菇和蔬菜。无声好清静，舒适去情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医学博士张瑞华，他曾经在公立医院深耕神经内科及老年医学20多年。那几年前呢，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意外的选择，离开体制内的稳定岗位，创办了一家特别的养老机构。那他推广的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医疗养护，它是守护长者的从容晚年。他有一句很温暖也很有力量的口号，带着老人一起长。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张瑞华博士跟我们分享。
4: 你好，张院长。
3: 你好，
5: 高丽。你好，
3: 你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5: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二站，我们一起到我们终将去到的那个未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5: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带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2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其实医院的要求需要我带动大家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怎么办？这样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么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变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 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能够赋能到养老机构里的这些长辈，这些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所以养老衰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今天我来到高丽说书这个现场，我希望和大家分享关于老的话题。我想和大家聊什么是老，谁来养老，面对老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怎么办？第一个话题，什么是老？很多人说，我怕老。那么这个怕老究竟是在怕的什么？多年的老年医学的研究和多年的康养领域的研究和探索，让我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大家说的怕老，我们不是怕年龄的增长，我们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我们的失控，那以及失控之后带来的种种的恐惧。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照顾的一位老人家的故事。一位王老师，他是一家学校的领导，70多岁退休之后，身体慢慢的状态下滑了，开始有慢病缠身，开始不能够正常的活动，吃饭、穿衣、上厕所都需要家人的照顾。那么在这个节点上，他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他会觉得，哎，我的身体怎么就不听使唤了呢？我上楼怎么就上不动了呢？我怎么样就不能自己干这件事了呢？这个是对身体状态下降带来的失控。王老师还会跟我说，你说孩子怎么就不听话？我不希望家里有外人，为什么非得给我请个保姆？保姆就能按照我的想法干事吗？这一点是对家庭话语权的失控。那么作为我们一个社会的角色的人，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些改变。那王老师就跟我说了，我以前的同事也不来看我了，我的学生们怎么也不来拜年了呢？这一点是社会关系的失控。那么这些失控带来的恐惧，其实会吞噬着很多很多的老人家。那么作为王老师，他开始发脾气，他开始苛责，苛责自己的儿女，苛责自己的照护者，他觉得什么什么都不对了，他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大家有没有在跟父母的交往中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有的，大家举个手。好，我们继续有共同的话题。其实王老师最后问我一句话，说，院长，你觉得我活着还有意思吗？所有的恐惧 叠加起来就变成了情绪，暴怒、无助，甚至没有了生的希望。其实王阿姨的困境，王老师的困境，也是很多的老年人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一旦人不能再掌控自己的身体，不能再锚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能再维系自己最熟悉的那些家庭角色时，他的感觉是地板在晃，这种晃让他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渺茫，失控才是老，才是怕老最大的、最聚焦的核心问题。但请注意，这种失控风暴从来不仅仅席卷了老人，它也席卷了我们所有的和老人有关系的家人、朋友以及社会。所以我就想引出来第二个话题，我想和大家分享，谁来养老？当父母老去，谁来承受养老的压力？答案是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更聚焦一点的说，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可能在座的60后、70后，我们面临的养老的压力一定是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的。父母能力不足了我们怎么办？父母卧床了我怎么帮他洗个澡？父母吃饭都不好好吞咽了我们怎么喂他饭？这些都是照护者会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些老人自己能力不行了，他变得乖戾。

暴躁，不可理喻。那面临着这样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又能怎么样？这些问题其实更多的子女没有被教过，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获得相应的知识和帮助。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们的在生活中一方面要努力，一方面又无力。那么这种撕扯的感觉让很多的子女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一天24小时的照护，没有假期，没有节日，像一个机器一样的轮转，这样慢慢是两代人的疲惫和焦虑。其实这不是个例，很多的需要照顾父母的家庭都会面临着七七八八这样的问题，尤其是70后，我们还在工作，大部分人还没有退休，那我们要在工作和照顾老人和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事情中夹杂，这样的一个重担让我们大家都会身心俱疲。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尽孝，而在于社会支持是和专业资源的获取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如果父母有痴呆，那么这时候的照护更是难上加难。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北大教授胡勇教授的事迹？大家有知道的吗？好，胡勇教授照顾自己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的照护者，这篇文章曾经冲上过热搜。老人家80多岁的高龄，他已经没有正常的认知，他的白天和晚上的作息是颠倒的，他不能自己去上厕所，不能好好的吃顿饭。那么胡教授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还要照顾老人家，在这种紧张和疲惫中，这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父母曾经给过我们多少关爱，多少照顾，我们应该去接下来去好好的照顾父母。但是各种的压力袭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有孤岛般的感觉。一句话，你真孝顺，不能很好的诠释我们能够给老人做的所有的事情和经历的所有的困苦。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不行，这个事儿是不孝顺的一个事儿。所以面对着生活的失控，照护的困境，我们的破局点在哪里？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第三个话题，面对老我们怎么办。刚才我看到了在座的很多的60后70后，其实我们60后70后面临着养老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养老是个复杂的事情，过去的5年我一直在探索，在研究怎么样将专业的医疗照护和养老的场景深度融合。我们要构建一套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来去赋能到养老，让大家的养老不再沉重。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养老这件事情我们有办法。我想从3个角度和大家谈。第一个角度是面向老人的，我想对老人、对长辈说一句，我们老了，我们要做一点点观念上的改变。我们要把有病吃药过渡到主动健康。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病了吃药这个是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慢病不仅仅是药品可以解决的。现在的研究认为，我们所有慢病的基础几乎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社交，这些方方面面就导致了我们的慢病是朝着一个缓解的状态发展，还是朝着一个逐步加重的状态去进发。所以我们更强调大家要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久坐不愿意动，有的人就吃单一的食品，稀粥软饭这样来吃啊，还有的人睡觉白天晚上睡眠颠倒，尤其是现在我们进到了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即使老人家也能晚上看短视频能看到11点12点。

0: 点。那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让我们的慢病问题，让我们的功能下降得更加明显。所以改变生活方式，关注营养，关注更多的非药物的疗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一位80岁的老人家，他腰疼腿疼，他上不了楼，他走不了路，走一段路就要休息一会儿。他还有慢性筋膜炎，很多老人家甚至包括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可能我们都会出现腰背疼，那种疼非常的难受，那么老人家就会更加的疼。那么他的这种疼多年以来曾经用过药物，但是效果不好，他变成了一个字儿，忍。那么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照护，慢慢的经过锻炼，经过营养，经过非药物的物理治疗，慢慢的他的疼好转了，他的腿脚有力气了。那有一天他抱着我，他流着眼泪跟我说，我觉得人老了零件就是坏损了，坏损了之后就会疼，疼了就要忍。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我还可能不疼了。老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忍很多的事情，找到合适的办法还是可以缓解的。所以我跟这位阿姨说，不用怕，我会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没有什么突然的病，身体都是从长期的慢性的失衡变成了最后的疾病的爆发，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的介入，在发生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做点什么。那真正的健康始于我们日常的活动，始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把预防的关口前移。我们要用科学的评估早期的干预来代替晚期的救治，当老人家的功能在尚能看得见的时候得到支持。我们倡导针对老人家，我们要做适老化的轻运动，要做平衡膳食，针对特殊的老人家要做精准营养治疗。我们要改善老人家的睡眠，改善老人家的情绪，让老人家得到更多的滋养，这样日常的维护会比我们吃的药，我们做的手术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在2025年的年底，我做了一次抗阻训练营，也就防跌倒。我带着80岁、90多岁的老人家一起去锻炼，改善营养，改善睡眠，改善生活方式。那么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训练，所有的老人家都进步了，100%有了进步。我们97岁的奶奶，一位奶奶成了我们的训练明星，她的握力长了6公斤。大家不要小看这，感谢，这也可以有掌声啊！大家不要小看这6公斤，这代表着她的抗病能力增强了，她的整体机能上升了，她的肌肉更有力气了。所以我们老人家的目标是腿脚有力，山河走起。他们能，我们所有的老人家，你们也能。第二点，作为子女，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差，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康养这件事上赋能。我们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乡镇都会有乡镇的养老机构，或者街道的养老机构，或者社区站点。我们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康养机构，我们是可以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咨询，提供服务的。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期照护老人家，我们身心疲惫的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社区，我们问他们哪里可以给我提供喘息服务。喘息服务是不是一个信息差？有多少人知道喘息服务？我们有一些机构是专门给大家提供一定期的，短期可能1周、2周，甚至1个月、2个月这样的短住，让长期照护的子女可以缓解一下疲惫的身心，整装重新归来。我们只有自己充盈了，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更好的状态来照顾我们的父母。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技术力量不能够满足照护的需求了，你可以去寻求，去探索一家好的看养机构。在看养机构，父母能够得到非常专业的照护。有一位家属把他的妈妈送到了我们养老机构，他跟我说，你们能够提供医养结合服务，你们能够把老人照顾得这么好，真的是太好了。他说，你看我们60后这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我们要努力的工作，我们要顾家，我们要处理各方向的事情。他说，等到我们退休了，我们要面临着照顾我们70、80岁的父母，80、90岁的父母。他说，其实我们还不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有你这样的机构太好了，我们太放心了。他曾经跟我说，你应该在你们机构挂一个条幅，上面写着解放60后。第三点，我想跟我们所有的人说，未来的养老一定是科技的，我们要相信科技，科技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有技术，更有支撑的去做养老这件事情。我知道绝大多数老人家都是希望居家的，中国的调查结果是99%的老人家希望在家养老，而不是到机构。但是家庭的照护何其难，专业的资源很难抵达，医护的力量很难触发。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科技的手段，把我们照护的能力延伸到家庭？我们从养老的角度来讲，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居家是老人家跌倒，老人家出现了意外，老人家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共享更多的科技手段，共享医疗，共享的资源，来支撑到居家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不停地持续地获得一个人的康养数据，在需要支撑的时候，我们有远程的智慧医疗给到支撑。那么一个独居的老人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独居时的各种的监测，防跌倒呀，防煤气的安全监测呀，以及是出现了急症重症的一键呼叫的监测呀，植入到老人的家庭中。那么这些科技将使我们真正的做到独居无忧。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一个空巢状态，我们一定让空巢守护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所以回到最初，衰老是条必经路，不用怕，我们有办法。养老是个大课题，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曾经我的家人和朋友在说起我的时候会说，我认识一个医生，他叫张瑞华。我想会有一天大家也会说，我认识一个养老人，他叫张瑞华。
2: 谢谢，谢谢张瑞华院长。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1: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易莲。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
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重病之时，胤禛见到病重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父子间第一道裂痕已然出现。而康熙33年，一场不起眼的朝堂小事戳破了储君和帝王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礼部在准备一项典礼流程的时候，将皇太子胤禛的拜褥，也就是跪拜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褥子啊，放在大殿的门槛以内。康熙看到呈报，指示礼部尚书沙木哈说，祭祀典礼当中皇太子的拜褥应当和其他皇子一样设在门槛之外，而非门槛里面。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然而沙木哈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场请求康熙将此旨意记于档案。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把太子的拜褥放到门槛之外，责任在康熙本人，而不是礼部擅自决定。这一举动触动了康熙最敏感的神经，他质问沙木哈是何意见啊，你啥意思啊。后来礼部尚书沙木哈因为拜褥一事被革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是康熙的敏感还是敏锐？
10: 首先这个沙姆哈我们听，那就是满人，满人的礼部尚书，就是他一天到晚干的主要的事儿，祭祀，特别是按满族原来的传统祭祀，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范围，界定是不是合礼仪，对吧？那此前在祭祖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没提， 照道理像礼部尚书一直负责这些事，或者他的前任上一次怎么做你这一次又怎么做，因为皇太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33年立储已经都将近20年了，那以前肯定有惯例啊，那你这一次变了，这是第一啊。而且礼部尚书咱说就管这件事儿，那这次显然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恐怕第一个就是康熙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跟皇储相关的很多事情好像比较多变，掌握不了他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有点诧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按惯例说，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变化，肯定是变化，不是变化不会让他写，那就是皇帝你要写亲笔，叫什么记录在案。那康熙为什么敏感？记录在案的性质不同了啊，不同在哪儿？就是首先咱们说沙穆哈到底是亲胤禛一派的人还是反胤禛一派的人，他这件事的结果或指向都不一样。首先皇帝只要写出来说从现在开始祭祖皇太子，你到底也是皇子之一，不要跟皇权并列，那此前康熙费尽心心塑造的他高人一等，然后大臣也要对他二拜六叩，这些东西就削弱了。那有了这个叫政策的窗口，其他的咱们说利益集团也好，大臣也好，该亲的该疏的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政策定位，就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原来是不容讨论的，原来康熙一直要做的就是太子连穿衣服什么都允许他跟我一样，基本是接近我，而且给他班底，给他强有力的资源，给他特权，给他宽容度，就遇着这件事原本是不用质疑的，现在你让我记录，你想拿我记录这东西要做什么文章，这才是关键。那我们由这件事想到的就是，无论沙穆哈是亲胤禛的还是反胤禛的，这种事儿肯定是屡见不鲜，逮着机会大臣就会有探皇帝口风，你现在对他是不是有点要弱化，想不想边缘他，胤禛会不会有重用机会啊，或者其他皇子有没有可能，索额图是不是现在你对他要查办他，这就是文官集团或者要整个的这个权力中枢大家最关注的是叫风向，揣摩朕心，这是皇帝不允许但大家都干。那首先这件事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止这一件，当时各种各样的事都指向在探听胤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不稳固了。
8: 康熙对朝臣们大敲警钟，似乎为他和胤禛的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清宫满文档案来看，这些事情并未影响到康熙对儿子的爱。康熙35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23岁的胤禛留守京城监国理政，父子相隔千里，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刚出河北都师口，康熙在信中写道，此番出师，诸事咸和朕心，甚为佳悦，故身体与面颜俱好。哎呀，这一路特别的顺利，所以身体好，气色也好。一个月之后，康熙又写道，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沙石，我派人挑了一斗色加润的石头给你们寄回去啊，就是水头特别好的石头。5月初9日，清军进抵克鲁伦河，康熙在给胤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可以说父子共享作战现场直播。除了军情、后勤、风土人情，在信中康熙和胤禛还有很多温情的互动瞬间。胤禛给父亲送鸡蛋，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呢说臣所进的鸡蛋俱皆破碎啊，没有一个完整的，这后面怎么送还请皇父指教。胤禛还会尽量给父亲送取一些新鲜水果，康熙收到这些时令水果，有的时候就告诫儿子说不可贪图享受，有的时候又忍不住啊回复他说见此不胜喜悦。很久没有见到儿子，康熙甚至要求胤禛将天热的时候所穿的旧衣服寄来，说为父思念尔时穿之，哦，我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穿上它来缓解我对你的思念。康熙36年，新春临近，这个时候是康熙第三次亲征，胤禛殷切劝父亲回京过年，说皇父若在宫则内外大小拒绝热闹。康熙看到这份奏折，虽远隔山河，却不胜快慰。正是这些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让后来的决裂显得更加残酷。一个曾经连儿子穿过的旧衣服都舍不得放下的父亲，最后说出“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禛”这样的一个决绝之语啊！从这些信件啊，怎么来看这对父子的情感表达？
10: 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我跟你说，就只有在年轻时候的恋爱的时候才会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雄主居然也是这样，这个有很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然后这里面我们说两个人包括书信啊，包括这种石头啊鸡蛋，首先有没有真感情，绝对有的， 中康熙一生，他所有的儿子里，他对胤禛感情最深，直到他死。胤禛最后二废太子之后，康熙根本就不想立太子了。不管什么原因，在他看来，有人历史讲，第一个时候他看儿子都不如他，都不咋地，他是靠感情。第二个，胤禛不能当太子的时候，他认为让谁当他都不理想，都有各种的担忧。

0: 信干嘛用的，就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呢印人扮演的完美，但是当面有的时候恐怕做的不那么完美，这是第二。第三个，同时我们说这个随后两人决裂突兀吗？不突兀。这个时候在他亲征的时候，我们讲他最后歼灭噶尔丹的时候讲过，索额图这时候就屡招深斥，一会儿说要撤啊，一会儿人家有疑兵说从沙俄借兵了，说咱们赶紧撤了吧，让西路军上。康熙就泪流满面的骂他，说如果我们撤了西路军那个费扬古不就被团灭了吗？反正这种就是索额图在这个过程中被斥骂的其实很厉害，虽然最后还是升官了，但是被斥骂，所以呢康熙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胤禛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要剥离他跟索额图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随后他真正动手，一个是针对索额图，对胤禛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针对。
1: 看到那个康熙的回馈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康熙老了，所以这个情感的这个依恋，包括这个情感的指向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对于康熙来讲，
2: 我觉得康熙本身啊，就是这类人，他对于情感的表达啊，他是有益于一般男子的。就很多人不太在意这种情感的输出，康熙尤其对亲人，你看他对他的祖母，甚至祖母去世之后，皇太后，那个皇太后是他的嫡母，
0: 对。
2: 他也不是亲生母亲，他依然走到哪儿都给这个皇太后写信，告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当时的状况，给皇太后寄各种东西。
1: 我觉得康熙
2: 人不一样，
1: 康熙这个人信这个，他信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真情流露的东西。你看他其实给出去的，给他带来了都很多的资源，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正向的反馈。你甚至可以说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他这些情感表达的功能其实救了他一命，或者是给了他很多就是意外的一些支持，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认同，同时他也很认同对方的反馈，因为那个反馈决定了他流露出去的那个情感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流回来。
2: 嗯，说到这个书信哈，有一点啊，其实康熙一开始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儿子经常不回，所以他很生气，他说我都忙成这样给你写，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回，你再不回你就别写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啊，就是在十七岁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啊，那样的一个少年，现在五年过去了，胤禛究竟是变了还是没变？
0: 人不会变的，特别是从小经过严苛的系统性训练，而且原生家庭的各种印记，母亲啊父亲啊舅舅家各种这个印记烙印完之后，他只能是这一种人了，他没有别的选项，接触也不能接触额外的这个圈外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没变。但你说从十七岁到这个几年了，几年过去
2: 五年，
0: 二十多岁了，人生男孩期已经过去了，是成人期了。那按咱们现在就你已经是进入社会了嘛，照道理毕业了嘛，你本科毕业理论上像我们原来你就进入社会，你就是社会人了，社会人就有独立人格，各种自主自我承担后果，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首先呢就是他没变，但是他比原来更成熟了，另外他有第二个身份了，他这时候监国，这是最致命的事儿啊。这回是康熙跟胤禛离开时间最长，大概十个月，也是胤禛监国时间最长的。你一旦你监国而且长达十个月，就有一批你的执政团队，就有你的这个处理问题，包括解决原来的这个冲突各种，所以监国这件事儿，其实才是康熙和胤禛出现了本质上的裂痕的原因。不能监国，就跟其他的皇子不能让他参政一样，这都是明朝试验的非常好的，结果康熙都干了，干的结果把胤禛逼到绝路上了。
1: 就像李行老师说的，他其实人格没有变，但是他学会了，他的学习技能是很强的，而且他出于这个政治的因素，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的需求，他把它当做一个技能学会了。而且我觉得胤禛很聪明的识别了，就是不论他是否自己有这个真情，但是他父亲有这个需求。嗯，他
0: 礼貌性的就要回。
1: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可能胤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还是很爱他的父亲，只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个样子，
1: 那么充沛的表达。
2: 对，凡是喜欢都要说出来。
0: 就现在有个疑案，不知道他面对索额图的时候，是不是能表现得更温情？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嗯，但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因为你像他的那个暴力行径那么多的话，那说明他的正向和温和情感表达的部分本身就不太强。
0: 有可能。
1: 嗯，
2: 第二次亲征凯旋后，康熙对胤禛留守京城的表现非常满意啊，说汝居京师，办理事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这是他给儿子最高的评价，你在后方稳如泰山，我在前线才能够心无挂碍。他甚至逢人就夸说太子办事有多靠谱，对自己有多孝顺。

0: 就希望胤禛将来也能有像我这样的福气啊，说他的儿孙也像他一样优秀，未来这么孝顺他。从康熙的评价啊，你们怎么来看胤禛处理政事的能力？
1: 胤禛其实后世对他正面评价主要是这一些经历，比如说在康熙这么一个雄主对皇权这么看重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储君，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又废又立，历史上都很少有，就代表这个人有他相当强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才能。那监国这回是他政治能力比较清晰的一次呈现，而且事实上看呢，除非有一些密折找了些很多的问题之外，整体上他运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中央中枢体系运作的很得当，因为这是康熙走完之后他接手。你想康熙这个人是勤政的皇帝，各种事情参与，而且下面确实也有各种的咱说集团也好啊，各种分工，他能在短短的咱们说十个月里这个局面控制得非常好，这个人其实是有才能的，而且他的才能在康熙看来是合格的。
2: 胤禛的这个能力他其实在康熙眼里面是合格的，说明他其实被康熙培养的非常的好，在康熙自己这个老师的眼里面看来的话，他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毕业的学生了。但是同时这个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且稳定，可能也让康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康熙自己才是那个时候还在位的君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君王的这个集权的这个身份，他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0: 或者说可能康熙比较失落
2: 啊，
0: 你的儿子已经不太需要我了
2: 啊，对，
0: 我不在他也做得很好
2: 啊，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失落感其实也会影响康熙自己的自尊。那你这么一想，那我不在他也能干得好，他是不是不需要我这个父亲了？你再想他是那么操心的一个父亲，那当儿子不需要他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其实挺大的，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
0: 仅仅一年之后啊，一切都变了。康熙36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对留守北京的太子大失所望，说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好儿子变坏了。匪人是谁？太子身边膳房的茶房的侍从，他们不是朝中大臣，不是封疆大吏，只能算是太子身边的奴仆。康熙回京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胤禛身边这些最近的奴仆，最终4名侍从3个被斩1个被圈禁，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就是这些人未经允许擅自在皇太子身边活动，这种行为实在是悖逆不法，扰乱朝纲。康熙前一年还赞赏太子是如泰山之谷啊，短短一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1: 其实以康熙的这个叫咱们说信息采集能力，应该他此前获得的信息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原来对太子监国的这种认可应该也不是误判。但是这一次太子的这种背行，包括他身边的人出现的各种问题，恐怕也有据可查，就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在。但是康熙为什么在一年之内发生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悖乱的行为触及到了康熙的底线，但是呢还是那样，就是康熙经常说不可宣于口，各种不可宣于口啊，就是他处理索额图也好，处理这个胤禛将来废他也好，都是有很多东西他说我都说不出来。那这个说不出来就引发各种联想，因为都有可能性，比如说私在太子处行走，就是跟太子前后左右拉关系，各种疏通关系，那是不是在结党，是不是在谋夺权力？这首先是康熙作为一个皇权人格不可接受的，第二就是私行这种悖乱，一直说他叫悖逆，康熙最后说废太子叫悖逆，给他的定义，然后说皇长子比他还差100倍啊。首先悖逆是两个意思对吧，逆就有谋反或者叫谋夺权力，悖呢就是所有跟人伦相关的东西，跟正义相关的东西你都干了，那咱就不知道他干的是啥。比如咱们说你脾气暴躁滥杀，放纵亲信，大肆贪污内务府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各种反正这些东西，这个年龄也在这，而且深宫的皇子往往发泄自己的压力除了打人就是暴力和性，这往往是历史上的惯例，各种问题。但是康熙不说，但是只有这两个问题会让康熙即便此前承认他的监国的业绩，但是这两块也不能接受，这是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直接就翻脸。这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索额图的出现，因为随后就处理索额图，这就意味着这个胤禛的这些事儿触及了康熙的底线，同时又有权臣和背后的家族势力在力挺，这件事儿就不是一个个案。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和康熙的那个完美主义有点

0: 这个孩子的这个关联，因为这个儿子是他自己倾注了所有的心血，相当于他的一个人生作品了，或者是一个人生结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 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按照他的轨道再去表现，或者是再去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非常安全的。康熙是很满意的，那是不会吝啬任何的赞美和肯定，甚至物质奖励。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孩子背离了他原初的设计轨道，他背离了他原来那个完美计划的样子的时候，康熙就很暴躁了，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切断他的联系啊，或者是要去把他纠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触发了他的一个焦虑，所以我感觉康熙其实把胤禛的整个发展包括成长本身就完完全全视为是自己的一个创作成果之类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当其他人染指的时候，他是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1: 这现在反正也是一个谜了，但是在《清实录》当中，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时候，前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身边的侍卫都能给我作证，我多洁身自好，从来不让宫外的女子入宫。这个后面在痛斥这个太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可能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皇太子的私生活有损，让康熙对太子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啊。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这几个奴仆下了
2: 杀手，这几个侍从如何左右太子心性啊？康熙这么处罚的意图是什么？首先咱们说就是近侍圈，这是对吧？就是康熙只针对近侍圈，你的什么茶房啊，什么这种膳房啊，理论上呢一般这么处理呢是向外界宣誓什么的。第一个就是利益集团家族利益是不动的，所有土我是不动你的，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我现在把太子这一段时间的问题归结为他身边的这些人不守规矩， 打破规矩跟他拉关系啊，替他去结交别人或者有一些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处理到这儿。第二个就是震慑太子，就是你的问题犯了错是要接受惩处的，因为这些人太子咱们说现在想不出来，自己的近视应该感情比较深，日常陪伴，这个处理对他的情感的打击或者心理打击很大，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就是你犯错了是要接受惩罚的。然后呢，恐怕在别人理解有第三个意义，就是 太子今非昔比了，太子也跟我们一样有错必究，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日后要进一步的撩拨他，让他出现各种失误，对他施压，这种什么军功集团啊，老的政客这种东西玩的是非常熟的，就让你忙中出错，不停的挤压你，因为也发现了索额图家族也没有原来那样是皇帝必不可少的。 刚登基的时候你是唯一的那个仰仗力量，现在不是了，那你的力量自然削弱，你还像原来这么嚣张，可能就要出问题。第二个，这个太子也不像原来一样给予纵容。你看近视都杀，那基本就是打脸，就是在扇儿子的脸，没扇索额图的，因为所有的外部的这个我不管，但是已经开始打儿子的脸了，只是没亲自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3: 而且立场其实发生变化了，他原来纵容的态度其实是让这一部分力量滋长了，或者是助长了的，但现在康熙就开始杀这个近视，其实已经效尤嘛，那其他的那个人也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儿子他开始管了。
2: 要是邻居家的康熙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我儿子本来是好儿子，都被你这帮这帮人给带坏了，我把你们都处理掉，
1: 换一批比较正直的人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子就会变好，那恐怕也是。其实李欣老师的这个推导，我是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康熙后来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大罪人，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我养得很好，我儿子出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索额图你带的。严惩太子的侍从一事成为康熙对待胤禛心态的关键转折点，自此帝王对太子的眷爱日渐衰减。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第三次亲征回来，对太子胤禛的态度急转直下。康熙37年3月，康熙首度大规模册封诸位皇子，皇长子胤禛封为执郡王，三皇子胤祉封为成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佑，八皇子胤嗣一同受封贝勒。这次封赏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释放出明确信号，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皇子同样拥有爵位、名分和立足朝堂的资本。因为获封的皇子可以出宫单独建府，顺势结交百官，培植私人势力，长久以来胤禛独一无二的储君特权就此被彻底打破。分封皇子，允许他们开府建衙，客观上是瓦解了太子独有的特殊地位啊。那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矛盾必然会加剧。所以怎么看康熙做出的这个安排？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原的这个嫡长的这套东西已经是试错了很多年，已经是很完备了。其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储君不御国，就你备位，千万不要直接介入到治理，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第二就是藩王，叫什么呢？叫列爵而不临民，然后分藩而不赐土。就明朝我们都知道，只要封你藩王成年，你就藩都不要再回北京了，然后在你那个藩地里地方官还监视你，你都不能出来，你只能挣点钱，研究点书画什么的。这种，那你康熙既然要开始全面引入中原的这个嫡长制，你第一个让太子监国，第二个随后又开始分封这个皇子，相当于你从原来的这个叫中原的这个嫡长又慢慢的回到原来关外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一旦成为宗王，意味着原来就是像这种固山额真什么，就是旗主或者分旗主了。第二，康熙这边还有一个叫封爵入下五旗，这些皇子封完是入到非上三旗的下五旗，下五旗本来对你上三旗这个皇太子就不满意，认为你只代表皇室，正好有皇子到我旗里来了，我就拥戴他吧。你看，相当于皇子就有了自己的拥护的人马，无论是原来的旧满洲还是后来的这些新的文官系统，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另外，你封长子叫多罗执郡王，三子叫多罗成郡王，执和成你现在抛出来，你不是变相的说太子缺这俩吗？那太子要不执不成，不就代表你对太子的一个基本评价吗？其实我们一直说九王夺嫡，我一直认为从36年就开始了。一旦你开始封王，按原来八旗的观点，就是未来的这个韩就可以由八分推举了，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策略体系内。
4: 是的，他其实从唯一到了一个之一，他变成了一个权力上的一个稀释。
2: 但是应该康熙在这个时候还毫无说废太子的念头啊。
4: 嗯，
3: 制衡嘛。
2: 但是他的动作一出，其他人敏感啊，大家会各种解读啊。从侍从被杀到皇子封爵，短短半年啊，胤禛的局面可以说是进一步恶化。怎么来看胤禛和他最有力的支持者索额图对这一系列事情的应对？稳妥走了24年，为什么突然连续翻车？
3: 就是因为你走了24年嘛，很多的朝廷的外部内部环境变了，而且你们家族很多人又很嚣张，让索尼一等功一等波都是世袭，说康熙给了多大的这个荣耀，结果你世袭的这俩儿子各种问题，就现在你已经不具备了能够这么嚣张的资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必须得说康熙这个时候他毕竟以社稷为重，现在社稷是什么？对八旗进一步整理，王子要进下五旗，要承载着继续侵蚀八旗就有势力，这个任务比保胤禛的皇储的政治意义要大，皇权最后至尊是不容阻挡的，所以剩下的这些儿子都长大了，开始在下五旗要发挥作用。那你让他发挥作用，就要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给他力量，给他资源。你给他的东西就是原来侵蚀胤禛的东西。胤禛在什么时候应对的好？唯我独尊的时候我应对的好，等到我变成像一连说我是之一了，他不擅长，上下这些兄弟
4: 一个一个的各有特长，而且都很优秀，你必须得承认都很优秀。应仁突然发现应付不过来了，而且对应仁来说其实这情况挺糟糕的。你想早年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皇子都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面，甚至你都不是说一个普通关系，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个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个遭人嫉妒的一个位置上，甚至积攒了可能很多负面的一些动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一招他一下子变成了之一，一下被拉下来之后，他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对他来讲挺危险的。康熙对胤禛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羁绊的，对吧？对索额图可没有啊，他这段时间干了好多的事儿，不停的申斥索额图，索额图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2: 历史记载康熙后来追究他，他在这几年还干了一件事，主要就是叫什么，好像叫聚众议论，然后威吓众人。按历史学家解读，就是他在威胁众皇子，因为索额图毕竟还是康熙皇后的叔叔嘛，对这些皇子还是长辈嘛。康熙40年9月，索额图以年龄原因主动辞官退休。索额图是太子党的灵魂人物，索尼之子，孝成仁皇后的叔父，皇太子胤禛的外叔祖，在朝堂深耕数十年。虽然说他退休之后 领侍为内大臣的空缺由他的弟弟接任，可是他本人的离场依旧重创了太子一党赖以依靠的朝堂根基，储君阵营的颓势自此愈发明显。你们怎么看索额图主动提出退休的这步棋啊？是一种试探，还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很清楚，就要以退为进。
3: 就你这个时候你还不退，咱们原来讲各朝各代都讲过，它是有整个那个官员的一个基本行为，叫规定动作。皇帝这么骂你，暗示你，敲打你，你还不自己提出那个，那就代表你是恋战不退，这本身就是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另外，索额图的政敌也不少。 所以呢，这叫以退为进，因为他实际上这个赫舍里家族的根基还没动，兄弟啊、儿子啊什么还都可以，而且都是在朝廷内。随后看胤禛，比如跟步兵统领啊、兵部尚书，还有这种结党关系，就代表索额图自己退了没关系，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本盘还都在。但是他退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夺嫡信号枪响了，因为索额图是这个储君的安全防火墙。
2: 皇帝亲自动手把防火墙拆掉，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试一试，
4: 叫彼可取而代之。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以退为进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不得不的部分。其实到了那个局势，我估计索额图应该也自己清楚，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
2: 先试探一下皇帝，如果对我
4: 还能忍一下，
2: 还得让我再干两年。
3: 这跟三番上表说撤藩是一个道理，人家那不更重要？
4: 对啊，他得试探一下那个底线嘛。其实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也许就将计就计了，
2: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战。皇帝一同意，

0: 罗图他们这边肯定也慌了，肯定格局变了嘛。
1: 是啊，
0: 然后康熙对于太子的这个态度，他们会揣摩，所以这边就会加紧动作。
2: 对，你从康熙这些细节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帝王手段不是那些大工业。我们讲过削藩的时候怎么逼的三藩最后起来，一会儿派那朱国士给你当那个巡抚，一会儿朱国士跟你商量最后期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你给我第一步回应，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每一次我先发起你得回应，你不回应那我就直接针对你，你要回应咱们就第二轮我继续。康熙在这块才真正体现他作为帝王的这个手段，
0: 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强强势的进攻方。
2: 对对对，
0: 康熙41年，康熙南巡视察何物，皇太子胤禛随行。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突然生病，康熙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啊，他将已经退休的索额图从京师召到德州去侍奉太子。因为胤禛的病情耽误了南巡的行程，随后康熙改变了计划，自己带着随行的其他皇子官员先行回京，留下索额图继续在德州照顾胤禛。索额图在德州照顾了胤禛一个多月，太子病好之后才一起回京。这次德州相聚开启了索额图生命的倒计时。半年之后，索额图被拘禁，数条罪状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太子前谋大事。康熙事后说，我如果不先动手可能你就先动手了。所以怎么看德州之行的种种疑点啊？这又是康熙设下的局吗？给索额图一个露出马脚的机会。
2: 总体看来呢，康熙在对这些事情上都是水到渠成，他倒也不刻意煞，就遇到了。这一次呢，我看有限的史料呢，就是胤禛这回病是很危险的，然后太医开的方子他斟酌，经过这一个多月这么用药，相当于病有好转，然后康熙召索额图他们先行回京，这是第一件事啊，这代表父子两人确实有感情。第二个呢，就是索额图来德州以后骑马进中门才下，太子不追究，当成没看见。康熙认为这叫藐视皇权，你对皇权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你到中门你的马鱼翅成马都不下，这就是杀头的，就这一件事就能杀头，太子居然还觉得很正常，
0: 视为正常。
2: 哎，这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你想这俩人问题啊。第三个，他们密谋不密谋的这件事啊，显然呢看起来是有密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索额图或者太子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等不了，
0: 索额图已经60多岁了。
2: 对，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有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啥呢？就是他儿子病危了，这个时候其实康熙首先反应的不是我下个套把索额图弄过来你们谋反，病危那时候挺吓人的，确实吓人。康熙对儿子那种好，包括他废太子你也能看出来有感情。这个时候理论上我怀疑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推测，就是从后来胤禛对索额图的这个亲情的厚度比对康熙要深。这边第三个我刚才怀疑的就是胤禛恐怕是在重病昏迷的时候表达出了他非常希望索额图能在身边，因为人到这个时候不装了，
1: 依恋了，
2: 也不扮演了。康熙到这时候才发现，在儿子的心中，索额图所占据的亲情范围远比他这种痴情到肉麻的这个皇帝要深。有的时候历史事件看起来都是大是大非，但有的时候对于像康熙这样，往往就是某一个细节触动了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原本在计划中的可能会推进。
0: 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骑什么马在哪条道上走，连这样的细节康熙都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周边都是眼线了。康熙身边也有索额图他们安排的眼线，就是康熙的很多事情太子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太子跟索额图有什么动作康熙应该也都知道了，否则这点情报他怎么得知的呢？
2: 对，这个中间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康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甄别太子这个时候到底是半推半就还是重度知道。他恐怕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皇帝，他可能最关切的是是不是索额图全力推动，太子呢反正就是跟着或者说被动参与。
0: 他很自信，康熙超级自信，他认为他看的人是没有错的。
2: 所有人生的成就啊都是出于异乎寻常的自信，要么你什么都是把握了以后你才做，那显然没有什么溢价。
1: 所以你看理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并不真正能决定很多的东西，他其实那个感性和直觉性的东西反而才是成败的一个关键哈。
0: 很快索额图死于幽禁的地方，他被康熙认定为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一死，太子党失去了经营数十年的核心支柱，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清洗，胤禛在朝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似乎风平浪静，康熙三次南巡，多次巡幸塞外，太子胤禛都是奉命随行。康熙47年7月，康熙去京郊打猎，这次随行的皇子有皇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13皇子胤祥、14皇子、15皇子、16皇子、17皇子，还有18皇子，都是跟随出行。这一年胤禛已经35岁了，他被立为太子已经33年了，放眼中国历史，很少有太子等这么久。年龄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弱，竞争者越来越多，怎么看这几年胤禛的心态，尤其是失去了索额图这样的一个核心支柱？
2: 关键是他此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整体的价值观被颠覆了，就是如果我做得足够好，那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对他，就你应该对我很满意啊，对吧？你这么处理一定是我哪些方面做的不对，你处理我身边的人也是因为我做的不对你处理。那这么一个从小封闭训练，别的啥都不会，就封闭训练，没有别的生活的经历，一旦他这个价值观被颠覆，他没有别的替代系统啊，那我还能干嘛呢？我也不会啊，你让我做的这些现在你全盘剥夺了他的合法性。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几年如果他后来出现的这种咱们说状似疯狂，什么被整蛊啊，这种如果说真是病理的，跟这几年的极度压抑有关系，不只是他的势力在逐渐削弱，而是他对未来他就没有概念了。我辛辛苦苦扮演了33年，那未来我的演技也比原来差了，功力也比原来差了，我的群演，我的自己的这个班底都没有，你还让我怎么能演出更好的一部剧？所以这种绝望或者这种茫然会比较突出。但这个呢，恰恰也代表康熙恐怕对于儿子的感情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针对胤禛没有太多太过激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在康熙心目中，尽管其他的儿子成长起来我也可用，但是就情感深度而言，可能能替代胤禛的还没有。
1: 对于胤禛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折磨。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说，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高反馈、高期待、高目标，同时他也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一个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带来的自然就是胤禛他自己的在此方面的人格的固化和僵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个轨道，他就没办法预期，他会感觉到强烈的一个无力感，强烈的一个失控感，甚至于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他无从下手。那这些东西足以去把他自己过往积累起来的东西给打碎掉，或者让他进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能理解后面说他其实有点像疯癫了之类的状态，是因为确实那就是他体会到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失控、不安且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
0: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带着皇子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先来说，从康熙44年、45年起，康熙出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胤禛，就是老大，胤禛皇太子，还有胤祥，就是老十三，这三个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偶尔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你们怎么解读这个安排透露出来的信息？
2: 从那个第三次征噶尔丹回来之后开始处理太子身边的人，然后封皇子，从这个之后太子再也没有获得建国机会，非但没有获得建国机会，好像是只要康熙出行他都要带着。这个恐怕就有两方面考虑，反方面就是上一次或者上几次的监国其实对康熙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就是有可能因为这几次监国，太子整个的人的变化很大，包括对于国体内部利益集团或者各势力的中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此前已经开始怀疑他有具体行动了，那显然已经不太放心单独给他监国的权利，甚至都不放心让他在京城，就是皇帝不再让他在，恐怕就说呢，索额图虽然被处理了，但索额图家族还没被处理。另外后期看胤禛还是结识了很多这种有实力派，连步兵统领都是他的人，就意味着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没有完全伤元气，所以康熙不放心带着，恐怕还有第二，就还有一线希望挽回，说原来是身边的人带坏了你。 是索额图带坏了你，你在朕身边像原来一样朕耳提面命，或者叫言传身教，能不能挽回一些，让你走回正道？毕竟根基打得牢啊。说康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皇长子呢，就是康熙一直认为他原来其实特别早生出基于之心，而且军功不错，但这个人比较蠢，
0: 可能会冲动做出很多事儿来。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胤祥其实最初跟太子的关系极为亲近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组合呢，就是一是怕胤禛动了皇太子，因为毕竟胤禛已经生出了觊觎之心，胤禛在身边呢，

0: 互制衡又能保护康熙。胤祥和胤禛在一起呢，两个人有一个伴儿，也能够提防一下胤禛。
1: 哎，你看，
0: 所以这老父亲，
1: 哎，我跟你说，
0: 真不容易，
2: 心思算计。
1: 所以这个九子夺嫡这事儿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就所有的猜测都有一定的历史线索。比如你看小婷刚才说这个，还有第二个历史线索是雍正后来说的。雍正说从小因为胤祥是跟雍正一块长大的，他写字啊、骑马什么都是雍正教。后来说，康熙硬把胤祥放到了就是皇子边上，为什么呢？就是强力把胤祥和四皇子跟那个太子捆绑。后来太子出事，他们就是没跑了，直接被处理嘛。所以能够解释说，索额图死了以后，太子又相对安稳的过了几年的时间。康熙在背后做了大量，这个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就是四阿哥啊，这个夺嫡之心还不太强烈。
0: 对，
1: 因为他这人的性格，包括他各种问题啊，他夺嫡之心不强烈，
0: 而且他自己身旁的整个资源也没那么强大。
1: 哎、他这个。有人说是他掌握了夺嫡密码，就不是你们那夺嫡密码，就是让皇帝知道我只干事儿。反正就是当时就说，按雍正后来透露的，就是胤祥成为康熙把他们捆绑给皇太子的一个筹码。就你胤祥如果没尽到力，太子最后受到损害了，你们也跑不了。反正就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嗯，
0: 其实七月的这次出行打猎已经是这一年康熙带着皇子们的第三次短途外出了，前两次分别是二月和五月，随行皇子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太子最有力的竞争者都在京城忙着，太子和年龄断层的弟弟们啊到处转。尤其是这次出行，康熙特别痛斥说皇子们对待侍从的暴行，结合胤禛的暴力行为的案底，大概率康熙是在指责胤禛。那所以从太子的角度啊，那这种安排是否会加剧他心态的失衡？每次去你看都老十八了，这个老十八胤禛才八岁。
1: 那就是他不断的施压，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没得选。就是索额图死了以后，虽然他的力量还在，但是能这么倾力信任的以长辈的身份这个情感依托的恐怕就没有了，他自己要面对很多事。另外还是那观点，就是第一个，那皇帝不信任你啊，此前你们有案底啊，给你放在那儿，你周边的人围着你，你脱离不开呀。至于那几个阿哥放京城未必他感觉不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皇帝信任他们。为什么信任他们？他们翻不起浪嘛。不说他们之间内部的制衡，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能够动摇皇权的稳定性。所以你就下午棋，你赶紧啊，你该干的事好好干，甚至巴不得他们干好点。那太子要这么想问题，那弟弟还是不如我。
0: 嗯，
1: 皇帝对他们毫不忌惮，那
0: 我说另外一个角度，想当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皇带着我一个人回盛京祭祖，我今天作为皇太子三十多年，我还要带着一个八岁的弟弟一起玩，我觉得这心态是挺崩溃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独宠的位置已经换了人了，父亲变心了。
1: 哎，至少康熙不会像原来一样对他那么赤裸裸地表达父子之情，因为有更小的弟弟了，完全可以对更小的弟弟表达这种感情。
2: 哎呦，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很伤自尊的，就是又伤面子又伤自尊，这还要忍下很多的屈辱的感觉，这他要压抑的情绪可太多了。
1: 这不就是哲学家说的吗？叫他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你看皇储的这个尊崇对于胤禛而言可能折磨了他一生。
0: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行年龄最小的十八皇子突患重病，这最终成为胤禛被废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

0: 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项羽兵败垓下，率800骑兵突围，一路损失惨重，辗转至乌江时已兵卒零落。他休怼江东父老，剧度自刎，年仅31岁。司马迁打破体力，在史记中以本纪记载项羽，令败者比肩帝王，由此开启延绵2000余年的争论。楚汉博弈中，项羽心性刚烈，难成挫败，刘邦屡败屡战，隐忍不休，终定江山，凸显出政治成败与伦理道义往往难以两全。唐人从兵家无常的角度惋惜项羽舍命弃局，宋人立足家国动荡，或称颂不屈气节，或断言大事难回。近代学者引先贤立身理念，以论是非不论利害的信条，再次审视隐忍与殉节的取舍。历史向来兼具成败利害、道义是非双重评判标准，身处绝境，究竟该怎样在气节坚守与隐忍等待之间做出抉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5集《千年是非变》。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想我是在讲刘邦，但是我要留一点点时间来讲项羽。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率800骑兵，等他渡过淮水，仅于100余骑相随，行至阴陵，项羽又被田舍老妇欺骗，被汉军呢追上。等到项羽突围至了东城，手下仅剩28骑，项羽就指挥着这28骑兵来回冲阵，再次杀开一条血路，

向南急走，直至乌江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把乌骓马赐给乌江亭长，让身边的骑兵下马，以短兵器与汉兵搏杀。项羽一人力战，身中十余伤，最终自刎而死，时年31岁。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刘邦和项羽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项羽失败了，更不完美的刘邦走向了成功。大家知道，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意难平啊，从失败的项羽身上多少人叹息不止，多少人又看到了自己苦苦拼搏却走向失败的这样的项羽的影子。项羽的后世相知，第一个知己可谓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为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立了本纪，把项羽的地位跟秦始皇跟刘邦摆在了一起。自项羽之死至今2200余年来，围绕着项羽该不该自杀，该不该卷土重来，古往今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各种评价。反思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成功，我觉着我要传达我的一种观点：政治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合乎伦理，很多时候难以统一。我们似乎看到秦汉之际，项羽更像是一个英雄，一个孤勇者，但是这个英雄啊实在是太经不起失败，而刘邦却最终凭借着隐忍和坚持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刘邦又何尝不是英雄。但是当思考家与国、公与私、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这种统一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现实的失败与青史汉卿上留下一个空名相比，后者真的能够弥补前者吗？历史的清算能够代替现实的成败吗？古人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遗民谢秉德在他写给李阳武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人力终有穷，天道终有定，壮老兼一节，终始迟一心。就是你再强大的力量，刘邦、韩信，总有一个用到头的时候。天道是非，总有一个最终的清算。我们对于正义、对于公正，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期待？我们知道现实的得失利害之外，还有一个公理是非。谢秉德说，人可毁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夺人之心。就是人能够凭借一己的力量改天

换地，但是人心定了，外部环境是不能改变你人的心的。他后面的说法更是令人感慨，甚至是气壮山河。

无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我们评价刘邦项羽，如何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千秋万代之后，2200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我们认为啊，利害是一个维度，是非是一个维度，成败是一个维度，得意又是一个维度。我们要论万事，也要论一生，要讲求千秋万代的声名，也要讲求一己的成败得失。每每思考这些，我就有一个感慨：人活着就要有一个追求，就像有一个超脱于现实之外永恒的气息那样，在天地之间，你要相信那是一个恒定不变，天地鬼神都在看着的东西。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可是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获得永恒，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去回溯的历史伦理问题。千秋万代名，与英雄的寂寞身后事，真的可以达到历史天平的平衡吗？今天我有一个故事，其实是一连串的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当刘邦把项羽逼到乌江亭口的时候，项羽作为秦汉之际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他选择了为自己的事业殉难，而没有选择逃离战争的现场。他没有逃回自己的老家，他没有选择卷土重来。《史记·项羽本纪》里面，项羽在临死之前对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度为？老天要灭我，我还过江干嘛？纵彼不言，即独不愧于心乎啊！尽管江东的父老子弟不说，我心里难道不惭愧吗？”所以在当时的情景、当时的环境下，项羽选择了自杀。可是围绕着项羽该不该死、死的值不值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达上千年的反复的讨论。唐朝的大诗人杜牧，他在路过乌江亭项羽自刎的地方，他写下了题乌江亭诗。杜牧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报效人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在这首诗里，杜牧表达的是胜败得失是兵家常事，没有常胜将军啊。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当中，只要是刘邦亲自打的仗，基本上都是败仗，能够忍辱负重，

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才是真男儿。你不要忘了，江东还有很多很多的英雄才俊，如果卷土重来，结局又将如何？所以杜牧对于项羽选择自杀给予质疑，死亡的那一瞬并不痛苦，只是从选择死亡到等待死亡到来的那个阶段才是痛苦的。项羽选择自我终结是一种放弃，放弃了坚持，放弃了隐忍，同时也放弃了更多的可能。这里有个细节我需要解释，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是50多岁，项羽是30岁上下，两个人整整差了一代人，时间有时候也意味着胜利，等待也是在寻求机会，而项羽没能选择等待。杜牧说的包羞忍耻，卷土重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对项羽有着无限的惋惜。项羽不该逞匹夫之勇一死了之。又过了200年，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准备到开封，途经乌江亭所在的河州，看到此情此景，针对杜牧的议论，王安石用叠题乌江亭的方式唱了一首反弹琵琶的曲子。我啊，有时候读宋人的诗文，我就发现宋人特别喜欢反弹琵琶，专门喜欢做翻案文章。在叠题乌江亭中，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认为项羽的败是必然的，因为从战国到秦崩，中原的老百姓已经厌恶了战争的灾难，食尽兵疲，项羽之败肯定是势难再起。就算江东子弟今天都在，哪个愿意再为你项羽卷土重来？如果说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弹琵琶，他对项羽之词提出了质疑，那么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反弹琵琶基础上再一次反弹琵琶，他认为杜牧说的不对，项羽死就死了，不可能东山再起。假如说王安石的这种反弹琵琶只是一种论调，一种腔调，可是就在王安石逝去不久，北宋沦亡，过江不过江就成了血淋淋的历史选择。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当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

0: 清照赞颂项羽，讲求气节，不苟且偷生。这里面就有李清照在南宋初年目睹天崩地陷，有的人逃往江南苟延残喘，却没有恢复之心。他暗含着李清照在歌颂项羽的同时，他的人生体验和感慨。
1: 时光流转，对于项羽的评判一直没有停歇，杜牧的一声叹息道尽了对项羽包羞忍耻卷土重来的惋惜与希冀，王安石则基于国运与民情的理性审视，认为大势已去，卷土重来不过是奢望。李清照的慷慨悲歌赞颂的不是成败，而是那份宁为玉碎的英雄骨气。然而当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回望，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争论最终引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究竟何为真正的英雄？是宁折不弯的壮烈赴死，还是包羞忍耻的卧薪尝胆？这场关于过与不过的辩论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0: 我们讲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龚鼎之，他是大明崇祯七年的进士，他也写过一首《乌江怀古》。在《乌江怀古》当中他这样说：萧萧碧树映红墙，古庙春沙断客肠，争霸甲王谁胜负，淮阴高中一斜阳。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尽沧桑的历史虚无的心态，这是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论。站在一千多年以后看，西楚霸王项羽和齐王韩信都不重要了。你看那打了胜仗的韩信下场又比项羽好到哪里去？龚鼎之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他是明朝崇祯四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的编修，短暂的在清朝做官之后他避地不出，与钱谦益、龚鼎之并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内心对自己曲节投降清朝，在清朝做官极其歉疚，痛悔无绪，时常借着诗词写出自己心中的懊悔、愤懑、悲哀。吴伟业写道：千夫辟易楚重瞳，人景居然百战中，博得美人心肯死，向往此处是英雄。因为项羽啊有一个异象，传说他和尧舜的舜一样，眼里啊有两个瞳孔，所以又被称为重瞳。吴伟业在诗中盛赞项羽的军事才能，说他百战百胜，他也哀叹项羽的悲剧结局。但是话锋一转，他说项羽在最后，在所有情况都不利的情况下，有一个红颜知己为项羽殉情，而项羽又能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殉道，何尝不是英雄？第三个人物叫江澄英，他同样在明朝末年就已经有了诸生。

秀才的功名。康熙十九年，以布衣被荐入明史馆，担任纂修。到了康熙三十六年，七十岁的江澄英中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探花的身份受翰林院编修。啊，可以说江澄英是一个老名士。江澄英同样在《乌江诗》中写到项羽，他这样说：渔歌曲径怨天王，潮落平沙救战场，千里江东修不渡，六朝曾死做金汤啊。项羽因为虞姬唱了一首歌，哀叹老天要灭亡他，重新回顾那一片旧战场，千里大江，项羽当年不愿意渡过的地方，正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曾经建都、过着安乐、稳固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江澄英对王安石又唱了一个反调。他认为，项羽如果选择回江东，可能另有一番作为。我们看到，龚鼎之、吴伟业、江澄英都是身跨两朝，在背叛故国和保持节义之间，有着艰难人生选择的人，他们对于项羽的评价都有着现实的投射。以上的都是古人。最后关于项羽的评价来自一个近现代的人物，这个人物啊叫张世钊，他是一个文化人，晚年撰有一部名著叫《柳文指要》。所谓的《柳文指要》，就是柳宗元的文字有哪些值得我们细品细读发现的地方。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特有逻辑，所以他写《柳文指要》。在《柳文指要》当中啊，张世钊写道，柳宗元写过一篇叫《箕子碑》啊，这个箕子呢是商纣王的叔父，商纣王无道，箕子劝谏纣王，商纣王不听，箕子呢反遭迫害，但是箕子忍辱负重，等到武王伐纣，殷商灭亡，周王去拜访箕子，箕子把殷商的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写成一篇鸿范这样的文章传给周武王，告诫周武王，这就是古往今来圣君仁人治国理政的大道。在箕子碑当中，柳宗元对箕子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同情。柳宗元认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政蒙难，一个是法受圣，一个是化吉民。也就是说，有德行的大圣人一定有三个美好的德行和作为，才是真正的圣人。第一，所谓的政蒙难，就是能够纠正已然发生的祸乱，要能够拨乱反正。第二，法受圣，就是把古往今来的圣道、正道、正义

0: 传承下去。第三，所谓的化吉民，就是能把美好的秩序、美好的思想、美好的德行传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够明了这些大道理。
1: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借项羽的生死抉择抒发胸臆，有人盛赞其宁死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有人则慨叹其不能忍辱负重，错失卷土重来机会的遗憾。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藏着各自的人生境遇与时代思考，而有人跳出了单纯的成败与气节之争，从古代先贤的处世智慧中引出了关于隐忍与担当的深层探讨。那么，这种新的视角又会为这场千古之变带来怎样不同的启发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张世钊在评价柳宗元《箕子碑》的时候，对比项羽的英雄赴死，箕子的忍辱负重，张世钊再一次回应了杜牧的《题乌江亭》，对项羽之死重新做出评价。张世钊写道：公孙落魄守回肠，破庙欺骗是可伤，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乌江亭感慨项羽，是因为杜牧公孙落魄，写下了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样的文字，引得张世钊感慨万千。破庙里一篇诗文，引发千年以来大家的讨论。但是杜牧的诗中有四个字被有心人看到，变成了天地之间的大文章。张世钊说的这四个字，就是杜牧笔下的包羞忍耻。人能够在一生当中忍住耻辱，负住重担，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相较于项羽，我们不禁看到刘邦在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灰头土脸，一次一次单枪匹马只身而逃的时候，最终取得了成功。刘邦难道不也是英雄吗？在《柳文只要》所记录的张世钊的第二首诗当中，张世钊又一次的点名包羞忍耻四个字的重要性。张世钊说：柳州箕庙渡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仁政隐忍定兴邦。张世钊说，对比柳宗元的《箕子碑》和杜牧的《题乌江亭》，这里面都在宣讲

一个事情，志气强的男儿，英雄是不愿投降的。这和李清照所讲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一样的。两字叠扇牢记曲，就是宋朝谢秉德所说的。那个谢秉德是坚持不投降，最后在元大都饿死殉国。因为谢秉德说，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可是还有两个字要记得。哪两个字？一个人要想获得现实的胜利，隐忍非常重要。隐忍不是苟活，隐忍是承担更重的责任，是完成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是成就更大的事业。我刚才讲了一系列的故事，包括杜牧、王安石、龚鼎之、吴伟业、江澄英、张世钊、谢秉德等等等等，他们对项羽之死、刘邦得天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古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既不能替刘邦，也不能替项羽做出他们的人生选择。但是我把这2000年来对于项羽的评价叫做乌江四叠。我们用诗重新审视，反复考量项羽该不该过江这一件事。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见仁见智，没有答案。其实讲到这里，我是满腹感慨。我经常说，换成我面对乌江渡口的情势，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该忍耻包羞地活下来，争取东山再起，还是为了那一口气，为了那点荣誉，为了那点气节，成全自我，了断自我。站在今人立场上，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大家不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古人。我们从古人的身上可以找到今天人行事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都不知道，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又会如何？但是，我通过乌江四叠，向大家阐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历史有其内在的伦理。我们要明白，历史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成败得失利害，一个是是非顺逆结义。今天的人，我们太容易从利害去思考问题，而明灭了是非。项羽之死，为秦朝灭亡、楚汉争雄的战争画上了句号。一个绵延400余年、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已然建立。
那么在消灭项羽之后的刘邦又将有何作为？在此后的讲述当中，我们为大家一一分享。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家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博物馆和学校呢，一样都是知识传播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但是博物馆与学校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就像博物馆这个名字，目呢，其实就是吸引着众多观众来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博物馆，首先就是因为它拥有大量的藏品。那什么是藏品呢？当然是根据博物馆自身的性质、特点、任务来决定的。它是博物馆中的 C 位角色。博物馆在建设的初期呢，藏品的征集便是最重要的事儿。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呢，其实就是从藏品征集开始的。20世纪初，中国呢还缺乏公共博物馆，私人的收藏呢是多数文物的主要去向。蔡元培呢在德国学习期间，对当时中国缺乏公共博物馆的现状呢感到非常的痛惜。回国后，他决心建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1912年，他开始准备在北京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那么在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呢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一开始呢，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在国子监旧址成立，当时呢创办的宗旨是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就这样，国子监的礼器、书板、石刻等50000多件文物成为了国立历史博物馆最早的一批藏品。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1950年呢，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王冶秋主管文物。其实在正式筹备之前，藏品的征集工作就已经开始了。1927年，李大钊等革命者呢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王冶秋等人便提出找到并展出那架绞刑架，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这具绞刑架于1949年找到之后，便成为了后来的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此后，王冶秋还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陆续呢搜集到了刘胡兰烈士的铡刀、徐向前所铸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的照片等，以及各方捐献的许多资料。这样有了10000多件收藏后，王冶秋呢便提出举办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展。这次展览呢也就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雏形。藏品呢像博物馆的心脏一样，跳动着知识与智慧的韵律。它们其实并不是静默的物件，而是历史的讲述者、艺术的诠释者、科学的启示者。每一件藏品呢，不仅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这些藏品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自信。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呢，其实达到了6833家。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普费兹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数量总计呢2万多件。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下班回到家，在车里坐一会儿，不想马上上楼。周末在家，手机刷了一阵，眼睛酸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两点一线，日复一日，你需要的不是又一个新任务，而是能让你卸下所有身份的地方。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把这个地方叫做第三空间。家是第一空间，职场是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就是那个让你不用扮演任何角色的地方。第三空间不是奢侈品，是精神必需品，它能帮你抵御前两个空间带来的压力，就像手机充电一样，给心理补充能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首先呢，我们先分享，第三空间决定你的人生续航力。卢卡·德·梅奥执掌雷诺汽车5年，把一家亏损80亿欧元的车企带回历史最佳业绩。在那段高压日子里，他雷打不动地守住一件事：每周日的板式网球。2个小时的球场时光，他不是雷诺 CEO， 只是一个专注击球的人。后来他转战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出任 CEO。 新角色带来全新的挑战和更紧凑的节奏。昔日球友再也等不到他赴约，但是那段球场上的第三空间曾是他保持节奏的秘密武器。高盛 CEO 大卫·所罗门白天掌管着万亿资产，私下里却是一名电子音乐制作人，常在个人工作室里打磨混音作品。他曾说，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不是 CEO， 只是一个热爱节拍的人。那个小小的工作室就是他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看起来不划算，不赚钱，不长职级。

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是它却帮你解决最大问题，让你不至于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慢慢忘记自己是一个有感知、有情绪、会疲惫的人。上班做 PPT， 下班刷短视频，周末补觉，所有时间都被填满，但是所有的填满都像是被安排的。而第三空间就是那个你为自己安排的例外，它可以是一个角落、一条路线、一个时间，可以是健身房、图书馆、河边天台，它的唯一标准就是在那里你不是任何人的谁，你就是你自己。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可以被找到的时代，微信、邮件、推送，每一声震动都在说你需要回应，你很难有一段完整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来面对自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最值得投资的事，恰恰是那些不产生任何效能的时刻。巴菲特每天花几小时坐在书房里看书，那里不需要股神，他就是一个爱读书的老头。他的日程表上永远为阅读和思考留着大块空白，阅读就是他的第三空间，不是任务，不是工作，是回归自己的方式。苹果后任 CEO 约翰·特努斯热爱赛车，在越野拉力赛的路上，他不是高管，只是一个享受引擎轰鸣的人。心理学早就验证过一个事实，长期处于忙碌状态的人，感知力和创造力会持续下降。而第三空间就是对抗这种下滑最好的方式，它让你从被需要中暂时抽离，把注意力还给真正重要的事，比如感受当下，比如做回自己。当然，第三空间也可以是一种状态，没有 KPI， 没有人设，什么都不用证明，就是那种被需要暂停两小时的奢侈。当你拥有第三空间之后，回到前两个空间的时候，你反而更有力气，因为你知道还有一个空间、一种状态、一个自己在等着你。第三空间不贵，但是很重要，它不需要飞多远，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你只需要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角落，你在那里的时候全世界都找不到你，而你找得到你自己。最后是关于第三空间的几个小建议，不必远，就近就好，楼下的长椅、街角的书店都行，不必久，规律就好，每周一次，每次半小时，雷打不动，不必有用，做自己就好，哪怕只是发呆也值得。现在你就想一个问题，你的第三空间在哪里？如果还没有，那就去找一个，给自己留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因为你值得。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对于大多数奔波忙碌的普通人来讲，我们很难专门腾出完整的时间去往固定的场地放空自己。其实第三空间从来不受物理地点的束缚，只要拥有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刻，日常随处都能够打造专属的内心栖息地。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第三空间让心成长，作者张辉。我最近在车里尝试通过录音来记录自己的想法时，突然想到，为什么第三空间非得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呢？能跟自己独处的地方，不就是第三空间吗？你可以做一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包括运动、阅读、写作、画画、冥想、投资理财等。第三空间就是那些让你能够独处的空间和

成为第三空间呢？上下班的路是不是也可以成为第三空间呢？甚至在出租车上、地铁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现自己的第三空间呢？我们要不断地学会发问，问题不见得有答案，但是问题能够启发你思考，发问是宝贵的习惯。回到问题本身，我们进一步定义，在特定时段能让自己独处的时空就是第三空间。这里有几个要点。第一，特定时段，说明这个空间是与时空相关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比如，你觉得咖啡厅是第三空间，但是咖啡厅非常吵的时候就不是。又比如，你觉得家不是第三空间，但是在家里你独自早起无人打扰的时候就是第三空间。第二，与自己独处，这是第三空间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自己独处，那一定不是第三空间。所以，第三空间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任何一个空间，只要能有特定时段让自己独处，就成了第三空间。这是第三空间的虚拟化。我之前的苦恼是每天都很忙，但是忙碌的时间都是花在家庭和办公室，剩下就是睡觉、吃饭和通勤时间。是第三空间虚拟化的想法彻底打开了我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我可以很轻易地在家、办公室、通勤的路上、旅途中、酒店里找到自己的第三空间。举几个例子，比如我早晨6点多起床跑步，这一段时间是无人打扰的，这就是我的第三空间。每天晚上家人�睡觉之后，我还可以看30分钟书，这也是我的第三空间。如此一来，开车路上、走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第三空间。这段时间无法写东西、看东西，但是可以听音频，所以听书或者用录音笔来录自己的思想，都可以让这个第三空间变成现实，变得充实。而听音乐、一个人哼唱，都是在享受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很多时候，我们困惑、着急、焦虑，表面上是因为时间不够，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独处空间。计算机算法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以空间换时间，说的就是可以调整算法，拿更多的存储空间换更快的运行时间。以空间换时间这个概念对于时间管理也是有效的。有时候你按照日程表坐在那里，打算做一个重要的 PPT， 做一个关键的提案，但是你的心无法静下来，你转而去上网闲逛，一晃30分钟过去了，然而你计划里的事情一项都没有做。而假如有一个与这些任务匹配的第三空间，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人生发展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找到固定的空间和时间，每天去做。这就是为关键的少数事情创建固定的、舒适的第三空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00-23:00

0: 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当我们找到了在碎片化生活里创造独处空间的方式，还可能面对这样的困扰：即便勉强安静下来，繁杂琐事依旧会盘踞心头，焦虑思绪始终无法平复。当情绪淤积，身心俱疲时，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安放内心，走向开阔的自然山野，在行走间释放积压的负面情绪，理顺纷乱的心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接下来请你听《情绪乱时去爬山》，作者

有读者告诉我，他有依我教过的方法，每天都设法腾空一段时间安静自己，一个人静静的。他选择了看书、听音乐，有时有效果，有时心里还是记挂着世俗事，工作的、感情的、家庭的，老是放不下。不过，有安静的时间总比没有好。像他这样，每天抽空回归安静，已经是很好的尝试。起码在安静的时刻，即使思绪还杂乱，还会有忧虑，身体也能进入稍微放松和休息的状态，已经是不错的调养。不过，更好的方法可以是配合运动，尤其是定期外出的走动。其中最好的选择就是多走路，尤其是走山路，走进山林里。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大自然的山径，有易走的，有难走的，视乎个人能力，选择适合自己走的路。多走山路，走进大自然里，借助大自然天然的疗养力量，会更容易清理自己积累下来的疲惫和困扰，转化负能量，调整好情绪。爬山的好处是，你可以经历一段集中的、不容易随时喊停或是后退的时间，让身心调整和重新结合，不再分裂。原理是这样的，情绪不好是身体和心理不能整合得宜，出现了断层，身体便产生不舒服的反应，让你感到不安，再因为不同的情况而转化成不同的情绪表现，比如愤怒、悲伤、烦躁、忧伤等。这些情绪反应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排遣的话，便会转化成长久的心理压抑，干扰健康。要排遣负面情绪，最有效的渠道就是把它运送到肌肉上，通过运动和流汗，把多余的负面的能量释放。最初起步时，脑袋还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思绪纠缠着，不愿意离开。但是当你不停地走路，需要身体能量时，思绪不安所需要的能量便被实实在在地夺回了。这时候的你会把所有精力花在腰和脚力上，胸肺扩张，你已经无暇再胡思乱想了。这一刻便是最静心的你。爬山令你一直向前走，没后退，能量在流动中。你可以接收大自然温柔的照顾，抱一下大树，让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智慧和能量安慰你，你会很感动，正能量重回身心。累了，喝口水休息一下，遥望天地，豁然开朗。原来天大地大，没什么大不了。大自然会让你从愁眉苦脸转化成开怀欢笑，人宽容了，心情便不再一样。原先困扰你的问题可能并没有解决，但是它已经远离了，因为它已经被溶解了，不再打扰你了。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浮躁时节，唯有书页可安身心。燥热难耐时，独爱捧读王维山水，以诗中清白山色消解盛夏灼人的温度。好，接下来一首诗一阙词，请你听王维《清白之夏》，摘自《时间的果》，作者离歌。

天气酷热，每天只有傍晚太阳下山以后才敢出门买菜。早晨起来做咖啡、洗衣服、拖地板。我对微博、微信都日渐失去了粘度，上网就是去查找和储存书籍信息。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收信，不太频繁的会有几个谈得来的文友给我寄来他们翻译的诗、写的小说。书当然是每日读，看到喜欢的章节就会手抄下来。天太热就读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集《辋川集》里，淡去了所有的主观温度，只速写了山川风貌。王维总是让我想起排句，他写了很多五言律诗，排句的格式是五七五，他以意境见长，并不道破，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意会。排句也是荷花美在未出水时那种含苞之美，还有一点是用色，王维喜欢青白二色。这么想着，我索性翻出了一本排句选，配着王维的诗来读，在诗行里摘抄了一大堆带白色的诗句，有些是描述颜色、物化层面上的实质，比如白雪下当归冒出浅紫芽，白雪之下独活呀冒出浅紫芽。有些是借通感来描述知觉，比如海边暮霭色，野鸭声微白，比起石山石，秋风色更白。青配白是最一生清凉之感的，也是直击盛夏感官的小清新。夏日里素面艳骨的绿叶白花戏依次登场，最先蹑足而至的是堤岸上小小一把插在洗净的玻璃瓶里就可以叶香强劲留习竹席的栀子。早晨去菜场买菜惊醒鼻腔的是晨光熹微中出绽的金银花，白日走过街巷头顶是白玉兰凛冽的寒香。在苏州喝茶，隔着玻璃窗青瓦白墙下总有端着竹篮卖花的阿婆，码头篮里蓝印花布上换下了冬天的佛手，应季摊着茉莉手串，还有用细钢丝拧成扣子状的白兰花，一对一对，那香味儿脂粉气十足。忍不住想起写《青玉案》的贺铸，正是在苏州写下了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听闻旧时封门还有叫卖荷花的，不知是白荷还是粉荷。中国的很多古诗都是青白二色并用，比如白云映碧空，白骨寄无言，青松起知春，何以折香赠，白花清桂枝。在王维的诗中，这类诗句比例就更大，比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脉脉水田

飞白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他喜欢白云这个意象，白云在古诗中象征着自由和空灵。他也热爱青苔，人迹罕至的寂静之地才能生苔，苔风就是时间的佐证。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清音隔小雨，深院昼拥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白云任意出幼的自由，和青苔庭院深深的安静自处，是王维一生求而不得的禅境。他是个书画音律天赋都很高的少年才子，年少成名及第，却又逢乱世，终生纠结在归隐和仕途之中。王维的诗歌有两面，一面是应酬交游即兴吟唱的，另外一种是向内苦吟私人的。即使在这部分诗歌里，他也不敢面对内心的纠结把它写出来，他的干净缺少了某种信心，对自身不染的自信，对自己清洁本性的肯定。中午的时候去收晒好的被套，套被子是件力气活，找准四角，摸清方向，举起被胎塞进去，重重的老棉花胎往返操作几次，累得颈背都疼，套好拍松，盖上防尘的布，决定今天的有氧活动就免了吧，做简单的午饭，煎几片培根，用剩下的油煎鸡腿菇和蔬菜。无声好清静，舒适去情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医学博士张瑞华，他曾经在公立医院深耕神经内科及老年医学20多年。那几年前呢，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意外的选择，离开体制内的稳定岗位，创办了一家特别的养老机构。那他推广的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医疗养护，它是守护长者的从容晚年。他有一句很温暖也很有力量的口号，带着老人一起长。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张瑞华博士跟我们分享。
4: 你好，张院长。
3: 你好，
5: 老李。你好，
3: 你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5: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二站，我们一起到我们终将去到的那个未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5: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

0: 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代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两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其实医院的要求需要我带动大家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怎么办。这样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么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变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能够赋能到养老机构里的这些长辈，这些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所以养老衰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今天我来到高丽说书这个现场，我希望和大家分享关于老的话题。我想和大家聊什么是老，谁来养老，面对老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怎么办。第一个话题，什么是老？很多人说我怕老，那么这个怕老究竟是在怕的什么？多年的老年医学的研究和多年的康养领域的研究和探索，让我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大家说的怕老，我们不是怕年龄的增长，我们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我们的失控，那以及失控之后带来的种种的恐惧。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照顾的一位老人家的故事。一位王老师，他是一家学校的领导，70多岁退休之后，身体慢慢的状态下滑了，开始有慢病缠身，开始不能够正常的活动，吃饭、穿衣、上厕所都需要家人的照顾。那么在这个节点上，他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他会觉得，哎，我的身体怎么就不听使唤了呢？我上楼怎么就上不动了呢？我怎么样就不能自己干这件事了呢？这个 是对身体状态下降带来的失控。王老师还会跟我说，你说孩子怎么就不听话，我不希望家里有外人，为什么非得给我请个保姆，保姆就能按照我的想法干事吗？这一点是对家庭话语权的失控。那么作为我们一个社会的角色的人，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些改变。那王老师就跟我说了，我以前的同事也不来看我了，我的学生们怎么也不来拜年了呢？这一点是社会关系的失控。那么这些失控带来的恐惧，其实会吞噬着很多很多的老人家。那么作为王老师，他开始发脾气，他开始苛责，苛责自己的儿女，苛责自己的照护者，他觉得什么什么都不对了，他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大家有没有在跟父母的交往中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有的大家举个手。好，我们继续有共同的话题。其实王老师最后问我一句话，说，院长，你觉得我活着还有意思吗？所有的恐惧叠加起来就变成了情绪，暴怒，无助，甚至没有了生的希望。其实王阿姨的困境，王老师的困境，也是很多的老年人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一旦人不能再掌控自己的身体，不能再锚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能再维系自己最熟悉的那些家庭角色时，他的感觉是地板在晃，这种晃让他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渺茫。失控才是老，才是怕老最大的、最聚焦的核心问题。但请注意，这种失控风暴从来不仅仅席卷了老人，它也席卷了我们所有的和老人有关系的家人、朋友以及社会。这我就想引出来第二个话题，我想和大家分享，谁来养老？当父母老去，谁来承受养老的压力？答案是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更聚焦一点的说，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可能在座的60后、70后，我们面临的养老的压力一定是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的。父母能力不足了，我们怎么办？父母卧床了，我怎么帮他洗个澡？父母吃饭都不好好吞咽了，我们怎么喂他饭？这些都是照护者会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些老人自己能力不行了，他变得乖戾、暴躁、不可理喻。那面临着这样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又能怎么样？这些问题其实更多的子女没有被教过，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获得相应的知识和帮助。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们的在生活中一方面要努力，一方面又无力。那么这种撕扯的感觉让很多的子女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一天24小时的照护，没有假期，没有节日，像一个机器一样的轮转，这样慢慢是两代人的疲惫和焦虑。其实这不是个例，很多的需要照顾父母的家庭都会面临着7七8八这样的问题。尤其是70后，我们还在工作，大部分人还没有退休，那我们要在工作和照顾老人和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事情中夹杂，这样的一个重担让我们大家都会身心俱疲。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尽孝，而在于社会支持是和专业资源的获取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如果父母有痴呆，那么这时候的照护更是难上加难。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北大教授胡勇教授的事迹？大家有知道的吗？好，胡勇教授照顾自己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的照护者， 这篇文章曾经冲上过热搜。老人家80多岁的高龄，他已经没有正常的认知，他的白天和晚上的作息是颠倒的，他不能自己去上厕所，不能好好的吃顿饭。那么胡教授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还要照顾老人家，在这种紧张和疲惫中，这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父母曾经给过我们多少关爱，多少照顾，我们应该去接下来去好好的照顾父母。但是各种的压力袭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有孤岛般的感觉。一句话，你真孝顺，不能很好的诠释我们能够给老人做的所有的事情和经历的所有的困苦。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不行，这个事儿是不孝顺的一个事儿。所以面对着生活的失控，照护的困境，我们的破局点在哪里？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第三个话题，面对老我们怎么办。刚才我看到了在座的很多的60后70后，其实我们60后70后面临的养老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养老是个复杂的事情，过去的5年我一直在探索，在研究怎么样将专业的医疗照护和养老的场景深度融合。我们要构建一套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来去赋能到养老，让大家的养老不再沉重。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养老这件事情我们有办法。我想从三个角度和大家谈。第一个角度是面向老人的，我想对老人、对长辈说一句，我们老了，我们要做一点点观念上的改变。我们要把有病吃药过渡到主动健康。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病了吃药这个是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慢病不仅仅是药品可以解决的。现在的研究认为，我们所有慢病的基础几乎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社交，这些方方面面就导致了我们的慢病是朝着一个缓解的状态发展，还是朝着一个逐步加重的状态去进发。所以我们更强调大家要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久坐不愿意动，有的人就吃单一的食品，稀粥软饭这样来吃啊，还有的人睡觉白天晚上睡眠颠倒，尤其是现在我们进到了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即使老人家也能晚上看短视频能看到11点12点。那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让我们的慢病问题，让我们的功能下降得更加明显。所以改变生活方式，关注营养，关注更多的非药物的疗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一位80岁的老人家，他腰疼腿疼，他上不了楼，他走不了路，走一段路就要休息一会儿。他还有慢性筋膜炎，很多老人家甚至包括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可能我们都会出现腰背疼，那种疼非常的难受，那么老人家就会更加的疼。那么他的这种疼多年以来曾经用过药物，但是效果不好，他变成了一个字儿，忍。那么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照护，慢慢的经过锻炼，经过营养，经过非药物的物理治疗，慢慢的他的疼好转了，他的腿脚有力气了。那还有一天他抱着我，他流着眼泪跟我说，我觉得人老了零件就是坏损了，坏损了之后就会疼，疼了就要忍。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我还可能不疼了。老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忍很多的事情，找到合适的办法还是可以缓解的。所以我跟这位阿姨说，不用怕，我会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什么突然的病， 身体都是从长期的慢性的

0: 失衡，变成了最后的疾病的爆发。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的介入，在发生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做点什么。那真正的健康始于我们日常的活动，始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把预防的关口前移。我们要用科学的评估早期的干预来代替晚期的救治，让老人家的功能在尚能看得见的时候得到支持。我们倡导针对老人家，我们要做适老化的轻运动，要做平衡膳食，针对特殊的老人家要做精准营养治疗。我们要改善老人家的睡眠，改善老人家的情绪，让老人家得到更多的滋养。这样日常的维护会比我们吃的药，我们做的手术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在2025年的年底，我做了一次抗阻训练营，也就防跌倒。我带着80岁、90多岁的老人家一起去锻炼，改善营养，改善睡眠，改善生活方式。那么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训练，所有的老人家都进步了，100%有了进步。我们97岁的奶奶，一位奶奶成了我们的训练明星，她的握力长了6公斤。大家不要小看这，感谢，这也可以有掌声啊！大家不要小看这6公斤，这代表着她的抗病能力增强了，她的整体机能上升了，她的肌肉更有力气了。所以我们老人家的目标是腿脚有力，山河走起。他们能，我们所有的老人家，你们也能。第二点，作为子女，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差，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康养这件事上赋能。我们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乡镇都会有乡镇的养老机构，或者街道的养老机构，或者社区站点。我们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康养机构，我们是可以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咨询，提供服务的。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期照顾老人家，我们身心疲惫的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社区，我们问他们哪里可以给我提供喘息服务。喘息服务是不是一个信息差？有多少人知道喘息服务？我们有一些机构是专门给大家提供一定期的，短期可能1周、2周，甚至1个月、2个月这样的短住，让长期照护的子女可以缓解一下疲惫的身心，整装重新归来。我们只有自己充盈了，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更好的状态来照顾我们的父母。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技术力量不能够满足照护的需求了，你可以去寻求，去探索一家好的康养机构。在康养机构，父母能够得到非常专业的照护。有一位家属把他的妈妈送到了我们养老机构，他跟我说，你们能够提供医养结合服务，你们能够把老人照顾得这么好，真的是太好了。就是你看，我们60后这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我们要努力的工作，我们要顾家，我们要处理各方向的事情。他说，等到我们退休了，我们要面临着照顾我们70、80岁的父母，80、90岁的父母。他说，其实我们还不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有你这样的机构太好了，我们太放心了。他曾经跟我说，你应该在你们机构挂一个条幅，上面写着解放60后。第三点，我想跟我们所有的人说，未来的养老一定是科技的，我们要相信科技，科技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有技术，更有支撑的去做养老这件事情。我知道绝大多数老人家都是希望居家的，中国的调查结果是99%的老人家希望在家养老，而不是到机构。但是家庭的照护何其难，专业的资源很难抵达，医护的力量很难触发。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科技的手段，把我们照护的能力延伸到家庭？ 我们从养老的角度来讲，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居家是老人家跌倒，老人家出现了意外，老人家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共享更多的科技手段，共享医疗，共享的资源，来支撑到居家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不停地持续地获得一个人的康养数据，在需要支撑的时候，我们有远程的智慧医疗给到支撑。那么一个独居的老人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独居时的各种的监测，防跌倒呀，防煤气的安全监测呀，以及是出现了急症重症的一键呼叫的监测呀，植入到老人的家庭中。那么这些科技将使我们真正的做到独居无忧。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一个空巢状态，我们一定让空巢守护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所以回到最初，衰老是条必经路，不用怕，我们有办法。养老是个大课题，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曾经我的家人和朋友在说起我的时候会说，我认识一个医生，他叫张瑞华。我想会有一天大家也会说，我认识一个养老人，他叫张瑞华。
1: 谢谢，谢谢张瑞华院长。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0: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永记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易莲。
8: 大家好，我是立新。
6: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重病之时，胤禛见到病重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父子间第一道裂痕已然出现。而康熙33年，一场不起眼的朝堂小事戳破了储君和帝王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礼部在准备一项典礼流程的时候，将皇太子胤禛的拜褥，也就是跪拜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褥子啊，放在大殿的门槛以内。康熙看到呈报，指示礼部尚书沙木哈说，祭祀典礼当中皇太子的拜褥应当和其他皇子一样设在门槛之外，而非门槛里面。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然而沙木哈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场请求康熙将此旨意记于档案。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把太子的拜褥放到门槛之外，责任在康熙本人，而不是礼部擅自决定。这一举动触动了康熙最敏感的神经，他质问沙木哈是何意见啊，你啥意思啊？后来礼部尚书沙木哈因为拜褥一事被革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是康熙的敏感还是敏锐？
8: 首先这个沙姆哈我们听，那就是满人，满人的礼部尚书，就意味着他一天到晚干的主要的事儿，祭祀，特别是按满族原来的传统祭祀，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范围，界定是不是合礼仪，对吧？那此前在祭祖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没提。照道理像礼部尚书一直负责这些事儿，或者他的前任上一次怎么做你这一次又怎么做，因为皇太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33年历除已经都将近20年了，那以前肯定有惯例啊，那你这一次变了，这是第一啊。而且礼部尚书咱说就管这件事儿，那这次显然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恐怕第一个就是康熙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跟皇储相关的很多事情好像比较多变，掌握不了他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有点诧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按惯例说，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变化，肯定是变化，不是变化不会让他写，那就是皇帝你要写亲笔，叫什么记录在案。那康熙为什么敏感？记录在案的性质不同了啊，不同在哪儿？就是首先咱们说沙木哈到底是亲胤禛一派的人还是反胤禛一派的人，他这件事儿的结果或指向都不一样。首先皇帝只要写出来说，从现在开始祭祖皇太子，你到底也是皇子之一，不要跟皇权并列。那此前康熙费尽心机塑造的他高人一等，然后大臣也要对他二拜六叩，这些东西就削弱了。那有了这个叫政策的窗口，其他的咱们说利益集团也好，大臣也好，该亲的该疏的，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政策定位，就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原来是不容讨论的，原来康熙一直要做的就是太子连穿衣服什么都允许他跟我一样，基本是接近我，而且给他班底，给他强有力的资源，给他特权，给他宽容度，就遇着这件事原本是不用质疑的。现在你让我记录，你想拿我记录这东西要做什么文章，这才是关键。

0: 那我们由这件事想到的就是无论沙漠哈是亲胤禛的还是反胤禛的，这种事儿肯定是屡见不鲜。逮着机会大臣就会有探皇帝口风，你现在对他是不是有点要弱化，想不想边缘他，胤禛会不会有重用机会啊，或者其他皇子有没有可能，索图是不是现在你对他要查办他，这就是文官集团或者要整个的这个权力中枢大家最关注的是叫风向，揣摩朕心，这是皇帝不允许但大家都干。那首先这件事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止这一件，
1: 当时各种干事都指向再探听胤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不稳固了。康熙对朝臣们大敲警钟，似乎为他和胤禛的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清宫满文档案来看，这些事情并未影响到康熙对儿子的爱。康熙35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 23岁的胤禛留守京城，监国理政，父子相隔千里，书信往来极为频繁。 刚出河北都师口，康熙在信中写道：“此番出师，诸事咸和朕心，甚为佳悦，故身体与面颜俱好。”哎呀，这一路特别的顺利，所以身体好，气色也好。一个月之后，康熙又写道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沙石，我派人挑了一斗色加润的石头给你们寄回去啊，就是水头特别好的石头。” 5月初9日，清军进抵克鲁伦河，康熙在给胤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可以说父子共享作战现场直播。除了军情、后勤、风土人情，在信中康熙和胤禛还有很多温情的互动瞬间。 胤禛给父亲送鸡蛋，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呢说陈所进的鸡蛋拒接破碎啊，没有一个完整的，这后面怎么送还请皇父指教。胤禛还会尽量给父亲送取一些新鲜水果，康熙收到这些时令水果，有的时候就告诫儿子说不可贪图享受，有的时候又忍不住啊回复他说见此不胜喜悦。 很久没有见到儿子，康熙甚至要求胤禛将天热的时候所穿的旧衣服寄来，说为父思念尔时穿之。哦，我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穿上它来缓解我对你的思念。 康熙36年新春临近，这个时候是康熙第三次亲征，胤禛殷切劝父亲回京过年，说皇父若在宫，则内外大小拒绝热闹。 康熙看到这份奏折虽远隔山河却不甚快慰，正是这些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让后来的决裂显得更加残酷。一个曾经连儿子穿过的旧衣服都舍不得放下的父亲，最后说出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禛这样的一个决绝之语啊。从这些信件啊，怎么来看这对父子的情感表达？
0: 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我跟你说，就只有在年轻时候他恋爱的时候才会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雄主居然也是这样，这个有很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然后这里面我们说两个人包括书信啊，包括这种石头啊鸡蛋，首先有没有真感情绝对有的。中康熙一生他所有的儿子里他对胤禛感情最深，直到他死，胤禛最后二废太子之后，康熙根本就不想立太子了。 不管什么原因，在他看来，有人历史讲，第一个时候他看儿子都不如他，都不咋地，他是靠感情；第二个，胤禛不能当太子的时候，他认为让谁当他都不理想，都有各种的担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在父子之间，应该这个感情基础一直是最深厚的。虽然有各种侵蚀，但除了感情之外，也没有表演成分，有的。就我们说过，胤禛20出头，他这个时候当面肉麻的表达不行，但是书信干嘛用的？就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呢，胤禛扮演的完美，但是当面 有的时候恐怕做的不那么完美，这是第二。第三个，同时我们说这个随后两人决裂突兀吗？不突兀。这个时候在他亲征的时候，我们讲他最后歼灭噶尔丹的时候讲过，索图这时候就屡招申斥，一会儿说要撤啊，一会儿人家有疑兵说从沙俄借兵了，说咱们赶紧撤了吧，让西路军上。康熙就泪流满面的骂他，说如果我们撤了西路军那个费扬古，不就被团灭了吗？反正这种就是索图在这个过程中被斥骂的其实很厉害，虽然最后还是升官了，但是 被斥骂，所以呢，康熙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胤禛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要剥离他跟索额图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随后他真正动手，一个是针对索额图，对胤禛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针对。
2: 看到那个康熙的回馈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康熙老了，所以这个情感的这个依恋，包括这个情感的指向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对于康熙来讲，
1: 我觉得康熙本身啊，就是这类人，他对于情感的表达啊，他是有益于一般男子的。就很多人不太在意这种情感的输出，康熙尤其对亲人，你看他对他的祖母，甚至祖母去世之后，皇太后，那个皇太后是他的嫡母，
3: 对。
1: 他也不是亲生母亲，他依然走到哪儿都给这个皇太后写信，告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当时的状况，给皇太后寄各种东西。
2: 我觉得康熙
1: 人不一样，
2: 康熙这个人信这个，他信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真情流露的东西。你看他其实给出去的，给他带来了都很多的

0: 时他也很认同对方的反馈，因为那个反馈决定了他流露出去的那个情感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流回来。
1: 嗯，说到这个书信哈，有一点啊，其实康熙一开始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儿子经常不回，所以他很生气。他说：“我都忙成这样给你写，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回，你再不回你就别写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啊？就是在17岁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啊，那样的一个少年，现在5年过去了，胤禛究竟是变了还是没变？
2: 啊，人不会变的。特别是从小经过严苛的系统性训练，而且原生家庭的各种印记，母亲啊、父亲啊、舅舅家各种这个印记烙印完之后，他只能是这一种人了，他没有别的选项，接触也不能接触额外的这个圈外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没变。但你说从17岁到这个几年了，几年过去
1: 了，5年，
2: 20多岁了，人生男孩期已经过去了，是成人期了。那按咱们现在就你已经是进入社会了嘛，照道理毕业了嘛，你本科毕业理论上像我们原来你就进入社会，你就是社会人了，社会人就有独立人格，各种自主，自我承担后果，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首先呢，就是他没变，但是他比原来更成熟了。另外他有第二个身份了，他这时候监国，这是最致命的事儿啊。这回是康熙跟胤禛离开时间最长，大概10个月，也是胤禛监国时间最长的。你一旦你监国，而且长达10个月，就有一批你的执政团队，就有你的这个处理问题，包括解决原来的这个冲突各种。所以监国这件事儿，其实才是康熙和胤禛出现了本质上的裂痕的原因。不能监国，就跟其他的皇子不能让他参政一样，这都是明朝试验的非常好的结果，康熙都干了，干的结果把胤禛逼到绝路上。
0: 就像李行老师说的，他其实人格没有变，但是他学会了，他的学习技能是很强的，而且他出于这个政治的因素，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的需求，他把它当做一个技能学会了。而且我觉得胤禛很聪明的识别了，就是不论他是否自己有这个真情，但是他父亲有这个需求，嗯，他
2: 礼貌性的就要回。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可能胤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还是很爱他的父亲，只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个样子，
0: 那么充沛的表达，
1: 对，凡是喜欢都要说出来。
2: 就现在有个疑案，不知道他面对索额图的时候，是不是能表现得更温情？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嗯，但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因为你像他的那个暴力行径那么多的话，那说明他的正向和温和情感表达的部分本身就不太强，
2: 有可能。
0: 嗯，
1: 第二次亲征凯旋后，康熙对胤禛留守京城的表现非常满意啊，说汝居京师，办理事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这是他给儿子最高的评价，你在后方稳如泰山，我在前线才能够心无挂碍。他甚至逢人就夸说太子办事有多靠谱，对自己有多孝顺，就希望胤禛将来也能有像我这样的福气啊，说他的儿孙也像他一样优秀，未来这么孝顺他。从康熙的评价啊，你们怎么来看胤禛处理政事的能力？
2: 胤禛其实后世对他正面评价主要是这一些经历，比如说在康熙这么一个雄主对皇权这么看重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储君，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又废又立，历史上都很少有，就代表这个人有他相当强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才能。那监国这回是他政治能力比较清晰的一次呈现，而且事实上看呢，除非有一些密折找了些很多的问题之外，整体上他运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中央中枢体系运作的很得当，因为这是康熙走完之后他接手。你想康熙这个人是勤政的皇帝，各种事情参与，而且下面确实也有各种的咱说集团也好啊，各种分工，他能在短短的咱们说10个月里这个局面控制得非常好，这个人其实是有才能的，而且他的才能在康熙看来是合格的。
0: 胤禛的这个能力他其实在康熙眼里面是合格的，说明他其实被康熙培养的非常的好，在康熙自己这个老师的眼里面看来的话，他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毕业的学生了。但是同时这个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且稳定，可能也让康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康熙自己才是那个时候还在位的君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君王的这个集权的这个身份，他发生了一些 矛盾和冲突，
1: 或者说可能康熙比较失落
0: 啊，
1: 儿子已经不太需要我了
0: 啊，对，
1: 我不在他也做得很好
0: 啊，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失落感其实也会影响康熙自己的自尊，那你这么一想，那我不在他也能干得好，他是不是不需要我这个父亲了，你再想他是那么操心的一个父亲，那当儿子不需要他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其实挺大的，也不

0: 见得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
1: 仅仅一年之后啊，一切都变了。康熙36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对留守北京的太子大失所望，说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好儿子变坏了。匪人是谁？太子身边膳房的茶房的侍从，他们不是朝中大臣，不是封疆大吏，只能算是太子身边的奴仆。康熙回京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胤禛身边这些最近的奴仆，最终4名侍从3个被斩，1个被圈禁，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就是这些人未经允许擅自在皇太子身边活动，这种行为实在是悖逆不法，扰乱朝纲。康熙前一年还赞赏太子是如泰山之骨啊，短短一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2: 其实以康熙的这个叫咱们说信息采集能力，应该他此前获得的信息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原来对太子监国的这种认可应该也不是误判，但是这一次太子的这种背行，包括他身边的人出现的各种问题，恐怕也有据可查，就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在。但是康熙为什么在一年之内发生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悖乱的行为触及到了康熙的底线，但是呢还是那样，就是康熙经常说不可宣于口，各种不可宣于口啊，就是他处理索额图也好，处理这个胤禛将来废他也好，都是有很多东西他说我都说不出来。那这个说不出来就引发各种联想，因为都有可能性，比如说私在太子处行走，就是跟太子前后左右拉关系，各种疏通关系，那是不是在结党，是不是在谋夺权力，这首先是康熙作为一个皇权人格不可接受的。第二就是私行这种悖乱，一直说他叫悖逆，康熙最后说废他叫悖逆，给他的定义，然后说皇长子比他还差100倍啊。首先悖逆是两个意思对吧，逆就有谋反或者叫谋夺权力，悖呢就是所有跟人伦相关的东西，跟正义相关的东西你都干了，那咱就不知道他干的是啥。比如咱们说你脾气暴躁滥杀，放纵亲信，大肆贪污内务府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各种，反正这些东西，这个年龄也在这，而且深宫的皇子往往发泄自己的压力除了打人就是暴力和性，这往往是历史上的惯例，各种问题。但是康熙不说，但是只有这两个问题会让康熙即便此前承认他的监国的业绩，但是这两块也不能接受，这是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直接就翻脸。这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索额图的出现，因为随后就处理索额图，这就意味着这个胤禛的这些事儿触及了康熙的底线，同时又有权臣和背后的家族势力在力挺，这件事儿就不是一个个案。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和康熙的那个完美主义有点关联，因为这个儿子是他自己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你相当于他的一个人生作品了，或者是一个人生结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按照他的轨道再去表现或者是再去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非常安全的，康熙是很满意的，那是不会吝啬任何的赞美和肯定，甚至物质奖励。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孩子背离了他原初的设计轨道，他背离了他原来那个完美计划的样子的时候，康熙就很暴躁了，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切断他的联系啊，或者是要去把他纠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触发了他的一个焦虑。所以我感觉康熙其实把胤禛的整个发展包括成长本身就完完全全视为是自己的一个创作成果之类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当其他人染指的时候，他是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1: 这现在反正也是一个谜了。但是在《清实录》当中，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时候，前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身边的侍卫都能给我作证，我多洁身自好，从来不让宫外的女子入宫。这个后面在痛斥这个太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可能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皇太子的私生活有损，让康熙对太子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啊？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这几个奴仆下了杀手，这几个侍从如何左右太子心性啊？康熙这么处罚的意图是什么？
2: 首先咱们说就是近侍圈，这是对吧，就是康熙只针对近侍圈，你的什么茶房啊，什么这种
1: 膳房
2: 啊，理论上呢一般这么处理呢是向外界宣誓什么的，第一个就是利益集团家族利益是不动的，索额图我是不动你的，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我现在把太子这一段时间的问题归结为他身边的这些人不守规矩，打破规矩跟他拉关系啊，替他去结交别人。

0: 或者有一些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处理到这儿。第二个就是震慑太子，就是你的问题犯了错是要接受惩处的，因为这些人太子咱们说现在也想不出来，自己的近视应该感情比较深，日常陪伴，这个处理对他的情感的打击或者心理打击很大，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就是你犯错了是要接受惩罚的。然后呢，恐怕在别人理解有第三个意义，就是太子今非昔比了，太子也跟我们一样有错必究，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日后要进一步的撩拨他，让他出现各种失误，对他施压，这种什么军工集团啊，老的政客这种东西玩的是非常熟的，就让你忙中出错，不停的挤压你，因为也发现了索额图家族也没有原来那样是皇帝必不可少的，刚登基的时候你是唯一的那个仰仗力量，现在不是了，那你的力量自然削弱，你还像原来这么嚣张可能就要出问题。第二个，这个太子也不像原来一样给予纵容，你看进士都杀，那基本就是打脸，就是在扇儿子的脸，没扇索额图的，因为所有的外部的这个我不管，但是已经开始打儿子的脸了，只是没亲自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1: 而且立场其实发生变化了，他原来纵容的态度其实是让这一部分力量滋长了或者是助长了的，但现在康熙就开始杀这个进士，其实以儆效尤嘛，那其他的那个人也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儿子他开始管了。
0: 要是邻居家的康熙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我儿子本来是好儿子，都被你这帮人给带坏了，我把你们都处理掉，换一批比较正直的人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子就会变好，那恐怕也是。
2: 其实李欣老师的这个推导我是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康熙后来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大罪人，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我养得很好，
1: 嗯，
2: 我儿子出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索额图你带的。严惩太子的侍从一事成为康熙对待胤禛心态的关键转折点，自此帝王对太子的眷爱日渐衰减。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第三次亲征回来，对太子胤禛的态度急转直下。康熙37年三月，康熙首度大规模册封诸位皇子，皇长子胤禛封为执郡王，三皇子胤祉封为成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佑，八皇子胤嗣一同受封贝勒。这次封赏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释放出明确信号，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皇子同样拥有爵位、名分和立足朝堂的资本。因为获封的皇子可以出宫单独建府，顺势结交百官，培植私人势力，长久以来胤禛独一无二的储君特权就此被彻底打破。分封皇子，允许他们开府建衙，客观上是瓦解了太子独有的特殊地位啊。那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矛盾必然会加剧。所以怎么看康熙做出的这个安排？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原的这个嫡长的这套东西已经是试错了很多年，已经是很完备了。其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储君不御国，就你备位千万不要直接介入到治理，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第二就是藩王叫什么呢，叫列爵而不临民，然后分藩而不赐土。就明朝我们都知道，只要封你藩王成年，你就藩都不要再回北京了，然后在你那个藩地里地方官还监视你，你都不能出来，你只能挣点钱研究点书画什么的这种。那你康熙既然要开始全面引入中原的这个嫡长制，你第一个让太子监国，第二个随后又开始分封这个皇子，相当于你从原来的这个叫中原的这个嫡长又慢慢的回到原来关外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一旦成为宗王，意味着原来就是像这种固山额真什么，就是旗主或者分旗主了。第二，康熙这面还有一个叫封爵入下五旗，这些皇子封完是入到非上三旗的下五旗，下五旗本来对你上三旗这个皇太子就不满意，认为你只代表皇室，正好有皇子到我旗里来了，我就拥戴他吧。你看，相当于皇子就有了自己的拥护的人马，无论是原来的旧满洲还是后来的这些新的文官系统，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另外，你封长子叫多罗执郡王，三子叫多罗成郡王，执和成你现在抛出来，你不是变相的说太子缺这俩吗？那太子要不执不成，不就代表你对太子的一个基本评价吗？其实我们一直说九王夺嫡，我一直认为从36年就开始了。一旦你开始封王，按原来八旗的观点，就是未来的这个韩就可以由八分推举了，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策略体系内。
4: 是的，他其实从唯一到了一个之一，他变成了一个权力上的一个稀释。
2: 但是应该康熙在这个时候还毫无说废太子的念头啊。
4: 嗯，
3: 制衡嘛。
2: 但是他的动作一出，其他人敏感啊，大家会各种解读啊。从侍从被杀到皇子封爵，短短半年啊，胤禛的局面可以说是进一步恶化。怎么来看胤禛和他最有力的支持者索额图对这一系列事情的应对？稳妥走了24年，为什么突然连续翻车？
3: 就是因为你走了24年嘛，很多的朝廷的外部内部环境变了，而且你们家族很多人又很嚣张，让索尼一等公一等伯都是世袭，说康熙给了多大的这个荣耀，结果你世袭的这俩儿子各种问题，就现在你已经不具备了能够这么嚣张的资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必须得说康熙这个时候他毕竟以社稷为重，现在社稷是什么？对八旗进一步整理，王子要进下五旗，要承载着继续侵蚀八旗就有势力，这个任务比保胤禛的皇储的政治意义要大，皇权最后至尊是不容阻挡的，所以剩下的这些儿子都长大了，开始在下五旗要发挥作用。那你让他发挥作用，就要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给他力量，给他资源。你给他的东西就是原来侵蚀胤禛的东西。胤禛在什么时候应对的好？唯我独尊的时候我应对的好，等到我变成像一连说我是之一了，他不擅长，上下这些兄弟 一个一个的各有特长，而且都很优秀，你必须得承认都很优秀。胤禛突然发现应付不过来了，
4: 而且对胤禛来说其实这情况挺糟糕的。你想早年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皇子都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面，甚至你都不是说一个普通关系的，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个遭人嫉妒的一个位置上，甚至积攒了可能很多负面的一些动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一招他一下子变成了质疑，一下被拉下来之后，他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对他来讲挺危险的。
3: 康熙对胤禛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羁绊的，对吧？ 对索额图可没有啊，他这段时间干了好多的事儿，不停地深斥索额图。索额图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历史记载康熙后来追究他，他在这几年还干了一些事儿，主要就是叫什么，好像叫聚众议论，然后威吓众人。按历史学家解读，就是他在威胁众皇子，因为索额图毕竟还是康熙皇后的叔叔嘛，对这些皇子还是长辈嘛。
2: 康熙40年9月，索额图以年龄原因主动辞官退休。索额图是太子党的灵魂人物，索尼之子，孝成仁皇后的叔父，皇太子胤禛的外叔祖，在朝堂深耕数十年。虽然说他退休之后领侍卫内大臣的空缺由他的弟弟接任，可是他本人的离场依旧重创了太子一党赖以依靠的朝堂根基，储君阵营的颓势自此愈发明显。你们怎么看索额图主动提出退休的这步棋啊？是一种试探，还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3: 这很清楚，就叫以退为进。就你这个时候你还不退，咱们原来讲各朝各代都讲过，他是有整个那个官员的一个基本行为叫规定动作，皇帝这么骂你，暗示你，敲打你，你还不自己提出那个，那就代表你是恋战不退，这本身就是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另外索额图的政敌也不少，所以呢这叫以退为进，因为他实际上这个赫舍里家族的根基还没动，兄弟啊儿子啊什么还都可以，而且都是在朝廷内。随后看胤禛比如跟步兵统领啊兵部尚书还有这种结党关系，就代表索额图自己退了没关系，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本盘还都在。但是他退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夺嫡信号枪响了，因为索额图是这个储君的安全防火墙，皇帝亲自动手把防火墙拆掉，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试一试，叫彼可取而代之。
4: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以退为进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不得不的部分。其实到了那个局势，我觉得索额图应该也自己清楚，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
2: 先试探一下皇帝，如果对我
4: 还能忍一下，
2: 还得让我再干两年。
3: 这跟三番上表说撤番是一个道理，人家那不更重要？
4: 对呀、他得试探一下那个底线嘛。其实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也许就将计就计了。
2: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战。皇帝一同意，索额图他们这边肯定也慌了，肯定格局变了嘛。
4: 是啊，
2: 然后康熙对于太子的这个态度，他们会揣摩，所以这边就会加紧动作。
3: 对，你从康熙这些细节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帝王手段不是那些大工业。我们讲过削藩的时候怎么逼的三藩最后起来，一会儿派那朱国士给你当那个巡抚，一会儿朱国士跟你商量最后期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你给我第一步回应，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每一次我先发起你得回应，你不回应那我就直接针对你，你要回应咱们就第二轮我继续。康熙在这块才真正体现他作为帝王的这个手段，
2: 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进攻方。
3: 对对对。
2: 康熙41年，康熙南巡视察何物，皇太子胤禛随行。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突然生病，康熙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啊，他将已经退休的索额图从京师召到德州去侍奉太子。因为胤禛的病情耽误了南巡的行程，随后康熙改变了计划，自己带着随行的其他皇子官员先行回京，留下索额图继续在德州照顾胤禛。索额图在德州照顾了胤禛一个多月，太子病好之后才一起回京。这次德州相聚开启了索额图生命的倒计时。半年之后，索额图被拘禁，数条罪状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太子前谋大事。康熙事后说，我如果不先动手可能你就先动手了。所以怎么看德州之行的种种疑点啊？这又是康熙设下的局吗？给索额图一个露出马脚的机会。
3: 总体看来呢，康熙在对这些事情上都是水到渠成，他倒也不刻意煞，就遇到了这一次呢。我看有限的史料呢，就是胤禛这回病是很危险的，然后太医开的方子他斟酌，经过这一个多月这么用药，相当于病有好转，然后康熙召索额图他们先行回京，这是第一件事啊，这代表父子两人确实有感情。第二个呢，

0: 就索图来德州以后骑马进中门才下，太子不追究，当成没看见。康熙认为这叫藐视皇权，你对皇权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你到中门你的马鱼翅成马都不下，这就是杀头的，就这一件事就能杀头，太子居然还觉得很正常，
1: 视为正常。
0: 哎，这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你想这俩人问题啊。第三个，他们密谋不密谋的这件事啊，显然呢看起来是有密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索额图或者太子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等不了，
1: 索额图已经60多岁了。
0: 对，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有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啥呢？就是他儿子都病危了，这个时候其实康熙首先反应的不是我下个套把索额图弄过来你们谋反，病危那时候挺吓人的，确实吓人，康熙对儿子那种好，包括他废太子你也能看出来有感情。这个时候理论上我怀疑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推测，就是从后来胤禛对索额图的这个亲情的厚度比对康熙要深。这里面第三个我刚才怀疑的就是胤禛恐怕是在重病昏迷的时候表达出了他非常希望索额图能在身边，因为人到这个时候不装了，
1: 依恋了，
0: 也不扮演了。康熙到这时候才发现，在儿子的心中，索额图所占据的亲情范围远比他这种痴情到肉麻的个皇帝要深。有的时候历史事件啊，看起来都是大是大非，但有的时候对于像康熙这样，往往就是某一个细节触动了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原本在计划中的可能会推进。
1: 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骑什么马在哪条道上走，连这样的细节康熙都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周边都是眼线了。康熙身边也有索额图他们安排的眼线，就是康熙的很多事情太子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太子跟索额图有什么动作康熙应该也都知道了，否则这点情报他怎么得知的呢？
0: 对，这个中间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康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甄别太子这个时候到底是半推半就还是重度知道。他恐怕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皇帝，他可能最关切的是是不是索额图全力推动，太子呢反正就是跟着或者说被动参与。
1: 他很自信，康熙超级自信，他认为他看的人是没有错的。
0: 所有人生的成就啊，都是出于异乎寻常的自信，要么你什么都是把握了以后你才做，那显然没有什么溢价。
2: 所以你看理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并不真正能决定很多的东西，他其实那个感性和直觉性的东西反而才是成败的一个关键哈。
1: 很快索额图死于幽禁的地方，他被康熙认定为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一死，太子党失去了经营数十年的核心支柱，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清洗，胤禛在朝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似乎风平浪静，康熙三次南巡，多次巡幸塞外，太子胤禛都是奉命随行。康熙47年7月，康熙去京郊打猎，这次随行的皇子有皇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13皇子胤祥、14皇子、15皇子、16皇子、17皇子，还有18皇子，都是跟随出行。这一年胤禛已经35岁了，他被立为太子已经33年了，放眼中国历史很少有太子等这么久。年龄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弱，竞争者越来越多，怎么看这几年胤禛的心态，尤其是失去了索额图这样的一个核心支柱？
0: 关键是他此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整体的价值观被颠覆了，就是如果我做得足够好，那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对他，就你应该对我很满意啊，对吧？你这么处理一定是我哪些方面做的不对，你处理我身边的人也是因为我做的不对你处理。那这么一个从小封闭训练别的啥都不会，就封闭训练没有别的生活的经历，一旦他这个价值观被颠覆，他没有别的替代系统啊，那我还能干嘛呢？我也不会啊，你让我做的这些现在你全盘剥夺了他的合法性。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几年如果他后来出现的这种咱们说撞刺疯狂什么被整蛊啊，这种如果说真是病理的，跟这几年的极度压抑有关系，不只是他的势力在逐渐削弱，而是他对未来他就没有概念了。我辛辛苦苦扮演了33年，那未来我的演技也比原来差了，功力也比原来差了，我的群演我的自己的这个班底都没有，你还让我怎么能演出更好的一部剧？所以这种绝望或者这种茫然会比较突出。但这个呢恰恰也代表康熙恐怕对于儿子的感情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针对胤禛没有太多太过激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在康熙心目中，尽管其他的儿子成长起来我也可用，但是就情感深度而言可能能 替代胤禛的还没有。
2: 对于胤禛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折磨。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说，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高反馈、高期待、高目标，同时他也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一个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带来的自然就是胤禛他自己的在此方面的人格的固化和僵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个轨道，他就没办法预期，他会感觉到强烈的一个无力感，强烈的一个失控感，甚至于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他无从下手。那这些东西足以去把他自己过往积累起来的东西给打碎掉，或者让他进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能理解后面说他其实有点像疯癫了之类的状态，是因为确实那就是他体会到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失控不安且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
1: 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带着皇子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先来说，从康熙44年、45年起，康熙出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胤禛，就是老大，胤禛皇太子，还有胤祥，就是老十三，这三个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偶尔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你们怎么解读这个安排透露出来的信息？
0: 从那个第三次征噶尔丹回来之后开始处理太子身边的人，然后封皇子，从这个之后太子再也没有获得建国机会，非但没有获得建国机会，好像是只要康熙出行他都要带着。这个恐怕就有两方面考虑，反方面就是上一次或者上几次的建国其实对康熙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就是有可能因为这几次监国，太子整个的人的变化很大，包括对于国体内部利益集团或者各势力的中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此前已经开始怀疑他有具体行动了，那显然已经不太放心单独给他监国的权利，甚至都不放心让他再竞争，就是皇帝不再让他在，恐怕就说呢，索额图虽然被处理了，但索额图家族还没被处理。另外后期看胤禛还是结识了很多这种有实力派，连步兵统领都是他的人，就意味着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没有完全伤元气，所以康熙不放心带着，恐怕还有第二，就还有一线希望挽回，说原来是身边的人带坏了你，是索额图带坏了你，你再在朕身边像原来一样，朕耳提面命或者叫言传身教，能不能挽回一些，让你走回正道，毕竟根基打得牢啊。说康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皇长子呢，就是康熙一直认为他原来其实特别早生出觊觎之心，而且军功不错，但这个人比较蠢，可能会冲动做出很多事来。
1: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胤祥其实最初跟太子的关系极为
2: 亲近
1: 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组合呢，就是一是怕胤禛动了皇太子，因为毕竟胤禛已经生出了觊觎之心，胤禛在身边呢相互制衡，又能保护康熙，胤祥和胤禛在一起呢，两个人有一个伴儿，也能够提防一下胤禛。
0: 哎，你看，
1: 所以这老父亲，
0: 哎，我跟你说，
1: 真不容易，
2: 心思算尽。
0: 所以这个九子夺嫡这事儿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就所有的猜测都有一定的历史线索。比如你看小丁刚才说这个，还有第二个历史线索是雍正后来说的。雍正说从小因为胤祥是跟雍正一块长大的，他写字啊、骑马什么都是雍正教。后来说，康熙硬把胤祥放到了就是皇子边上，为什么呢？就是强力把胤祥和四皇子跟那个太子捆绑。后来太子出事，他们就是没跑了，直接被处理嘛。所以能够解释说，索额图死了以后，太子又相对安稳的过了几年的时间。康熙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就是四阿哥啊，这个夺嫡之心还不太强烈。
1: 对，
0: 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包括他各种问题啊，他夺嫡之心不强烈，
1: 而且他自己身旁的整个资源也没那么强大。
0: 哎、他这个。有人说是他掌握了夺嫡密码，就不是你们那夺嫡密码，就是让皇帝知道我只干事儿。反正就是当时就说，按雍正后来透露的，就是胤祥成为康熙把他们捆绑给皇太子的一个筹码。就你胤祥如果没尽到力，太子最后受到损害了，你们也跑不了。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1: 其实七月的这次出行打猎已经是这一年康熙带着皇子们的第三次短途外出了，前两次分别是2月和5月，随行皇子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太子最有力的竞争者都在京城忙着，太子和年龄断层的弟弟们啊到处转。尤其是这次出行，康熙特别痛斥说皇子们对待侍从的暴行，结合胤禛的暴力行为的案底，大概率康熙是在指责胤禛。 那所以从太子的角度啊，那这种安排是否会加剧他心态的失衡？每次去你看都老十八了，这个老十八应届才八岁，
0: 那就是他不断的施压，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没得选，就是索额图死了以后，虽然他的力量还在，但是能这么轻易信任的，以长辈的身份这个情感依托的恐怕就没有了，他自己要面对很多事。另外还是那观点，就是第一个，那皇帝不信任你啊，此前你们有案底啊，给你放在那儿，你周边的人围着你，你脱离不开呀。至于那几个阿哥放京城，未必他感觉不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皇帝信任他们。为什么信任他们？他们翻不起浪嘛，不说他们之间内部的制衡，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能够动摇皇权的稳定性，所以你就下午棋你赶紧啊，你该干的事好好干，甚至巴不得他们干好点。那太子要这么想问题，那弟弟还是不如我，那皇帝对他们毫不忌惮，那
1: 我说另外一个角度想当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皇带着我一个人回盛京祭祖，我今天作为皇太子30多年，我还要带着一个8岁的弟弟一起玩，我觉得这心态是挺崩溃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独宠的位置已经换了人了，父亲变心了。
0: 哎，至少康熙不会像原来一样对他那么赤裸裸的表达父子之情，因为有更小的弟弟了，完全可以对更小的弟弟表达这种感情。
2: 哎呦，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很伤自尊的，就是又伤面子又伤自尊，这还要忍下很多的屈辱的感觉，这他要压抑的情绪可太多了。
0: 这不就是哲学家说的吗？叫他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你看皇储的这个尊崇对于胤禛而言可能折磨了他一生。
1: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行年龄最小的18皇子突患重病，这最终成为胤禛被废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16: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下班回到家，在车里坐一会儿，不想马上上楼。周末在家，手机刷了一阵，眼睛酸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两点一线，日复一日。你需要的不是又一个新任务，而是能让你卸下所有身份的地方。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把这个地方叫做第三空间。家是第一空间，职场是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就是那个让你不用扮演任何角色的地方。第三空间不是奢侈品，是精神必需品，它能帮你抵御前两个空间带来的压力，就像手机充电一样，给心理补充能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首先呢，我们先分享，第三空间决定你的人生续航力。 德·梅奥执掌雷诺汽车五年，把一家亏损80亿欧元的车企带回历史最佳业绩。在那段高压日子里，他雷打不动地守住一件事，每周日的板式网球。2个小时的球场时光，他不是雷诺 CEO， 只是一个专注击球的人。后来他转战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出任 CEO。新角色带来全新的挑战和更紧凑的节奏。昔日球友再也等不到他赴约，但是那段球场上的第三空间曾是他保持节奏的秘密武器。高盛 CEO 大卫·所罗门白天掌管着万亿资产，私下里却是一名电子音乐制作人，常在个人工作室里打磨混音作品。他曾说，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不是 CEO， 只是一个热爱节拍的人。那个小小的工作室就是他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看起来不划算，不赚钱，不涨职级，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是它却帮你解决最大问题，让你不至于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慢慢忘记自己是一个有感知、有情绪、会疲惫的人。上班做 PPT， 下班刷短视频，周末补觉，所有时间都被填满，但是所有的填满都像是被安排的，而第三空间就是那个你为自己安排的例外。它可以是一个角落、一条路线、一个时间，可以是健身房、图书馆、河边天台，它的唯一标准就是在那里，你不是任何人的谁，你就是你自己。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可以被找到的时代，微信、邮件、推送，每一声震动都在说你需要回应，你很难有一段完整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来面对自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最值得投资的事，恰恰是那些不产生任何效能的时刻。巴菲特每天花几小时坐在书房里看书，那里不需要股神，他就是一个爱读书的老头。他的日程表上永远为阅读和思考留着大块空白。阅读就是他的第三空间，不是任务，不是工作，是回归自己的方式。苹果后任 CEO 约翰·特努斯热爱赛车，在越野拉力赛的路上，他不是高管，只是一个享受引擎轰鸣的人。心理学早就验证过一个事实，长期处于忙碌状态的人，感知力和创造力会持续下降。而第三空间就是对抗这种下滑最好的方式，它让你从被需要中暂时抽离，把注意力还给真正重要的事，比如感受当下，比如做回自己。当然，第三空间也可以是一种状态，没有 KPI， 没有人设，什么都不用证明，就是那种被需要暂停2小时的奢侈。当你拥有第三空间之后，回到前两个空间的时候，你反而更有力气，因为你知道还有一个空间、一种状态、一个自己在等着你。第三空间不贵，但是很重要。它不需要飞多远，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你只需要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角落，你在那里的时候，全世界都找不到你，而你找得到你自己。最后是关于第三空间的几个小建议：不必远，就近就好。楼下的长椅、街角的书店都行，不必久，规律就好，每周一次，每次半小时，雷打不动。不必有用，做自己就好，哪怕只是发呆也值得。现在你就想一个问题，你的第三空间在哪里？如果还没有，那就去找一个，给自己留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因为你值得。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对于大多数奔波忙碌的普通人来讲，我们很难专门腾出完整的时间去往固定的场地放空自己。其实第三空间从来不受物理地点的束缚，只要拥有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刻，日常随处都能够打造专属的内心栖息地。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第三空间让心成长，作者张辉。我最近在车里尝试通过录音来记录自己的想法时，突然想到，为什么第三空间非得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呢？能跟自己独处的地方，不就是第三空间吗？你可以做一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包括运动、阅读、写作、画画、冥想、投资理财等。第三空间就是那些让你能够独处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反过来问，能让自己独处的空间和时间是不是第三空间呢？咖啡厅是，汽车是，家是不是呢？是不是有时候家也可以成为第三空间呢？上下班的路是不是也可以成为第三空间呢？甚至在出租车上、地铁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现自己的第三空间呢？我们要不断地学会发问，问题不见得有答案，但是问题能够启发你思考，发问是宝贵的习惯。回到问题本身，我们进一步定义，在特定时段能让自己独处的时空就是第三空间。这里有几个要点。第一，特定时段，说明这个空间是与时空相关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比如，你觉得咖啡厅是第三空间，但是咖啡厅非常吵的时候就不是。又比如，你觉得家不是第三空间，但是在家里，你独自早起，无人打扰的时候，就是第三空间。

空间。任何一个空间，只要能有特定时段让自己独处，就成了第三空间。这是第三空间的虚拟化。我之前的苦恼是每天都很忙，但是忙碌的时间都是花在家庭和办公室，剩下就是睡觉、吃饭和通勤时间。是第三空间虚拟化的想法彻底打开了我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我可以很轻易地在家、办公室、通勤的路上、旅途中、酒店里找到自己的第三空间。举几个例子，比如我早晨6点多起床跑步，这一段时间是无人打扰的，这就是我的第三空间。每天晚上家人睡觉之后，我还可以看30分钟书，这也是我的第三空间。如此一来，开车路上、走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第三空间。这段时间无法写东西、看东西，但是可以听音频，所以听书或者用录音笔来录自己的思想，都可以让这个第三空间变成现实，变得充实。而听音乐、一个人哼唱，都是在享受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很多时候，我们困惑、着急、焦虑，表面上是因为时间不够，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独处空间。计算机算法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以空间换时间，说的就是可以调整算法，拿更多的存储空间换更快的运行时间。以空间换时间这个概念对于时间管理也是有效的。有时候你按照日程表坐在那里，打算做一个重要的 PPT， 做一个关键的提案，但是你的心无法静下来。你转而去上网闲逛，一晃30分钟过去了，然而你计划里的事情一项都没有做。而假如有一个与这些任务匹配的第三空间，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人生发展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找到固定的空间和时间，每天去做。这就是为关键的少数事情创建固定的、舒适的第三空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我们找到了在碎片化生活里创造独处空间的方式，还可能面对这样的困扰，即便勉强安静下来，繁杂琐事依旧会盘踞心头，焦虑思绪始终无法平复。当情绪淤积，身心俱疲时，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安放内心，走向开阔的自然山野，在行走间释放积压的负面情绪，理顺纷乱的心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接下来请你听《情绪乱时去爬山》，作者苏

选择了看书、听音乐，有时有效果，有时心里还是记挂着世俗事，工作的、感情的、家庭的，老是放不下。不过，有安静的时间总比没有好。像他这样，每天抽空回归安静，已经是很好的尝试。起码在安静的时刻，即使思绪还杂乱，还会有忧虑，身体也能进入稍微放松和休息的状态，已经是不错的调养。不过，更好的方法可以是配合运动，尤其是定期外出的走动。其中最好的选择就是多走路，尤其是走山路，走进山林里。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大自然的山径，有易走的，有难走的，视乎个人能力，选择适合自己走的路。多走山路，走进大自然里，借助大自然天然的疗养力量，会更容易清理自己积累下来的疲惫和困扰，转化负能量，调整好情绪。爬山的好处是，你可以经历一段集中的、不容易随时喊停或是后退的时间，让身心调整和重新结合，不再分裂。原理是这样的，情绪不好是身体和心理不能整合得宜，出现了断层，身体便产生不舒服的反应，让你感到不安，再因为不同的情况而转化成不同的情绪表现，比如愤怒、悲伤、烦躁、忧伤等。这些情绪反应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排遣的话，便会转化成长久的心理压抑，干扰健康。要排遣负面情绪，最有效的渠道就是把它运送到肌肉上，通过运动和流汗把多余的负面的能量释放。最初起步时，脑袋还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思绪纠缠着，不愿意离开，但是当你不停地走路需要身体能量时，思绪不安所需要的能量便被实实在在地夺回了。这时候的你会把所有精力花在腰和脚力上，胸肺扩张，你已经无暇再胡思乱想了，这一刻便是最静心的你。爬山令你一直向前走，没后退，能量在流动中。你可以接收大自然温柔的照顾，抱一下大树，让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智慧和能量安慰你，你会很感动，正能量重回身心。累了，喝口水休息一下，遥望天地，豁然开朗，原来天大地大，没什么大不了。大自然会让你从愁眉苦脸转化成开怀欢笑，人宽容了，心情便不再一样。原先困扰你的问题可能并没有解决，但是它已经远离了，因为它已经被溶解了，不再打扰你了。

有读者告诉我，他有依我教过的方法，每天都设法腾空一段时间安静自己，一个人静静。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浮躁时节，唯有书页可安身心。燥热难耐时，独爱捧读王维山水，以诗中清白山色消解盛夏灼人的温度。好，接下来一首诗一阙词，请你听王维《清白之夏》，摘自《时间的果》，作者离歌。

天气酷热，每天只有傍晚太阳下山以后才敢出门买菜，早晨起来做咖啡、洗衣服、拖地板。我对微博、微信都日渐失去了粘度，上网就是去查找和储存书籍信息，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收信。不太频繁的会有几个谈得来的文友给我寄来他们翻译的诗、写的小说。书当然是每日读，看到喜欢的章节就会手抄下来。天太热就读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集《辋川集》里，淡去了所有的主观温度，只速写了山川风貌。王维总是让我想起排句，他写了很多五言律诗，排句的格式是五七五，他以意境见长，并不道破，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意会。排句也是荷花美在未出水时那种含苞之美，还有一点是用色，王维喜欢青白二色。这么想着，我索性翻出了一本排句选，配着王维的诗来读，在诗行里摘抄了一大堆带白色的诗句，有些是描述颜色、物化层面上的实质，比如白雪下当归冒出浅紫芽，白雪之下独活呀冒出浅紫芽，有些是借通感来描述知觉，比如海边暮霭色，野鸭声微白，比起石山石，秋风色更白。青配白是最一生清凉之感的，也是直击盛夏感官的小清新。夏日里素面艳骨的绿叶白花戏依次登场，最先蹑足而至的是堤岸上小小一把插在洗净的玻璃瓶里就可以夜香强劲留习竹席的栀子，早晨去菜场买菜惊醒鼻腔的是晨光熹微中出绽的金银花，白日走过街巷头顶是白玉兰凛冽的寒香。在苏州喝茶，隔着玻璃窗青瓦白墙下总有端着竹篮卖花的阿婆，码头篮里蓝印花布上换下了冬天的佛手，应季摊着茉莉手串，还有用细钢丝拧成扣子状的白兰花，一对一对，那香味儿脂粉气十足。忍不住想起写《青玉案》的贺铸，正是在苏州写下了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听闻旧时封门还有叫卖荷花的，不知是白荷还是粉荷。中国的很多古诗都是青白二色并用，比如白云映碧空，白骨寄无言，青松起知春，何以折相赠，白花清桂枝。在王维的诗中，这类诗句比例就更大，比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脉脉水田飞白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他喜欢白云这个意象，白云在古诗中象征着自由和空灵。他也热爱青苔，人迹罕至的寂静之地才能生苔，台风就是时间的佐证。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清音隔小雨，深院昼拥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白云任意出岫的自由和青苔庭院深深的安静自处，是王维一生求而不得的禅境。他是个书画音律天赋都很高的少年才子，年少成名及第，却又逢乱世，终生纠结在归隐和仕途之中。王维的诗歌有两面，一面是应酬交游即兴吟唱的，另外一种是向内苦吟私人的。即使在这部分诗歌里，他也不敢面对内心的纠结把它写出来，
他的干净缺少了某种信心，对自身不染的自信，对自己清洁本性的肯定。中午的时候去收晒好的被套，套被子是件力气活，找准四角，摸清方向，举起被胎塞进去，重重的老棉花胎往返操作几次，累得颈背都疼。套好，拍松，盖上防尘的布，决定今天的有氧活动就免了吧，做简单的午饭，煎几片培根，用剩下的油煎鸡腿菇和蔬菜。无声好清静，舒适去清晨。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医学博士张瑞华，他曾经在公立医院深耕神经内科及老年医学20多年。那几年前呢，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意外的选择，离开体制内的稳定岗位，创办了一家特别的养老机构。那他推广的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医疗养护，它是守护长者的从容晚年。他有一句很温暖也很有力量的口号，带着老人一起长。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张瑞华博士跟我们分享。
4: 你好，张院长。
3: 你好，
5: 老李。你好，
3: 你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5: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二站，我们一起到我们终将去到的那个未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5: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带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两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其实医院的要求需要我带动大家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怎么办？这样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么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变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 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能够赋能到养老机构里的这些长辈，这些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所以养老衰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今天我来到高丽说书这个现场，我希望和大家分享关于老的话题。我想和大家聊什么是老，谁来养老，面对老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怎么办？第一个话题，什么是老？很多人说，我怕老。那么这个怕老究竟是在怕的什么？多年的老年医学的研究和多年的康养领域的研究和探索，让我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大家说的怕老，我们不是怕年龄的增长，我们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我们的失控，那以及失控之后带来的种种的恐惧。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照顾的一位老人家的故事。一位王老师，他是一家学校的领导，70多岁退休之后，身体慢慢的状态下滑了，开始有慢病缠身，开始不能够正常的活动，吃饭、穿衣、上厕所都需要家人的照顾。那么在这个节点上，他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他会觉得，哎，我的身体怎么就不听使唤了呢？我上楼怎么就上不动了呢？我怎么样就不能自己干这件事了呢？这个是对身体状态下降带来的失控。王老师还会跟我说，你说孩子怎么就不听话？我不希望家里有外人，为什么非得给我请个保姆？保姆就能按照我的想法干事吗？这一点是对家庭话语权的失控。那么作为我们一个社会的角色的人，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些改变。那王老师就跟我说了，我以前的同事也不来看我了，我的学生们怎么也不来拜年了呢？这一点是社会关系的失控。那么这些失控带来的恐惧，其实会吞噬着很多很多的老人家。那么作为王老师，他开始发脾气，他开始苛责，苛责自己的儿女，苛责自己的照护者，他觉得什么什么都不对了，他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大家有没有在跟父母的交往中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有的，大家举个手。好，

0: 我们继续有共同的话题。其实王老师最后问我一句话，说院长，你觉得我活着还有意思吗？所有的恐惧叠加起来就变成了情绪，暴怒、无助，甚至没有了生的希望。其实王阿姨的困境，王老师的困境，也是很多的老年人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一旦人不能再掌控自己的身体，不能再锚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能再维系自己最熟悉的那些家庭角色时，他的感觉是地板在晃，这种晃让他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渺茫。失控才是老，才是怕老最大的、最聚焦的核心问题。但请注意，这种失控风暴从来不仅仅席卷了老人，它也席卷了我们所有的和老人有关系的家人、朋友以及社会。所以我就想引出来第二个话题，我想和大家分享，谁来养老？当父母老去，谁来承受养老的压力？答案是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更聚焦一点的说，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可能在座的60后、70后，我们面临的养老的压力一定是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的。父母能力不足了我们怎么办？父母卧床了我怎么帮他洗个澡？父母吃饭都不好好吞咽了我们怎么喂他饭？这些都是照护者会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些老人自己能力不行了，他变得乖戾、暴躁、不可理喻，那面临着这样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又能怎么样？这些问题其实更多的子女没有被教过，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获得相应的知识和帮助。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们的在生活中一方面要努力，一方面又无力。那么这种撕扯的感觉让很多的子女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一天24小时的照护，没有假期，没有节日，像一个机器一样的轮转，这样慢慢是两代人的疲惫和焦虑。其实这不是个例，很多的需要照顾父母的家庭都会面临着七七八八这样的问题。尤其是70后，我们还在工作，大部分人还没有退休，那我们要在工作和照顾老人和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事情中夹杂，这样的一个重担让我们大家都会身心俱疲。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尽孝，而在于社会支持是和专业资源的获取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如果父母有痴呆，那么这时候的照护更是难上加难。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北大教授胡勇教授的事迹？大家有知道的吗？好，胡勇教授照顾自己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的照护者，这篇文章曾经冲上过热搜。老人家80多岁的高龄，他已经没有正常的认知，他的白天和晚上的作息是颠倒的，他不能自己去上厕所，不能好好的吃顿饭。那么胡教授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还要照顾老人家，在这种紧张和疲惫中，这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父母曾经给过我们多少关爱、多少照顾，我们应该去接下来去好好的照顾父母。但是各种的压力袭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有孤岛般的感觉。一句话，你真孝顺，不能很好的诠释我们能够给老人做的所有的事情和经历的所有的困苦。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不行，这个事儿是不孝顺的一个事儿。所以面对着生活的失控、照护的困境，我们的破局点在哪里？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第三个话题，面对老我们怎么办？ 刚才我看到了在座的很多的六零后七零后，其实我们六零后七零后面临的养老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养老是个复杂的事情，过去的五年我一直在探索在研究怎么样将专业的医疗照护和养老的场景深度融合。我们要构建一套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来去赋能到养老，让大家的养老不再沉重。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养老这件事情我们有办法。我想从三个角度和大家谈。第一个角度是面向老人的，我想对老人对长辈说一句，我们老了，我们要做一点点观念上的改变。我们要把有病吃药过渡到主动健康。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病了吃药这个是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慢病不仅仅是药品可以解决的。现在的研究认为，我们所有慢病的基础几乎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社交，这些方方面面就导致了我们的慢病是朝着一个缓解的状态发展，还是朝着一个逐步加重的状态去进发。所以我们更强调大家要改变生活方式。有的人久坐不愿意动，有的人就吃单一的食品，稀粥软饭这样来吃啊，还有的人睡觉白天晚上睡眠颠倒，尤其是现在我们进到了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即使老人家也能晚上看短视频能看到11点12点。那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让我们的慢病问题，让我们的功能下降得更加明显。所以改变生活方式，关注营养，关注更多的非药物的疗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一位80岁的老人家，他腰疼腿疼，他上不了楼，他走不了路，走一段路就要休息一会儿。他还有慢性筋膜炎，很多老人家甚至包括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可能我们都会出现腰背疼，那种疼非常的难受，那么老人家就会更加的疼。那么他的这种疼多年以来曾经用过药物，但是效果不好，他变成了一个字儿，忍。那么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照护，慢慢的经过锻炼，经过营养，经过非药物的物理治疗，慢慢的他的疼好转了，他的腿脚有力气了。那还有一天他抱着我，他流着眼泪跟我说，我觉得人老了零件就是坏损了，坏损了之后就会疼，疼了就要忍。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我还可能不疼了。老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忍很多的事情，找到合适的办法还是可以缓解的。所以我跟这位阿姨说，不用怕，我会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没有什么突然的病，身体都是从长期的慢性的失衡变成了最后的疾病的爆发，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的介入，在发生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做点什么。那真正的健康始于我们日常的活动，始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把预防的关口前移。我们要用科学的评估早期的干预来代替晚期的救治，让老人家的功能在尚能看得见的时候得到支持。我们倡导针对老人家，我们要做适老化的轻运动，要做平衡膳食，针对特殊的老人家要做精准营养治疗。我们要改善老人家的睡眠，改善老人家的情绪，让老人家得到更多的滋养，这样日常的维护会比我们吃的药、我们做的手术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在2025年的年底，我做了一次抗阻训练营，也就防跌倒。我带着80岁、90多岁的老人家一起去锻炼，改善营养，改善睡眠，改善生活方式。那么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训练， 所有的老人家都进步了，100%有了进步。我们97岁的奶奶，一位奶奶成了我们的训练明星，她的握力长了6公斤。大家不要小看这，感谢，这也可以有掌声啊！大家不要小看这6公斤，这代表着她的抗病能力增强了，她的整体机能上升了，她的肌肉更有力气了。所以我们老人家的目标是腿脚有力，山河走起。他们能，我们所有的老人家，你们也能。第二点，作为子女，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差，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康养这件事上赋能，我们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乡镇都会有乡镇的养老机构，或者街道的养老机构，或者社区站点，我们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康养机构，我们是可以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咨询提供服务的。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期照顾老人家，我们身心疲惫的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社区，我们问他们哪里可以给我提供喘息服务。喘息服务是不是一个信息差？有多少人知道喘息服务？我们有一些机构是专门给大家提供一定期的，短期可能1周2周甚至1个月2个月这样的短住，让长期照护的子女可以缓解一下疲惫的身心，整装重新归来。我们只有自己充盈了，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更好的状态来照顾我们的父母。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技术力量不能够满足照护的需求了，你可以去寻求，去探索一家好的康养机构。在康养机构，父母能够得到非常专业的照护。有一位家属把他的妈妈送到了我们养老机构，他跟我说，你们能够提供医养结合服务，你们能够把老人照顾得这么好，真的是太好了。他说，你看我们60后这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我们要努力的工作，我们要顾家，我们要处理各方向的事情。他说，等到我们退休了，我们要面临着照顾我们70-80岁的父母，80-90岁的父母。他说，其实我们还不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有你这样的机构太好了，我们太放心了。他曾经跟我说，你应该在你们机构挂一个条幅，上面写着解放60后。第三点，我想跟我们所有的人说，未来的养老一定是科技的，我们要相信科技，科技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有技术，更有支撑的去做养老这件事情。我知道绝大多数老人家都是希望居家的，中国的调查结果是99%的老人家希望在家养老，而不是到机构。但是家庭的照护何其难，专业的资源很难抵达，医护的力量很难触发。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科技的手段，把我们照护的能力延伸到家庭？我们从养老的角度来讲，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居家，是老人家跌倒，老人家出现了意外，老人家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共享更多的科技手段，共享医疗，共享的资源，来支撑到居家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不停地持续地获得一个人的康养数据，在需要支撑的时候，我们有远程的智慧医疗给到支撑。那么一个独居的老人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独居时的各种的监测，防跌倒呀，防煤气的安全监测呀，以及是出现了急症重症的一键呼叫的监测呀，植入到老人的家庭中。那么这些科技将使我们真正的做到独居无忧。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一个空巢状态，我们一定让空巢守护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所以回到最初，衰老是条必经路，不用怕， 我们有办法。养老是个大课题，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曾经我的家人和朋友在说起我的时候会说，我认识一个医生，他叫张瑞华。我想会有一天大家也会说，我认识一个养老人，他叫张瑞华。
2: 谢谢，谢谢张瑞华院长。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项羽兵败垓下，率800骑兵突围，一路损失惨重，辗转至乌江时已兵卒零落。他休怼江东父老，剧度自刎，年仅31岁。司马迁打破体力，在史记中以本纪记载项羽，令败者比肩帝王，由此开启延绵2000余年的争论。楚汉博弈中，项羽心性刚烈，难成挫败，刘邦屡败屡战，隐忍不休，终定江山，凸显出政治成败与伦理道义往往难以两全。唐人从兵家无常的角度惋惜项羽舍命弃局，宋人立足家国动荡，或称颂不屈气节，或断言大事难回。近代学者引先贤立身理念，以论是非不论利害的信条，再次审视隐忍与殉节的取舍。历史向来兼具成败利害、道义是非双重评判标准，身处绝境，究竟该怎样在气节坚守与隐忍等待之间做出抉择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5集《千年是非变》。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想我是在讲刘邦，但是我要留一点点时间来讲项羽。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率800骑兵，等他渡过淮水，仅于100余骑相随，行至阴陵，项羽又被田舍老妇欺骗，被汉军呢追上。等到项羽突围至了东城，手下仅剩28骑，项羽就指挥着这28骑兵来回冲阵，再次杀开一条血路，向南急走，直至乌江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把乌骓马赐给乌江亭长，让身边的骑兵下马，以短兵器与汉兵搏杀。项羽一人力战，身中10余伤，最终自刎而死，时年31岁。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刘邦和项羽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项羽失败了，更不完美的刘邦走向了成功。大家知道，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意难平啊！从失败的项羽身上，多少人叹息不止，多少人又看到了自己苦苦拼搏却走向失败的这样的项羽的影子。项羽的后世相知，第一个知己可谓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为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立了本纪，把项羽的地位跟秦始皇、跟刘邦摆在了一起。自项羽之死至今2200余年来，围绕着项羽该不该自杀、该不该卷土重来，古往今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各种评价。反思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成功，我觉着我要传达我的一种观点：政治上的成功和 道德上的合乎伦理，很多时候难以统一。我们似乎看到秦汉之际，项羽更像是一个英雄，一个孤勇者，但是这个英雄啊，实在是太经不起失败，而刘邦却最终凭借着隐忍和坚持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刘邦又何尝不是英雄？但是当思考家与国、公与私、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这种统一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现实的失败与青史汉卿上留下一个空名相比，后者真的能够弥补前者吗？历史的清算能够代替现实的成败吗？古人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遗民谢秉德在他写给李阳武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人力终有穷，天道终有定，壮老兼一节，终始持一心。就是你再强大的力量，刘邦、韩信，总有一个用到头的时候。天道是非，总有一个最终的清算。我们对于正义、对于公正，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期待？我们知道，现实的得失利害之外，还有一个公理是非。谢秉德说，人可毁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夺人之心。就是人能够凭借一己的力量改天换地，但是人心定了，外部环境是不能改变你人的心的。他后面的说法更是令人感慨，甚至是气壮山河。谢秉德说，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我们评价刘邦、项羽如何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千秋万代之后，2200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我们认为啊，利害是一个维度，是非是一个维度，成败是一个维度，得意又是一个维度。我们要论万事，也要论一生，要讲求千秋万代的声名，也要讲求一己的成败得失。每每思考这些，我就有一个感慨，人活着就要有一个追求，就像有一个超脱于现实之外永恒的气息那样，在天地之间，你要相信那是一个恒定不变，天地鬼神都在看着的东西。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可是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获得永恒。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去

与回溯的历史伦理问题，千秋万代名，与英雄的寂寞身后事，真的可以达到历史天平的平衡吗？今天我有一个故事，其实是一连串的小故事，

到乌江亭口的时候，项羽作为秦汉之际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他选择了为自己的事业殉难，而没有选择逃离战争的现场。他没有逃回自己的老家，他没有选择卷土重来。《史记·项羽本纪》里面，项羽在临死之前对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度为？老天要灭我，我还过江干嘛？纵彼不言，即独不愧于心乎啊！尽管江东的父老子弟不说，我心里难道不惭愧吗？”所以在当时的情景、当时的环境下，项羽选择了自杀。可是围绕着项羽该不该死、死的值不值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达上千年的反复的讨论。唐朝的大诗人杜牧，他在路过乌江亭项羽自刎的地方，他写下了题乌江亭诗。杜牧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报效人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在这首诗里，杜牧表达的是胜败得失是兵家常事，没有常胜将军啊。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当中，只要是刘邦亲自打的仗，基本上都是败仗。能够忍辱负重，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才是真男儿。你不要忘了，江东还有很多很多的英雄才俊，如果卷土重来，结局又将如何？所以杜牧对于项羽选择自杀给予质疑。死亡的那一瞬并不痛苦，只是从选择死亡到等待死亡到来的那个阶段才是痛苦的。项羽选择自我终结是一种放弃，放弃了坚持，放弃了隐忍，同时也放弃了更多的可能。这里有个细节我需要解释。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是50多岁，项羽是30岁上下，两个人整整差了一代人。时间有时候也意味着胜利，等待也是在寻求机会，而项羽没能选择等待。杜牧说的包羞忍耻、卷土重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对项羽有着无限的惋惜。项羽不该逞匹夫之勇一死了之。又过了200年，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准备到开封，途经乌江亭所在的河州，看到此情此景，针对杜牧的议论，王安石用叠题乌江亭的方式

0: 唱了一首反弹琵琶的曲子。我啊，有时候读宋人的诗文，我就发现宋人特别喜欢反弹琵琶，专门喜欢做翻案文章。在《叠题乌江亭》中，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认为项羽的败是必然的，因为从战国到秦崩，中原的老百姓已经厌恶了战争的灾难，食尽兵疲，项羽之败肯定是势难再起。就算江东子弟今天都在，哪个愿意再为你项羽卷土重来？如果说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弹琵琶，他对项羽之词提出了质疑，那么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反弹琵琶基础上再一次反弹琵琶，他认为杜牧说的不对，项羽死就死了，不可能东山再起。假如说王安石的这种反弹琵琶只是一种论调，一种腔调，可是就在王安石逝去不久，北宋沦亡，过江不过江就成了血淋淋的历史选择。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当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赞颂项羽讲求气节，不苟且偷生。这里面就有李清照在南宋初年目睹天崩地陷，有的人逃往江南苟延残喘，却没有恢复之心，他暗含着李清照在歌颂项羽的同时他的人生体验和感慨。
1: 时光流转，对于项羽的评判一直没有停歇，杜牧的一声叹息道尽了对项羽包羞忍耻卷土重来的惋惜与希冀，王安石则基于国运与民情的理性审视，认为大势已去，卷土重来不过是奢望。李清照的慷慨悲歌赞颂的不是成败，而是那份宁为玉碎的英雄骨气。然而当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回望，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争论最终引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究竟何为真正的英雄？是宁折不弯的壮烈赴死，还是包羞忍耻的卧薪尝胆？这场关于过与不过的辩论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0: 我们讲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龚鼎之，他是大明崇祯七年的进士，他也写过一首乌江怀古。在乌江怀古当中他这样说：“萧萧碧树映红墙，古庙春沙断客肠。争霸甲王谁胜负，淮阴高中一斜阳。”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尽沧桑的历史虚无的心态，这是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论。站在一千多年以后看，西楚霸王项羽和齐王韩信都不重要。

0: 重要了。你看那打了胜仗的韩信，下场又比项羽好到哪里去？龚鼎子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他是明朝崇祯四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的编修，短暂的在清朝做官之后，他避地不出，与钱谦益、龚鼎子并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内心对自己曲节投降清朝，在清朝做官极其歉疚，痛悔无绪，时常借着诗词写出自己心中的懊悔、愤懑、悲哀。吴伟业写道：千夫辟易楚重瞳，人景居然百战中，博得美人心肯死，向往此处是英雄。因为项羽啊有一个异象，传说他和尧舜的舜一样，眼里啊有两个瞳孔，所以又被称为重瞳。吴伟业在诗中盛赞项羽的军事才能，说他百战百胜，他也哀叹项羽的悲剧结局。但是话锋一转，他说项羽在最后，在所有情况都不利的情况下，有一个红颜知己为项羽殉情，而项羽又能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殉道，何尝不是英雄？第三个人物叫江澄英，他同样在明朝末年就已经有了诸生啊，就是秀才的功名。康熙十九年以布衣被荐入明史馆担任纂修，到了康熙三十六年，70岁的江澄英中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探花的身份受翰林院编修啊，可以说江澄英是一个老名士。江澄英同样在《乌江》诗中写到项羽，他这样说：渔歌曲尽怨天王，潮落平沙救战场，千里江东修不渡，六朝曾死做金汤啊。项羽因为虞姬唱了一首歌，哀叹老天要灭亡他，重新回顾那一片旧战场千里大江，项羽当年不愿意渡过的地方正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曾经建都过着安乐稳固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江澄英对王安石又唱了一个反调，他认为项羽如果选择回江东，可能另有一番作为。我们看到龚鼎子、吴伟业、江澄英都是身跨两朝，在背叛故国和保持节义之间有着艰难人生选择的人，他们对于项羽的评价都有着现实的投射。以上的都是古人。最后关于项羽的评价来自一个近现代的人物， 这个人物啊叫张世钊，他是一个文化人，晚年撰有一部名著叫《柳文指要》。所谓的《柳文指要》，就是柳宗元的文字有哪些值得我们细品细读发现的地方。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特有逻辑，所以他写《柳文指要》。在《柳文指要》当中啊，张世钊写道，柳宗元写过一篇叫《箕子碑》啊，这个箕子呢是商纣王的叔父，商纣王无道，箕子劝谏纣王，商纣王不听，箕子呢反遭迫害，但是箕子忍辱负重，等到武王伐纣，殷商灭亡，周王去拜访箕子，箕子把殷商的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写成一篇鸿范这样的文章，传给周武王，告诫周武王，这就是古往今来圣君仁人治国理政的大道。在箕子碑当中，柳宗元对箕子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同情。柳宗元认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政蒙难，一个是法受圣，一个是化吉民。也就是说，有德行的大圣人一定有三个美好的德行和作为，才是真正的圣人。第一，所谓的政蒙难，就是能够纠正已然发生的祸乱，要能够拨乱反正。第二，法受圣，就是把古往今来的圣道、正道、正义传承下去。第三，所谓的化吉民，就是能把美好的秩序、美好的思想、美好的德行传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够明了这些大道理。
1: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借项羽的生死抉择抒发胸臆，有人盛赞其宁死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有人则慨叹其不能忍辱负重，错失卷土重来机会的遗憾。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藏着各自的人生境遇与时代思考，而有人跳出了单纯的成败与气节之争，从古代先贤的处世智慧中引出了关于隐忍与担当的深层探讨。那么，这种新的视角又会为这场千古之变带来怎样不同的启发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张世钊在评价柳宗元《箕子碑》的时候，对比项羽的英雄赴死，箕子的忍辱负重，张世钊再一次回应了杜牧的题乌江亭，对项羽之死重新做出评价。张世钊写道，公孙落魄守回肠，破庙欺骗是可伤， 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乌江亭感慨项羽，是因为杜牧公孙落魄，写下了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样的文字，引得张世钊感慨万千。破庙里一篇诗文引发千年以来大家的讨论，但是杜牧的诗中有四个字被有心人看到，变成了天地之间的大文章。张世钊说的这四个字就是杜牧笔下的包羞忍耻。人能够在一生当中忍住耻辱，负住重担，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相较于项羽，我们不禁看到刘邦在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灰头土脸，一次一次单枪匹马只身而逃的时候，最终取得了成功。刘邦难道不也是英雄吗？在《柳文只要》所记录的张世钊的第二首诗当中，张世钊又一次的点名包羞忍耻四个字的重要性。张世钊说：六州积庙渡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仁政隐忍定兴邦。张世钊说，对比柳宗元的鸡子碑和杜牧的题乌江亭，这里面都在宣讲一个事情：志气强的男儿英雄是不愿投降的。这和李清照所讲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一样的。两字叠山牢记取，就是宋朝谢秉德所说的，那个谢秉德啊，是坚持不投降，最后在元大都饿死殉国。因为谢秉德说，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可是还有两个字要记得，哪两个字？一个人要想获得现实的胜利，隐忍非常重要。隐忍不是苟活，隐忍是承担更重的责任，是完成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是成就更大的事业。我刚才讲了一系列的故事，包括杜牧、王安石、龚鼎之、吴伟业、江澄英、张世钊、谢秉德等等等等，他们对项羽之死、刘邦得天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古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既不能替刘邦，也不能替项羽做出他们的人生选择，但是我把这2000年来对于项羽的评价叫做乌江四叠。我们用诗重新审视，反复考量项羽该不该过江这一件事。 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见仁见智，没有答案。其实讲到这里，我是满腹感慨。我经常说，换成我面对乌江渡口的情势，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该忍耻包羞地活下来，争取东山再起，还是为了那一口气，为了那点荣誉，为了那点气节，成全自我，了断自我。站在今人立场上，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大家不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古人。我们从古人的身上可以找到今天人行事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都不知道，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又会如何？但是，我通过乌江四叠，向大家阐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历史有其内在的伦理。我们要明白，历史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成败得失利害，一个是是非顺逆结义。今天的人，我们太容易从利害去思考问题，而明灭了是非。项羽之死，为秦朝灭亡、楚汉争雄的战争画上了句号。一个绵延400余年、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已然建立。那么在消灭项羽之后的刘邦又将有何作为？在此后的讲述当中，我们为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家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博物馆和学校呢，一样都是知识传播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但是博物馆与学校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就像博物馆这个名字，目呢，其实就是吸引着众多观众来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博物馆，首先就是因为它拥有大量的藏品。那什么是藏品呢？当然是根据博物馆自身的性质、特点、任务来决定的。它是博物馆中的 C 位角色。博物馆在建设的初期呢，藏品的征集便是最重要的事儿。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呢，其实就是从藏品征集开始的。20世纪初，中国呢还缺乏公共博物馆，私人的收藏呢是多数文物的主要去向。蔡元培呢在德国学习期间，对当时中国缺乏公共博物馆的现状呢感到非常的痛惜。回国后，他决心建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1912年，他开始准备在北京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那么在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呢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一开始呢，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在国子监旧址成立，当时呢创办的宗旨是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就这样，国子监的礼器、书板、石刻等50000多件文物成为了国立历史博物馆最早的一批藏品。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1950年呢，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王冶秋主管文物。其实在正式筹备之前，藏品的征集工作就已经开始了。1927年，李大钊等革命者呢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王冶秋等人便提出找到并展出那架绞刑架，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这具绞刑架于1949年找到之后，便成为了后来的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此后，王冶秋还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陆续呢搜集到了刘胡兰烈士的铡刀、徐向前所著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的照片等，以及各方捐献的许多资料。这样有了10000多件收藏后，王冶秋呢便提出举办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展。这次展览呢也就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雏形。藏品呢像博物馆的心脏一样，跳动着知识与智慧的韵律。它们其实并不是静默的物件，而是历史的讲述者、艺术的诠释者、科学的启示者。每一件藏品呢，不仅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这些藏品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自信。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呢，其实达到了6833家。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五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数量总计呢20000多件。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易莲。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重病之时，胤禛见到病重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父子间第一道裂痕已然出现。而康熙33年，一场不起眼的朝堂小事戳破了储君和帝王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礼部在准备一项典礼流程的时候，将皇太子胤禛的拜褥，也就是跪拜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褥子啊，放在大殿的门槛以内。康熙看到呈报，指示礼部尚书沙木哈说，祭祀典礼当中皇太子的拜褥应当和其他皇子一样设在门槛之外，而非门槛里面。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然而沙木哈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场请求康熙将此旨意记于档案。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把太子的拜褥放到门槛之外，责任在康熙本人，而不是礼部擅自决定。这一举动触动了康熙最敏感的神经，他质问沙木哈是何意见啊，你啥意思啊？后来礼部尚书沙木哈因为拜褥一事被革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是康熙的敏感还是敏锐？
12: 首先这个沙姆哈我们听，那就是满人，
11: 满人的礼部尚书，就是他一天到晚干的主要的事儿，祭祀，特别是按满族原来的传统祭祀，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范围，界定是不是合礼仪，对吧？那此前在祭祖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没提。照道理像礼部尚书一直负责这些事儿，或者他的前任上一次怎么做你这一次又怎么做，因为皇太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三十三年历除已经都将近二十年了，那以前肯定有惯例啊，那你这一次变了，这是第一啊。而且礼部尚书咱说就管这件事儿，那这次显然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恐怕第一个就是康熙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跟皇储相关的很多事情好像比较多变，掌握不了他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有点诧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按惯例说，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变化，肯定是变化，不是变化不会让他写，那就是皇帝你要写亲笔，叫什么记录在案。那康熙为什么敏感？记录在案的性质不同了啊，不同在哪儿？就是首先咱们说沙穆哈到底是亲胤禛一派的人还是反胤禛一派的人，他这件事儿的结果或指向都不一样。首先皇帝只要写出来说从现在开始祭祖皇太子，你到底也是皇子之一，不要跟皇权并列，那此前康熙费尽心血塑造的他高人一等，然后大臣也要对他二拜六叩，这些东西就削弱了。那有了这个叫政策的窗口，其他的咱们说利益集团也好大臣也好，该亲的该疏的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政策定位，就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原来是不容讨论的，原来康熙一直要做的就是太子连穿衣服什么都允许他跟我一样，基本是接近我，而且给他班底，给他强有力的资源，给他特权，给他宽容度，就遇着这件事原本是不用质疑的，现在你让我记录，你想拿我记录这东西要做什么文章，这才是关键。那我们由这件事想到的就是，无论沙穆哈是亲胤禛的还是反胤禛的，这种事儿肯定是屡见不鲜，逮着机会大臣就会有探皇帝口风，你现在对他是不是有点要弱化，想不想边缘他，胤禛会不会有重用机会啊，或者其他皇子有没有可能，索额图是不是现在你对他要查办的，这就是文官集团或者要整个的这个权力中枢大家最关注的是叫风向，揣摩朕心，这是皇帝不允许但大家都干。那首先这件事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止这一件，当时各种各样的事都指向在探听胤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不稳固了。
10: 康熙对朝臣们大敲警钟，似乎为他和胤禛的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清宫满文档案来看，这些事情并未影响到康熙对儿子的爱。康熙35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23岁的胤禛留守京城监国理政，父子相隔千里，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刚出河北独石口，康熙在信中写道，此番出师，诸事咸和朕心，甚为佳悦，故身体与面颜俱好。哎呀，这一路特别的顺利，所以身体好，气色也好。一个月之后，康熙又写道，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沙石，我派人挑了一斗色佳润的石头给你们寄回去啊，就是水头特别好的石头。5月初9日，清军进抵克鲁伦河，康熙在给胤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可以说父子共享作战现场直播。除了军情、后勤、风土人情，在信中康熙和胤禛还有很多温情的互动瞬间。胤禛给父亲送鸡蛋，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呢说臣所进的鸡蛋俱皆破碎啊，没有一个完整的，这后面怎么送还请皇父指教。胤禛还会尽量给父亲送取一些新鲜水果，康熙收到这些时令水果，有的时候就告诫儿子说不可贪图享受，有的时候又忍不住啊回复他说见此不胜喜悦。很久没有见到儿子，康熙甚至要求胤禛将天热的时候所穿的旧衣服寄来，说为父思念尔时穿之，哦，我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穿上它来缓解我对你的思念。康熙36年，新春临近，这个时候是康熙第三次亲征，胤禛殷切劝父亲回京过年，说皇父若在宫则内外大小拒绝热闹。康熙看到这份奏折，虽远隔山河却不胜快慰，正是这些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让后来的决裂显得更加残酷，一个曾经连儿子穿过的旧衣服都舍不得放下的父亲最后说出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禛这样的一个决绝之语啊。从这些信件啊，怎么来看这对父子的情感表达？
11: 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我就说，就只有在年轻时候的恋爱的时候才会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雄主居然也是这样，这个有很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然后这里面说两个人包括书信啊，包括这种石头啊鸡蛋，首先有没有真感情，绝对有的。宗康熙一生，他所有的儿子里，他对胤禛感情最深，直到他死。胤禛最后二废太子之后，康熙根本就不想立太子了。不管什么原因，在他看来，有人历史讲，第一个时候他看儿子都不如他，都不咋地，他是靠感情。第二个，胤禛不能当太子的时候，他认为让谁当他都不理想，都有各种的担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在父子之间，应该这个感情基础一直是最深厚的。虽然有各种侵蚀，但除了感情之外，有没有表演成分？有的。就我们说过，胤禛二十出头，他这个时候当面肉麻的表达不行，但是书信干嘛用的？就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呢，胤禛扮演的完美，但是当面有的时候恐怕做的不那么完美。这第二、第三个，同时我们说这个随后两人决裂突兀吗？不突兀。这个时候在他亲征的时候，我们讲他最后歼灭噶尔丹的时候讲过，索额图这时候就屡招深斥，一会儿说要撤啊，一会儿人家有疑兵说从沙俄借兵了，说咱们赶紧撤了吧，让西路军上。康熙就泪流满面的骂他说，如果我们撤了西路军那个飞扬谷，不就被团灭了吗？反正这种就是索额图在这个过程中被斥骂的其实很厉害，虽然最后还是升官了，但是被斥骂。所以呢，康熙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胤禛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要剥离他跟索额图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随后他真正动手，一个是针对索额图，对胤禛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针对。
12: 看到那个康熙的回馈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康熙老了，所以这个情感的这个依恋，包括这个情感的指向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对于康熙来讲，
13: 我觉得康熙本身啊，就是这类人，他对于情感的表达啊，他是有益于一般男子的。就很多人不太在意这种情感的输出，康熙尤其对亲人，你看他对他的祖母，甚至祖母去世之后，皇太后，那个皇太后是他的嫡母，
11: 对。
13: 他也不是亲生母亲，他依然走到哪儿都给这个皇太后写信，告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当时的状况，给皇太后寄各种东西。
12: 我觉得康熙
13: 人不一样，
12: 康熙这个人信这个，他信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真情流露的东西。你看他其实给出去的，给他带来了都很多的资源，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正向的反馈。你甚至可以说，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他这些情感表达的功能其实救了他一命，或者是给了他很多就是意外的一些支持，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认同，同时他也很认同对方的反馈，因为那个反馈决定了他流露出去的那个情感，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流回来。
13: 嗯，说到这个书信哈，有一点啊，其实康熙一开始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儿子经常不回，所以他很生气。他说：“我都忙成这样给你写，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回？你再不回你就别写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啊？就是在17岁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啊，那样的一个少年，现在5年过去了，胤禛究竟是变了还是没变？
11: 啊，人不会变的。特别是从小经过严苛的系统性训练，而且原生家庭的各种印记，母亲啊、父亲啊、舅舅家各种这个印记烙印完之后，他只能是这一种人了，他没有别的选项，接触也不能接触额外的这个圈外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没变。但你说从17岁到这个几年了，几年过去
13: 五年，
11: 20多岁了，人生男孩期已经过去了，是成人期了。那按咱们现在就你已经是进入社会了嘛，照道理毕业了嘛，你本科毕业理论上像我们原来你就进入社会，你就是社会人了，社会人就有独立人格，各种自主，自我承担后果，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首先呢，就是他没变，但是他比原来更成熟了。另外他有第二个身份了，他这时候监国，这是最致命的事儿啊。这回是康熙跟胤禛离开时间最长，大概10个月，也是胤禛监国时间最长的。你一旦你监国，而且长达10个月，就有一批你的执政团队，就有你的这个处理问题，包括解决原来

0: 出现了本质上的裂痕的原因，不能监国，就跟其他的皇子不能让他参政一样，这都是明朝试验的非常好的，结果康熙都干了，干的结果把胤禛逼到绝路上。就像李行老师说的，他其实人格没有变，但是他学会了，
1: 他的学习技能是很强的，而且他出于这个政治的因素，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的需求，他把他当做一个技能学会了。而且我觉得胤禛很聪明的识别了，就是不论他是否自己有这个真情，但是他父亲有这个需求，嗯，他
2: 礼貌性的就要回。
1: 对对对，
3: 那我觉得可能胤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还是很爱他的父亲，
1: 只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个样子，那么充沛的表达。对，凡是喜欢都要说出来，
0: 就现在有个疑案，不知道他面对索额图的时候是不是能表现得更温情，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但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因为你像他的那个暴力行径那么多的话，那说明他的正向和温和情感表达的部分本身就不太强，
3: 有可能。
1: 第二次亲征凯旋后，康熙对胤禛留守京城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汝居京师， 办理事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这是他给儿子最高的评价，你在后方稳如泰山，我在前线才能够心无挂碍。他甚至逢人就夸说太子办事有多靠谱，对自己有多孝顺，就希望胤禛将来也能有像我这样的福气，说他的儿孙也像他一样优秀，未来这么孝顺他。从康熙的评价，你们怎么来看胤禛处理政事
0: 的能力，
2: 胤禛其实后世对他正面评价主要是这一些经历，比如说在康熙这么一个雄主对皇权这么看重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储君，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又废又立，历史上都很少有，就代表这个人有他相当强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才能。那监国这回是他政治能力比较清晰的一次呈现，而且事实上看呢，除非有一些秘折找了些很多的问题之外，整体上他运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中央中枢体系 运作的很得当，因为这是康熙走完之后他接手。你想康熙这个人是勤政的皇帝，各种事情参与，而且下面确实也有各种的咱们说集团也好啊，各种分工，他能在短短的咱们说10个月里这个局面控制得非常好，这个人其实是有才能的，而且他的才能在康熙看来是合格的。胤禛的这个能力
1: 他其实在康熙眼里面是合格的，说明他其实被康熙培养得非常的好，在康熙自己这个老师的眼里面看来的话，他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毕业的学生了。但是同时这个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且稳定，可能也让康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康熙自己才是那个时候还在位的君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君王的这个集权的这个身份，他发生了一些 矛盾和冲突，或者说可能康熙比较失落，这个儿子已经不太需要我了，
3: 我不在他也做得很好，
1: 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失落感其实也会影响康熙自己的自尊，那你这么一想，那我不在他也能干得好，他是不是不需要我这个父亲了？你再想他是那么操心的一个父亲，那当儿子不需要他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其实挺大的，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仅仅一年之后，一切都变了。
3: 康熙36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对留守北京的太子大失所望，说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好儿子变坏了。匪人是谁？太子身边膳房的茶房的侍从，他们不是朝中大臣，不是封疆大吏，只能算是太子身边的奴仆。 康熙回京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胤禛身边这些最近的奴仆，最终4名侍从3个被斩1个被圈禁，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就是这些人未经允许擅自在皇太子身边活动，这种行为实在是悖逆不法，扰乱朝纲。 康熙前一年还赞赏太子是如泰山之骨，短短一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0: 其实以康熙的这个叫咱们说信息采集能力，应该他此前获得的信息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原来对太子监国的这种认可应该也不是误判。 但是这一次太子的这种背行，包括他身边的人出现的各种问题，恐怕也有据可查，就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在。但是康熙为什么在一年之内发生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悖乱的行为触及到了康熙的底线，但是呢还是那样，就是康熙经常说不可宣于口，各种不可宣于口啊，就是他处理索额图也好，处理这个印

0: 将来废他要，都是有很多东西他说我都说不出来，那这个说不出来就引发各种联想，因为都有可能性，比如说司在太子处行走，就是跟太子前后左右拉关系，各种疏通关系，那是不是在结党，是不是在谋夺权力，这首先是康熙作为一个皇权人格不可接受的。第二就是私刑，这种悖乱，一直说他叫悖逆， 康熙最后说废他叫悖逆，给他的定义，然后说皇长子比他还差100倍啊。首先悖逆是两个意思对吧，逆就有谋反或者叫谋夺权力，悖呢就是所有跟人伦相关的东西，跟正义相关的东西你都干了，那咱就不知道他干的是啥。比如咱们说你脾气暴躁滥杀，放纵亲信，大肆贪污内务府的财产，个人的生活， 各种，反正这些东西，这个年龄也在这，而且深宫的皇子往往发泄自己的压力，除了打人就是暴力和性，这往往是历史上的惯例，各种问题。但是康熙不说，但是只有这两个问题会让康熙即便此前承认他的监国的业绩，但是这两块也不能接受，这是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直接就翻脸。这中间肯定还夹杂着索额图的出现，因为随后就处理索额图，这就意味着这个胤禛的这些事儿触及了康熙的底线，
1: 同时又有权臣和背后的家族势力在力挺，这件事就不是一个个案。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和康熙的那个完美主义有点关联，因为这个儿子是他自己倾注了所有的心血，相当于他的一个人生作品了，或者是一个人生结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 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按照他的轨道再去表现，或者是再去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非常安全的。康熙是很满意的，那是不会吝啬任何的赞美和肯定，甚至物质奖励。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孩子背离了他原初的设计轨道，他背离了他原来那个完美计划的样子的时候，康熙就很暴躁了，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切断他的联系啊，或者是要去把他纠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触发了他的一个焦虑。所以我感觉康熙其实把胤禛的整个发展包括成长本身就完完全全视为是自己的一个创作成果之类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当其他人染指的时候，他是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2: 就现在反正也是一个谜了，但是在《清实录》当中，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时候，前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身边的侍卫都能给我作证，我多洁身自好，从来不让宫外的女子入宫。这个后面在痛斥这个太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可能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皇太子的私生活有损，让康熙对太子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啊。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这几个奴仆下了
0: 杀手，这几个侍从如何左右太子心性啊？康熙这么处罚的意图是什么？首先咱们说就是近侍圈，这是对吧，就是康熙只针对近侍圈，你的什么茶房啊，什么这种膳房啊，理论上呢一般这么处理呢，是向外界宣示什么的，第一个就是利益集团家族利益是不动的，所有图我是不动你的，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我现在把太子这一段时间的问题归结为他身边的这些人不守规矩， 打破规矩跟他拉关系啊，替他去结交别人或者有一些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处理到这儿。第二个就是震慑太子，就是你的问题犯了错是要接受惩处的，因为这些人太子咱们说现在想不出来，自己的近视应该感情比较深，日常陪伴，这个处理对他的情感的打击或者心理打击很大，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就是你犯错了是要接受惩罚的。然后呢，恐怕在别人理解有第三个意义，就是 太子今非昔比了，太子也跟我们一样有错必究，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日后要进一步的撩拨他，让他出现各种失误，对他施压，这种什么军功集团啊，老的政客这种东西玩的是非常熟的，就让你忙中出错，不停的挤压你，因为也发现了索额图家族也没有原来那样是皇帝必不可少的， 刚登基的时候你是唯一的那个仰仗力量，现在不是了，那你的力量自然削弱，你还向原来这么嚣张，可能就要出问题。第二个，这个太子也不像原来一样给予纵容，你看近视都杀，那基本就是打脸，就是在扇儿子的脸，没扇索额图的，因为所有的外部的这个我不管，但是已经开始打儿子的脸了，只是没亲自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1: 而且立场其实发生变化了，他原来纵容的态度其实是让这一部分力量滋长了或者是助长了的，但现在康熙就开始杀这个近视，其实已经效尤嘛，那其他的那个人也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儿子他开始管了。
0: 要是邻居家的康熙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我儿子本来是好儿子，都被你这帮人给带坏了，我把你们都处理掉，
2: 换一批比较正直的人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子就会变好，那恐怕也是。其实李欣老师的这个推导我是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康熙后来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大罪人，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我养得很好，我儿子出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索额图你带的。 严惩太子的侍从仪式成为康熙对待胤禛心态的关键转折点，自此帝王对太子的眷爱日渐衰减。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第三次亲征回来，对太子胤禛的态度急转直下。康熙37年3月，康熙首度大规模册封诸位皇子，皇长子胤禛封为执郡王，三皇子胤祉封为成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佑，八皇子胤嗣一同受封贝勒。这次封赏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释放出明确信号，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皇子同样拥有爵位、名分和立足朝堂的资本。因为获封的皇子可以出宫单独建府，顺势结交百官，培植私人势力，长久以来胤禛独一无二的储君特权就此被彻底打破。分封皇子，允许他们开府建衙，客观上是瓦解了太子独有的特殊地位啊。那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矛盾必然会加剧。所以怎么看康熙做出的这个安排？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原的这个嫡长的这套东西已经是试错了很多年，已经是很完备了。其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储君不御国，就你备位千万不要直接介入到治理，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第二就是藩王，叫什么呢？叫列爵而不临民，然后分藩而不赐土。就明朝我们都知道，只要封你藩王成年，你就藩都不要再回北京了，然后在你那个藩地里地方官还监视你，你都不能出来，你只能挣点钱研究点书画什么的。这种，那你康熙既然要开始全面引入中原的这个嫡长制，你第一个让太子监国，第二个随后又开始分封这个皇子，相当于你从原来的这个叫中原的这个嫡长又慢慢的回到原来关外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一旦成为宗王，意味着原来就是像这种固山额真什么，就是旗主或者分旗主了。第二个，康熙这边还有一个叫封爵入下五旗，这些皇子封完是入到非上三旗的下五旗，下五旗本来对你上三旗这个皇太子就不满意，认为你只代表皇室，正好有皇子到我旗里来了，我就拥戴他吧。你看，相当于皇子就有了自己的拥护的人马，无论是原来的旧满洲还是后来的这些新的文官系统，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另外，你封长子叫多罗执郡王，三子叫多罗成郡王，执和成你现在抛出来，你不是变相的说太子缺这俩吗？那太子要不执不成，不就代表你对太子的一个基本评价吗？其实我们一直说九王夺嫡，我一直认为从36年就开始了。一旦你开始封王，按原来八旗的观点，就是未来的这个韩就可以由八分推举了，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策略体系内。
4: 是的，他其实从唯一到了一个之一，他变成了一个权力上的一个稀释。
2: 但是应该康熙在这个时候还毫无说废太子的念头啊。
4: 嗯，
3: 制衡嘛。
2: 但是他的动作一出，其他人敏感啊，大家会各种解读啊。从侍从被杀到皇子封爵，短短半年啊，胤禛的局面可以说是进一步恶化。怎么来看胤禛和他最有力的支持者索额图对这一系列事情的应对？稳妥走了24年，为什么突然连续翻车？
3: 就是因为你走了24年嘛，很多的朝廷的外部内部环境变了，而且你们家族很多人又很嚣张，让索尼一等功一等波都是世袭，说康熙给了多大的这个荣耀，结果你世袭的这俩儿子各种问题，就现在你已经不具备了能够这么嚣张的资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必须得说康熙这个时候他毕竟以社稷为重，现在社稷是什么？对八旗进一步整理，王子要进下五旗，要承载着继续侵蚀八旗旧有势力，这个任务比保胤禛的皇储的政治意义要大，皇权最后至尊是不容阻挡的，所以剩下的这些儿子都长大了，开始在下五旗要发挥作用。那你让他发挥作用，就要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给他力量，给他资源。你给他的东西就是原来侵蚀胤禛的东西。胤禛在什么时候应对的好？唯我独尊的时候我应对的好，等到我变成像一连说我是之一了，他不擅长，上下这些兄弟
4: 一个一个的各有特长，而且都很优秀，你必须得承认都很优秀。应仁突然发现应甫不过来了，而且对应仁来说其实这情况挺糟糕的。你想早年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皇子都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面，甚至你都不是说一个普通关系，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个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个遭人嫉妒的一个位置上，甚至积攒了可能很多负面的一些动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一招他一下子变成了之一，一下被拉下来之后，他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对他来讲挺危险的。康熙对胤禛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羁绊的，对吧？对索额图可没有啊，他这段时间干了好多的事儿，不停的申斥索额图，索额图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2: 历史记载康熙后来追究他，在这几年还干了一些事儿，主要就是叫什么，好像叫聚众议论，然后威吓众人。按历史学家解读，就是他在威胁众皇子，因为索额图毕竟还是康熙皇后的叔叔嘛，对这些皇子还是长辈嘛。康熙四十年九月，索额图以年龄原因主动辞官退休。索额图是太子党的灵魂人物，索尼之子，孝成仁皇后的叔父，皇太子胤禛的外叔祖，在朝堂深耕数十年。虽然说他退休之后 领侍卫内大臣的空缺由他的弟弟接任，可是他本人的离场依旧重创了太子一党赖以依靠的朝堂根基，储君阵营的颓势自此愈发明显。你们怎么看索额图主动提出退休的这步棋啊？是一种试探，还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很清楚，就要以退为进。
3: 就你这个时候你还不退，咱们原来讲各朝各代都讲过，它是有整个那个官员的一个基本行为，叫规定动作。皇帝这么骂你，暗示你，敲打你，你还不自己提出那个，那就代表你是恋战不退，这本身就是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另外，索额图的政敌也不少。 所以呢，这叫以退为进，因为他实际上这个赫舍里家族的根基还没动，兄弟啊、儿子啊什么还都可以，而且都是在朝廷内。随后看胤禛，比如跟步兵统领啊、兵部尚书，还有这种结党关系，就代表索额图自己退了没关系，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本盘还都在。但是他退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夺嫡信号枪响了，因为索额图是这个储君的安全防火墙。
4: 皇帝亲自动手把防火墙拆掉，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试一试，叫彼可取而代之。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以退为进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不得不的部分。其实到了那个局势，我估计索额图应该也自己清楚，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
2: 先试探一下皇帝如果对我
4: 还能忍一下，还得让我再干两年。
3: 这跟三番上表说撤藩是一个道理，人家那不更重要？
4: 对啊，他得试探一下那个底线嘛。其实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也许就将计就计了。
2: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战。皇帝一同意，索额图他们这边肯定也慌了，肯定格局变了嘛。
4: 是啊，
2: 然后康熙对于太子的这个态度，他们会揣摩，所以这边就会加紧动作。
3: 对，你从康熙这些细节，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帝王手段不是那些大工业。我们讲过削藩的时候，怎么逼得三藩最后起来，一会儿派那朱国士给你当那个巡抚，一会儿朱国士给你商量最后期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你给我第一步回应，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每一次我先发起，你得回应，你不回应，那我就直接针对你，你要回应，咱们就第二轮我继续。康熙在这块才真正体现他作为帝王的这个手段，
4: 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进攻方。
3: 对，
2: 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南巡视察何物，皇太子胤禛随行，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突然生病，康熙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啊，他将已经退休的索额图从京师召到德州去侍奉太子，因为胤禛的病情耽误了南巡的行程，随后康熙改变了计划，自己带着随行的其他皇子官员先行回京，这次德州相聚开启了索额图生命的倒计时。半年之后，索额图被拘禁，数条罪状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太子钱谋大事。康熙事后说，我如果不先动手，可能你就先动手了，所以怎么看德州之行的种种疑点啊，这又是康熙设下的局吗？给索额图一个露出马脚的机会。
3: 总体看来呢，康熙在对这些事情上都是水到渠成，他倒也不刻意是啊，就遇到了。这次呢，我看有限的史料呢，就是胤禛这回病是很危险的，然后太医开的方子他斟酌，经过这一个多月这么用药，相当于病有好转，然后康熙召索额图他们先行回京，这是第一件啊，这代表父子两人确实有感情。第二个呢，就索额图来德州以后，起码进中门才下。 太子不追究，当成没看见。康熙认为这叫藐视皇权，你对皇权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你到中门你的马鱼翅成马都不下，这就是杀头的，就这一件事就能杀头，太子居然还觉得很正常，
2: 视为正常。
3: 哎，这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你想这俩人问题啊。第三个，他们密谋不密谋的这件事啊，显然呢看起来是有密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索额图或者太子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等不了，
2: 索额图已经60多岁了。
3: 对，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有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啥呢？就是他儿子都病危了，这个时候其实康熙首先反应的不是我下个套把索额图弄过来你们谋反，病危那时候挺吓人的，确实吓人，康熙对儿子那种好，包括他废太子你也能看出来有感情。这个时候理论上我怀疑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推测，就是从后来胤禛对索额图的这个亲情的厚度比对康熙要深。这里面第三个我刚才怀疑的就是胤禛恐怕是在重病昏迷的时候表达出了他非常希望索额图能在身边，因为人到这个时候不装了，
4: 依恋了，
3: 也不扮演了。康熙到这时候才发现在儿子的心中索额图所占据的亲情范围远比他这种痴情到肉麻的个皇帝要深。有的时候历史事件啊看起来都是大是大非，但有的时候对于像康熙这样往往就是某一个细节触动了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原本在计划中的可能会推进。
2: 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骑什么马在哪条道上走，连这样的细节康熙都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周边都是眼线了。康熙身边也有索额图他们安排的眼线，就是康熙的很多事情太子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太子跟索额图有什么动作康熙应该也都知道了，否则这点情报他怎么得知的呢？
3: 对，这个中间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康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甄别太子这个时候到底是半推半就还是重度知道。他恐怕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皇帝，他可能最关切的是是不是索额图全力推动，太子呢反正就是跟着或者说被动参与。
2: 他很自信，康熙超级自信，他认为他看的人是没有错的。
3: 所有人生的成就啊都是出于异乎寻常的自信，要么你什么都是把握了以后你才做，那显然没有什么溢价。
4: 所以你看理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并不真正能决定很多的东西，他其实那个感性和直觉性的东西反而才是成败的一个关键哈。
2: 很快索额图死于幽禁的地方，他被康熙认定为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一死，太子党失去了经营数十年的核心支柱，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清洗，胤禛在朝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似乎风平浪静，康熙三次南巡，多次巡幸塞外，太子胤禛都是奉命随行。康熙47年7月，康熙去京郊打猎，这次随行的皇子有皇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13皇子胤祥、14皇子、15皇子、16皇子、17皇子，还有18皇子都是跟随出行。这一年胤禛已经35岁了，他被立为太子已经33年了，放眼中国历史很少有太子等这么久。年龄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弱，竞争者越来越多，怎么看这几年胤禛的心态，尤其是失去了索额图这样的一个核心支柱？
3: 关键是他此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整体的价值观被颠覆了，就是如果我做得足够好，那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对他，就你应该对我很满意啊，对吧？你这么处理一定是我哪些方面做的不对，你处理我身边的人也是因为我做的不对你处理。那这么一个从小封闭训练别的啥都不会，就封闭训练没有别的生活的经历，一旦他这个价值观被颠覆，他没有别的替代系统啊，那我还能干嘛呢？我也不会啊，你让我做的这些现在你全盘剥夺了他的合法性。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几年如果他后来出现的这种咱们说撞刺疯狂什么被整蛊啊这种，如果说真是病理的，跟这几年的极度压抑有关系，不只是他的势力在逐渐削弱，而是他对未来他就没有概念了。我辛辛苦苦扮演了33年，那未来我的演技也比原来差了，功力也比原来差了，我的群演我的自己的这个班底都没有，你还让我怎么能演出更好的一部剧？所以这种绝望或者这种茫然会比较突出。但这个呢恰恰也代表康熙恐怕对于儿子的感情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针对胤禛没有太多太过激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在康熙心目中尽管其他的儿子成长起来我也可用，但是就情感深度而言可能能替代胤禛的还没有。
4: 对于应人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折磨。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说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高反馈高期待高目标，同时他也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一个太理想的一个状态， 带来的自然就是应人他自己的在此方面的人格的固化和僵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个轨道，他就没办法预期，他会感觉到强烈的一个无力感，强烈的一个失控感，甚至于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他无从下手。那这些东西足以去把他自己过往积累起来的东西给打碎掉，或者让他进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能理解后面
2: 说他其实有点像疯癫了之类的状态，是因为确实呢就是他体会到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失控不安且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带着皇子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先来说从康熙44年45年起，康熙出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胤禛就是老大，
3: 胤禛、皇太子还有胤祥就是老十三，这三个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偶尔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你们怎么解读这个安排透露出来的信息？从那个第三次征噶尔丹回来之后开始处理太子身边的人，然后封皇子，从这个之后太子再也没有获得建国机会，非但没有获得建国机会，好像是只要康熙出行 他都要带着。这个恐怕就有两方面考虑，反方面就是上一次或者上几次的监国其实对康熙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就是有可能因为这几次监国太子整个的人的变化很大，包括对于国体内部利益集团或者各势力的中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此前已经开始怀疑他有具体行动了，那显然已经不太放心单独给他监国的权利，甚至 都不放心让他在京城，就是皇帝不再让他在，恐怕就说呢，索额图虽然被处理了，但索额图家族还没被处理。另外后期看胤禛还是结识了很多这种有实力派，连步兵统领呢都是他的人，就意味着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没有完全伤元气，所以康熙不放心。带着恐怕还有第二，就还有一线希望挽回，说原来是身边的人带坏了你， 是索额图带坏了你，你再在朕身边像原来一样朕耳提面命，或者叫言传身教，能不能挽回一些，让你走回正道，毕竟根基打得牢啊。说康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皇长子呢，就是康熙一直认为他原来其实特别早生出基于之心，而且军功不错，但这个人比较蠢，
2: 可能会冲动做出很多事来。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胤祥其实最初跟太子的关系极为亲近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组合呢，就是一是怕胤禛动了皇太子，因为毕竟胤禛已经生出了觊觎之心，胤禛在身边呢相互制衡又能保护康熙，胤祥和胤禛在一起呢两个人有一个伴儿也能够提防一下胤禛，所以这老父亲
3: 哎，我跟你说，所以这个九子夺嫡这事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就所有的猜测都有一定的历史线索。比如你看小婷刚才说这个，还有第二个历史线索是雍正后来说的，雍正说从小因为胤祥是跟雍正一块长大的，他写字啊骑马什么都是雍正教，后来说康熙硬把胤祥放到了就是皇子边上，为什么呢？就是强力把胤祥和四皇子跟那个太子捆绑。 后来太子出事他们就是没跑了，直接被处理嘛，所以能够解释说索图死了以后太子又相对安稳的过了几年的时间。康熙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这个时候啊咱必须得承认，就是四阿哥啊，这个夺嫡之心还不太强烈，
2: 对，
3: 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包括他各种问题啊，他夺嫡之心不强烈，
2: 而且他自己身旁的整个资源也没那么强大。
3: 他这个 有人说是他掌握了夺嫡密码，就不是你们那夺嫡密码，就是让皇帝知道我只干事儿。反正就是当时就说按雍正后来透露的，就是胤祥成为康熙把他们捆绑给皇太子的一个筹码，就你胤祥如果没尽到力，太子最后受到损害了，你们也跑不了，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2: 其实七月的这次出行打猎已经是这一年康熙带着皇子们的第三次短途外出了，前两次分别是2月和5月，随行皇子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太子最有力的竞争者都在京城忙着，太子和年龄段层的弟弟们啊到处转， 尤其是这次出行，康熙特别痛斥说皇子们对待侍从的暴行，结合胤禛的暴力行为的案底，大概率康熙是在指责胤禛。 那所以从太子的角度啊，那这种安排是否会加剧他心态的失衡？每次去你看都老十八了，这个老十八应届才八岁，
3: 那就是他不断的施压，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没得选，就是索额图死了以后，虽然他的力量还在，但是能这么轻易信任的，以长辈的身份这个情感依托的恐怕就没有了，他自己要面对很多事。另外还是那观点，就是第一个，那皇帝不信任你啊，此前你们有案底啊，给你放在那儿，你周边的人围着你，你脱离不开呀。至于那几个阿哥放京城，未必他感觉不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皇帝信任他们。为什么信任他们？他们翻不起浪嘛，不说他们之间内部的制衡，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能够动摇皇权的稳定性，所以你就下午棋你赶紧啊，你该干的事好好干，甚至巴不得他们干好点。那太子要这么想问题，那弟弟还是不如我，那皇帝对他们毫不忌惮，那
2: 我说另外一个角度想当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皇带着我一个人回盛京祭祖，我今天作为皇太子三十多年，我还要带着一个八岁的弟弟一起玩，我觉得这心态是挺崩溃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独宠的位置已经换了人了，父亲变心了。
3: 哎，至少康熙不会像原来一样对他那么赤裸裸的表达父子之情，因为有更小的弟弟了，完全可以对更小的弟弟表达这种感情。
4: 哎呦，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很伤自尊的，就是又伤面子又伤自尊，这还要忍下很多的屈辱的感觉，这他要压抑的情绪可太多了。
3: 这不就是哲学家说的吗？叫他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你看皇储的这个尊重

0: 虫对于印荣而言可能折磨了他一生。
1: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行年龄最小的十八皇子突患重病，这最终成为胤禛被废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4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7: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下班回到家，在车里坐一会儿，不想马上上楼。周末在家，手机刷了一阵，眼睛酸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两点一线，日复一日。你需要的不是又一个新任务，而是能让你卸下所有身份的地方。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把这个地方叫做第三空间。家是第一空间，职场是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就是那个让你不用扮演任何角色的地方。第三空间不是奢侈品，是精神必需品，它能帮你抵御前两个空间带来的压力，就像手机充电一样，给心理补充能量。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首先呢，我们先分享，第三空间决定你的人生续航力。 卡·德·梅奥执掌雷诺汽车五年，把一家亏损80亿欧元的车企带回历史最佳业绩。在那段高压日子里，他雷打不动地守住一件事，每周日的板式网球。2个小时的球场时光，他不是雷诺 CEO， 只是一个专注击球的人。后来他转战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出任 CEO， 新角色带来全新的挑战和更紧凑的节奏。昔日球友再也等不到他赴约，但是那段球场上的第三空间曾是他保持节奏的秘密武器。高盛 CEO 大卫·所罗门白天掌管着万亿资产，私下里却是一名电子音乐制作人，常在个人工作室里打磨混音作品。他曾说，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不是 CEO， 只是一个热爱节拍的人。那个小小的工作室就是他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看起来不划算，不赚钱，不涨职级，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是它却帮你解决最大问题，让你不至于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慢慢忘记自己是一个有感知、有情绪、会疲惫的人。上班做 PPT， 下班刷短视频，周末补觉，所有时间都被填满，但是所有的填满都像是被安排的，而第三空间就是那个你为自己安排的例外。它可以是一个角落、一条路线、一个时间，可以是健身房、图书馆、河边天台，它的唯一标准就是在那里，你不是任何人的谁，你就是你自己。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随时可以被找到的时代，微信、邮件、推送，每一声震动都在说你需要回应，你很难有一段完整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来面对自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最值得投资的事，恰恰是那些不产生任何效能的时刻。巴菲特每天花几小时坐在书房里看书，那里不需要股神，他就是一个爱读书的老头。他的日程表上永远为阅读和思考留着大块空白。阅读就是他的第三空间，不是任务，不是工作，是回归自己的方式。苹果后任 CEO 约翰·特努斯热爱赛车，在越野拉力赛的路上，他不是高管，只是一个享受引擎轰鸣的人。心理学早就验证过一个事实，长期处于忙碌状态的人，感知力和创造力会持续下降。而第三空间就是对抗这种下滑最好的方式，它让你从被需要中暂时抽离，把注意力还给真正重要的事，比如感受当下，比如做回自己。当然，第三空间也可以是一种状态，没有 KPI， 没有人设，什么都不用证明，就是那种被需要暂停2小时的奢侈。当你拥有第三空间之后，回到前两个空间的时候，你反而更有力气，因为你知道还有一个空间、一种状态、一个自己在等着你。第三空间不贵，但是很重要。它不需要飞多远，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你只需要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角落，你在那里的时候，全世界都找不到你，而你找得到你自己。最后是关于第三空间的几个小建议：不必远，就近就好，楼下的长椅、街角的书店都行；不必久，规律就好，每周一次，每次半小时，雷打不动；不必有用，做自己就好，哪怕只是发呆也值得。现在你就想一个问题，你的第三空间在哪里？如果还没有，那就去找一个，给自己留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因为你值得。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对于大多数奔波忙碌的普通人来讲，我们很难专门腾出完整的时间去往固定的场地放空自己。其实第三空间从来不受物理地点的束缚，只要拥有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刻，日常随处都能够打造专属的内心栖息地。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第三空间让心成长，作者张辉。我最近在车里尝试通过录音来记录自己的想法时，突然想到，为什么第三空间非得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呢？能跟自己独处的地方，不就是第三空间吗？你可以做一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包括运动、阅读、写作、画画、冥想、投资理财等。第三空间就是那些让你能够独处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反过来问，能让自己独处的空间和时间是不是第三空间呢？咖啡厅是，汽车是，家是不是呢？是不是有时候家也可以成为第三空间呢？上下班的路是不是也可以成为第三空间呢？甚至在出租车上、地铁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现自己的第三空间呢？我们要不断地学会发问，问题不见得有答案，但是问题能够启发你思考，发问是宝贵的习惯。回到问题本身，我们进一步定义，在特定时段能让自己独处的时空就是第三空间。这里有几个要点。第一，特定时段，说明这个空间是与时空相关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比如，你觉得咖啡厅是第三空间，但是咖啡厅非常吵的时候就不是。又比如，你觉得家不是第三空间，但是在家里你独自早起无人打扰的时候就是第三空间。第二，与自己独处，这是第三空间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自己独处，那一定不是第三空间。所以，第三空间不再是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任何一个空间，只要能有特定时段让自己独处，就成了第三空间。这是第三空间的虚拟化。我之前的苦恼是每天都很忙，但是忙碌的时间都是花在家庭和办公室，剩下就是睡觉、吃饭和通勤时间。是第三空间虚拟化的想法彻底打开了我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我可以很轻易地在家、办公室、通勤的路上、旅途中、酒店里找到自己的第三空间。举几个例子，比如我早晨6点多起床跑步，这一段时间是无人打扰的，这就是我的第三空间。每天晚上家人睡觉之后，我还可以看30分钟书，这也是我的第三空间。如此一来，开车路上、走路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第三空间。这段时间无法写东西、看东西，但是可以听音频，所以听书或者用录音笔来录自己的思想，都可以让这个第三空间变成现实，变得充实。而听音乐、一个人哼唱，都是在享受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很多时候，我们困惑、着急、焦虑，表面上是因为时间不够，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独处。

以空间换时间这个概念，对于时间管理也是有效的。有时候，你按照日程表坐在那里，打算做一个重要的 PPT， 做一个关键的提案，但是你的心无法静下来。你转而去上网闲逛，一晃30分钟过去了，然而你计划里的事情一项都没有做。而假如有一个与这些任务匹配的第三空间，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我们人生发展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找到固定的空间和时间，每天去做。这就是为关键的少数事情创建固定的、舒适的第三空间。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当我们找到了在碎片化生活里创造独处空间的方式，还可能面对这样的困扰：即便勉强安静下来，繁杂琐事依旧会盘踞心头，焦虑思绪始终无法平复。当情绪淤积，身心俱疲时，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安放内心，走向开阔的自然山野，在行走间释放积压的负面情绪，理顺纷乱的心绪。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第三空间。好，接下来请你听《情绪乱时去爬山》，作者素黑。

有读者告诉我，他有依我教过的方法，每天都设法腾空一段时间安静自己，一个人静静的。他选择了看书、听音乐，有时有效果，有时心里还是记挂着世俗事，工作的、感情的、家庭的，老是放不下。不过，有安静的时间总比没有好。像他这样，每天抽空回归安静，已经是很好的尝试。起码在安静的时刻，即使思绪还杂乱，还会有忧虑，身体也能进入稍微放松和休息的状态，已经是不错的调养。不过，更好的方法可以是配合运动，尤其是定期外出的走动。其中最好的选择就是多走路，尤其是走山路，走进山林里。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大自然的山径，有易走的，有难走的，视乎个人能力，选择适合自己走的路。多走山路，走进大自然里，借助大自然天然的疗养力量，会更容易清理自己积累下来的疲惫和困扰，转化负能量，调整好情绪。爬山的好处是，你可以经历一段集中的、不容易随时喊停或是后退的时间，让身心调整和重新结合，不再分裂。原理是这样的，情绪不好是身体和心理不能整合得宜，出现了断层，身体便产生不舒服的反应，让你感到不安，再因为不同的情况而转化成不同的情绪表现，比如愤怒、悲伤、烦躁、忧伤等，这些情绪反应

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排遣的话，便会转化成长久的心理压抑，干扰健康。要排遣负面情绪，最有效的渠道就是把它运送到肌肉上，通过运动和流汗，把多余的负面的能量释放。最初起步时，脑袋还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思绪纠缠着，不愿意离开。但是当你不停地走路，需要身体能量时，思绪不安所需要的能量便被实实在在地夺回了。这时候的你会把所有精力花在腰和脚力上，胸肺扩张，你已经无暇再胡思乱想了。这一刻便是最静心的你。爬山令你一直向前走，没后退，能量在流动中。你可以接收大自然温柔的照顾，抱一下大树，让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智慧和能量安慰你，你会很感动，正能量重回身心。累了，喝口水休息一下，遥望天地，豁然开朗，原来天大地大，没什么大不了。大自然会让你从愁眉苦脸转化成开怀欢笑，人宽容了，心情便不再一样。原先困扰你的问题可能并没有解决，但是它已经远离了，因为它已经被溶解了，不再打扰你了。

0: 灌巨酒，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浮躁时节，唯有书页可安身心。燥热难耐时，独爱捧读王维山水，以诗中清白山色消解盛夏灼人的温度。好，接下来一首诗一阙词，请你听王维《清白之夏》，摘自《时间的果》，作者离歌。

天气酷热，每天只有傍晚太阳下山以后才敢出门买菜，早晨起来做咖啡、洗衣服、拖地板。我对微博、微信都日渐失去了粘度，上网就是去查找和储存书籍信息，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收信。不太频繁的会有几个谈得来的文友给我寄来他们翻译的诗、写的小说。书当然是每日读，看到喜欢的章节就会手抄下来。天太热就读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集《辋川集》里淡去了所有的主观温度，只速写了山川风貌。王维总是让我想起排句，他写了很多五言律诗，排句的格式是五七五，他以意境见长，并不道破，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意会。排句也是荷花美在未出水时那种含苞之美，还有一点是用色。王维喜欢青白二色，这么想着，我索性翻出了一本排句选，配着王维的诗来读。在诗行里摘抄了一大堆带白色的诗句，有些是描述颜色、物化层面上的实质，比如白雪下，当归冒出浅紫芽，白雪之下，独活呀冒出浅紫芽。有些是

借通感来描述知觉，比如海边暮霭色，野鸭声微白，比起石山石，秋风色更白。青配白是最一生清凉之感的，也是直击盛夏感官的小清新。夏日里素面艳骨的绿叶白花戏依次登场，最先蹑足而至的是堤岸上小小一把，插在洗净的玻璃瓶里就可以夜香强劲流习竹席的栀子。早晨去菜场买菜惊醒鼻腔的是晨光熹微中出绽的金银花，白日走过街巷，头顶是白玉兰凛冽的寒香。在苏州喝茶，隔着玻璃窗，青瓦白墙下，总有端着竹篮卖花的阿婆，码头篮里蓝印花布上换下了冬天的佛手，应季摊着茉莉手串，还有用细钢丝拧成扣子状的白兰花，一对一对，那香味儿脂粉气十足。忍不住想起写《青玉案》的贺铸，正是在苏州写下了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听闻旧时封门还有叫卖荷花的，不知是白荷还是粉荷。中国的很多古诗都是青白二色并用，比如白云映碧空，白骨寄无言，青松起知春，何以折相赠，白花轻桂枝。在王维的诗中，这类诗句比例就更大，比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脉脉水田飞白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他喜欢白云这个意象，白云在古诗中象征着自由和空灵。他也热爱青苔，人迹罕至的寂静之地才能生苔，苔风就是时间的佐证。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清音隔小雨，深院昼拥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白云任意出岫的自由，和青苔庭院深深的安静自处，是王维一生求而不得的禅境。他是个书画音律天赋都很高的少年才子，年少成名及第，却又逢乱世，终生纠结在归隐和仕途之中。王维的诗歌有两面，一面是应酬郊游即兴吟唱的，另外一种是向内苦吟私人的。即使在这部分诗歌里，他也不敢面对内心的纠结把它写出来，他的干净缺少了某种信心，对自身不染的自信，对自己清洁本性的肯定。中午的时候去收晒好的被套，套被子是件力气活，找准四角，摸清方向，举起被胎塞进去，重重的老棉花胎往返操作几次，累得颈背都疼，套好拍松，盖上防尘的布，决定今天的有氧活动就免了吧，做简单的午饭，煎几片培根，用剩下的油煎鸡腿菇和蔬菜。无声好清静，舒适去情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那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医学博士张瑞华，他曾经在公立医院深耕神经内科及老年医学20多年。那几年前呢，他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意外的选择，离开体制内的稳定岗位，创办了一家特别的养老机构。那他推广的医康养护联合体这样的模式，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医疗养护，它是守护长者的从容晚年。他有一句很温暖也很有力量的口号，带着老人一起长。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张瑞华博士。

0: 博士跟我们分享。
1: 你好，张院长。您好，
2: 高丽，你好，
1: 你好。刚才我已经抛出我的问题了，带着老人一起长，请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阐释一下这句话。
2: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会一直老下去，的确是从年龄的角度，从时光的流逝，它的确是一直在变老变老的。但是未必是老年人有一些功能是不能维持的。那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腰腿疼难受上不了楼，经过一定的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带动，可以慢慢的让他的功能提升上来，让他能走路，能够正常的上下楼。那还有一些老人家，比如说他有身体的不适，有焦虑，类似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带动着老人家慢慢的去掉了这种不适。那么我把这种老人家的变化，我定义为它是一种成长。我们希望带着老人把丢失了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下降的一些功能找到，并且找到确切的合适的办法把它提升上来。那么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它就是一种成长。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瑞华院长，带我们开启今天晚上珍重之旅的第二站，我们一起到我们终将去到的那个未来，请张院长带我们一起对那个未来深情告白，有请。
2: 30年前，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开始研究如何抵抗死亡。那么今天，我作为一个养老人，我在探索如何安顿生命。大家好，我是张瑞华，我是一个从医疗领域跨界到康养领域的养老人。1996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进到了一家医院做临床医生。那我从临床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从一个临床的代教老师做到了副教授，我一干就干了25年。那么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为医院建立了两个科室，我建了癫痫中心，我建了老年医学科。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内科医生，我可以带着我的技术进到外科手术室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其实医院的要求需要我带动大家建立一个老年医学科，那我又变成了一个老年医学科的医生。也正是在做老年医学的这些年里边，我逐步认识到，我们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人的多病的状态，对于老年人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要怎么办？这样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那么疾病的目标有时候不仅仅在于手术，在于好药，我们应该研究用什么样的办法让生命有尊严的延续。所以带着这个认知，我开始带着团队进到养老社区，进到养老机构。我希望带着大家，带着孩子们认识什么叫变老，变老他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痛点，养老人要解决哪些老的问题。所以我从一个单纯的调药调整治疗的一个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医养架构的一个探索者。2021年，刚才刘老师说的变化，那我在50岁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自己从临床医疗跳到了康养领域，我开始探索在康养领域怎么样用我的临床专业能够赋能到养老机构里的这些长辈，这些老年人，让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老变得更好，让他们的功能变得更有提升，也就是我的理念，带着老人一起长。探索和研究养老对于我来讲是责任，是使命，也有宿命般的热爱。我喜欢养老。我想做个小调查，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谁是因为自己变老，自己会变老感到害怕过，或者是大家在照顾父母养老的这个过程中感到焦虑过？有的，大家跟我举个手。谢谢大家。这样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处在同一趟生命列车上，养老是我们共同的当下和未来。 其实截止到2024年的数据，202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到了3.1亿。大家要知道，在中国每年要以2000万的速度在涨，而且要涨好几年。所以在未来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大街上，我们看到4到5个走在街上的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所以，养老、衰老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今天我来到高丽说书这个现场，我希望和大家分享关于老的话题。我想和大家聊什么是老，谁来养老，面对老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怎么办。第一个话题，什么是老？很多人说我怕老，那么这个怕老究竟是在怕的什么？多年的老年医学的研究和多年的康养领域的研究和探索，让我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大家说的怕老，我们不是怕年龄的增长，我们是怕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我们的失控，那以及失控之后带来的种种的恐惧。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曾经照顾的一位老人家的故事。一位王老师，他是一家学校的领导，70多岁退休之后，身体慢慢的状态下滑了，开始有慢病缠身，开始不能够正常的活动，吃饭、穿衣、上厕所都需要家人的照顾。那么在这个节点上，他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他会觉得，哎，我的身体怎么就不听使唤了呢？我上楼怎么就上不动了呢？我怎么样就不能自己干这件事了呢？这个是对身体状态下降带来的失控。王老师还会跟我说，你说孩子怎么就不听话？我不希望家里有外人，为什么非得给我请个保姆？保姆就能按照我的想法干事吗？这一点是对家庭话语权的失控。那么作为我们一个社会的角色的人，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些改变。那王老师就跟我说了，我以前的同事也不来看我了，我的学生们怎么也不来拜年了呢？这一点是社会关系的失控。那么这些失控带来的恐惧，其实会吞噬着很多很多的老人家。那么作为王老师，他开始发脾气，他开始苛责自己的儿女，苛责自己的照护者，他觉得什么什么都不对了，他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大家有没有在跟父母的交往中有一些这样的经历？有的大家举个手。好，我们继续有共同的话题。其实王老师最后问我一句话，说，院长，你觉得我活着还有意思吗？所有的恐惧叠加起来就变成了情绪，暴怒、无助，甚至没有了生的希望。其实王阿姨的困境，王老师的困境，也是很多的老年人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一旦人不能再掌控自己的身体，不能再锚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不能再维系自己最熟悉的那些家庭角色时，他的感觉是地板在晃，这种晃让他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渺茫。失控才是老，才是怕老最大的、最聚焦的核心问题。但请注意，这种失控风暴从来不仅仅席卷了老人，它也席卷了我们所有的和老人有关系的家人、朋友以及社会。这我就想引出来第二个话题，我想和大家分享，谁来养老？当父母老去，谁来承受养老的压力？答案是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更聚焦一点的说，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可能在座的60后、70后。我们面临的养老的压力，一定是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的。父母能力不足了，我们怎么办？ 父母卧床了，我怎么帮他洗个澡？父母吃饭都不好好吞咽了，我们怎么喂他饭？这些都是照护者会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些老人自己能力不行了，他变得乖戾暴躁不可理喻，那面临着这样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又能怎么样？这些问题其实更多的子女没有被教过，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获得相应的知识和帮助，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们的在生活中一方面要努力，一方面又无力。那么这种撕扯的感觉让很多的子女面临着极大的困境。一天24小时的照护，没有假期，没有节日，像一个机器一样的轮转，这样慢慢是两代人的疲惫和焦虑。其实这不是个例，很多的需要照顾父母的家庭都会面临着七七八八这样的问题，尤其是70后，我们还在工作，大部分人还没有退休，那我们要在工作和照顾老人和其他的一些生活的事情中夹杂，这样的一个重担让我们大家都会身心俱疲。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尽孝，而在于社会支持是和专业资源的获取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如果父母有痴呆，那么这时候的照护更是难上加难。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北大教授胡勇教授的事迹，大家有知道的吗？好，胡勇教授照顾自己阿尔兹海默症的妈妈，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的照护者，这篇文章曾经冲上过热搜。老人家80多岁的高龄，他已经没有正常的认知，他的白天和晚上的作息是颠倒的，他不能自己去上厕所，不能好好的吃顿饭。那么胡教授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还要照顾老人家，在这种紧张和疲惫中，这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父母曾经给过我们多少关爱，多少照顾，我们应该去接下来去好好的照顾父母。但是各种的压力袭来，有的时候我们就有孤岛般的感觉。一句话，你真孝顺，不能很好的诠释我们能够给老人做的所有的事情和经历的所有的困苦。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不行，这个事儿是不孝顺的一个事儿。所以面对着生活的失控，照护的困境，我们的破局点在哪里？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第三个话题，面对老我们怎么办。刚才我看到了在座的很多的60后70后，其实我们60后70后面临着养老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养老是个复杂的事情，过去的5年我一直在探索，在研究怎么样将专业的医疗照护和养老的场景深度融合。我们要构建一套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来去赋能到养老，让大家的养老不再沉重。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养老这件事情我们有办法。我想从3个角度和大家谈。第一个角度是面向老人的，我想对老人对长辈说一句，我们老了，我们要做一点点观念上的改变。我们要把有病吃药过渡到主动健康。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病了吃药这个是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慢病不仅仅是药品可以解决的。现在的研究认为，我们所有慢病的基础几乎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社交，这些方方面面就导致了我们的慢病是朝着一个缓解的状态发展，还是朝着一个逐步加重的状态去进发。所以我们更强调大家要改变生活方式， 有的人久坐不愿意动，有的人就

0: 吃单一的食品，稀粥软饭这样来吃啊，还有的人睡觉白天晚上睡眠颠倒，尤其是现在我们进到了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即使老人家也能晚上看短视频能看到11点12点。那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让我们的慢病问题，让我们的功能下降得更加明显。所以改变生活方式，关注营养，关注更多的非药物的疗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有一位80岁的老人家，他腰疼腿疼，他上不了楼，他走不了路，走一段路就要休息一会儿。他还有慢性筋膜炎，很多老人家甚至包括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可能我们都会出现腰背疼，那种疼非常的难受，那么老人家就会更加的疼。那么他的这种疼多年以来曾经用过药物，但是效果不好，他变成了一个字儿，忍。那么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照护，慢慢的经过锻炼，经过营养，经过非药物的物理治疗，慢慢的他的疼好转了，他的腿脚有力气了。那有一天他抱着我，他流着眼泪跟我说，我觉得人老了零件就是坏损了，坏损了之后就会疼，疼了就要忍。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我还可能不疼了。老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忍很多的事情，找到合适的办法还是可以缓解的。所以我跟这位阿姨说，不用怕，我会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没有什么突然的病，身体都是从长期的慢性的失衡变成了最后的疾病的爆发，所以我们一定要主动的介入，在发生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做点什么。那真正的健康始于我们日常的活动，始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把预防的关口前移。我们要用科学的评估早期的干预来代替晚期的救治，让老人家的功能在尚能看得见的时候得到支持。我们倡导针对老人家，我们要做适老化的轻运动，要做平衡膳食，针对特殊的老人家要做精准营养治疗。我们要改善老人家的睡眠，改善老人家的情绪，让老人家得到更多的滋养，这样日常的维护会比我们吃的药，我们做的手术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在2025年的年底，我做了一次抗阻训练营，也就防跌倒。我带着80岁、90多岁的老人家一起去锻炼，改善营养，改善睡眠，改善生活方式。那么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训练，所有的老人家都进步了，100%有了进步。我们97岁的奶奶，一位奶奶成了我们的训练明星，她的握力长了6公斤。大家不要小看这，感谢，这也可以有掌声啊！大家不要小看这6公斤，这代表着她的抗病能力增强了，她的整体机能上升了，她的肌肉更有力气了。所以我们老人家的目标是腿脚有力，山河走起。他们能，我们所有的老人家，你们也能。第二点，作为子女，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信息差，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康养这件事上赋能，我们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乡镇都会有乡镇的养老机构，或者街道的养老机构，或者社区站点，我们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康养机构，我们是可以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咨询，提供服务的。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期照顾老人家，我们身心疲惫的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社区，我们问他们哪里可以给我提供喘息服务。喘息服务是不是一个信息差？有多少人知道喘息服务？我们有一些机构是专门给大家提供一定期的，短期可能1周、2周，甚至1个月、2个月这样的短住，

0: 让长期照护的子女可以缓解一下疲惫的身心，整装重新归来。我们只有自己充盈了，我们才有更多的力量，更好的状态来照顾我们的父母。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技术力量不能够满足照护的需求了，你可以去寻求，去探索一家好的看养机构。在看养机构，父母能够得到非常专业的照护。有一位家属把他的妈妈送到了我们养老机构，他跟我说，你们能够提供医养结合服务，你们能够把老人照顾得这么好，真的是太好了。他说，你看我们60后这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我们要努力的工作，我们要顾家，我们要处理各方向的事情。他说，等到我们退休了，我们要面临着照顾我们70-80岁的父母，80-90岁的父母。他说，其实我们还不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有你这样的机构太好了，我们太放心了。他曾经跟我说，你应该在你们机构挂一个条幅，上面写着解放60后。第三点，我想跟我们所有的人说，未来的养老一定是科技的，我们要相信科技，科技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有技术，更有支撑的去做养老这件事情。我知道绝大多数老人家都是希望居家的，中国的调查结果是99%的老人家希望在家养老，而不是到机构。但是家庭的照护何其难，专业的资源很难抵达，医护的力量很难触发。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科技的手段，把我们照护的能力延伸到家庭。我们从养老的角度来讲，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居家是老人家跌倒，老人家出现了意外，老人家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共享更多的科技手段，共享医疗，共享的资源，来支撑到居家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不停地持续地获得一个人的康养数据，在需要支撑的时候，我们有远程的智慧医疗给到支撑。那么一个独居的老人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独居时的各种的监测，防跌倒呀，防煤气的安全监测呀，以及是出现了急症重症的一键呼叫的监测呀，植入到老人的家庭中。那么这些科技将使我们真正的做到独居无忧。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一个空巢状态，我们一定让空巢守护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所以回到最初，衰老是条必经路，不用怕，我们有办法。养老是个大课题，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曾经我的家人和朋友在说起我的时候会说，我认识一个医生，他叫张瑞华。我想会有一天大家也会说，我认识一个养老人，他叫张瑞华。
1: 谢谢，谢谢张瑞华院长。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康熙本想借百官公推储君，顺势复立胤禛，可是满朝文武两次一致推举82个胤祀，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康熙只好搬出孝庄和皇后托梦的说辞，为废太子方案。但是群臣一边倒的力挺82个这件事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断定朝堂必有重臣暗中串联，统一口径。一场针对幕后主使的追查就此拉开帷幕。康熙48年正月，康熙召集全体满汉大学士、部院大臣入宫，开门见山，严厉质问啊，说去年畅春园商议储君，为什么所有人不约而同的推举胤祀？到底是谁最先牵头鼓动群臣？这个时候哪有人敢主动出头啊？最终，领侍卫内大臣巴浑德被推出来。他说，当时文官和武官分成两列依次就坐，大家都说要保举胤祀，并没有谁首先提。康熙当然不信啊，说尔等所举皆同，即大可已矣。就是这件事情，你们所推举的人完全一致，这件事本身就很可疑，这其中肯定有带头的人，你们迅速详查回奏。怎么看康熙没有在当时彻查，而是在2个月之后开始彻查？
19: 那肯定主要的是这个程序正义的这个问题先完成啊，恢复旧的这个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就在选择新系统还有原来系统的这个更新这块，最后这个是大策略，这个策略完了你得运行啊，有 bug 你还得回滚嘛，各种得先弄完，把该处理的该免职的该复职的都弄完，才能有下一步，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就主要的这是叫尘埃落定才能。但是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康熙这个人他这个道德洁癖太执着，为什么呢？上一个群臣不背锅，咱们就进行下一个背锅的游戏，就是立八皇子这件事儿，肯定是有人策划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哪儿啊？这个问题在于，在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这个人各种优点都有，但是他的人生经历有缺陷，缺陷是啥？他没有从小的这个朋友交流。你看，他从小躲天花在宫外，保姆对他好，然后太皇太后给他这种正规的继承人教育哈，他没有兄弟在一起，也没有跟外界接触。你说等到嫩鳌拜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君的这个气质了。他不知道人跟人的交往本质上还是生畏相惜。首先大家在一起没有目的的时候谈得来嘛，我跟你在一起我有愉悦感，有情绪价值，大家吸引着信任，发现哎，咱们三观也驱动，这件事反感咱们都反感，这个东西好咱们都认为好，这个之后才有下一步，突然有一个利益性的东西，我需要有利益取舍，只要你跟我不是利益冲突，我宁可要跟你在一起，也不会跟我原来看不上的。这就是有了感情基础，有了本能的性情相吸之后有上一步。那八皇子他就具有这个特点，他最大的为什么叫贤王，他这个贤不虚，大家跟他在一起如沐春风，觉得跟他在一起就跟我们说单位，哎，未来这个人当主任，我们觉得哎呦不错，这个人很温和，不是那种特横，那个人可能对于公司是正面的，公司需要强烈领导，需要这种亲人的让你不舒服的领导，但大家不喜欢，所以一般都是我先喜欢你，我就跟你结盟，或者咱们尽可能的站在一个立场。康熙不认为这样，康熙抛掉了大家志同道合的这个层面，认为大家就是利益，就是他有拥立之功，他有背后运作，所有的这些事都是运作，大家用利益捆绑最后才推的。所以他真诚的认知是这件事是个阴谋，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老八此前做的一直就是太子的镜子，他做的其实很好，太子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而且他还少投入了很多资源，这就是孵化平台嘛，孵化平台的竞品，这个强力推的这东西最后花了好多钱，出各种门，咱们此前很多的这种软件都是这样的，大企业推的不行，小的一个东西本来是竞品，哎，慢慢的就发展起来了，那我不高兴啊，因为我投的这个证明我失败嘛，所以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20: 野战军打败了御林军，所以就导致面子上挂不住，这里面就回到咱们上一期聊的，就我一直认为就是老八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儿子的角色了，而是康熙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地位的一个政敌，这样方便我们理解。那为什么说康熙其实当时彻查就是在两个月以后才开始搞这个事情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确实他威胁太大了，但是你威胁越大你越要长久的谋划，你不可能及时来打，及时来打的话大家容易反制，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放松警惕的一个心态，然后打你个出其不意，这是我认为是一个政治家的一个理解啊。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那就是康熙还是想通过这一次来试探一下啊，到底这个事儿怎么回事，还是想把这个事情一劳永逸的解决掉。我们之前提到了康熙为了选这个胤禛这个事情其实用了很多的手段，结果发现还是全票通过老八，那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还是为了将来即便自己不在了，老二能够顺利的登上皇位啊，能够自己完成自己的圣君养成计划，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事情一查到底，把根本的问题解决掉。所以我认为其实康熙这两个月也没有闲着，还是想酝酿这件事情。
18: 康熙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怀疑对象啊，第一个就是马琦。之前讨论太子人选的时候，康熙就特意下旨不许马琦参与推举。面对康熙的责问，马琦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全程回避，毫不知情。你看是你把我给放出去的啊。康熙又逼问大学士张玉书，并且要求到晚上必

0: 须给他一个结果。张玉书无奈只好上奏说，那天各位大臣奉旨集合，马琦温达比我先到，我问他们为什么召集大臣，马琦说皇上要让大家从诸位阿哥中推举一人成为太子。我问那推举谁啊，马琦说大家都想推举胤祀，后来果然都推举胤祀，臣等也就跟着一起保奏了。马琦看到康熙震怒，赶紧辩解说张玉书确实问了保举谁，但臣回答的是还没定，听说有人想保举八阿哥。张玉书跟我是同僚，他既然问了我不得不回答，但是并没有让他保举胤祀。大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场面一度失控。从朝鲜使臣以及欧洲传教士当时的记录啊，说康熙当众殴谒马琦，马琦也毫不示弱，竟在皇帝面前拂袖而去。这个殴谒马琦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是殴打，就是应该是拖拽马琦。整个场面最终气的是康熙当天晚上饭都没吃，第二天早上早饭吃的也很少。康熙明知是他下令的马琦不许参会，为什么仍然笃定他是串联群臣的核心人物？
1: 首先马琦我们此前分析过，按我的观点就是他不站队，他对太子也不满意，那这种人就很可怕了，就是我即便不想获得老八那边的利益，我也看你不顺眼，因为此前你各种问题我觉得你不胜任，那这就是发自自己真正的本心，他就无论如何他会做，这是第一，他都没有利益的交换。但这里面还是刚才说这件事要跟上一段小听说的，首先康熙让你们大臣谁串联的哈？首先推的是领侍卫内大臣叫巴浑德，那是满洲亲贵，他是排在前面的，就是你们大家都不说话，那你最先你必须得说话，你是代表吗？那个时候人说就我们文武分班，我们武官在这面，文官在那面，是他们文官内阁大学士他们说的这些事儿，才把张玉书给推出来。张玉书是文华殿大学士，他排名在前就推他。张玉书他也不背，他说是我就一问，马琦是武英殿大学士排到后面，我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呀，马琦跟我说的大家都想推八阿哥。马琦就说了，我可没说大家，我说有人要推。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因为文华殿在武英殿前面，我们算是同僚，他是我的半个上级，他问话我要回答。首先就是个背锅，大家拼命推啊，就是那个锅我不背，复利的这锅我也不背。这件事上大臣的立场很清晰，你自己家的事儿，你糊里糊涂的干，我们不同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啥，不要让我们参与进去。至于马琦，咱们说欧耶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如果没有欧耶马琦的这个就是外国使臣的这个记录啊，拂袖而去就简单，就马琦就叫先走了，这个在历史文献里有，他自己就先行离去了，这也很失礼，但是他就先跑了。但是有了欧耶马琦，马琦拂袖而去，场面感就变了，变成康熙揪他的袖子，他把袖子一抖他跑了，这就动手了啊。这个里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马琦拂袖而去，不是因为说他运作，是骂马琦他的祖先，他的祖先咱们说过富察氏吗，他的祖先是郑兰琦，他的爷爷当时为了满足皇太极卿德格类，把这个郑皇旗给收到自己旗下，相当于背叛了郑兰琦，投靠了皇太极，然后从郑兰琦抬旗到镶黄旗，这是根本啊！你康熙是皇太极的孙子，你居然现在你为了骂我，骂当初我爷爷投靠你爷爷，把他的同旗的旗主给坑了，你这太没道理了嘛！所以用了这个方法，人家不接受的是这个，就是你是我的军，那没关系。但是我爷爷当时为了配合皇太极，把郑兰琦给清洗了。你现在你这么说，你是不是疯了？所以马琦叫拂袖而去，这个是对的啊，他只是就先走了。那你骂人祖先是不是人家就你骂我行，骂我祖先我还有兄弟呢，当时富察氏也很厉害，那么的马武啊，那个李荣宝啊什么的，我丢我的脸行，我不能丢家族，我要丢家族的脸我回去跟我俩弟弟交代不了。
2: 这事特别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就是首先来讲马琦肯定是大家都会想到他是一个串联群臣的一个核心人物啊，今天也提到了他的地位很高啊，富察氏包括自己管过军事管过人事，地位又很高，而且口碑又特别好，关键跟老二还共事过，那这个人其实无论于私于公的话，他的话语权都很大。那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像李欣老师提到的康熙诛心了。我们知道吵架的时候最怕忌讳什么呢，本来是对事不对人，聊着聊着突然来句，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这句话一开始就开始要对人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一定要避讳的，一定不能够诛心。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并不是反对说你为什么投了八王爷一票而没有投老二一票，康熙想说的是你为什么去通过你的这个权威去影响权臣，他否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在于你去投了老八。 所以这件事情是马奇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不要去质疑我，我不会去搞这种党争的。你如果质疑我这一点，那是对我第一个我的祖辈，第二个对我的这个道德，对我的这个臣子啊有这种影响，那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其实我认为马奇本质上跟康熙的矛盾在于，你康熙为了你的家事做得太过了，说白了

0: 就是明公子刚才说的，也是你怎么这样呢，就这话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但是你是皇帝我不能说，怎么办，我就懒得跟你说，我就拂袖而去，其实态度上是一样的。
1: 补充一个小细节啊，在帐殿夜景事件发生之后，就是晚上有人扒开康熙的大帐在偷看，被认为是胤禛在偷看，当时这件事处罚的时候就有马琦的儿子，因为马琦那个时候是被认为是胤禛太子一党的。为什么？马琦跟索额图的关系非常好，索额图去谈判的时候是索额图带着他的，但是帐殿夜景事件之后，马琦的儿子是被康熙要求马琦把你儿子带回家，用九条铁链给我锁住他啊！但是后来这个命令哈，把这条又给划掉了，这是也比较蹊跷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是一个细节，能够看出这些矛盾其实在帐殿夜景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除了马琦，康熙另一个怀疑的对象是自己的亲舅舅，也就是自己的岳父佟国维。其实当时佟国维已经退休了，并没有参加推举太子人选的会议。之所以被牵连进来，是因为佟国维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大意就是复立太子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日后容易处理也就罢了，如果日后难以处置，恐怕就不太好收场了。这封奏书颇有些警告的意味，并且引来了大臣们的盛赞啊，说你看这才叫国舅，不惧死亡敢行陈奏。佟国维此举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康熙痛斥他说，朕若诛儿类似沽名，就是我要杀了你呢就是沽名钓誉了，那我今天就不杀你，你也不用担心，但是不要把责任放到我身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难道也是被人就用了巫术阵眼了吗？你们怎么看佟国维这封奏书的杀伤力？他算是八阿哥胤祀身后最强支持者吗？
0: 对，佟国维是镶黄旗大佬。我们说镶黄旗大佬呢，就是说皇室的基本盘不支持太子。照道理你是太子，上三旗应该以你为代言人。我们说过此前下五旗不满，所以想找别的皇子做代言。那上三旗特别是镶黄旗排第一啊。那不只是佟国维啊，那个鄂伦岱，我们上期节目说过是佟国刚的儿子，佟国刚是战死的。你看这两个亲舅舅，然后佟国刚的儿子也是坚定地站在胤祀的后面，那就这镶黄旗的态度，这个康熙特别郁闷，就在这儿，就说你要说下五旗，咱们还是有隔阂，这个没办法。那怎么连这个宗室，你太子原来到底怎么回事呢？由此我们还是反推，就这个时候第一个大家没退路了，纷纷的大佬都站在台前。你看佟国维根本不瞒着，马琦人家还说不是我说的，我出去。佟国维就站到台前了，包括咱说佟国刚家族，就意味着大家已经叫图穷匕首现了。这个时候对胤禛而言，为什么咱们随后就讲他最后也没办法，就是此前还是撩拨他，想办法找他的漏洞，现在这回复立就不是了，这回大家已经就是生死之敌，我只要但凡有机会我一定灭掉你。对胤禛而言，这个生存环境已经恶劣到等都等不了的地步了。
2: 这封奏书的最大的杀伤力就是他说了个真话，而且我认为他说的事情就类似当年曹操看到了杨修写的鸡肋，就你把我的心思猜到了，就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收拾不了，就这个事情按理说是君臣之间的默契，就我也知道这事可能收拾不了，所以我需要你们陪我演这场戏，但你把这个事情本来是个阴谋的事情变成了一个阳谋，大家都知道了，嗨，就类似戳穿皇帝心里那个小孩一样，那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康熙面子上绝对是挂不住的。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写这封信是谁，佟国维啊，刚才李沁老师说的非常的全面了，佟国维佟家他们两代皇后就是
1: 同半朝，
2: 同半朝有同半朝之称啊，他是顶级的外戚，而且佟家还有一个，佟家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两边下注的，包括像他侄子应该是隆科多，隆科多应该还是保持中立切割的，但是佟国维这么一写，那其实言外之意也是他自己不看好老二，也是站了一个立场，那所以康熙这个时候觉得，哎，大家都是还能我逼一下，他还躲一下，怎么你我不逼你还跳出来了？那所以我认为康熙还是不希望能把这个矛盾台面化，那否则自己面子实在太挂不住了。
1: 其实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啊，推举太子人选当天，还有四位重磅人物暗中传递信号，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礼藩院尚书阿林阿，他是鄂必龙的儿子，两个异母姐姐分别是康熙的孝昭仁皇后和温熙贵妃。妻子是雍正生母德妃的亲妹妹，女儿又嫁给了十七阿哥胤礼。第二个呢，就是明珠之子翰林院长院学士侍郎奎绪，

0: 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纳兰性德的弟弟。接下来还有佟国刚的长子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李欣老师也介绍了几次，这个鄂伦岱性情非常刚猛。康熙路上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党啊？史书说他叫悍然不顾。雍正继位之后，有一次呢，有一个雍正的朱批谕旨让他转交，结果鄂伦岱就在乾清门在众人面前把雍正的谕旨直接扔到地上了，后来还在乾清门院里面啊直接小便，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支持八阿哥，所以你看八阿哥的支持。
1: 佟国刚，我们讲刚二代的时候讲过，直接冲锋的时候死的他爸。你想想这种皇亲国戚，就那么战死。
0: 另外还有户部尚书王洪绪，这都是在《清实录》当中明确记载了是支持八阿哥胤祀的。考虑到八爷党遍布朝堂，牵连官员数量庞大，如果一并清算，极易引发朝堂动荡。盛怒后的康熙很快恢复理性，于是将火力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身上，对他们的处理非常严重。马琦被革职，交由胤祀严加拘禁，马家所有在朝任职族人全部革去官职，马家势力大幅削弱。佟国维遭罢职，今后不得参与朝政。你们怎么看康熙将处罚的重点放在了马琦和佟国维的身上，而他们两个恰恰是推举太子人选会议没有在场的两个人？
1: 我觉得在场的人要处理可能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一旦要在场就坐实了，不在场大家含含糊糊，对吧？莫须有。第二个呢，马琦跟佟国维代表两类势力，马琦就是我不管谁上，反正太子我不看好，这是一类啊，都是康熙最近的人。佟国维即便是对皇八子还是在意，但是他们还是站在康熙这一边，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是康熙的舅舅嘛，对吧？他跟这个八个也好，什么二个也好，还隔着一层，只是这种家族的这个问题，所以康熙这两个人对他还是很亲近。特点就是马琦一年后又不一样了啊，这回被处理完，随后会登顶的，非常厉害，一直到乾隆朝，咱就不说了。所以首先处理的这两个人呢，处理完未来能留余地，而且这两个人私下里能做沟通，这里。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细节啊，小婷刚才说的对我有启发。你看刚才说的八爷党里最嫡系的那个阿玲阿，阿玲阿的这个福晋吧，还是是雍正他妈的妹妹。你看由这细节你就知道为什么胤禔跟胤祀那么好。那个时候是错综复杂的关系，你一个人是站在关系网里，可能你哥未来是另外一派，但是你妈你姨都是坚定是人家八爷这一边的。而且你看雍正在自己的一个家里显然也不受妈的太多的这个宠爱，弟弟对他也有隔阂，这就是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这当时是各种亲族之间的事儿。
2: 就是马琦跟佟国维两个人，其实就是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有代表性的，相当于杠杆，惩罚你一个可以震慑一大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聊点一个还是题外话，就我们经常看很多这个小说的番外篇，总喜欢有一些解读阴谋论。什么题材的话阴谋论最多呢？就是原本的小说，它的留白越多，给人想象空间越多，它的阴谋论就越多，大家可以自圆其说呢。那所以两个没在场的人，两个没在推举太子人选这个会场的人，选他们两个，你无论怎样罗织罪状或者编什么瞎话是不可证伪的。但是现场你去罚谁都不合适，因为大家一问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这个太容易证伪了，所以这个对于康熙来讲不好操作。所以我认为在技术处理层面上，康熙开始就已经把重点放在了马佟两个人身上，他是已经还是有精心计划了，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敲山震虎。但是还是我们老说那句话，很可惜，就是最后真的是被佟国维他写的这个信给说准了。
1: 我再加一句啊，这个阴谋论这对啊，九子夺嫡就是留白最多的，很多历史文就没有，而且牵扯到方面多，皇家隐私多，前后反复多，所以这个中间每个环节大家
2: 都可以发生一部小说，
1: 各种角度去切割。
0: 在打压八爷党的同时，康熙也再三向群臣保证说，胤禛一定会痛改前非，并且绝不计较众人集体保举胤祀的事情。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已经撕破脸到这种程度，康熙这么成熟的政治家怎么会这么乐观地看这个结果？
1: 首先没得选，就这个时候不管是将来怎么样，这个时候他要解决眼前的问题。眼前的问题就是你不复立太子，八爷党就要给交代，你不是给胤祀交代，你是给他背后咱们刚才罗列的这些每一个都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那你不给交代你就运作不下去了，而且你运作不下去，你原来很多体制缺了原来皇储的这一环，那到底是三皇子啊四皇帝你怎么让他去办差？ 各种包括内务府总管是谁，包括六部怎么来处理，都进行不下去。康熙是急于先回到原来体系下，在那个体系下他原来擅长的这套东西，包括他这个体制流程人员调配，才能在一种有序的情况下进行。那个不解决，所有的都中断。你看连大臣接到你暗示都不呼应你，那你再去治河你派谁呀？大家都不呼应你啊，你就不好弄了。
2: 聊个炒股的话题，差的很多就是新手的股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爱止损，亏到那么我都亏30个点了，我干嘛要割肉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康熙面临的问题一样，他肯定是知道的，这个人没到老年痴呆那个一步啊，为什么还要力挺一人？他就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成本，我都为了你面子也不要里子也不要，而且为了你我真的是可以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那到这个份上我如果不把这个故事演下去，就跟我们打游戏似的，其实这个游戏已经很无聊了，但最后就差一个 boss 你没打，你就想把它打完。那所以其实康熙我认为这个时候咱们还是用积极正面的话来讲，体现了他人性的一面，而不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帝王或者皇权的一面或者神性的一面。他还是非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觉得啊、哦，我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要把这个游戏打穿，那我认为目前来讲我的这些定语从句，我的这些假设只要能实现就能保住一人，就能把大家推到我想要这个局面上面。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康熙是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但是看他处理哪些事情上，至少九子夺嫡本身来讲是康熙的一个家事，他确实没有处理的非常的成熟。
0: 嗯，你看有一个很微妙的，他就是他处理马琦的时候，他是交给了胤祀，虽然是拘禁，但是交给胤祀去看管，也就是八爷。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理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态度？
1: 这个就是刚才明公子说的留白太多啊。这个我研究了一下，那有两个可以选择。第一个就是一般像这个满清最开始处理都是这样，交谁看管那人要负连带责任，将来一旦出问题就出大问题。比如有个例子，就是在处理索额图的时候没杀他俩儿子，索额图的俩儿子让索额图的弟弟看管，意味着什么呢？将来这俩儿子将来再出问题，连弟弟就一块儿就处理掉。你看这是一种惯例，但这个时候叫胤祀呢恐怕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既然摆明了，对吧，那你这样你马琦你将来不收敛，你胤祀就跟着沾光。但有第二个，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此前说过，从康熙开始皇子这个封爵入下五级，恰恰胤祀当时入的是正蓝旗，正蓝旗就是原来这个马琦家族背叛德格类，出卖了这个德格类，把这个正蓝旗给清洗了之后，他自己抬旗上镶黄旗，然后康熙骂他，你看你们家祖宗就是被救主，其实为了他哈就被救了。那这回就这个其实不只叫他看管，是把他下面的左领，真正处理是左领啊，就你下面带的这批原来叫牛鹿啊什么的，把他交给谁，当时处理就是把原来这个马琦他掌握的左领给胤祀了，然后他归胤祀管。你看就意味着你既然原来出卖正蓝旗，现在胤祀在正蓝旗，你看我就羞辱你，就你原来你背主求荣，我现在就让你回正蓝旗，就归正蓝旗管。我大概觉得是这样。
0: 这场追查推举幕后元凶的风波是康熙对八爷党第一次大规模清算，但是这个时候康熙并没有彻底断绝后路，他恢复了胤祀贝勒的爵位，心中依旧担忧的是皇子们骨肉相残，他只能一边敲打八爷党的朝臣，一边加速推进复立太子之事。可是太子和八阿哥两大集团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重罚马齐，劝退佟国维，打压朝堂的八爷党势力，为正式复立胤禛为皇太子扫清障碍。康熙48年3月，胤禛被正式复立为皇太子，而同一天，康熙再次大规模给其他皇子们封爵。他的理由是，以前我的儿子们之所以不封王爵，实在是担心他们从小就地位显贵，可能会导致骄纵奢侈，肆意妄为，所以封爵最高也不超过贝勒，以此激励他们进取。现在我看到宗室贵族承袭爵位的诸王贝勒、贝子等人，每天沉溺于宴饮游乐，文也不行，武也不行，各方面都比不上我的儿子们，还在我的儿子中间肆意挑拨诬陷。现在正值重新册立皇太子的大喜日子，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都被封为亲王，七阿哥胤佑、十阿哥胤俄被封为郡王，九阿哥胤堂、十二阿哥胤陶、十四阿哥胤禔都被封为贝子。你们怎么看康熙时隔10年之后，尤其是在胤禛被重新册立的这一天，再次大封皇子，这又会对犹如惊弓之鸟的太子胤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上一次大封皇子的时候，其实是造成了这种皇子们的一个竞争局面。
3: 对，上一次我们就把它视为其实是夺嫡的发令枪，因为一旦有宗王了，一旦有这个贝勒了，自己可以开府了，有团队了，而且可以分管政事了，这个自己的力量一有，对太子绝对有影响哈。那这一次显然跟上一次一样，上一次的封王和这一次的封王和封贝子都是政治性的动作，就是考虑到的不是亲情，是政治动作。什么政治动作？第一个就是本来康熙这一次复立太子有一定的感情，但更多的是政治考虑，就是因为当初废太子引发的这个事件他处理不了，太复杂，所以他要回到原来的体系内。但是回到原来体系内都有很多相应的附加的东西能够辅助建立新体系，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进一步的封宗王。封宗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进一步清洗八旗旧势力，这是已经箭在弦上必须的，有这个了。第二个呢，就是我当初树立太子的位置是让其他的皇子知道你们不要觊觎这个位置，你们就好好做你们的皇子。那这一次也是一样，我大封我自己的儿子做宗王、做贝子什么的，是告诉其他的宗室，你们非但不要考虑皇权，连拥立之功都不要太考虑了，因为各皇子已经会把各个这个叫权力空白都填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要试图靠这种政治投机获得显贵。当然有第三个，就这个时候对胤禛，其实康熙心里明白，就是对胤禛已经不信任了，不可能说全力以赴的推他，只是为了一时的叫局面平稳，之后的事徐徐图之。如果他但凡要有更多的亲情，他会知道这个时候你儿子封过一次了，然后这批人这么强悍，你给他施加压力，你就不说他未来会铤而走险，会不会再封一次啊？脆弱的这个就又崩了。但是康熙这时候顾不了了。
4: 首先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要想把它做得没有那么露骨的话，把小目标腾在一个大目标里面。其实现在就是把几个皇子都封了以后的话，某种程度上是分散这个矛盾关注点或关注焦点。因为他一开始也提到了，你看啊，其他的宗室贵族啊，文也不行，是武也不行，样样都不行，你看我的儿子都很好。所以他是一下子分散矛盾，他是做了这个事情，而不要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老二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更为关键的，那就是其实也是不断的稀释所谓的目前最为对立的八皇子这一派。其实也是说了，你看大家其实地位都差不多，至少你们背后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看啊，你们还是有别的投机的对象嘛，你们不要只投机老八，还可以投机别的。我说的是比较俗的通俗的话，但就是能看到其实康熙这个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制衡，也不希望第一个是把胤禛放在大家的这个矛头这个靶子这里，第二个也是希望可以把八皇子背后的满清贵族稀释一部分的力量。
2: 在这次封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封了老十四以前的这些皇子啊。 那十四阿哥之前的皇子当中没有大阿哥、八阿哥和十三阿哥的身影。大阿哥呢是已经彻底出局了，八阿哥是恢复贝勒身份，所以这次没有给他加封。十三阿哥胤祥是在帐殿夜景事件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根据现存的满文奏折，太子复立之后，康熙对着皇子们公开说胤祥非勤习忠孝之人，若将其放纵，必在一处踉跄，不可不防。老十三，你们是要非常提防的，因为胤祥之前的资料基本被销毁殆尽啊！你们怎么分析日后为雍正继位立下大功的胤祥，为什么让康熙如此排斥？作为太子胤禛身边很亲近的兄弟，为什么太子复立这种时刻，康熙都选择不原谅他？
3: 胤祥这是所有九子斗地里最困惑的啊，因为他实际上他那个最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就销声匿迹了，然后突然雍正一继位，他就全面崛起，而且是旷古稀有的这种皇帝对他的这个兄弟之情。如果真正说历史上兄弟之情，皇帝的这个搞不好他能排第一，因为
4: 这还是对比出来的
3: 啊。对啊，就是跟此前就是雍正那么刻薄那么狠的人对兄弟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这事吧就是反正大家怎么猜的都有，但是很难有正确答案啊。但是就是很可疑，这里面咱们说这个康熙的态度。那你既然你原来是皇太子身边的人，随后被圈禁了又放出了又圈禁，也不再封他了，连十四都封了不封他。那个康熙说他是不勤学忠孝，对吧？那咱们就说这个勤学忠孝，这个忠孝对谁？就是康熙认为你是太子，给你放到太子身边，你应该帮着太子，你没帮，肯定是这意思呗。就是你，所以你不忠孝，那你太子复立也没他的事儿。八哥那么罪大恶极，你还是恢复了他的贝勒的位置。胤祥连这个恢复就是给点这种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疑惑啊，这就是疑惑。还是那观点，就是我个人猜，就是说他不是勤学忠孝的人，我怀疑胤禛生夺嫡之心是受胤祥的推动。这个我觉得在康熙发现了一些迹象，什么迹象？胤祥这个时候其实背后在推胤禛，他放弃了皇二子，因为大家都觉得太子不行，以胤祥这种性格当然也会看到，胤祥又不是那种唯利是图，那都是很年轻，他应该是促发，甚至在康熙看来他在煽动皇四子进行起来，所以对他极其提防。我觉得有可能啊，但不管有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病了嘛，贺七峰嘛，这个腿上叫骨结核，行动都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病症最激烈的时候。

0: 然后完全动不了。既然都动不了了，在康熙看来，短时间内也不能让你去办差，你就先休养吧，也有可能。
1: 刚刚有一点啊，我觉得康熙可能是看出来他有意在推动其他皇子，但是推举谁可能未必康熙能明白，这是个未知数。
0: 那对，
1: 就是康熙知道你一定不是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全力推举太子，就是我把你放在太子身边是让你辅佐太子的，但是你生有二心，你想辅佐其他人，
0: 甚至是怀疑他自己也生出这心思来了。
1: 对，至于康熙能否看出他辅佐的是胤禛，我觉得这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在之后十几年的夺嫡路上，胤禛他实在隐藏得太好了，我个人揣测康熙应该是没有能够看出来胤禛那个时候就和胤祥能够深度捆绑的，也就能够说明这个雍正后来登基之后对胤祥那么好，是因为胤祥忍辱负重了这十几年没有把他卖出来。
0: 还有一个就是连老十四跟皇帝当面顶撞都封了吧，是吧，就这次封都封了，
1: 封了被子，
0: 那就意味着胤祥的问题比老十四要大，老十四是当面顶撞甚至以死来推荐，对吧，皇帝都拔刀了这个时候都能封，那你胤祥到底犯了什么错，比老十四肯定要严重，但是咱们现在看不到。
2: 对，你政敌骂你这个人有问题，人品有问题，别人是不会信的，因为大家立场不一样，派到你身边的人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大家都会信，所以这种口碑是最为重要的。那你胤祥本来就是钦点的去扶持你二哥的，结果最后闹了这么一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康熙不能忍受的，就是康熙肯定会觉得啊，我给你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你只要顺水推舟，你就好好干就行了，结果肯定就是我们猜测的，那个时候他应该感觉到了可能他是生了二心了，这个东西对于二哥来讲是不忠，对于他爸来讲是不孝，那所以其实他扣了这个帽子也没什么问题。
1: 康熙多次提到一废太子之后这场大病啊，曾经让自己觉得时日无多，这个期间基本上是老三和老四守在他的身边，就是胤祉和胤禛不断劝说他，他才在病了两个月之后开始吃药。你们怎么看两个人的表现啊？尤其康熙重病期间啊，这样的身体状态是否会影响他对儿子们的评价？
0: 他如果病得很严重，已经处于那种基本上这个头脑不清醒的时候，他的话就是一个或者叫内心潜意识，就真的对这两个人很信任，对吧，这就是一个潜意识，我们就不分析了。如果是接着病接着他当时的心态，那我们就知道在一个重大的战略推动的时候，这个皇帝骂的人就是对他这个战略最有威胁的人，咱们说骂胤祀骂得那么狠，那就意味着其实真正威胁到了他的整个的这个大计，那夸的人就是对他的这个大计有正面的这个存在价值的。那显然在康熙这一段的运作中，就是废立复立这种废太子复立太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中，三皇子和四皇子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个正面呢，我们可以多方理解，第一个是这两个人性格很相像，一直是那种相对低调，第二个呢是什么，就是他们跟老八应该是界限相对分明，所以既然老八集团对皇帝的这个威胁很大，那所有跟老八集团距离比较远的又有一定的能力而且排位在前的这个阿哥康熙是比较有这种叫正面评价的可能性。
2: 对，反正来想能在身边的时候守在身边的人，那都是非常信任的人，
0: 哎，是的是的，
2: 对吧，并不是说老三老四真的是舔着脸上去来我来伺候你吧，而是说哎，你们俩可以伺候我，应该是反着来理解，
0: 这种信任就是一种哎，
2: 对对。那另一方面来讲，这段既然能写在史书上面能让大家看到，那说明其实那个时候就像李清老师提到的，老三老四他的人设不是去夺嫡的那个人设，而就是无关痛痒的旁边的傻白甜小花瓶的角色，
0: 或者叫康熙希望的人设，
2: 对，他是背景的 NPC，他是康熙希望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威胁，那这绝对是加分项。我们刚才其实之前也反复聊到康熙，我们聊九子夺嫡的时候，康熙体现的是他人性的一面，所以这个时候会看到哎，老父亲身边两个儿子，那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你说他没动情吗，他不心软吗，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大大的加分项。当然了，如果我们事后来看的话，这是不是老四一开始就布的局也不好说，
1: 甚至老三这个时候也是在布局，
2: 也是在政治投机都有可能。
1: 重回东宫的胤禛这个时候已经36岁了，经过一废之痛以及见识到八阿哥强大的后援团，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他不再寄希望于康熙的怜悯，转而主动拉拢实权重臣，搭建专属于自己的东宫势力集团。太子重点拉拢的核心人物便是时任步军统领的拓和齐，以及刑部尚书齐士武、兵部尚书耿鄂 托阿奇担任的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执掌京城全部卫戍兵力，皇宫皇城内外的安保都是由他统辖。康熙出巡在外，京中百官皇子一举一动全在他的监视之下，是手握京师兵权的关键人物。齐世武执掌刑部，掌全国刑狱审断，手握生杀大权。耿俄出身索额图的旧部，世代依附太子一系，三人内外呼应，再加上都统鄂善、总管太监梁九公等人，形成了一套覆盖兵权、司法、内廷的完整太子党网络。你们怎么看复立之后胤禛拉拢的人和八阿哥胤祀的支持者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康熙这一次的复立太子，虽然已经开始提防，但是还是真心诚意的，还是留给了太子一定的这种叫权力活动空间。要么直接是虚位的话，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建立这么。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反噬的概念，就是你胤祀的这个集团力量已经凝聚成型了。那此前的对立派其实就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危机感，因为这大家已经是摆明阵脚了，就不像原来还能中间有缓冲。那已经这样了，那原来咱们说索额图的旧部，索额图经营的时间也很长，家族力量也很大，那这些派别他首先就会发现未来也是孤注一掷了。原来好像是胜券在握，这次完了之后发现不行了，因为真正的实力派有一批已经凝聚成型，不是分散的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叫铤而走险的冲动。对于太子而言呢，咱们就是第一个，一个这么大年纪做了这么多年太子的，他心里多少有点不正常。此前封不封咱先不说啊，这么长时间的心灵扭曲。第二个呢，就是他通过他的政治经验和这个，他发现康熙对他的感情不像原来，这一次的复立他政治的需求变多了，而感情在弱。那如果政治需求变多，他的这种叫自己的安全筹码越来越少，然后他就发现此前当了三十几年也没落到好，这条路是被证明是错的，被证伪了，就是我在当孝子当什么贤明皇储这条路走不通，所以最后这个机会我是在皇阿玛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下把我复立的，那我利用这一次天赐的机会，我得自己搏一个这个出路。所以大家都是这么想，他当时处于的环境让他知道别的路走不通，再装成乖儿子已经没戏了，因为对方会对他进行强力挤压，那怎么办？就大家放手一搏。而且显然索额图的旧势力或者叫太子的旧势力还是挺强大的，你想步军统领这种就九门提督这种能是他的死党，那就意味着他的都这么费力了，被人家那么还能有，那就意味着此前他的积累也不弱，那就意味着康熙第一次废的理由也充分，就是他的力量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2: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确实着急啊。这个事情其实能够探出来，胤禛还是很着急的嘛。胤禛其实着急的，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嘛：“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他着急嘛。
0: 这个不是抱怨，这是政治经验。
2: 这是对，所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吐槽胤禛，胤禛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实话实说啊，他还是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智慧的。有这那，所以其实他跟胤祀啊，包括后来他无论是八爷党、四爷党，其实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背景，就是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索额图这些旧势力，这些确实发现没有其他的投机的这个空间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这帮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些有什么特点呢？一个，他们还是当时是有实权派的，还是能够搏一搏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所谓的怎么叫呢政治纲领，就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你老二好，你这个人性格有魅力，我们欣赏你这个人，觉得你跟你在一起我们有前途，不是，而是因为别人那里我们去不了了，有危险了，咱们呀组成一个临时的班子。这就是所谓的我们小团体跟大组织的区别，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战略的规划，所以就导致其实他确实可以有一帮实权派可以很快的集中在一起，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这个管理啊，统一的这个精神领袖啊，也会变得很松散啊。
0: 对，他们这个时候的这个集团就有危机处理的性质。
2: 对，
1: 手握重权、深得康熙和太子胤禛信任的步军统领托诃齐，作为太子党的一号人物，经常组织聚会，邀请各色人物到自己家里吃饭看戏。康熙五十年十月，他们的聚会被镇国公景熙举报了，理由是经常参与聚会的一名都统是安郡王马尔浑旗下的属人。马尔浑去世一年多了，按照满洲的礼制，属主丧事期间，属人应当守丧，不可聚众宴饮。 这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件报告给康熙之后，却成为太子胤禛二次被废的导火索。因为康熙看到的赴宴人员名单，认为这些宴会绝非寻常应酬，尤其是太监总管梁九公、九门提督托和齐，他们二人的身份让康熙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太子掌握。3年前帐殿夜景的恐惧感再次袭来，康熙迅速出手，

0: 先将托和奇等人拘押。几个月之后，借另外一桩受贿案对托和奇贿引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全部予以重处。托和奇、齐世武、耿娥被判绞刑，托和奇还没有来得及受刑就死于狱中。康熙依旧不肯饶恕，下令将其尸身挫骨扬灰。梁九公这个十一二岁就入宫和康熙一起长大的太监总管被革职幽禁，雍正元年自缢身亡。那对比之前索额图、马齐的处置，康熙处置托和奇这些人啊，怎么看手段格外的残酷？
1: 对应的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事儿的危险性，或者叫性质极其恶劣。但是你看这个告发的这事儿，你说恶劣吧，倒也没恶劣到那程度哈。伪救治，你这种呢，当然也挺严重。
0: 好像追踪这个线索，显然是八爷党干的，所以他们找的这个气口吧，特别的精准。又不是大张旗鼓的感觉是党争，用这么一件小事撬开了康熙这种敏感脆弱的神经。
1: 哎，然后处理呢，那显然就是他不会因为这个伪救治、伪礼杀这些人，甚至把已经死的这个完了又那个哈这种，那就意味着他们做的这些肯定是叫大。逆嘛，叫不忠嘛，反正就肯定是这种极其严重。尚书啊，就直接就绞了嘛，对吧？然后步军统领死了以后还要怎么着怎么着，就意味着他们肯定是有具体动作。这个动作跟当时处理索额图，我觉得区别不大，就是他们已经被拿到具体证据了，他们凑到一起做的各种事儿。所以呢，那对于康熙而言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一次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把太子复立完以后，想解决此前衍生出来的系统性问题，没达到实际效果。反倒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处理的就很果断了。
2: 康熙他又想到了当年张殿夜景的这种恐惧感呢，那没办法，这个事情，所以说明无论是八爷党还是四爷党，把这个事情捅出来之后，就能精准的触动他的神经，就知道这个事肯定不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处理为什么极端，一方面他是要泄愤，这个事情真的是触了我的这个逆鳞了，另一方面也是要杀鸡儆猴，告诉大家以后你们不要干这种事情，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党争。所以其实说白了，康熙也是很无奈，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个无奈之举。
1: 其实我们此前讲的和此后讲的，康熙的底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结党谋位，这个是我最不接受的，你一旦结党想争夺这个，那我绝不接受。
2: 对，
0: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康熙召集诸王大臣，当众隶属胤禛的罪状，正式下诏第二次废黜皇太子，将胤禛圈禁于咸安宫。历经两度废立，三十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胤禛再无翻身机会。在第二次废黜太子的上谕中，康熙说：“前次废黜，朕十分闷，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你们怎么看第二次废黜康熙的这个心态？
1: 他如果说的，咱说有一部分是真的，还有一部分是面子，就是说第二次是我深思熟虑的，不像第一次冲动伏地什么悲痛什么痛哭流涕啊，不是啊，我这个这是我作为一个老牌皇帝，我处理的很轻松。但这里面确实有，就是实际上这两次这个项目的性质已经变了。第一次是康熙全面接受这个中原礼教的嫡长，另外对皇后的感情、对儿子的感情，弥补他各种对于皇权和父权达成的契合，他把皇子抬得很高，所以最后废的时候，我三十多年的这么精心的这种失败了。但他复立，首先他的原因就变了，复立除了有一部分感情之外，是为了解决废的时候衍生的各种问题，是为了这种目的，我权衡，然后太子在比别人谋位要更好，更符合现在的运作的方式。但是一旦复立完之后发现起不到这个作用，他没能起到这个该夺的还想夺，该下面运作的还运作，而且太子自己也成为其中一方，也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没有达成此前我复立他应有的角色。已经咱们就是项目的视角，不是感情的视角，项目的视角，你的存在让这个项目已经面临这种危险了，那就处理掉呗。所以他的心态变了，人跟感情裹到一起的时候是最难纠葛，你失恋咱们说跳开没啥，失恋失恋代表他不适合你，但是他身在其中那是感情啊，等他跳出了这个，他就没有这种纠结了。
2: 那您说的好轻松啊，您的情感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开个玩笑，
1: 失恋的经历，
2: 对对对。但回过头来，就是接着您这个话题聊，就康熙已经被伤害了太多次了，一二三次，所以他其实你要说他没有免疫也是假的。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体现了康熙最后的人性处的一面，就是我认为处理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有泄愤，第二个也是不冷静。因为啊，咱们上帝视角来看，真正的好的处理是什么呢？是你决定退谁上了之后，再把老二给办了，而不是把立储这个位空悬出来，把这个悬疑继续。因为你那些问题没有解决，我用盗用李老师爱说的话，你的这个系统的 bug 修复了，但是你发现这个系统整个是有问题的，按理说你应该是有一个新的系统出来， 对吧？你当年 Windows Vista 不好，你应该有新的系统之后把 Vista 踢翻掉，而不是直接说 Vista 我下架了。你那个下架这件事情没有后手的话，危险更大。那所以现在你二次废除太子，你说你自己是谈笑处置而已，没有看到你的后手。按理说你违反旧制，你把这些人搞定了之后，你处理太子，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链，它的证据链没有那么直接。你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上先办了，然后慢慢的处理，直到你有后备的方案，一个备选的系统，你没有，你直接把太子给办了，那就说明你还是本质上是一个情绪上头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冷静。
1: 就是康熙，咱们说他没办法了，新系统研发不出来了。
2: 对，是的。
1: 威斯塔是他现在能承受的唯一，怎么办？我就打补丁，就先凑合运行吧。
2: 对对对。
1: 所以他后期不止这个出问题，他没有能力再去升级这个系统了。
2: 是的。
0: 胤禛二度被废，太子彻底出局，楚魏悬空，夺嫡之争进入全新阶段。那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
3: 接下来各位，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分享嘉宾，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在2025年有一部非常火的谍战剧叫做沉默的荣耀，没错，这部剧我们全家都在追。当时追的时候，我又想往下追，我又是不忍心追，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结局。这些隐秘战线上的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生命换取的决胜局的绝密战报，但是却最终没有到达他们心中期盼的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听人这么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但是我想最极致的负重，就是连名字都被封存在黑暗当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连他们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欢迎，欢迎亚洲导演。欢迎。亚洲导演，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这部剧拍摄的过程当中，原型故事里有哪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您？
4: 我觉得细节和故事很多，现在拍完了之后能够在广大观众当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真的是或多或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仔细想一想，又在情理之中。我觉得简单的一句话，还是那些默默无闻的这些英雄，他们做了这么多的英雄事迹，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啊，完了这种沉默多年的这种事迹哈，我觉得是真实，是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
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亚洲导演。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亚洲。小的时候特别特别不喜欢我的名字，就是为什么叫亚洲，太大了。同学们呢还经常拿我这名字开玩笑，就是说你为什么叫亚洲，怎么不叫世界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我爸爸起的，我也特别特别不喜欢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杨万才。本来没什么钱，为什么起了一个特别有钱的名字？那一定是我爷爷给他起的。我爸爸是一个苦命的孩子，3岁呢没娘，5岁没爹。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10岁，15岁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孤儿。我大爷呢哈，娶了我大娘。我爸爸其实是我大娘把他带大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什么是老嫂比母。我记得我大娘病了的时候，我爸爸背着我大娘在医院里头楼上楼下的跑。我爸爸没枪高的时候就参加了四野，当时四野在黑龙江哈尔滨的郊区的一个地方叫双城。后来呢哈，我爸爸从东北啊，3大战役完了之后哈，一直打到广西富商。 小的时候就缠着爸爸经常讲，听愿意听他讲一些战斗的故事。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们是怎么样从黑龙江到广西的？是坐飞机、火车还是汽车？我爸爸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走到广西去的。我爸爸打四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很小，他说夜行军浑身上下都是那挂着地雷，背着地雷。他说夜间行军的时候哈，那个地雷吧，听着哐啷互相撞。我爸爸跟我说，他吓得都尿了裤子。我爸爸说，他第一次站岗的时候，白天行军，晚上站岗，他站着站着睡着了。我那个时候，我怎么都不信，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一个人站着怎么能睡着？后来我爸爸在广西一次战役中负了伤，他的左胳膊被打掉了，但是他很幸运，他们俘虏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的军医，在我爸爸的一条小腿上取下了他自己的一个骨头，就镶在了他的左臂上。这一生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儿，喝酒啊，喝茶呀。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这一生啊，其实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父亲。我父亲去世比较早，60多岁就去世了，他没有跟我享过一天的福，但是他留给我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受他的影响也非常的非常的大。80年的一个夏天，我偶尔呢在一个报纸上呢那个夹缝里看到了一个招生的广告。那个时候我在医院里头工作，刚刚从市立医院实习了2年，进修了2年，又回到了我那个区级的卫生院。我们那个医院没有住院处，很郁闷，学到的东西没有地方施展。看到了那个招生广告呢，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来哈尔滨招电影演员。那个时候可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可能也有一个当电影演员的梦，完了再加上呢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亚洲你的形象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当电影演员？所以说就是怀揣着这个梦想就报了名，考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个时候是从社会上招演员的最后一批，因为电影学院、中央戏剧院，这就是专业戏剧院校、电影院校的这些毕业生还没有接上茬，我们是最后一批从社会上招电影演员。我们家祖宗三代没有一个搞医的，也没有一个搞艺术的，就去考了。考完了之后老师告诉我说，2天之后呢接到信，你服试，哎，你就来考，接不到就算没考上，第一就是淘汰了。2天后是一个星期天，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候也没有等到那封信。后来我忍不住，我就去了我考试唯一认识的这个男同学的家里头，我就问他，我说你接到复试的通知了吗？他指指桌子上的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下午2点复试。其实我没有任何的自信去问问为什么没有我，我就骑车子回家。在路上突然好像有人喊，我也不知道喊什么，我就自行车停下之后，我在一百 多米开外的地方，我看着几个人向我招手，我就过去了。原来是西安电编厂的那些老师，招生的老师，上午考完了之后，下午考，中午出来吃饭，在哈尔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头，茫茫人海，意外地碰上我了。说杨亚洲，你上午为什么没来考试？我说我没接到录取通知。后来我就想哈，如果说我早一分钟或者晚一分钟从那个同学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人生就可能是人生的命运就可能是擦肩而过了。我可能还是那个医生，或者是当年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后来都当了医院的院长、书记。后来我去了西安电制片厂，做了五年的演员。86年呢，中央戏剧学院招了一个戏曲明星班，我呢特别有幸的就考上了那个班。我们的三个老师，马慧田老师、何炳珠老师、关英老师，我在中央戏剧院学的那个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观察生活，捕捉人物的这个能力和在创作上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让我这一辈子在创作上受益，到今天我都特别特别感谢我的这三位老师和那些来自各个院团的那些同学们。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4: 在中戏，我的毕业大戏，我们班的毕业大戏是我们院长徐晓中老师给我们排的《桑树坪记事》，他是写西北农村那个地方呢，叫临游，离宝鸡呢大概有200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到那儿去体验生活，那个地方特别土，特别的苦。由于水不好吧，当地的人呢有大骨节病。但是这个病呢，哈，是作用在男人身上，不作用在女人身上。那女人下地干活，男人呢，哈，由于大骨节病呢都长不高。男人在家看孩子，所以说后来呢，国家治理水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正常了。但是呢，父亲呢，哈，就是这么高，在家看孩子，孩子一闹，他就追着打，结果呢，他孩子们就跑到炕上去了。父亲呢，一到炕沿这儿，一下子挡住了，就上不去，说等你妈回来了。

县长在县委的招待所里请我们吃饭，他激动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没忘，他说感谢中央终于来人了。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他说中央来人了，他就坚持不让我们去住在老百姓的窑洞里，但是我们院长说我们一定要住下去。后来把县里头的县委招待所的褥子被子拿到去，我们就住到村里老百姓的那个窑洞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男同学住在了一个普通的人家。其实我们四个男同学的命不是特别好，我们这一家人哈，吃在这家住在这家，这家每天给我们吃的是四菜一汤，四菜一碟盐，一碟辣子，一碟醋，一碟酱油，完之后汤呢是面汤，完了之后再啃一些干饼子，两天吃的我们是两眼冒金星。幸亏有些准备，上完那些四菜一汤之后，我们把自己留下的罐头偷偷的打开，刚要吃的时候就看窗户外或者门边上那个缝里头，这家里头这些孩子一个个哈，头发都支着，像张飞一样都透过门缝和窗缝在盯着我们，吃不下去就把这些东西又给孩子们一起分享。我觉得那十天对我的人生，对我的未来今后来的一些创作，其实都是有着特别特别大的改变。十天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那家人给我们四个男生每个人留了一个绣的特别精美图案的鞋垫儿。为了报答他们，我们呢准备呢给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呢哈，村民们呢搞一次演出。西北哈那种沟沟壑壑，完了那个大喇叭广播，我们在沟的这面沟的那面都能听见，说中央的人今天晚上来给我们演出，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沟那面的人白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要走到沟，走到这面爬上来的时候已经正好看我们演出，我们演完了之后他们再爬回去天又亮。我演过很多小品，也看过更多很多很多的小品，但是让我这一生很难忘的有个小品，就是我们班十个女同学在演出的时候站成一排，村里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有那些老人孩子们都围着看。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从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身上把他们的衣服换到了自己的身上，就站成了一排。完了村里的那些人都是在那看，我们那些同学就是在那看着他们，他们在看着台上的我们那十个女同学。但是为什么演出还不开始，又不说台词，又没有动作，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后来村里的这些观众一下子发觉我们这十个女同学实际上在看着，在模仿和在演着他们。他们嘀嘀咕咕的，那怎么还不演呢，怎么干嘛，什么台词也不说，什么时候，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同学也在演他们。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是在演他们的时候，那个村子里的人有些蒙着眼睛，有些人跑了，有些人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们十个女同学哈，那种生动和鲜活哈，没有语言，没有动作，

但是那十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听了刘震云老师啊写的那本新书，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也特别羡慕作家，他能够真实地把生活，把他们所想、所看到、所触摸到的那些生动鲜活的、有时代烙印、有生活烙印、有人物形象的烙印，那些形象，他们不受外来干扰，又不受票房，又不受资本，我觉得他们能写出来，我觉得作家真幸福。我决定我还是少看点电影和电视剧，我多看一点刘震云老师写的小说。毕业之后回到戏影厂改行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和黄进新导演联合摄制的脸对脸背靠背。当年呢哈，运气也比较好，第一次联合做导演拿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我的第二部电影《没事偷着乐》，运气很好，我拿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提名，冯巩因为那部电影拿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我第二部独立执导的电影就是《美丽的大脚》。《美丽的大脚》呢，是原创，是源于呢，我去过西海固，去帮一个朋友拍了一部三级的电视剧。西海固是联合国指定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因为那儿地方主要是没有水，冬天下雪，把那些雪扫到水窖里头，就作为淡水一年喝窖水。当地的苦水啊，人不能喝，只能喂羊喂牛。我到那儿之后吧哈，我看到那块的那些人，那些生存的环境嘛哈，我就下决心，我说一定，别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我说我一定到这块土地上来拍一部电影。我这个愿望5年之后实现了，有一个投资人拿着钱让我拍电影，我说你想拍什么，他说你想拍什么，我就找了个编剧到那块土地上写了一部电影叫《美丽的大脚》。到那儿时候先去找学校，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些沟沟壑壑的那些戈壁那些地方去找，远远的看着有红旗，我就跟当地的那个宣传部的人说，我说插红旗那是什么地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着，他说我们这儿有红旗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镇上或者是镇上的镇政府，另外一个就是学校。我到那儿第一次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都是干打垒的墙，有2层楼那么高，完了之后有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四面都是那么高的围墙，但是他那个校门就是一个洞，我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得钻进那个洞，完之后呢里面有半个篮球场的一个破篮球架子，这面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是教室，一个房子是老师住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房子上那窗户上没有一块玻璃，完了之后他们老师来了说你们来得巧了，哎呦，说今天是第一天开学，我说那个为什么教室上没有这个玻璃，这个说第一天开学的一些孩子们都每人都捧一个玻璃就来开学的第一天，他说我们放假的时候编上号每人一块玻璃抱着回家去，我说为什么，他说西北风沙大，一个是怕打碎了，第二个怕丢了，开学再捧过来啊，第一个任务就是镶玻璃。那是一个只有14-15米

0: 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黄土墙上有一块水泥，水泥又刷着的那个黑板，墙都是黄泥的。完之后，那个教师的桌子椅子都是极其破烂，没有一个一个的椅子，那长椅子哈，这面是两只腿，这个椅子那面的腿坏了之后，直接插到黄土墙里头。一个椅子哈，坐两个人不够，坐三个人，坐三个人怎么坐？就是呢，都是跨着，都是骑着呢，这么听，这样才能够坐三个人。一个14、15米平方米的一个教室里头，坐着5年级的学生。老师说1年级布置什么作业，2年级什么什么样，3年级跟我在黑板上做题，4年级、5年级，就是在这么一个教室里有5年级的学生。当地缺水，在那个教室和课桌的边上，你看到的孩子们画的鱼花，男孩子的名字都叫大江大河，女孩子名字叫花。我觉得实际上是生活教会了我去观察生活，去捕捉那个时代的那个地域的人物的那种最质朴的真情实感。我记得墙上用那个划的一排字，那排字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排字上写的是中国第一小学。我觉得那个小在我心里头真的是触动了我。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

0: 后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上一期我们聊了激情保险在国内场景落地中的探索，但激情产业的野心不止于此。从出厂到出海，作为新兴三样的中国机器人正加速驶向全球。数据显示，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猛增3.3倍，出口市场从23个扩大到49个。规模化量产与全球化布局的背后，保险创新又面临哪些新课题？激情保险这个新兴险种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蓝总一起来解读。目前全国多地推出了激情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比如北京按实际保费50%给予补贴，每年最高100万元。宁波对保费费率不超过3%的企业给予80%的补贴，最高200万元。那据您观察，这些政策实际效果如何？
5: 补贴呢，是属于产业早期的催化剂，像我们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早期产业的这个催化剂。那它可以快速的催生出保险产品，因为有补贴嘛，保险也有补贴，然后产业也有补贴，自然而然的保险和这个生产商啊，这个运营商啊，还有这个销售商啊，就很快在这样的风险场景之下创造出新的保险产品。它可以降低企业的试水成本，就像我们的科技保险当中的首台套和新材料的首批次，从2014年到2016年实际上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那维持到现在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机器人的保险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呢，机器人保险的补贴包括机器人的补贴呀，只能解决企业舍不得买保险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的问题，解决不了风险难评估、模型迭代快、责任难划分这类行业根源问题。那后续呢，需要保险机器人厂商共建数据库，然后呢，在平台上分享数据，那把科技和保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保险获得充足的利润，然后以更好的这个经营模式来推动保障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个过程呢，是从初级补贴，然后到后面企业产业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补贴只是起步工具，那它起作用，但是再往后到成熟阶段，补贴慢慢会退坡，会退出市场。
4: 嗯，好，我关注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器人企业完成了首单的理赔。那从这个细分领域的首单到某个地方的首单，再到全国首单，以及到未来规模化推广，您觉得激情保险还有哪些空白是需要急需填补的？
5: 你再强调呢，数据是不够的，就是各家机器人的故障数据它是不互通的，不断瞒着，因为这都是自己的竞争力之所在。
4: 对，
5: 而且机型呢更新太快，保险公司没有这些数据也不好定价。第二个呢是责任难分，这个出事儿呢分不清是算法硬件还是人为操作的这个责任。缺少第三方的定损，这和新能源车当中的智驾这种车呢，责任划分的难度相似。第三个呢是产品同质，大多呢是质保损坏、撞伤外人这种责任险和这个设备损失险，缺少这个算法对故障呀、网络风险呀、短期测试呀这种保单。那这种保单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算法经常会出问题，那涉及的软件也涉及的硬件， 在软件驱动硬件的时候，这种故障会造成各种风险，包括网络风险。现在几乎攻击这个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这种案例，黑客的攻击啊，还是挺常见的在国际上。那第三方定损呢，其实也缺乏。那如果没有第三方定损，双方之间有时候就很难解决纠纷。险种同质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降低第三方定损的难度，但是第三方定损还是不可或缺的。再就是行业标准缺乏，各地的补贴不一样，风险标准混乱，这个符合型的专业人才不足等等呢，导致这个机器人保险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怎么填补呢？那主要还是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政府呢，作为引导，应该出台事故判定、安全标准，设立第三方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机构。第二个呢，是搭建这个数据平台。那数据平台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这些工作，那政府可以做，其他的公司那彼此很难信任。再一个呢，就是优化保费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呢多出适配产品，因为首台套和首批次这种保险模式其实是在机器人领域是可以借鉴的，由政府提供补贴，让保险公司和企业呢都有积极性去设计新的产品，去保障这个新的领域。第四个呢，是依靠再保险承接大事故风险，要把再保险这样一个保险产业链条上的这个食物链上最高端的这样一个组织调动起来，它可以把风险呢在全国全世界内的化解。企业呢，保险公司呢，要做活短期保单，动态浮动保费，这个要做科学。那再一个呢，机器人厂家呢，要开放脱敏运行数据，这个强调是脱敏的。固件更新同步要告知保险公司，这双方之间的合作，产融之间，保险和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测试呀，还有这些风险的管控啊，技术的迭代呀，软件的更新呢，硬件的发展呀，要让保险公司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他不收费，但是呢，他的专家和团队呢，可以帮着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呢做得更好。这是政府和企业。总体而言呢，是政府要搭标准，打通数据，保险公司呢要灵活定价，机器人厂商呢要共享运行信息，需要三方呢彼此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在一个好的机制之下，信息保护机制之下呢，共享这个技术，共享信息，然后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4: 前两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的新三样，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呢，咱们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类变成了新的新三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已经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出口量就达到了3倍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呢也是增长了18%以上。机器人从出厂到出海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企业在海外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它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这种。
5: 这个机器人出口的数据呢是很令人鼓舞的，证明呢我们的科技

0: 技发展水平呢日新月异，在各个领域呢都在突飞猛进，这里面少不了保险的功劳。第一呢是海外门槛越来越严，美国呢卡住新款机器人认证，抬高关税，随时呢收紧管控，那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各个国家的强制认证不一样，欧盟的 CE、美国的 UL、FCC、日韩的专属认证，这个呢都是花费巨大也耗费成本。第三个呢是锂电池。作为机器人的动力源泉呀，它属于危险品。大件人形机器人空运、海运、清关查验那是比较麻烦的，运费很贸易风险很大。这是政策和贸易风险主要的体现。那法律赔付风险也很大。第一个呢是海外出事儿呢，实行严格责任。机器人撞伤人员、弄坏财物，不管有没有过失，都要大额赔偿，容易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款。第二个呢是各地隐私法规严格，机器人摄像头、传感器收集当地人员的数据，很容易触犯当地数据法规。那有些国家呢风声鹤唳啊，认为空调都可能收集它的数据，何况带着这个摄像头、传感器的机器人啊，就各种猜想啊、阴谋论。所以呢，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隐私方面的法规上的这个抵触。再一个就是海外专利多，容易碰上知识产权纠纷。被同行起诉侵权，也许是我们的一个花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然后国外的厂商，那他用了，那我们现在用老祖宗的花纹，竟然
1: 侵
0: 成为
1: 权了，
0: 侵权
1: 是。
0: 啊！这种官司你去打，真是很难说得清，在国际上尤其的难。再一个，除了这两大风险之外呢，其他的风险也不少，比如说产品和技术风险，产品和技术本身；再一个是运用商的供应链风险，那一个机器人动起来。缺少一个零件可能都不完整，那这些供应链那可能是全球性的，国内可能无法全部控制，所以在海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更关键的，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保险配套的短板。如果这些风险都有保险配套呢，那企业也就敢于出海。但是如果是保险的，再是一个短板的话，海外责任险保费很贵，然后找不到合适的保险公司，自己的保险公司呢又做不到。那这样呢，实际上是妨碍了机器人的海外这个出口也好，也这个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呢很不利。
1: 好，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智能机器人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型三样，已经加速向全球出海。那上半年的这个出口的数据也非常亮眼。保险能不能同步保障我们的机器人出海呢？目前国内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是否覆盖了海外的这些使用场景？白总。
2: 好的。目前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产品呢，保障区域，仅限在中国大陆境内，无法呢直接覆盖海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一些，出口的产品责任保险来覆盖出口的机器人产品造成的第三者责任风险。一方面呢，保单是适用国内的法律管辖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境外大多数要求本地持牌的保险机构来承保运营风险，所以境内保单呢，很多保单在海外是不具备合规效力的。
1: 好，那我关注到目前国内已经有，比如这个不约定具体使用地址的跨区域保障探索，那机器人在中国境内合规场景流转使用都可以纳入保障，这个经验能否复制到咱们保险业，然后复制到海外市场？跨国保险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保险在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
2: 国内不限场地的保障思路呢，是可以做参考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海外。一是呢，各国的侵权赔偿的法律标准不一；二是呢，海外也缺少原厂的定损维修渠道，定损标准和国内呢存在很大的差异；三是多数国家呢，还是要求本地的一些保险机构来进行承保，国内的这些保单呢，在境外，也不具备适应当地法律的一些效力。
1: 所以说，机器人产业想要完成从出厂到出海，可能在这个保险保障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拓展哈，尤其是出海这个，刚刚蓝总也多次提到，境内的保单在海外不具备合规效力，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在这个机器人保险方面有更多的这个探索和创新。目前国外的这些对于智能机器人相关的保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2: 海外目前，说实话，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数据来说， 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已经占到了海外市场的很大一个比例了，应该在50%-60%以上了吧？应该，
1: 是六
2: 我
1: 十。
2: 啊，对对对。然后在这么一个比例的同时，其实其他国家，主要还是在于机器人的一些研发、算法这一些方面，本体厂商不多，所以呢，他们可能，外资的保险公司对这一块也没有还没有适应，就是制定相应的一些保险条款。我们目前没怎么查到外资保险公司在类似于我们这一些的智能机器人的所谓的本体险也好、三者险也好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责任险，其实都在套用其他保险公司都在套用我们有一个叫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CGL 保单，它是产品类似于我们的产品责任险，就是这个机器人在海外使用的时候造成了第三者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的一些伤害。
1: 也是客观因素，只能用这个比较粗放的产品保障的方式。
2: 对，而且目前条款的开发也好，或者这些进步都是我们这边是最快的，包括我们开发这一个条款也只用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把它给开发出来了。像
1: 好。
2: 国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就是规模化量产阶段，保险如何从这个一单一亿的定制化走向？这个规模化和标准化。
2: 我们呢觉得，想要实现机器人保险从一单一亿转向标准化呢，前提是先要完善对应的国家标准和统一行业规范。只有行业先把机器人硬件参数、安全规范、风险划分等统一起来，保险才有标准化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参考车险的成熟发展路径。车险能实现全国统一条款、统一分级定价，核心呢是依托完善的机动车国标、车辆检测、事故判定统一规则，放到智能机器人保险上也是同理，硬件、场景、安全判定，目前都没有统一的一个行业标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保额、费率、定损规则。现阶段我们的做法呢，是紧跟机器人相关行业标准推进节奏，依托统一规范搭建模块化保单。基础责任固定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再按机型、使用场景、设备新旧、维修难易匹配标准化费率，逐步减少着单单独协商，适配规模化批量投保需求。后续我们也会随着行业的国标配套规范全面落地。
1: 好，教授，那我也关注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在推进一个人形机器人保险示范条款。那示范条款能解决什么核心问题？目前的进展如何？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示范条款呢是保险这个子力组织、保险行业协会呢做出来的，让保险公司参照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条款。这在国际上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惯例。那它可以看作全国统一标准，比如说大概保什么啊，谁担责，怎么赔钱，保费怎么定。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是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这个中国保险行业的独立组织，在这个分级分类管理呀，还有这个培训呐、教育呀，就是保险知识宣传呀，还有险种，尤其是示范条款的制定等等，做了很多工作。那其中呢，机器人示范条款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今年的3月19号，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正式官宣启动编制，上层有4部门发文，也要求呢加快机器人专属科技保险的建设。那行业协会呢，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呀，加快了这个一个过程。那现阶段呢，还处在调研、收集险企和机器人厂商的诉求，那没有对外发布正式的成文条款。那现在地方呢，都是地方的自研保单，像宁波的这个机智保啊等等。等行业统一这个示范条款出来之后呢，那各地可能会根据这个标准呢，来进行适当的调试。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和没有这样一个条款，对机器人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1: 好，前面教授也提到，目前呢，各个智能机器人的厂商啊，他们的这些数据，原则上是不共享的，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人家的护城河。那么也就是代表着目前这些机器人的 这个产业界在各自为战，那从各自为战到生态共建这个过程当中，险企、机器人生产商，包括这个用户，比如说可能会有租赁的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在探索？您关注到的未来还需要哪些机制方面的创新？
0: 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呀、其实是在这件事情呢做了很多努力的，包括刚才谈到的保险行业协会，那还有监管部门，也包括保险公司，现成的合作模式呢，其实探索还是很这个频密，而且也很有效果。那主要这样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险企提前参与新机测试，厂家更新固件、故障记录，同步到保险公司，一起把控风险。这个是有些企业做得很好，跟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比较密切。那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了数据也会更快的成长，成为行业的这个领头羊。第二种呢，就是保险加租赁，因为机器人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由租赁商啊统一投保，租金呢带着保费，这样使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者省心，适合短期试用，包括展会啊等等，这个呢在现实当中比较常见了。第三个呢，就是分场景合作，像什么黑灯工厂啊，这个还有这个养老院呢、还有商场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宾馆的机器人呢，这都有统一的定制的专属保单，大的公司、头部公司那去做专门做这样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出海这个配套的海外责任险，前面讲过，这些人出海也是一大块，所以这种一站式的打包、售卖、租赁和保障，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配套的责任险也都存在，这个头部公司做的也还可以。那这些呢，这是初步阶段，未来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机制需要做出来，尤其现在比较紧缺的就是要搭建这个匿名故障数据库，多家保险公司都在做，那头部保险公司都在努力，花费了很多成本，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共享，尤其是不能和各家这个机器人制造运营企业去共享的话，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出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对，
0: 有哪些这个损失的这个量有多大，各家企业的数据保密风险，信息无法共用，这个确实对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也迟滞了机器人产业发展步伐，所以这个要搭建一个匿名的故障数据库。第二个是第三方定损，要分清厂家、使用者和软件、硬件两边的责任，那有了责任，那风险呢才有归属，保险呢才好做。第三个呢是动态调价，就是软件升级，那机器发生事故之后，数据呢立马就报错到保险公司那里，那保险公司呢根据出险的情况，那根据这个风险的概率，损失事故发生的情况呢上浮保费，反之呢，软件在升级之后，机器事故发生少了，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呢比较平稳，没有事故，那这时候呢保费呢可以下调。再有呢就是测试商用分开，按照短期按天投保，这种灵活性的保单是需要有的，这个呢监管部门应该鼓励，行业协会在制定这个示范条款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碎片化、短期的灵活性的保单，允许保险公司去尝试去鼓励。这个呢就是出险数据反馈厂商、改良机器人三方呢风险共担，不仅仅是厂商、运营商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些数据反馈给厂商和生产商，包括软件的这个设计者，使三方的风险呢在共同的努力下得以缓解，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更有价值。
1: 那我们接下来来展望一下机器人保险的未来，从这个蓝总一开始就多次这个介绍的咱们中国人保残险探索的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到未来我们要对机器人实现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既保机器还要把它当做这个人类一样去全生命周期的保障，那机器人保险还有多远的路？
2: 目前的机器人日常运营场景下呢，本体损坏加第三方的损害这两项基础保障呢已经落地成熟了，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呢需要多类保险产品的搭配，仅靠现有两类险种呢无法覆盖产业全流程的各类风险，相关配套险种行业也尚在探索阶段，短期我们会持续完善本体三者险的定损跨区域理赔服务，中长期呢也会随着产业和风险数据不断完善，以两类基础险为核心，多险种协同的 全周期保障体系才会逐步成型。
1: 好，未来3到5年，您对畸形保险的产业生态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如果用1到2句话，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这个畸形保险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如果按照3到5年来预期呢，我估计在5年之内，这个示范条款统一保单的标准大概就能落地了。然后数据呢，可能也打通了，就是脱敏数据啊，应该在一个平台上，被保险公司和生产商、运营商呢能够看得到，就是主要数据。第三个呢是保费的动态调整，还有这个算法的自动更新调价，应该是可以实现。那当然了，全场景的这个测试呀、租赁呀、商用啊、出海呀，全套的保障应该全都有了。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快，那保险必须跟上，那跟上了大概5年也差不多了。机器人的保险呢，这里面多说一句，大概未来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仅仅是理赔，这样传统的这个业务模式，帮助保险公司去管控风险，从测试、租赁、商用、出海，全套的全生命周期的管控。这个一句话，它理想状态描述呢，应该是这样的。厂商、保险运营方数据互通，动态浮动定价，全生命周期风控，保险从初试理赔升级成全流程的风险管家，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和出海兜底护航。
1: 好，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机器人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机器人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机器人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机器人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2是理赔难，机器人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3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机器人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激情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激情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激情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

0: 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

0: 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 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 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0: 入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3: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2: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3: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6: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5: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7: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5: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8: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5: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9: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0: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1: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0: 120

0: 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滩一夜间成了无人滩。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 因为我卖鸡卖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 这不给什么啦？一百啊，奖金嘛。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4: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5: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7: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1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1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1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加征关税；
1: 今日财经头条，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高端制造新引擎，机器人赛道走向业绩兑现。
0: 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外贸结构继续优化。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将对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
1: 自动驾驶安全底线来了，对车主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数据有了身份证，我国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1: 北京成功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独具特色的中国样本。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
0: 公告规定，最低进口价格分别为多晶硅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晶圆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每瓦0.22美元，太阳能组件每瓦0.38美元。同时，美国将对公告附件所列多晶硅锭及相关衍生产品加征15%的从价关税。相关措施将从2026年12月4号美国东部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
1: 公告还授权商务部建立回流美国激励计划。企业如果承诺在美国建设、翻新或扩建多晶硅、硅锭、晶圆或太阳能电池生产设施，并在2029年1月20号前开工，可申请部分进口设备和相关产品免缴第232条关税。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目前上市公司半年报正在密集披露，机器人板块业绩批量预喜。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高端制造新引擎，机器人赛道走向业绩兑现。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5: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有不少声音说国内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而今年以来变化正在发生。国内机器人产业迈入由真实市场需求拉动的业绩兑现周期，不少机器人产业链企业披露的高增长数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投资总监告诉记者，
6: 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26年的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这个业务呢，实现了比较大幅的增长。
5: 仔细看机器人板块的业绩预告，会发现机器人产业链各细分领域的业绩改善信号越来越明确。比如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研发制造商兔斯达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000万元到1.15亿元，同比增长213%到300%， 中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企业艾斯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还有机器人核心供应链企业雷赛智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84亿元到1.96亿元，同比增长55%到65%。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表示，这一轮业绩爆发是整个机器人行业正式跨过盈亏拐点的标志性信号。
7: 我们大概可以去确认说，核心的这些企业盈利能力啊，有了明确的稳定的迹象，而且有持续好转的这个迹象，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呢，从原来大多数企业是亏损的这种状态呢，变成行业意义上的有稳定盈利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业拐点。
5: 此前不少机器人企业的营收和利润高度依赖政府补贴或者定向专项订单，这类收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偏弱。今年以来，整个行业的自我造血能力已经逐步成型。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在他看来，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8: 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5: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机器人赛道叫好不叫座，核心痛点就在于样机难以规模化量产，核心零部件成本居高不下，下游客户投入产出比太低，很难形成持续稳定的订单流。而近两年这些瓶颈都得到了缓解，直接重塑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格局。
9: 国内伺服电机、精密减速器那持续的实现了技术突破，国产化持续压低了零部件采购成本， AR 技术赋能机器人运动控制，那应用场景呢是持续的拓宽，制造业招工成本上行，那企业投资自动化设备的回报周期明显缩短，需求、成本、技术三重瓶颈呢是同步的缓解，订单从零星式的转变向规模化的这种积攒方向倾斜，企业盈利呢也就自然持续改善。
5: 机器人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本体制造与集成、下游应用场景三大环节。那么哪个环节盈利最稳定呢？邢星明确指向了核心零部件。
9: 整机厂商呢市场竞争激烈，那后续大概率会陷入价格竞争，利润波动会比较大，而减速器、伺服电机、精密传感器这类核心部件技术壁垒高，客户认证周期长，那供应链一旦切入具备极强的客户粘性，毛利率和营收都更稳定更抗周期，那投资者可重点关注国产替代空间充足，已经批量供货核心零部件的细分领域，理性区分概念业务和真实落地业务，聚焦有实打实业绩支撑的龙头企业。
5: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技术含量高、国内企业已占据市场份额的细分领域，比如伺服系统、减速器、灵巧手执行器等。尤其是针对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巨大增长空间，国内核心企业已经占据重要市场地位，增长空间相对较高。
1: 再来关注工业领域的一项重要数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行业运行呈现多个亮点，请听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较快增长，出口动能强劲，绿色转型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增长动能强劲，外贸结构继续优化。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692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此外，机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提速，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 51.9%、 11.5%。 清洁能源装备高速增长，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装备支撑。与此同时，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2: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新标准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实施后将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总台记者王泽华就此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来听报道。
7: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8: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7: 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 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8: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7: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9: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7: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8: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7: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10: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7: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8: 新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0: 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获批，将于明年7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意味着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有了全国统一的准入门槛。
1: 标准由2024版推荐性国标修订升级而来，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那么，这个标准到底画了哪些红线？对车主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易言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会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的采访。
11: 过去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一直没有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那这次国标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它对行业意味着什么？
12: 过去 L3 级、L4 级的自动驾驶长期以来缺乏全国统一的标准，各地的话它的执行规则也不一样，车企的话合规成本相对比较高，行业的炒作概念比较复杂，商业落地化始终受限。这次国标的核心价值，我觉得是确立了全国统一的安全底线跟技术准入的准则，彻底打破了区域的这个政策壁垒，同时终结了行业的一个模糊宣传的乱象，明确了高低阶自动驾驶的技术边界。对行业而言，新标准提高了合规的门槛，淘汰了落后的技术，然后净化了市场，也为车企和资本的长期布局提供稳定的依据，推动自动驾驶从测试、探索 到规范可持续的商业发展的新阶段。
11: 那标准还要求车企建立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和安全档案制度，您认为这对车企的研发节奏和成本会不会产生影响？
12: 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机制，倒逼车企的话，它要终身负责，事故责任划分按照我们说的责权随驾驶权转移的一个原则，这个判定的话，应该说是清晰落地。L 三级在合规驾驶下，它的正常的激活未发生接管时出现问题，由车企来说负担产品的责任，而系统发出了接管的警告，驾驶员未在国标要求的十秒的窗口期内及时的接管，违规闲置值守的义务，事故就应该由车主去承担。所以我们认为车辆标配的系统，然后数据黑匣子全程会留存这种不可篡改的记录，作为核心的一个定责的依据。目前顶层法规与国标责任框架已经成熟，可以司法落地，但适应高级阶自动驾驶的专项保险然后细则处置的方式仍在完善之中，配套体系尚未完全成熟。
11: 那有网友担心，机器再聪明也应对不了极端的情况，人能靠经验来判断，机器能吗？标准对这类场景有没有专门的要求？
12: 应该说这的确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往人类驾驶员化凭借常年的经验直接判断处理这种未知的这种极端情况，而机器的话依赖于这种训练的场景泛化能力存在一定的天花板。本次的话国标并没有苛求我们说自动驾驶这些机器100%的实现所有长尾问题的解决，不搞全能化的强制要求，而要求建立科学的风险防控的体系，明确标准车辆必须严格遵定运行的边界，对突发未知的极端的场景，系统需要快速的识别风险，执行减速、避险、靠边停靠等安全降级的一个措施。同时要求的话，人机要协同机制，极端场景下系统会提前的预警，预留比较充分的接管的时间，用机器兜底加人类补位的方式来补充机器短板。同时我们也说，未来 AI 发展，尤其在算法发展上，它实际上是按照世界模型的方式，它实际上把所有的未知的这种场景通过 AI 新的算法，把风险的因素在模拟学习过程中，只要把大量的人类未经历的场景都进行了深度学习，所以应该说这块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请听报道。
13: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熊炳万：
14: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13: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日前正式确认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作为全球城市建筑领域的重要荣誉，这一称号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绿色创新发展成果的高度肯定，也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样本。请听报道。
15: 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发起，旨在凸显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在塑造城市特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 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布局低碳绿色建筑群落，存量老旧工业厂房通过功能转型变身文创空间，逐步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1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7: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1: 记者昨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9: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4: 外出装上自带杯，
2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8点整。
2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27: 报时中国经济。
2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美联储官员释放加息信号，市场杠杆风险升温。
1: 日本消费税将下调，舆论担忧财政缺口巨大。专家解读，日本下调消费税有何考量？
0: 上海公布一批网络食品销售及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典型案例，哪些坑老套路正在掏空老年人的钱包？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9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77.29美元，上涨2.07美元，涨幅为2.75%。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0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上涨3.04美元，涨幅为3.83%。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299美元，下跌5.6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104美元，下跌7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885点，下跌0.8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09点，下跌0.1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348点，下跌0.06%。
0: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微软上涨2.54%，苹果上涨0.45%，脸书上涨0.19%，谷歌下跌0.97%，特斯拉下跌0.63%，亚马逊下跌0.14%，英伟达下跌0.10%。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大建云仓上涨13.32%，硕迪生物上涨4.14%，好未来上涨3.02%。物新科技上涨2.84%，贝壳上涨0.18%。跌幅方面，脑再生下跌6.98%，比特小鹿下跌4.88%，金山云下跌2.88%，汽车之家。